0: 通广播。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哺乳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1: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中雨到大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下午两点前后将会减弱到五到六级。明天凌晨两点前后增强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南部沿海偏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下午两点前后减弱到五到六级。东部沿海偏南风五到六级，下午两点前后将会增强到六级，阵风七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四到五级。大连市区气温22度到27度。
1: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2: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2: 领先早高峰，
1: 满电向前冲。

0: 好嘞，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07，这里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领先早高峰节目的第20段，我是高峰，
1: 我是小林。我们来看看现在路面上情况，现在部分地区啊突降大雨，比如说胜利路人民广场这奥林匹克附近，这就是片刻之间从雨点到倾盆大雨就落下来了。
0: 对，这雨是打哪来的呢？刚开始啊
1: 打南边来的，
0: 对，打南边来的。我们看到这个平台上是眼瞅着呀，很多人发信息说跨海大桥上下冒烟了，而且呢只有海边这儿，然后就开始到星海广场，然后就开始往什么胜利路啊、奥林匹克人民广场
1: 那头走了。
0: 估计现在我们窗外是不是在五一广场这片
1: 黑了？这外边
0: 不是，那是属于窗户被挡上了。
1: 我吓我一跳，您怎么能阴成这样呢？
0: 哎，下雨了，下雨了。阳光老大爷说啊，就在奥林匹克广场从这个掉落。

0: 眼瞅那片裙子，这云彩就像那个水盆往下倒一样，哗，那个线条就下来。然后呢，几分钟下完之后，云彩散了，啊，就非常非常的
1: 震撼这种天气情况。
0: 对，你就看到整个降雨的过程。
1: 还有星星说听广播果断绕开了奎英桥，播报太及时了，感谢100.8呀，那说明很幸运了哈。
0: 还有这个阿口木说金川南路在胡家屯这个地方有事故。
1: 咱刚才说的这个是不是两车相撞，气囊都撞开了，就是在这儿啊？
0: 对对对。你看这个云豪刚才也说星海广场这边突然就下起了瓢泼大雨。
1: 对呀，三三也说都冒烟儿了啊。
0: 嗯，
1: 还有说到这个在车上什么样的情况，就是大声乘客大声说话司机还爱听呢。有位朋友他说的这就跟我想的一样，就有一次打车，他说我跟我朋友就坐在后排讨论他们家动迁分房子的事儿。分给他弟弟但不分给他。这家伙我俩热烈讨论的，这司机听的贼上头。再给你俩绕一圈得了。
0: 啊，这司机看来也是一个好信儿的人哈。
1: 这
0: 叫感觉，这
1: 不比短剧好看呢。
0: 对呀，啊，这生活当中这俩看来你俩讲的肯定是特别生动。
1: 对，而且
0: 眉飞色舞，
1: 情节肯定非常的奇趣。而且我跟你说，这个司机听完之后转头就得跟下一个乘客说，哎呀妈，刚才拉那俩人啊，这家伙他家那件事儿啊，哎呀妈，老精彩了。
0: 关键是司机没参与其中啊，帮你俩出谋划策啥的啊。
1: 哎呀，
0: 就这样的就是乘坐的经历，我跟你说你俩下车的时候司机都得难受够呛。我跟你讲对不对，都不愿意跟你们分别都。
1: 哎，我之前看到一个北京一个女孩特别有意思，她是个配音演员，然后她特别擅长模仿那个宋丹丹
0: 啊。
1: 然后呢她就打车之后呢就开始跟这个就打车遇到一个东北司机
0: 啊，
1: 然后呢俩人就开始一个扮演宋丹丹一个扮演黄宏。
0: 哎呦我的天哪，俩人演起来了。
1: 演起来了，
0: 下蛋攻击，攻击中的战斗机偶夜。
1: 啊，对，特别好玩
0: 啊。哎呀，但是你看方块说了，其实这个平台本身呢，这个软件它这个设计的就不平等，
1: 嗯，
0: 啊，就有一定的这种倾向和倾斜。他们这个平台就觉着花钱的是大爷，
1: 嗯，
0: 毕竟呢是从消费者他这个平台里面促成交易的这个链条里面，他知道这个钱是从哪儿来的，
1: 嗯，
0: 从这个消费者从乘客兜里面出来的，所以呢挣钱的那就得是孙子吗？平台软件只能单向评论，就应该呢向着国外有一些平台啊去学习，可以双向评论。对吧，现在网上购物也是一样的，
1: 嗯，
0: 双向评论呢，
1: 对，
0: 你可以评论商家，商家当然也可以评论顾客呀，司机也应该有权利去评价一下乘客。
1: 好像是不是有啊，因为有些乘客确实是会被系统拉黑就不能再打车了。
0: 嗯嗯
1: 嗯，
0: 也不光全都是这个司机的毛病，
1: 嗯，
0: 啊，他说你觉得这个乘客要是他乘客素质很低啊，然后经常恶意的去投诉和给司机无缘无故的一些差评，你也可以不接这单。就好像电话现在有一些啊，经常说这个什么骚扰电话什么的，已经被多少人标注了。
1: 对，
0: 这是属于被列入到黑名单了。
1: 对，嗯，而这样消费者是不是也会规范自己的行为呢？嗯，
0: 对，就是今天呢，通过我们这平台的交流啊，有人也反馈，确实有些人呢会给司机无缘无故的一些主动的恶意的差评，然后来换取自己的优惠券，这是属于
1: 恶意投诉了。
0: 对，
1: 嗯，还有齐说前黄线呢是有事故啊，交警在现场，各网的车辆咱们减速慢通过啊。
0: 啊，说那前黄线是不是就金川南路那儿啊？
1: 这应该是吧，
0: 有点像哈。
1: 嗯，
0: 现在这个雨过去没有？小点没有？
1: 大丝花说有一天我彻底给一对小两口伺候服了，他俩刚吃完饭上车，男的说塞牙了，我立马把牙线给掏出来了，女的说手机没电了，我把充电线递过去了，又说被蚊子咬了，我把草药膏递过去了，他俩说大哥你有什么没有的吗？大哥后备箱还有两大箱日常用品，下车就说给我好评，我说就大哥这服务，那服务分都早都溢出来了，没用，
0: 只要你们俩需要，大哥就是机器猫，想要啥我就给你们薅，是不是？确实有一些乘客也不讲究啊，就刚吃完什么韭菜盒子了、大蒜了、臭豆腐了就上车。
1: 你看一见拨号说有一次遇到一个乘客吃臭豆腐味儿特别大，我就说了两句不愿意了，下车偷偷摸摸的还抹了点在我车座上，害我一天没干活，味儿太大了。
0: 还有人就是拎着那个烧烤就上车了。
1: 那你得给师傅两串，是不是意思意思，见面分一点。
0: 要不然确实忍受不了，是不是？
1: 对呀、
0: 啊，那司机也是开一天车没吃饭的，你考虑考虑，将心比心啊！
1: 哎呀，你看江山隧道这儿突然下的大暴雨，雨刷都忙不过来了。嗯。

0: 啊，很多朋友现在都反映了，现在基本上现在你看这一条线儿，总伞也下雨了
1: 啊，
0: 啊，全下了。
1: 十二说啊，司机出来是赚钱的，如果呢乘客不过分，司机就不会有一些过激的行为。你们也根本想象不到有的乘客到底有多奇葩。
0: 能想象到
1: 啊，
0: 能想象到，
1: 你就尽可能的想象，但是我相信呢，肯定有些奇葩行为还超出了你的想象。
0: 肯定，就因为奇葩的人真的太多了。
1: 以前我们搞过各种各样的一些活动啊，一些体验，我不是体验过出租车司机吗？
0: 啊，但是当时你应该没有接到什么奇葩的乘客吧？
1: 还好，
0: 还好，都在可以忍耐范围之内，是吧？
1: 对。凭借我三寸不烂之舌，基本上都能解决了。然后呢，有很多人说你就不应该让老高去体验。
0: 嗯，
1: 这老高体验的话，就体现不出来这个行业的艰辛。三十而立说，恒隆广场这个周边呢也是下冒烟了啊。
0: 嗯。川上我说我啊，每次车上还都放歌啊，
1: 嗯，
0: 然后呢这个音量调节到低位，
1: 嗯，
0: 有时候遇到懂汽车音响的，我就会让我大点声，嗯，感受我全车劲浪音响的魅力，就是遇到知音了，
1: 哎，
0: 我跟你讲，
1: 嗯嗯嗯，确实他提这品牌也是属于啊这个发烧级别的，
0: 对
1: 啊。然后呢这个李沁还说，有个别乘客上车就吃东西，也不管有没有味儿，你说你不让他吃吧，下车回首就给你个投诉。
0: 嗯嗯，
1: 哎，有一天呢早上乘客上车吃包子，剩了一半就直接扔我后门的手扣里了，下一位乘客上车之后告诉我了，那我才知道，你说这乘客素质是不是也有待提高？
0: 那肯定啊，
1: 那肯定是啊，
0: 因为你做服务行业就意味着你一定会面临到形形色色的人。
1: 嗯，
0: 哎呀，刘说老高怎么感觉今天有心事儿呢？
1: 啊，
0: 你有啥心事儿啊？很多人啊，就喜欢用这种就是捕风捉影，然后判断一下你咋，嗯，最近不对。
1: 刘，我问一下，你是怎么感觉到的呢？
0: 从哪句话、哪个眼神、什么样的语气？
1: 就是咱俩怎么就这么心有灵犀？我还没等说，你怎么就懂了呢？你也说出来让我了解一下，是不是啊？大海泉水说马兰广场现在没下雨，
0: 香洲路也没下啊，
1: 嗯。
0: 那看来下的是什么呢？就是从跨海大桥顺路人民广场到中山，因为东港也下了，是这一片区下了。
1: 对，周水机场也没下，是吧？
0: 嗯，那就是干井这边还挺好。
1: 嗯，然后呢刚才还有一位司机说，我昨天呢就拉了一位啊80岁的一个老奶奶啊去铁路医院啊，
0: 嗯，
1: 然后我就说不着急不着急，大姐你慢一点，我今年才35，你嘴够甜的呀，啊，
0: 给大姐整的老高兴了。
1: 你35跟一个80叫大姐，其实你叫阿姨都可以哈。
0: 是，刚才就是俩人探讨这个分房子，没给他给弟弟那个，他说司机就静悄悄听，
1: 嗯，
0: 然后那段路还堵，我俩没到目的地就下车了，司机挺不乐意的，
1: 嗯，
0: 就钱没挣完，完了故事还没听完。
1: 月光茶话说，模仿宋丹丹的不是紫萱吗？啊，紫萱在咱们80周年晚会上，
0: 嗯，
1: 哎，确实配音的那个确实挺像哈，
0: 对，
1: 嗯。
0: 还有中中说，我出差遇到的司机非常奇葩，我上车就问有没有发票，他答应了，结果我下车的时候他说没有，还说我就是看他一路都在打电话故意找他事儿，
1: 嗯，
0: 这给我气的，告诉他什么时候送来酒店，我什么时候再结账吧。这一个发票，哎，这司机也是哈
1: 啊。哎呀，小健还说乘客投诉你啊有的时候都是匿名的，再说了就算投诉了平台呢处不处理你能知道吗？
0: 嗯
1: 啊，
0: 哎呀，另外呢这个雨大雨就过尽了，吴阳说奥林匹克广场这个小，
1: 嗯，
0: 现在已经是小雨了
1: 啊，
0: 大雨那个劲儿已经过去了，
1: 嗯，
0: 胜利路的雨都已经停了。
1: 还有这个雪峰啊993，其实他也是反映了司机比较苦恼的一个典型的问题，就是啊，
0: 嗯，
1: 乘客不守时啊，是昨天我就拉黑了一名乘客啊，约好的这个车，而且你就提前是不是设计好了时间和地点呢？约的车晚了20分钟啊，然后他一上车就开始快快赶紧快，就开始催我，这一点根本都没有歉意的意思啊，到地方头不回的，直接就甩手掌柜的扬长而去啊。
0: 是的， 确实有的人这个在礼貌方面欠缺太多了。
1: 嗯，
0: 还有这个威斯德说，就网约车司机和乘客确实得互相尊重，每一次都有那种脚牙的乘客，比如说他带吃的上车，他就要吃，你提醒他他不听，你好好跟他说他不当回事儿，就要带什么臭豆腐榴莲的，我都说车里有味儿了，然后他还不听，还我为什么不能吃，
1: 嗯，
0: 我是乘客为什么不能吃，
1: 嗯，
0: 然后下车之后呢，后面的乘客他就会投诉你。
1: 嗯，对呀，这个就得双方相互理解。我相信呢，就是此时此刻啊，有很多的出租车和网约车上收音机里面也正在播放我们的节目。
0: 嗯，
1: 所以甭管是司机还是乘客，自己心里都有点数啊。
0: 还有李说，这个想见证生物的多样性，除了做科学家之外，那真的就属服务业了。
1: 嗯，啊，对呀。
0: 萱萱老师，今天这话题我得好好说说。马上放假了，我几乎得天天打车。
1: 嗯，
0: 平时呢，周六周一肯定打车。哎，一句半句我都说不完呢。总结一句话吧，我就希望司机咱集中精力，咱认真开车，好不好？
1: 嗯，不行的话呢，咱哪天哈，咱就现场搞一个线下的见面吐槽大会。
0: 互相吐槽啊。
1: 哎，吐槽呢，不是说真的，就是对于一个行业呀，或者说一个这个角度
0: 群体的否定啊。
1: 对。真是相互理解，
0: 就找一个出口让大家宣泄一下，因为这活你还得干，哎，我们车还得继续打，
1: 嗯，
0: 我们只能说提高这个服务的环境，让大家都这个觉得更好一些，是不是？
1: 对，你说你现在作为司机不满意平台，作为乘客也不满意平台，但你离开平台了吗？
0: 那不行，咱真离不开呀。
1: 你每天不还在使用平台吗？
0: 是的，
1: 对吧？说服务行业不容易，确实在这个角度，在这个职业里面，咱们作为司机，咱是服务行业。
0: 嗯，
1: 但是除了司机以外，咱也得吃喝拉撒吧。
0: 是的，
1: 你去买东西时候，别人是不是就是服务行业？你就是消费者的角度了。所以咱说服务行业，咱提到挣钱啊，给大家提供一个选择，月薪6万，想不想体验一下？
0: 哎呦我那太想了。
1: 嗯。
0: 那我还能继续在这工作吗？我得换地儿工作了，是不是？
1: 你都月薪6万了，
0: 我还在这儿干嘛？
1: 嗯。6万你得跑山顶儿，
0: 跑山顶儿啊，不是一般工作。
1: 对，
0: 就你要知道，一分钱一分货，在工作当中同样如此。你想挣人这份钱，你真的要付出相比其他人更多的辛苦啊。
1: 这是在老君山景区我们获得的消息啊。每年的7、8月份呢，是河南老君山景区，它这个地方哈，云海出现频率最高、观赏效果最佳的时期。为了更好的记录这个云海的变化，给广大网友，然后呢，及时呈现老君山的云海奇观景区呢，面向除了老君山员工以外的全国的网友，以6万元每月的这个月薪来招募云海观察员啊。你别说他了，就咱这个大黑山，在前段时间那个特殊的季节，是不是
0: 太美了？
1: 云海出现的几率极高。
0: 是的，
1: 嗯。
0: 那么这个怎么来选呢？他不是说我报名我就能去的。你截止到7月15号之前，你在话题下面视频的点赞量是他主要的评选的依据，人得看你拍的咋样。
1: 对，
0: 综合你的视频内容质量、传播效果，包括你自己的个人账号，你是不是合规，都会有一个评选的标准。最后评选出一名，只要一名，
1: 嗯，
0: 云海观察员。如果你在这期间出现了什么异常的情况，违规了、引流了、刷量了，那你直接就没有参与资格了。
1: 说白了呢，这也是属于景区啊，花钱等于是买你的宣传了
0: 啊。那肯定是的
1: 啊。自从这个西藏文旅开始卷，
0: 哎呦
1: 啊，用这个奖金吸引游客，全国各地文旅现在都开始卷，就是哪个博主你拍的这个视频拍的好了，能够给我们景区带来曝光和流量了，我就开始给你奖金。
0: 是
1: 啊，西藏那个文旅不是奖励从重庆啊，然后自驾2000，
0: 好像是
1: 200公里，
0: 对，
1: 去到西藏的那个吗？50万现金，
0: 对，
1: 嗯，
0: 然后呢，这位朋友呢，直接也是给这个司机车费也结了，而且好像也给他额外的一些奖励了，
1: 嗯，哎。但是你看说河南这个老君山景区呢，他们的工作人员也表示，这是景区首次发出这样的通知。至于奖励的具体形式，也是说被选中之后呢，会有工作人员呢和这个获奖者来主动联系，主要是看你是不是原创的内容。 然后呢，同时人家工作人员还表示啊，观察员需要在老君山山顶啊，你得住满30天，
0: 嗯，
1: 每天观测老君山的云海变化，在这期间呢，你的食宿当然是由景区负责的。根据相关的公告呢，观察员还需每天要拍摄至少一条云海的视频啊，并以短视频形式要对外发布和分享，
0: 就连续发布30天他的视频。
1: 对呀，然后观察这个云海的变化。说实话，你这
0: 6万不多呀，
1: 6万块钱，你不相当于是等于雇佣了一个专业的摄影团队吗？
0: 是，你这么一算，这6万可不多。
1: 嗯。还有一楼听风雨说了，别说了，你俩就是个网约车和乘客这个故事啊，这平台肯定是偏向乘客的。
0: 嗯。
1: 对呀，平台也是需要，因为他知道乘客花钱啊。这边呢是乘客花钱，对不对？
0: 对。
1: 这边呢还得是从司机身上抠钱。
0: 是的。
1: 所以平台才能挣钱。
0: 对
1: 啊。
0: 哎呀，还有涛说，现在呢，前两天遇到一个乘客，喝完的那个饮料，把易拉罐倒扣放在门那个水槽水杯槽里
1: 啊，
0: 这就是纯故意的
1: 啊。
0: 他说当时我没发现，等到下车走了我才发现，联系平台联系他，平台不给联系，但是平台给他补助了100块钱。
1: 嗯、那还不错。
0: 嗯
1: 啊，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我觉得心里肯定不舒服。
0: 对对，这不是钱的事儿，是不是？
1: 不知名网友说，中山广场这个雨啊，已经从稀里哗啦变成哩哩啦啦了。
0: 就是那一阵儿，就这个阵雨、嗯、但是你要真没带伞的话，这阵雨真的是瞬间就给你全浇湿了。
1: 这雨也是属于小毛驴拉磨哈，没长劲儿啊。但如果来的这个雨量这么大，这么猛，这么急，如果时间再长的话，那肯定咱城市的排水系统受不了了。
0: 是的，
1: 就会出现城市内涝了啊。刘明海说，我有一个哥们儿就是干网约车的，这脾气还特别暴。有一次呢，在机场拉两个乘客上车以后呢，那女的就问了一句，几点到啊师傅啊，因为手机打车软件一般都有哈，就是你几点上车之后呢，他会根据这个路线分析、嗯、预计到达的时间基本上大差不差，
0: 嗯，
1: 是吧。然后我那哥们儿也没吱声，他又问一句，师傅几点能到啊。我那朋友呢就受不了了，说你自己看你自己手机软件呗。这一下子之后正好也触碰到人家乘客的那根敏感神经了、
0: 嗯、
1: 啊，俩人互相的说话就开怼了啊。
0: 然后那个乘客说，哎呀，这大连气候也好，环境也好，就人不咋地，这下给他哥们惹火了、
1: 嗯、
0: 直接把车往道边一停，这家伙、嗯、你给我下去吧
1: 啊、嗯、来吧，咱们互相伤害吧，来
0: battle 一下啊。
1: 哎呀，有的时候就是一句话可能就触碰到心里面最敏感的那根神经
0: 了。是，另外呢，就是如果你要是做服务行业，你打算要进入这个行业，你确实要把你的自身的这个棱角要稍微磨一磨。
1: 嗯，
0: 就是你不能说还是按照你原来的个性去从事服务行业，那一定会遇到很多类似这样的情况。
1: 咱们今天就这个话头是从何而起呢？就是因为最近呢，又有一则关于这个网约车和乘客之间的这个矛盾，
0: 对，
1: 被拉上了网络的平台。最近呢，广州的刘女士反映，自己在乘坐网约车的时候，因为提出来呢要开窗透透气儿，但是遭到了司机言语的侮辱以及危险驾驶，人身的安全受到了威胁。刘女士介绍呢，上车之后呢，她先是觉得车内呢这个味道啊有点让她自己不舒服了，然后呢询问司机能否开窗透透气儿，司机给拒绝了，然后就开始暴怒。
0: 嗯，现场的视频显示呢，司机在行驶过程当中啊，多次猛踩油门后紧急刹车，多次点刹，过程当中还进行了变道。
1: 嗯，
0: 而且情绪非常激动，这司机一边做这种危险的举动，一边说，怎么的，打十几块钱打个车，你还打出优越感来了？
1: 嗯，
0: 上车你就坐好，你就闭嘴，一句话都不要说啊！我们这个车都是按照我们的需求来的。哎呦我的天！
1: 这司机之前是经历了什么吗？
0: 我一想说，怎么突然间就崩溃了呢？
1: 啊、对呀、啊，按理说就这一句话不至于哈、啊。
0: 是。
1: 刘女士也表示呢，司机在变道和点刹的过程当中呢，有其他车辆连续的按喇叭来提醒这台车，但是这个司机呢，还是持续的点刹。其实这就是属于啊故意而为之，要晃这个乘客嘛。
0: 是的。
1: 对吧？他说：“当时我们已经非常的害怕了。事发之后呢，刘女士向网约车平台进行了投诉，平台工作人员回应声称，已经第一时间与第三方网约车的平台进行了沟通，对涉事司机做出来永久封停的处理。 订单呢费用全额退款，并且为刘女士申请了5000元的现金补偿。对刘女士提出的其他诉求做个记录，并且会向平台的高层进行反馈。
0: 哎，我觉得这已经是超出了正常的这个纠纷的这个渠道和范围了。就你在路上这种危险驾驶，不光是对自己和对车上的乘客，对路上其他的司机朋友来说也是一个威胁，所以才会遭到如此严重的这个后果。截止发稿呢，这个刘女士已经收到了车费的全额退款，但是5000元的赔偿还没收着。她也强调网约车平台仅封禁账号，但是无法吊销司机的营运资质。她说我们看重的呢是乘客的人身安全问题。那现在她表示自己也通过其他的渠道进行投诉了，目前交通运输部门呢也正在调查当中。
1: 你像啊，如果有一些言语上的

0: 一些这个争吵啊，甚至说呢有一些不太理解啊，双方不理解的时候啊，或者投诉啊，对吧？这个情况倒是经常发生。但是你作为司机，方向盘还有你自身和乘客的安全都在你的手上，对吧？你这有点涉嫌危险驾驶了。
1: 没错
0: 啊，你是以危险驾驶的方式来危害社会公共安全呢。
1: 所以我就觉得对这样的司机永丰都是轻的。
0: 不管什么时候一定要冷静啊，一定要理智，冲动是魔鬼嘛。路况报道。

0: 8:30呢，此时我们看到车辆比较多的依然是东快路，东快路的交尖山隧道路的入市方向一直是缓行到了广电中心门前路的，反而整个广电门前的北行去往东快路还是非常顺畅的。东点路呢是从千山路上方开始，途经金三角到春柳下桥的位置，以及东点路进入到联合路去往鞍山路方向仍然是大流量。疏港路从绿波桥开始到后一花二小区去往香炉礁立交桥方向，石门山隧道之内的入市方向，五一路的西行高家村进入到数码广场环岛，目前也是流量比较高的路段。整个数码广场环岛进入到双语学校门前路段也是车多缓行。黄埔路沿现在主要是在从陵水路开始去往学院广场，以及杨树南街去往海事大学方向，平均每个路口都需要两组以下信号周期等待过程，包括在博园路进入到学子街去往广贤路方向也是需要一到两组信号周期的等待过程。除此之外，在华北路沿线目前看到甘南桥附近南关岭路段的双向，川岭路进入到南关岭去往北站方向，以及在光明路隧道进入到光明路去往大荔湾海底隧道方向暂时都是缓行的状态。有朋友提到说啊，这个梦想成真，他说海港医院西行方向两车发生刮蹭事故，一半车道被占用，提醒过往车辆格外注意。我们再说一下中南路的海港医院门前路段西行方向有事故发生了。最后来关注高速情况，目前有封闭的高速公路是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周水子收费站去往沈阳方向，还有一个收费站封闭的是栗子房收费站，因收费站外道路施工，收费站临时关闭。有限速的高速是沈海高速公路后沿到李官，皮厂高速公路的松木岛到长兴岛，大窑湾疏港高速，鹤大高速公路大林管段，皮厂高速公路的皮口西到金岛立交，庄盖高速大窑湾疏港高速公路关家店到大连港都是因降雨路面湿滑，限速每小时80公里通行不限行。以上内容是李一编辑播报。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0: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中雨到大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14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10号2点前后增强到6级，阵风七到八级，南部沿海偏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14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14点前后增强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气温在22到27度。
1: 救命啊！救命啊！
2: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3: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铁路出行提示，
6: 继续来连线一下大连火车站的信息播报员龙龙。龙龙你好。
7: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哈尔滨、郑州、上海、北京方向票额紧张，其余方向票额充足。另外提醒广大听友，大连站南侧进站口设置售票服务中心，为旅客提供咨询、非现金售票业务等综合服务。好的，主持人。
6: 好的，感谢龙龙。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9: 心怀美好，才会遇见美好。FM 100.8，领先早高峰，与你相伴，共创美好。

0: 好嘞，8:36的时候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我们的领先早高峰的节目，我是高峰，
1: 我是小林。我们来看一看大家发来消息啊，狼心天下说，我昨天买了个茄子，写着叫16岁茄子
0: 啊。
1: 我这是茄子能长16年，一问才知道，16岁就是很少女、很嫩的意思。
0: 嫩
1: 啊、嗯！现在卖菜都这么时尚了吗？
0: 啊，玩这个梗了，开始哈、啊。
1: 对，
0: 卖个茄子都整出来16岁的茄子啊，就相当于人的16岁的茄子。
1: 16岁时候青春痘是最多的时候
0: 啊，
1: 表皮并不光滑啊。
0: 哎呀，还有这艾斯说，你们干脆举办一场司机和乘客的辩论赛 PK 一下子得了啊、
1: 嗯！
0: 那现场是不是得雇保安呢？
1: 哎呀，那对，还有一线拨号说，上个月有一天晚上拉了个乘客哈，不知道怎么了，这家一顿哭啊，到东港海边把钱全给我了，还给我转了500块钱
0: 啊！
1: 我就跟他聊天，怕他出事儿啊，最后陪他在五一广场一个烧烤店喝到早上6点呢。
0: 嗯，真是啊，幸亏遇着你了。
1: 对呀，
0: 一键拨号啊，必须给你个蓝灯的士正能量、啊。
1: 真是这样，
0: 喝到早上6点也行啊。你这司机，你别说，你这精力也挺旺盛啊。真是就怕出事儿。
1: 对
0: 啊，也是好言相劝。嗯，我们之前都看到那个短视频嘛，一个小伙儿到一个这个五金土杂的商店里面，
1: 嗯，
0: 去买绳子
1: 啊、
0: 哦、啊，买绳子之后呢，说几米够用，然后就是说就这点钱了，大姐都给你吧。大姐拿着剪子剪绳，不对呀、啊，老弟呀、啊，你可得想开呀、啊。然后一边说的时候呢，这个眼睛里面就泛着泪花，这绝对是非常真诚的啊，
1: 哦、
0: 就是担心啊、有这个顾客呀出事儿，
1: 嗯，
0: 哎，当然是不讲究的人吧，什么时候也都有，嗯、
1: 是。还有，我们看看这金色秋天说刚出门又下雨了，促进路这边现在又下起来，看着云在是往这边飘了呀、嗯、
0: 哎，还有半颗糖说昨天啊就拉到一对母女上车就开始啊呱呱开始吃零食啊、
1: 嗯、
0: 那叫下车了，我一看后座上全是那些渣渣沫沫啊，哎呀妈，一点素质没有，
1: 确实
0: 直接给他们拉黑
1: 啊、哦、所以司机是可以拉黑乘客的、嗯、就是下次他再打车我就不接了。
0: 嗯，
1: 我之前打过一次车，然后那司机开到半道说，我之前拉过你，给我吓坏了，我说你怎么知道你拉过我，然后他说我这里面有记录
0: 啊
1: 啊，就他会有显示。
0: 对，就好比什么呢、啊、就是你们有过之间的一次服务和被服务的记录、
1: 嗯、
0: 还有的像代驾，
1: 嗯，
0: 那你因为你这个车辆啊，然后或者说你这个电话，
1: 嗯，
0: 你再去约叫一些服务的时候，他有过这种的呼叫记录。
1: 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有一个所谓的拉黑的这么一个功能，就是乘客可不可以拉黑司机、
0: 啊、
1: 我不投诉你，
0: 嗯 嗯
1: 啊，但是我不想下次再坐你的车了、
0: 啊、
1: 就能不能有一个中间的缓冲地带，
0: 哎，可以来作为选择，
1: 是不
0: 是？就下次我不想给你提供服务了，
1: 对，
0: 你给多少钱我也不伺候你了。
1: 对，
0: 还有的是下次你花钱请我，我也不坐你车了。
1: 对，
0: 就是可能是到了这种阶段，你可以有这样的选择。
1: 对，我觉得这是最好，就是一个中间地带，我不至于要投诉你、
0: 嗯、
1: 啊，但是我也不想再坐你车了，
0: 就是一种选择。
1: 对，更多的选择、
0: 啊、或者是通过一种拒绝啊、
1: 嗯，
0: 在大数据上能够体现出来，
1: 对，
0: 对吧？要不然你上车的话，人家说你又来了。你看，
1: 又是你。
0: 赵大鹏说，路过星海广场啊，然后呢，我这个车呢，就是被海鸥的那个排泄物，哎，就掉落在我的车门上了，正好是掉在那个把手附近啊。然后就有乘客投诉我车身不够整洁，我早上出车的时候都没有啊。你说这玩意儿我跟谁说理去？我能投诉海鸥吗？
1: 因为他拉车门的时候正好在把手上，
0: 对，
1: 然后
0: 那
1: 乘客是不是也弄一手啊？
0: 或者说看见之后心里不舒服？
1: 对，有可能、
0: 啊。但是这个有的时候啊，确实无法避免。司机呢也不能及时的察觉，他要是发现的话，司机肯定就给擦掉了。
1: 对
0: 啊，但是你别说啊，就是现在游客来的也多，那家喂的也多，
1: 是，
0: 那海鸥是能吃能拉的。
1: 哎呦我天，就比以前就能吃太多了。
0: 啊，伙食也改善了，
1: 而且呢，净胃肠那玩意儿油贼大。
0: 前两天呢，我也是啊，就是晚上到这个星海广场、啊、周边哈、啊、去遛弯散步去了。然后之前我刷到过一个短视频，就是有一个上海的啊一个短视频的博主哈、啊，就是说你看啊，大连的海鸥欺负人呢。
1: 嗯。
0: 啊，咋回事呢？说你看海鸥都歧视外地车啊，这一排车，眼前停着，左边一排撩臂的。 右边一排辽 B 的，就当腰有一个沪 B 的，然后呢，就是这个沪 B 的车，车身上面上上下下全是那个海鸥的粪便的，说你这大连的海鸥怎么歧视外地车呢？哎，你要是不仔细看的话，一看啊，真是这样。但是我一眼我一看我就明白了，
1: 咋回事儿？
0: 就是这个车停的有问题，
1: 嗯，
0: 它停在了呢，星海广场外环不是有那个槐花灯啊，照明那个灯，或者说上面有横梁那个灯杆吗？它一定是停在那个横梁的灯杆的正下方了
1: 啊，
0: 上方落的海鸥啊，海鸥往那一落的时候，正好吃饱了喝足了，
1: 它更容易在那更集中，
0: 就是它停的地方寸了而已，所以它那个镜头啊不往上拍。就拍他眼前啊，你们看是左边一排撩臂的，右边一排撩臂的都没事儿，就他那个车有事儿，你咋不说你这个车停的有问题呢？所以啊，今天你看节目当中咱们也是这边一说一笑，但是有的时候该走心呢咱得走心，
1: 嗯
0: 啊，很多事儿咱也得将心比心啊。
1: 是的，
0: 哎呀，说到相互理解相互成全，咱们再来唠一唠河南这个物业被称为神仙物业的事儿啊，就是现在神仙物业都磕磕的了，都啊都要撤场了。
1: 是的，最近呢，河南的一个小区的物业被誉为神仙物业啊，出圈走红了。
0: 嗯，
1: 物业免费接孩子，而且物业聘请专业的老师为学生辅导作业。
0: 嗯，
1: 你不是没回来吗？让孩子先在物业这学习写作业。不少小区居民纷纷喊话，希望这家优质的物业能够入驻自家小区，这该多好啊！
0: 打着灯笼你都难找啊！
1: 对呀，
0: 上哪儿找这样的啊？但是呢，最近几天很多网友呢在社交平台上也是发布了这个物业撤场的消息啊，有关的媒体记者呢也联系到了进驻该小区的这个一家物业公司，相关负责人证实，确实公司已经撤场了。为什么撤场呢？那也是属于啊有难言之隐呐、啊，
1: 嗯，
0: 纯属无奈之举。
1: 对他们这个物业呢，其实是街道引进的应急物业，在今年的3月入驻了这个小区。入驻期间呢，物业推出了很多暖心的服务，比如说免费接送小区200多名孩子上下学，
0: 哎呀，
1: 不是一个两个的，同时聘请专业老师开设课后辅导，每天固定为60到80名孩子提供作业的辅导，
0: 嗯嗯，
1: 大幅的便利了小区的业主的生活呀。
0: 你说这个物业公司的老总以前是不是干教培机构的？
1: 有可能，
0: 想的也太周到了啊。然后呢，这个小区呢，其实是一个老旧商品房小区。它其实还存在着很多历史遗留的问题，然后负责人也说了，前期呢有多家物业公司呢都存在着收费但是不作为，然后服务还不到位的情况，长期以来就给业主留下了比较差的印象，
1: 嗯，
0: 导致小区的业主普遍形成了拒交物业费的固有习惯，为后续的物业服务工作开展呢就埋下隐患了啊，就是工作越难开展越收不上来钱，越收不上来钱越难开展，
1: 哎，恶性循环了。然后这小区物业费呢其实并不贵啊，我们稍后一起来看看，大家也可以猜一猜，这么好的物业服务到底它的物业费能达到多少，每平米多少元，也可以说说您的小区物业费到底多少元哈。
0: 啊，你心中的理想价位是多少钱呢？
2: 车险怕贵怕买错，投保又怕理赔难，别慌，买车险就上好车主，随心选，理赔快，服务好，智能推荐让你购险不纠结，自选方案随时投保，一键包办，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0: 好嘞，接着说一说这个物业啊，小区现在是入住有1550户，目前呢就仅有这100余来户正常缴纳物业费，剩下的1300多户、1400来户都不交物业费。
1: 哎呀，
0: 啊，这个你说占比啊，100来户好像也就能占到6%，连10%都不到。
1: 是的，那这个小区物业费呢，其实非常便宜，一平方米的是1块钱。
0: 多少钱？
1: 1块钱。
0: 1块钱，那还叫物业费吗？
1: 但是即使这样，交费率依然这么低，所以这个人家负责人就说嘛，我们的用心服务得不到相应的认可，这个太让人寒心了。
0: 嗯，哎呀，我本将心
1: 向
0: 明月呀，
1: 对，
0: 是不是
1: 明月的照顾曲呀，
0: 对吧？
1: 所以人家业主呢也很感慨，真的很感谢物业。然后呢，业主呢也说我们愧对这位人家，因为这个业主他是一直按时足额交纳物业费的，所以他亲眼见证了小区的变化。以前的小区路面坑洼难行，两道门呢是破损，景区呢是多处塌陷。那所以呢，这个物业入住之后呢，各类基础设施都得到了修缮和整改，特别的好，
0: 相当不错了。
1: 对呀、
0: 啊。但是自从这个物业，你看你钱收不上来，人家也没办法进行企业的正常运行了。然后呢，就是物业撤场之后呢，那这个小区的环境又急转直下了，生活垃圾堆积如山，根本没有人清运。园区呢也是杂草啊，杂乱不堪。
1: 嗯，
0: 各类生活难题就接踵涌现。为了换回靠谱的物业，小区部分业主啊自发抱团的行动啊，签名、请愿、感谢信。张贴公告啊，然后呢拉起挽留的横幅来呼吁呢这个业物业能够回归，
1: 你看看
0: 持续来给我们的小区提供这种服务，说回来吧，我们离不开你。
1: 你信不信就这些签名抱团的依然也就是交费的这些业主，
0: 是
1: 的，因为他们感受到了我的这份钱确实得到了超出的回报，
0: 所以他们才心甘情愿的交费。
1: 是的，
0: 嗯，
1: 所以人家社区的业委会的这个主任也说了，说责任不在物业方，主要是人家物业也万般无奈，非常理解人家，
0: 是，
1: 所以他们业委会的这几个人带头交了物业费，眼下众多的业主呢也出力挽留物业，
0: 嗯，
1: 还有热心的业主呢主动协助物业上门催缴物业费，
0: 啊，
1: 还有业主提出愿意适当的上调物业费留住团队，
0: 嗯，
1: 但是调整物业费的标准呢还需要这个业主大会一起商议表决。你就一块钱都不愿意交，你还给他涨价，你更别说了，你先把这一块钱交了吧。
0: 对，有些人呢确实实实在在看到了物业的这种服务啊，热心呢，还有呢小区的生活状态的一些变化，
1: 嗯，
0: 是主动的按时而且足额缴纳物业费。但是你信不信还有很多人呢就是愿意坐车，反正有交的就行，
1: 肯定有。
0: 哎，我当然我也希望就这家公司他肯定比别的公司服务的好，
1: 是，
0: 我也能感受到，但是我就装糊涂，
1: 哎，
0: 有人交就行，我就跟着蹭，
1: 我就
0: 跟
1: 着
0: 坐车，哎，反正我就拖，拖不过去再说呗。以前咱们这个交一些费的时候，还是联合收费的时候，
1: 嗯，
0: 还没有像现在网上电子支付这么方便的时候，不是有那个联合收费卡吗？
1: 对，嗯。
0: 然后每次呢，我去交这个生活水电的一些这个费用的时候，我就多次看到有很多人在这个窗口交费的时候呢，只交水电煤气费，不交物业费啊。
1: 我的天，
0: 就明确告诉这个收费的工作人员啊，我水电费我必须得交，要不然他给我断呢，啊，但是我就是不交物业费。
1: 哎，就这种人是咋过的呢？真的是挺好奇的。
0: 哎，哎呀，这社会是一个大家庭。
1: 是的，啥人都有
0: 啊，不管是出租车、网约车，刚才讲的车厢里的一些矛盾关系，还有呢一些现象，这回呢又讲到了我们住家啊，小区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居所，是不是服务和被服务的关系？

其实真的都应该相互理解一下。我们是希望呢，说完这事儿之后，说破无毒嘛，现在是排毒阶段，是不是？最终的结果，就像这首歌一样，我们真的希望是皆大欢喜。

0: 来找。
1: 跟着我们的节奏，感受城市的心跳，
2: 讲述我们的故事，记录泪水与欢笑，
1: 将烦恼抛掉，朝向下一个目标努力奔跑。
2: FM 100.8，领先早高峰，
1: 与你一起领先生活，
2: 共创美好。

0: 好了，这时候我们看到呢，这个小从啊，他说问一下金川南路呢，去往王府高中方向什么原因堵车？现在基本上不动了。
1: 金川南路早上是有一起事故，挺严重的。
0: 是的，
1: 嗯。还有李磊遇到一个事儿，他说刚才在西南路西部通道桥底下路口，我看见一家四口，老人状态很不好，像是要打车去医院，打不到车，我就给他们送到一大二院了。这过程当中呢，我走了一段公交专用道，路口呢实践并道两次。
0: 嗯，
1: 要是有处罚，可以申请行政复议吗？如果可以，我需要提供什么呢？我是一个私家车。
0: 首先呢，对于你这个好人好事儿啊，然后呢去帮助别人，这个是给予一定的肯定、
1: 嗯、
0: 啊，给你颁发蓝灯的是正能量。如果说这个是由于这种情况走公交车专用道被拍了，你是可以提出申请行政复议的啊。当然你看看人家这家啊，就坐你车的人能不能为你提供人证和物证呢？
1: 嗯，比如说他们挂号的急诊的证明啊，这个相关的单据呀、啊，这个是你需要提供的。那不能说我说他俩那个要着急去医院，
0: 对、
1: 啊，人家这就相信了，那不可能。
0: 或者说你有没有行车记录仪啊？
1: 嗯，
0: 把当时的这个声音呢、啊、或者影像啊作为资料来提供一下，上传一下。
1: 对，
0: 嗯，
1: 这个是很有必要的。另外呢，就是这种情况之前，一定要提前进行报备，拨打122啊，和咱们交警部门报备一下。
0: 嗯。哎，男人说：“要老高，刚才你说的那车停的正好是停在海鸥厕所下面了呗。嗯”
1: 还有，这有朋友说，可别是光说网约车了，就只要是服务业，其实都会遇到过类似这样的无理取闹的客人。
0: 嗯，
1: 就你服务的怎么好，都会有人在挑你刺儿。
0: 某种程度上，其实咱俩也是属于服务业，
1: 那必须的
0: 啊。接下来两名服务员上线啊，来介绍介绍今天小卖部里的这款素汐鞋。
1: 哎，销售上线了啊！很多朋友一听到素汐鞋，就会觉得是不是那种户外的工具鞋呢？走起来又沉又重呢？跟大家说，完全不是哈。这款我们说到的亚瑟士的素汐鞋，它是有中底和缓震技术。我们拿这鞋做个实验，你往水面一放呢，它轻的都能飘着走。
0: 嗯，
1: 踩上去呢软乎乎的，就像踩着 QQ 弹弹的小果冻一样。它鞋面的设计呢，鞋身两侧是大片的镂空的设计。脚一抬就自动甩干了，夏天穿的不闷汗，进水了也不粘脚，走路都带风，脚底呢还有小凸点的这个纹路，所以呢走在湿滑路面上也是稳稳当当不打滑的。鞋头还做了贴心的护趾设计，哪怕不小心踢到石头啊，蹭到树根啊，这个脚趾头呢也能够妥妥的护住。还有一点特别贴心啊，就这点亚瑟士特别专业，就他用的是抽拉式的鞋带，拉一下就收紧，比那个一脚蹬还要更灵活。
0: 嗯，这尤其是这个护脚趾这个太贴心了啊，
1: 嗯，
0: 如果这个鞋头是软的话，这一下子踢到尖啊，踢到棱的时候，就那种滋味一下钻心的疼啊。关键是亚瑟士这款素汐鞋，平时呢在官方旗舰店也要卖到700多块钱、
1: 嗯。
0: 今天不一样了，我们是从奥莱仓给大家呢调来一批库存，直接价格砍到369啊，这是属于接近半价了啊，五折的价格。
1: 嗯、
0: 下单呢还送你一双同品牌的袜子。啊，给大家就上架了多款颜色，米白色、石墨灰、奶白色、卡其色，还有灰黑色等等啊，从36码一直到44码。如果你那个脚确实就是比较宽、比较肥的，建议你平时的那个鞋码再拍大一码啊、
1: 嗯，
0: 因为全是呢厦门的奥莱仓直发的啊，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库存真的不多，每一款呢只有100双。现在呢就来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里面，你在对话栏里发送一个字儿鞋，你来查看一下有没有你喜欢和中意的啊。
1: 哎，是的，那么每天挤公交地铁走不了几步脚就酸呐、啊，这双软弹减震走多远你脚都不累，关键它特别百搭、
0: 嗯、
1: 搭配这个衬衫西裤呢是利落又得体，下班直接逛街都不用换鞋了，周末逛街的姐妹更要冲了。那之前呢穿鞋有的时候呢特别累脚，这双鞋呢上脚显脚瘦，衬腿长，穿什么都好看，放假出游不管爬山露营都能陪你，湿滑路面稳稳当当，比运动鞋凉快，比凉鞋呢还安全，比拖鞋还正式、
0: 嗯、
1: 所以呢一鞋就是搞定所有啊，
0: 多功能鞋。
1: 是的，然后这个因为是男女同款嘛、嗯、男生穿也没问题，灰黑色搭工装裤啊，男生穿也非常帅，情侣呢一人一双，出去旅游拍照呢又百搭又好看，所以呢无论是配情侣装啊配闺蜜装都很香，出片率呢是直接拉满的。
0: 嗯，夏天就这一双鞋啊，它的这个使用场景啊还有出镜率肯定是非常高的。
1: 嗯，
0: 配啥都行， 啊，什么样的场合都能应付，上海边也行，
1: 对，
0: 走路也行，爬山也行，
1: 没错，
0: 哎，休闲呢走道也行，哎，
1: 对啊，所以关键词呢就是一个字儿鞋啊，大家就发送鞋这一个字儿，您就可以到我们的这个链接当中直接进行抢购了啊，
0: 哎，然后你看啊，聊毕好几个爸说在什么位置啊，你做什么事儿，就这么好的物业。那他肯定干不长，嗯，你这是什么道理呢？说这么好的物业为什么干不长呢？他说：“你看，你要是做得好了，你太突出了，那你也是同行也得挤兑你，哎，
1: 他挤兑不着呀，你这是别的小区呀。
0: 关键是，你看，就是这个业主怎么能够让他们去获得认可呢？
1: 是的，传胜说我们小区的物业费一年才240块钱，还有不交，对。”就是其实这个物业费真的不是说因为贵不交，
0: 对，
1: 有些人就是要这样，这就这样，你说你其实你省了1240呢，你也没到困难到那份程度，是不是，
0: 哎呀，这个白宇飞是这么好的物业还有人不交费，真是啊啊，在这住着脸不红嘛，说这是一个老旧的一个商品房小区嘛，川上说你看我们小区的物业费呢3.7块，这个暑假还推出了学生暑期的活动，真的特别好啊，因为我们小区基本上呢都是在高新园区工作的年轻人啊，孩子暑期有了这个活动，你看看是不是也丰富了孩子的暑期生活啊？
1: 对呀，
0: 这物业真是想的也够细心的哈。
1: 他们小区这物业就特好。
0: 嗯，
1: 还有我们再看一看，这个是吉祥如意说，世纪街人民路交叉路口目前呢是出现了一个事故，有一个这个车呢是撞到了路灯杆
0: 啊，
1: 可能是一个单车的故障，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在世纪街和人民路的交叉路口，提醒各位朋友们注意一下。
0: 哎呦，这个情况挺紧急的，他说这司机现在可能是已经就是失去意识了哈，
1: 对，但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因为开车撞击出现了这些危险。

0: 危险的还是什么情况？
1: 对，
0: 附近的这些司机朋友们也抓紧报个警啊，帮助他尽快撤离。
1: 地方呢是世纪街和人民路的交叉路口啊，过往的车辆啊要注意一下。
0: 嗯，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我们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高峰，
0: 我是小林，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是小刚米阳为您带来的打开车窗说亮话，明天我们再会喽，
1: 拜拜。

0: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
2: 各位上午好，上午的九点整，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车流密度比较大的路段依然是在东快路的入市方向，东快路的入市区方向，目前呢是从交金山隧道路段开始，一直是缓行到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另外，树港路的西行方向，目前看到树港路从侯玉花二小区去往香炉礁立交桥路段仍然是大流量的情况。还有一位卡卡的朋友提到说，海底隧道入市方向，快到民主广场出口的位置能有200米左右啊，信号不是特别良好，所以呢希望各位选择这个地方经过的时候啊集中精力驾驶。另外在东联路进入的联合路，联合路去往鞍山路，鞍山路东行方向平均需要2组以上信号周期等待过程。高新园区方向，从西南路的熟食品交易中心开始，到达五一路的路口处，以及五一路从丰台街开始去往高新园区方向，一直缓行到阮建园东路这一段。那么过了阮建园东路这个信号灯之后，车速会有所提升。黄埔路学院广场去往海事大学的出市区方向仍然车多。那么除此之外，在西南路沿线目前看到医院周边中心医院门诊的方向，从沙区法院开始去往春柳隧道，整个西南路沿线压力是比较大的。另外世纪街和人民路交汇处这个路口是比较复杂的刚刚有朋友提到说是有事故，交警正在处理当中。目前从中山广场进入到人民路就开始缓行到世纪街路口处，那么包括在人民路从职工街开始去往中山广场环岛，也是在这个世纪街路口是一个瓶颈状态，包括在天津街啊，天津街附近也是流量比较高的状态。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有封闭的是土阳高速公路营城隧道周水子收费站去往沈阳方向。另外呢，收费站封闭的是栗子房收费站，因收费站外道路施工，收费站临时关闭。再来关注一下有限速的高速啊，贺达高速公路大连管段、皮长高速公路的皮口西到金岛立交、庄盖高速、大洋湾疏港高速公路的关家店到大连港是限速每小时80公里通行，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5: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4: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是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中雨到大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6级，阵风7到8级，下午减弱到5到6级，明天凌晨增强到6级，阵风7到8级。南部沿海偏南风6级，阵风7到8级，下午减弱到5到6级。东部沿海5到6级，下午增强至6级。

0: 六级阵风七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四到五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22度到27度。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各县市区偏南风四到五级。大连市区明天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29度。
1: 在车来车往的世界中，我们的姿态始终自由而勇敢。
2: 在诚恳的表达与服务间，我们的回应总是快速而温暖。
1: 我们积极传递服务前行，
2: 我们以有爱的心助跑你的大好前程。
1: 打开车窗说亮话，大连交通广播，脚踏实地，正气放声。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北京时间9:06，您正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刚。
1: 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敏阳。打开车窗说亮话，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陪伴各位在路上，让大家帮助大家是我们节目不变的宗旨。大家此刻如果正离开车载广播，可继续通过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
0: 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打开车窗说亮话的主打栏目打开车窗有话说，热线电话8811866688118966，各位在交通出行、汽车消费和使用方面有哪些咨询、意见和建议？针对行政执法人员、执法部门的意见举报投诉，汽车消费的维权和投诉，欢迎您全程拨打热线8811833688118966。
1: 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大家随时可通过微信的方式以文字来交流，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
0: 你今早几点醒的，塔塔？
1: 早上5点多。
0: 是被大风和大雨弄醒的不？
1: 你们家那儿下了？
0: 你家没下雨啊，早晨啊？
1: 高新那儿没有那么大呀。
0: 我跟你讲啊，4点半我就听那个窗呼嚓呼嚓呼嚓，我想怎么了？一打开一看，我的天，外面瓢泼大雨、啊。
1: 我倒也没有，
0: 我赶紧把窗关上了，因为开晚上睡觉开的窗嘛、嗯，就已经开始进水了，就从那个窗缝里面还有纱窗就往地上淌水。
1: 那是风也大了呀，
0: 老大的风了。这是4点半，等到5点10的时候，那会儿雨和风是最大的，就我们柳树地区哈。
1: 哦，
0: 村里头那老大风老大雨了。
1: 我们确实没感受到，
0: 那可能你们那儿就没有那片云彩。
1: 嗯，下了点雨，但是并没有大风和大雨。
0: 然后我把窗帘拉开，往窗外一看，就是那个塑料袋都龙卷风都卷到天上去了，确实挺吓人的。但是就一阵儿，大概也就不到6点钟的时候，雨也停了，风也停了。
1: 这是凌晨的一阵阵雨。
0: 对，
1: 我是感受到了8点左右的一阵阵雨，而且相当之大，正在中山公园晨练。结果一阵大雨把我浇了，只能避在树下。
0: 就是
1: 那会儿已经来不及，我也知道下大雨
0: 了，
1: 对，不能在树下避雨，但是一时之间只能是在树下避一小会儿了，
0: 要不然就浇透了、
1: 嗯、今天早上可能很多朋友都经历了这种阵雨，可能最近一段时间阵雨的天气也会比较频繁。早上一下雨，我就突然间发现，哦，但凡我刷车不出3天
0: 肯定
1: 一定来场大雨。
0: 你看看你刚刷完车
1: 是求雨了。
0: 大家出门一定要记得带雨具。
1: 刚才是不是有
0: 赶上大风大雨的时候，最好啊不要在路面上行走。
1: 有信号灯不工作了、嗯、人民路时代广场这个地方在十字路口的信号灯不好用了，跟这场阵雨有没有关系？
0: 有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另外红旗西路沿线我发现部分路口也有不好用的信号灯，大家看到信号灯不工作了一定别抢行啊，要注意依次通行，礼让通行。
1: 信号灯也想避个雨。
0: 川少啊，一早就给我们发来信息了、
1: 嗯、
0: 说是突发情况，我们先把钱拔了哈，在这儿了。他说就在我车辆的前方，请看一下视频，人民路世纪街这个路口，司机可能是突发疾病了。他说我过去的时候看见司机的头是搭在了车窗上，
1: 天哪，
0: 已经没有意识了。川少马上现场就报了120，也打了110啊，还好他说我看啊路边没有撞到行人，就是这个司机可能突发疾病了，车一下子就停了下来，

0: 你看，
1: 车里还有乘客。
0: 嗯，
1: 好在、啊、
0: 问题应该不大，
1: 没有什么
0: 人员受伤，
1: 出现状况，不知道司机现在情况怎么样了。感谢川少哈，在现场偶遇这个突发情况，马上拨打了110和120。
0: 看起来走在人行道上现在也不那么安全了，因为
1: 哎呀，昨天看没看那个成都的视频？
0: 没有啊，
1: 你还没看哈？就在成都的一个高架桥的桥下，一辆厢货突然间失控，然后从道路的反道穿了出来，正好把正在斑马线上过街的三个行人，然后其中两个行人给撞飞了，有一个行人呢就往前就倒了一脚步，就错
0: 过
1: 去
0: 了，
1: 都打的伞，我看。后来那两个行人稍微慢了一点，被车直接压过去了。今天早上我看成都这个当地的新闻媒体报道，一人死亡，一人受伤，正在抢救。然后这个司机也被控制了。下面官方的通报说是排除了酒驾和毒驾，就是操作不当。但是我看那个视频，当时速度特别快，因为他是正常在这个右侧车道行驶，突然一把轮串到左侧车道上去了，然后横穿那个高架桥下面的道路，都干到草坪上去了，正好把那两个行人在斑马线走道。给压到草坪压过去，
0: 天，
1: 然后又窜到对面的那个高架桥的石柱子上，撞完之后才停下来，速度特别快。我想他这个有可能是六号的，或者是不是脚一下子
0: 点错了，
1: 点错，或者是点了什么东西，可能一下卡住了，卡在那个油门上了，有可能。
0: 事故就是瞬间发生的，谁都来不及。在这种情况之下，所以呢，我们在路面上，无论是开车还是走路，无论你走在什么样的安全通道上，都一定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1: 开车的也好，走路的也好，都得时刻注意周边前后左右有没有危险发生。
0: 对，
1: 小新说，人民路时代广场一辆公交车冲上道牙子了，就和刚才川少说的是一个事儿。川少已经打了110和120了。
0: 哎呀，那个信号灯应该是被公交车撞坏的。
1: 嗯，有可能是。
0: 是吧？
1: 对，有可能是。
0: 估计是线断了。
1: 阳光说，受此影响，中山广场也一动不动了。可能就是因为刚刚那起事故，人民路时代广场一辆公交车突发情况撞到了道牙子上，造成了沿线部分路线啊，目前压力非常大。
0: 我们在此呢也提示大家伙，特别是走路经常会用耳机听视频看手机的那些低头族，咱们走路的时候一定要打起12分的精神啊。
1: 好，打个车窗热线88118366或者88118967，请进张先生。
0: 你好，张先生。
2: 你好，米阳。
1: 嗯，
0: 您说。
2: 是这样式的，米阳应该有印象了。我在一个月之前呢，给你打过这个热线电话。
0: 嗯。
2: 反映了在东方路恒源小区地下通道一到下雨积水严重的问题。
0: 哦，有印象。
2: 有印象啊。
0: 这个情况我记得特别清晰，在节目还没有下的时候呢，就有一位同事跟我沟通了。其他台的同事说呢，当时乡的领导听到了这个情况，然后就责成他的这个。手下赶紧去办这个事情，我印象特别深刻。节目之后我们还进行了这个联系，好像这个位置最终是怎么我有点记不太清了。
2: 现在是这样似的。
0: 嗯，
2: 因为通过别的渠道反映啊，这个地下通道啊是由这个铁道部，也就地铁方面是这个铁道部他们来承建的。当时设计的时候呢，就没有排水的这个设施的这个设计，所以导致现在它的积水严重。
0: 下这场雨怎么样了？这两天？
2: 那现在问题，这两天还行，这两天雨小啊。
0: 嗯。
2: 这不马上我看下周啊，又要迎来这个大雨的季节了。那这个通道现在一直没人关心，也一直没人维修，现在还在那放着。
0: 好，我找到了当时联系的这个微信哈，当时是城管局的一位领导，听到了这个情况，去调查了。
2: 但是他现在这个地方应该不属于城管。
0: 对，他说是铁路那边，涉及到铁路的话，他说必须要跟铁路这边来联系。那么铁路我们没联系上，12345这边能不能联系上铁路？
2: 铁路给的答案就是呢，当时设计的时候就有缺陷，就没设计这个排水。
0: 那现
2: 在
0: 既然出现这种情况了，赶紧把排水弄上啊。
2: 是啊，现在我们一直在等呢，这一个多月我们没看到任何的
0: 施工
2: 啊、测量啊，什么都没有。现在不光是这样，是里面的这个通道里的摄像头都取消了，都给砸掉了。
0: 嗯。
2: 现在这个问题就卡在这儿，因为当时你设计的话没有排水设计，这个施工怎么进行的？怎么验收的？这个问题，一系列问题现在都卡在这地方，就没人解决了。因为现在您知道

0: 我们这个小区啊，有1000多户人，对面是2所小学，1所中学，大家伙的这个孩子上学都在通过地下通道。另外，东方路的这个主干线上的公交车呢，也都需要这个地下通道来穿行，
1: 来经过，
0: 所以人流量非常大。
1: 嗯
2: 嗯，
0: 那你说这个问题现在到底归谁管，谁来解决？这一个多月了，一点动静都没有。
2: 嗯，
1: 如果他没有施工，就意味着目前这个排水还是曾经那个样子，并没有，是吗？
0: 是是是是的。
1: 嗯，
0: 你有时间呢？
1: 通道，
0: 如
1: 我们再联系一下一二三四。
0: 看一下，对。它里面第一个灯光特别昏暗，
1: 嗯，
0: 摄像头也没有，晚上行走也特别不安全，再加上下雨有积水，上次也提到了，如果里面有电漏电的情况下，那是更危险的。
1: 哎，张先生，我问一下，除了咱这个地下通道之外，它有没有其他的路可代替它？
0: 没有，
1: 就必经，
0: 因为当时呢，必经之路，所以给你修了一个通道。
1: 嗯。
0: 如果有其他路代替，那这条通道就没有这么多问题，大家
2: 就不走，
0: 大多绕到哪儿不走就完了呗。
2: 现在是，
0: 但是现在你只要不走这个地下通道，你必须横穿铁路。
1: 嗯，
2: 那不行啊，
0: 那就是非常的危险，
2: 铁路更危险了，而且也不允许横穿铁路嘛。所以他做了一个
0: 是
2: 这个分开的嘛，就是铁路是
0: 对
2: 铁轨嘛。
0: 我们这个小区因为这件事呢，不光12315，还有咱这个广播电台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媒体啊。我们进行了好多的这个投诉咨询，
2: 嗯，
0: 应该说这3-4年了，一直没人解决。我不知道现在这还在不让我们等到什么时候，
2: 一直
0: 没人解决。
1: 这个地下通道排水的问题，这个一到汛期必须要引起注意啊！万一真是像张先生提到的那种种情况的发生，咱不能因为事故发生了，
2: 嗯，
1: 再去拍大腿，
2: 不能等有人受伤了，甚至死人了。才想起来，
1: 才引起重视，
2: 去补救，这个就来不及了。
0: 是是是是，我也通过你们这个节目呼吁相关部门，能给这个老百姓彻彻底底的解决一件小事儿。
1: 这是实际问题。
0: 这件事情我觉得并不大。
1: 嗯。
0: 那个通道也不是很长，只有个20-30米。
1: 嗯。
0: 我就不知道为了修一个排水渠道、排水管道，它怎么就这么难呢？这么多年呢，就没解决呢。
2: 嗯。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我把这事儿跟到底。
1: 其实这是个 bug。 当时修建这个地下通道的时候，他就应该想到这种低洼的路段一定会有水阻，所以一定会有这个排水。
0: 是的，当时怎么落实的，怎么动工的，
1: 就很奇怪。
0: 这些事儿可能追查起来就更难了。那我们现在不需要你追查，只需要现在你完善一下，
1: 嗯，
0: 对，解决问题就行了。
1: 好的，恒尔小区的地下通道，我们节目之后呢，再和12345联系一下，看看能不能够催着他，在短时间内，在汛期来临之前，看能不能解决掉这个问题。
0: 好的，好的，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1: 张先生，
2: 我们
0: 希望这个事能圆满解决。
2: 好，
0: 好的，好的，好的，再见，主持人。
1: 好的，再见。
2: 这小区叫什么？
1: 恒义园
2: 在哪了呢？还真不知道。
1: 恒义园小区的这个地下通道。
2: 那个、导播，麻烦你啊，再给这个张先生打个电话，确认一下他那个具体位置，就是叫什么小区，这是第一。第二，有没有路街的名称？它这个地下通道，比如说是山东路，还是促进路，还是哪儿？最好有个路街名称，这样方便我们联系的时候能找得到，要不然不好找。
1: 我们目前只知道叫恒义园小区，还确实没有到现场去看啊。
2: 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你得告诉我具体的路街牌子名称或者什么什么交叉口。
1: 嗯，这没有关系，我
2: 才能找得到。你要不光说一个小区，那小区大了去了。
1: 我们想，这个张先生既然也通过各种渠道来联系，想必12345也有他的备案。我们在节目之后呢，沟通一下12345，把这个情况呢再跟他反复说明一下，然后请他们在短时间内，无论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只要有消息给咱们回话。
2: 是。
1: 啊，然后咱们也可以把这个张先生电话给到对方，来落实具体这个位置。一个地下通道居然没有排水，
2: 而且找了3-4年，一直没解决，
1: 迟迟不解决。
2: 所以有人说嘛，就没领导住在这个地方，哪怕有一个区领导住在这个地方，他从这儿走过一次，他知道难走，他才知道老百姓痛苦，他就去解决了。都是普通老百姓在这儿走，没有一个领导从这儿走，所以解决不了这些事儿，就得自上而下的解决。你从下往上反映3-4年没有用。我也亲身经历过啊，所以我现在手机里存着好多什么区领导的电话，我直接就给他们发微信打过去，就是他得过问，你给下面的这个科长啊或者是什么处长，有的时候都不好使，没有用。
1: 他这个啊，确实是，城建部门这个联系了，但发现他是铁路的问题，就是铁路的管辖。
2: 铁路管辖。

0: 啊，那你现在都已经，
1: 然后我在想铁路部门为什么对此，
0: 你铁路好，铁路不出钱，沟通不畅，你自己出点钱给他修一下总行吧？你记个账，起码证实这个钱不是我贪了，我是用在了老百姓的这个实际困难上了，对不对？你做一个台账，我想这个是可以的。来看开出租的老梁啊，他说昨天中午博威年那起交通事故，你看没看视频？也是发生一起逆行相撞的交通事故哈。
1: 昨天啊，
0: 对，他说就在我身边发生的。他说我在这想特别说一下啊，咱们的网约车司机也好，学游出租车司机也好，千万别抢灯，就抢黄灯嘛。
1: 哦，
0: 看黄闪就着急往里过哈。
1: 是什么车辆过去了？
0: 好像是个网约车，我觉得。他说外卖员也好，也不要去违章。昨天这个事故啊，如果是我的车再早30秒左转并道的话，那个外卖员就直接钻到我车里了，被撞了之后呢，就直接钻到车轱辘底下，太可怕了。就是抢，你看到黄闪的时候，你就一脚刹车停住就完了，别着急抢。
1: 宁让一分不抢一秒，这是我们交通安全的一个宣传语。但是你会发现，它真的应该渗透在每一个人的这个驾车的习惯当中。
0: 说的都可好。
1: 往往一看见黄灯闪烁，很多驾驶人会在路口第一时间日下加速过去。
0: 我吃过一次亏，就是黄闪的时候往里抢，然后前面那个出租车突然停在道口了，我就追他的尾了。
1: 对上。
0: 从那之后，只要黄闪我就停。
1: 停下来。
0: 他刚开始闪我就停。
1: 嗯。
0: 然后倒计时呢？
1: 没毛病。
0: 有的是倒计时，倒计时剩三的时候你就不开了，就
1: 不开了。
0: 后面喇叭你也不开
1: 了。你有多急的事儿？
0: 别着急啊，一着急就容易出问题。
1: 哎呀，有时候可能在路口发生这种情况啊，你要是没过去，后车会滴滴你，你经历过没？
0: 那肯定是了，滴
1: 后车气的呀，
0: 我也不着急，
1: 那种气急败坏，那意思你但凡你再快点，
0: 我
1: 就也
0: 过
1: 去了啊、嗯
0: 嗯。你过去这个灯，下个灯也是红灯，不一样吗？威武德萨说，友好广场东港方向目前已经明显有压车了。天涯说啊，那么问题来了啊，属于单位行为。单位不给职工做体检吗？
1: 哦，说到公交驾驶员呢，
0: 就刚才突然间有一个，
1: 有些突发疾病还真不是体检能够捡到的。
0: 对，
1: 嗯，
0: 他说常常说啊，这个不伤害他人，不伤害自己，不被他人伤害，他说这个是值得反思的。有的时候体检真未必能看得出来什么。
1: 对，近年来有一些，比如说脑卒中，比如说有一些这个梗，
0: 叫心脏猝死。
1: 心源性猝死，
0: 对对对，这个就是有一些确实无法预判的、
1: 当然我们也无法推断这个驾驶员当时身体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但是线下确实是我们会发现生活当中，我们知道的一些情况，确实是那种突发性的疾病，是体检当中无法探测到的，
0: 平时也没有什么预测，
1: 对，
0: 你也不知道，
1: 对，
0: 他有的时候好好的人突然间就没了。
1: 我们身边的亲人也发生了类似的这种情况，其实真的跟体检没有什么关系，在体检的过程当中没有查到类似这种隐患、
0: 对，但你说没有预告
1: 吧，突然之间发生的
0: 也有一些预兆，你比如说最近你哪块不舒服，然后长时间觉得闷气呀、心里边像有个石头压着呀、或者总觉得没劲儿啊什么的，
1: 哎，就这个天儿谁不闷
0: 自己还是得关心一下自己，对自己要好一点。刘甫说西北路交蓝岭路的这个 T 字路口变成十字路口了啊，新安装的信号灯呢感觉好像没太固定好呢，怎么叫没固定好？耷拉下来了吗？
1: 有点歪歪吧。
0: 我们一会儿和属地交管队反映一下哈。刘虎，你这个照片我们看不出来没固定好是什么意思？是
1: 感觉这个信号灯有点耷拉头，是不是有点低？
0: 因为它是三竖趟嘛，对不对？
1: 太沉了。
0: 三竖趟，然后最左边这个好像往下就是
1: 下衬
0: 位移了一点，
1: 下衬了。
0: 右边那两个是一个高度的哈，左边这个稍微位移了一点，我不知道刘福你说的是不是这种情况。
1: 它的承重是承不了三组信号灯吗？
0: 那不应该啊，他得提前做预判的。好 Jensen 送啊，我们记住了，叫东方路的恒逸园。好，飞翔的潘帕斯说昨天的事故
1: 我看一下，
0: 他也正好拍下来这个视频了，这不就在那个恒隆广场门口吗？然后马上就变灯
1: 了。是恒隆还是百威年？
0: 不，博威年，对，马上就变灯了。
1: 我们看一下啊。
0: 然后这就着急了。
1: 没看着啊，没看见事故发生的那个瞬间。
0: 就在等会儿，它被覆盖了，在右边，看撞了。
1: 哎呦，
0: 看到了，
1: 看见了。
0: 对，一个抢灯的，在，因为它这个屏幕哈有一块缺失，你得这么点一下子才能看到右上角的这个事故点位。平常心说那个地方只要是出事了要人命了难道才能被重视起来吗？
1: 我们不希望这样，所以一定未雨绸缪，对吧？ 那排除一些隐患，大家都已经。

0: 意识到了，周围这么多居民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1: 就这起事故啊，川少有他的观点，他说作为公交司机，有没有每年给司机做全面体检，尤其是有心脏疾病隐患的，是不是考虑不适合开公交了呢？可以调整岗位了呢？他一定是有的，但是为什么没有发现，这个这很难说。艾瑞克说，
0: 说到那个温莎小镇小区走文体街那个通道，东方路是有一个通道的，但是绕点远。但刚刚张先生提到的这个情况，就不是绕远的问题，说是必经之路。
1: 那必经之路还真就没有办法。小强说，他觉得属地街道应该主动作为吧，说安排一个抽水泵，将这些水抽出去呗。他也不是天天下雨，对不对？
0: 但小强，你要知道，如果是那种急雨持续，那就会不是泵的问题了。
1: 治标不治本。
0: 对呀、
1: 啊，还得把下水给它做好。
0: 必须得有排水。一个地下通道排水是首当其冲的，在你设置它成为地下通道的时候，就会想到排水的问题。第一要义就是要把排水做好。
1: 那什么说，这个通道啊，应该是开发商当年建设的问题。铁路啊，给你开了个口就不错了，人家又没有义务给你解决小区居民的通行问题，所以他认为是开发商应该想办法解决好这个问题。
0: 这又是一个皮球谁来踢的事情。你觉得这个皮球该他来踢，他觉得这不行，应该是你管辖范围，互相之间。
1: 对，这是一个问题需要花钱解决啊，所以都踢。你说这要挖出一桶金子来，都来抢，
0: 都来抢，
1: 都说是我们家的。这人就是这样的哈，趋利避害，但是人得讲良心呢。你这个地方老是存在这样的安全隐患，尤其有生命危险的时候，你无论是属地街道还是铁路部门还是开发商，你摸摸良心，你能不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想一想这个问题啊。一生平安说，可能是先有了铁路后才建的房子，所以当初可能也没考虑以后建房子的时候要挖这个地下通道吧。
0: 地下通道好像确实是后建的，但是建的时候你要想到周边这么多的居民，而且你要想到地下通道一定会有积水。
1: 小简欢说，刘家桥天桥的那个整改方案怎么又没动静了，不是说请国外的专家来给把脉吗？当时是说了啊，有这个导改和优化方案，但是我没听说请国外专家来把脉啊，
0: 就还没落地呗，还在踏勘的过程，
1: 一直在广泛征求意见吧，就这么来形容吧啊。构思的说，刚刚这个问题还真就得找铁路部门，说找交通广播也没有用，我们只能协调和帮忙推进，确实不是我们来主导这个问题的。
0: 难得糊涂文武兵说，想了解咱们这个互动平台是指互动交通投诉类的事儿呢，还是有关民生的事儿都可互动呢？我们是交通广播，当然大家在交通参与的过程当中，就出行的过程当中遇到的跟交通相关的都没有问题，我们都可以沟通，但是非交通类的确实我们也真涉及不到了。
1: 大树的树留言说，两位主持人好，紫梅楼后身啊有个小路，它是有那个禁停标志路牌的，交警大队呢又画了停车位，他说目前呢一直也没有反馈，到底是不能管还是不敢管，这个我们和属地交管大队反映过了，也没有给我们最终答复。
0: 哦，就是国泰小巷子里这块是不是，
1: 他是画了一个禁停全线禁停标志的，但是是这样哈，并不是施画了全线禁停标志的路段都不能画停车位，他有的时候辅助标志写着比如说道路西侧施画停车泊位除外，或者是已画停车泊位的除外，有这种可能。
0: 看到禁停牌子了，
1: 没看到辅助，
0: 我没看到，也没看到停车标志。你看见没？这辆车就这么明晃晃停在禁停的牌子下面，两辆车。
1: 这块就是车多，
0: 你再多，大哥，都已经有禁停的牌子了，你就这么停在禁停的牌子旁边，你这是为点啥呢？
1: 关键人家这个车停在停车位里头了呀。
0: 哦，这个还真是
1: 对人画停车位了呀，这个没有办法，
0: 就一侧施画了停车位，是不是？
1: 他就能错开车的这块地方区域，人家画停车位。
0: 这停车位是谁画的呢？
1: 那你问问交警部门吧。
0: 我都怀疑了，这么窄的巷子里还画了停车位，
1: 也正常。有些有需求的商家，啊，这个确实有客观停车需求的，人就给你画了。小凯，老朋友小凯给我们留言说，千山路三院。能不能在这个路口安装一个监控啊？ 就像机场万达那样的，就没有违停的车了。他指的是甘井的万达，甘井的万达在圣林街上就有，就一出西部通道哈，
0: 有监控，
1: 它是有一个违停抓拍，然后会有文字提示的，你要在那停可能超过个10秒8秒的，它那个显示屏上就把你的车号给显示出来
0: 提示，
1: 然后还有个大喇叭播出，就是你谁谁谁的车赶紧开走，
0: 多少多少
1: 对不开走我们就要抓拍了，这个倒是挺好。
0: 哎，大家伙对自己的车牌子敏不敏感？有没有人说这边都喊着撩币啊，比如说几几几几几，然后
1: 他们自私的不知道哈，有他注意力要是不集中的话就可能不知道。五道新分流员东港的信号灯把人行过道的时间调的现在有点短啊，年轻人啊都得跑着才能过街，上了年纪腿脚稍微不利索的根本过不去一个灯。他说这个路口年轻人都得跑着过，希望南北方向绿灯的时间稍微调长一点。啊，中间虽然有这个驻足区，就等候区嘛，但是也不能让人长时间在马路中间站着，这也不好，
0: 风险也大，是吧？腿脚不利索，像我和小林这种脚脖子崴了的，
1: 那就更走得慢了，
0: 过不去了，
1: 不好过哈。而且东港的有些路口啊，它大概得有个4、5、6、7排机动车道，确实，如果灯要是短的话呢，你过不去，太长了。
0: 那你说？在东港怎么还过个路口不敢穿高跟鞋呀？你穿平底鞋行，你能跑，你高跟鞋你敢跑吗？
1: 那肯定不敢跑，容易崴脚，
0: 是不？
1: 所以信号灯设置还是更人性化一点。好，看一下时间，关注路晴天气，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热线电话继续开通8811866688118967。
2: 各位上午好，这点32分了。此时我们看到东跨路沿线彭辉途经海达去往广电方向，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另外，在联合路鞍山路、联合路南行方向，西南路市中心医院门前路段去往春柳隧道方向，通行起来还是非常的缓慢。东跨路另外一段呢是焦金山隧道北行入隧道口的位置有车辆缓行的状态。医院周边中山路大一二院门前路段的西行方向，圣亚海洋世界门前的星域街去往中山路方向，红岭路从暖山门前去往金柳路到达这个高新园区方向，仍然需要1到2组信号周期等待过程。那么整个中山辖区之内，通过上海路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人民路致富街、职工街一直缓行到明泽街的西行去往中山广场方向，长江路啊、港通路进入到长江路去往民主广场方向，以及包括在文林街进入到胜利桥、长江路民主广场的西行去往大连站方向一路缓行。最后来关注高速，目前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有封闭的是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州水自收费站去往沈阳方向封闭，收费站封闭的是栗子房收费站，因收费站外道路施工，收费站临时封闭。有限速的高速是贺达高速公路大连管段、皮长高速公路皮口西到金岛立交、庄盖高速、大洋湾疏港高速公路关家店到大连港，因降雨路面湿滑，限速每小时80公里通行。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一编辑播报。
3: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4: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1: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中雨到大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6级，阵风7到8级，下午减弱到5到6级。明天凌晨前后增强至6级，阵风7到8级。南部沿海偏南风6级，阵风7到8级，下午减弱到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下午增强至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22度到27度。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明天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29度。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From 一场播种到一次盛放，四季走过，我们一起听见爱在路上。打开车窗说亮话，小刚、敏阳关注您的爱车，关心您的生活。

0: 好了，9:36，欢迎回到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刚。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敏阳。大家此刻如果正离开车在广播，可继续通过大凌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
0: 打开车窗说亮话热线继续为您开通8811866688118967。微信公众号留言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大林发来了几个照片，他说这个地方下雨的时候存水特别严重，还画了个圈儿，就这个弯路的地方在桥底下了。
1: 这是光明路隧道的边上吗？
0: 好像是，是不是
1: 前面
0: 往右走是前关和金州，
1: 嗯，左边是光明路大连湾海底隧道，
0: 对，直走是光明路，就在这个弯路的地方
1: 左侧。
0: 肯定啊，它这个地方地势比较低洼，另外排水不是太顺畅，所以就特别容易造成积水。
1: 飞翔的潘帕斯提到山东路叫富强路啊，有公交车和外卖车的事故发生。
0: 嗯，山东路富强路的交汇路口有两车的事故，外卖车和公交车挂蹭在一块儿。季思远说啊，他说我曾咨询过交警队，说是外地牌子首尾免罚，但是呢这也不是这些车免死的金牌呀。
1: 不对不对，季思远，你这听的一定是断章取义了，并没有这个外地车牌首尾免罚，没有。
0: 什么车牌啊都有可能享受到，但那有个大前提。
1: 对， 对，
0: 就在过去的6个月之内你没有任何的交通违法行为，然后你就在这个有可能被选中的大名单里面了。
1: 首尾免罚呢，它跟你是否是外地车牌无关，要看你几个硬指标，在交管12123的后台它有审核，所以它可能适时的啊，比如说人和车在半年之内都没有任何的这个违法行为，
0: 然后呢你又刚好发生了一个叫什么记分不超过3分的，
1: 对，
0: 罚款不超过200元的违法行为，好像是，
1: 对，就是简易的，
0: 然后你才有可能，对，你才有可能被选中，
1: 是简易的违法行为，不是一般的违法行为，它要分几种。所以是否跟他是外地车牌那所谓免费的没有关系啊。
0: 桃李醉春风说我们小区出口啊本来就窄，两边呢再一停上车，从小区出来根本看不见左右车辆，特别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给我们发了一个图片哈，那可不是呗，你看这小老小区非封闭的，是不是？
1: 嗯，
0: 后来上了个道闸倒是，但是这个道闸的左侧停了两台车，然后往左拐吧又停两台车，
1: 嗯，
0: 真是看不见。我还发现他这个门口这个地儿怎么这么破呢，是吧，这水泥都已经破烂不堪了，什么小区看不太出来。 CN0411 留言说东方路平行的那个铁路啊，从大纲大化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后来才有了这个叫钻石湾小区等等吧。他说我感觉应该由开发商来负责将地下通道的积水清好，
1: 管他是谁负责任呢？像张先生刚才提到的，只要能把这个问题解决
0: 就行。
1: 对，我们就给他竖大拇指。关键现在迟迟未解决，今年新一年的这个汛期马上就来了。你说老百姓不闹心吗？
0: 下个礼拜还有雨。
1: 对呀、啊
0: 嗯。巨蟹的蝈蝈说：“主持人好，请问一下，星海广场现在都变成停车场了，广场里面都画上停车位了，是不是应该给大家更多的空间才对呢？”你说的完全有道理。
1: 对，我们对此其实也一直是心存犹疑，为什么在星海湾的这个内环是画的这些停车泊位，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因为马上要进行啤酒节了，
0: 嗯，
1: 即便是里面有车位也不让停，
0: 对，进不去嘛，
1: 嗯，
0: 这一个月恐怕都进不去内环
1: 了。进不去。
0: 厚德载物说啊，有的地方有权有势的部门类似画白色停车线的，合不合法啊，合法不合理的收停车费的问题，怎么向其他的部门，比如说省级部门或者国家部门来提意见？有没有投诉电话？嗯，
1: 你先打
0: 1234，是不是有需求就能画停车位呢？还是说有需求，但是有后台的才能画停车位呢？
1: 你想多了啊！这个如果你确实是有疑义、有问题，可以通过1234先来沟通一下。
0: 嗯
1: 嗯，
0: 那什么更有意思？说那个通道的事儿啊，你也别老去搁了人家铁路部门，给人家找烦了，人家直接给你封上不让走了，可怎么整？那他不敢。
1: 那不让走，走哪儿啊？
0: 那是唯一的通道，你给人封了哪行？
1: 对，它是必经之路，你封上了，那咋还回不去家了吗？
0: 说的对呀、啊。小木说，纯发个吐槽的短信，金龙路、华东路到黄山路这一段，他说因为排水管道施工啊，磨磨唧唧的，现在算起来前后挖了有2个月了，每天吧就2-3台车，10个8个工人在这儿抠。嗯，他用词叫抠，
1: 嗯，
0: 说这都能忍啊，但实在是太脏了， 前面华东路主路的施工每天都洒水降尘，胡同里面根本没人管。他说我感觉这个目前可能是咱们大连市内最脏的地方。
1: 挖两个月每天、
0: 就是没干完这个活、
1: 是啥施工啊？
0: 排水嘛，排水管道。
1: 排水管道至于两三个月吗？
0: 有老粗一米多粗那个直径的大管道、
1: 大黑管子，
0: 那就是排水管道扩叫什么扩容吧。
1: 梦想成真提到山东路千山路这个道口现在堵车是很严重的，主要原因就是去往三院的方向绿灯跟进，现在超级堵车，南行尾部快堵到天河路了。你看看
0: 千山路大湾市场现在也堵，麦稻田说呼唤警察叔叔快到这儿来吧，
1: 这不都这
0: 一
1: 片吗？
0: 对，
1: 是吧，全在这一片了。怎么了，今天千山路三院大湾市场这一片都不乐观啊。
0: 来帮助等待留言，他说我是60岁的女性驾驶证到期换证，需要有什么特殊的办理吗？
1: 哦，跟60岁没有啥关系，因为驾驶证到70岁的时候才70周岁之后啊，每年呢才进行这个身体条件证明，像你60岁就正常换就好了，先体检后换证就可以，没有什么特殊的，
0: 在自主
1: 三力测试啥的都没有，
0: 对
1: 对，
0: 自主体检机就能完成，
1: 可以的，就近找一个体检的地方，人工体检的也行，自助体检的也行，只要没啥人你就去做体检，体完检了直接呢来换证，你可以在一些派出所也可以进行，许多派出所都已经有这样的一个业务的权限了。
0: 鼎力汽车啊，春节留言说小平岛在青海园附近，两位看看这个车，这个司机是哪个驾校教练教的逆行把道堵死了，你说愁不愁人呢？
1: 教练说我可不背这个锅啊，一定不是我教他的，
0: 没这么教，这是他自己后来研发的。
1: 不是大哥，你就这么明晃晃的逆行吗？我们能看见他，你看见没？图片当中，
0: 对，
1: 大哥还把车窗是摇下来的状态，怎么还想喊话呀？
0: 他着急想过去，但是你也不能逆行过来呀。
1: 你逆行咋给你让啊？
0: 后边车一个挨一个，想退都退不过去了。那什么留言，就像东方路和交北路的交叉路口，他说原来是有一个往钻石湾走的铁路道口，从大钢厂就一直用了几十年了。说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封上不让通行了，他怀疑可能还是开发商的问题。
1: 铁路道口看见没？如果人家确实是铁路的产权范围，人家就不想对外开放，人家封了一点毛病没有？
0: 没办法，没辙。范给我们留言说，现在红旗中路啊，晚上市话标线，咱们能不能反映一下，给弯家往马兰方向3排道画上引导线，因为路口是错开的。要不然通行效率低还容易发生事故。对，他说的就是魏台桥这个地方，我也天天早晨送完孩子上班从这块走，过了亲戚家园小区走魏台桥底下，他就是最左侧的吧，你要么是左转要么就直行，直行是不可能正对着路口，过去是反道的，你得往右跨，就一排得横跨2排道才能走到相对的那个内侧车道上去。这块应该学习什么呢，万岁街和黄河路路口也给他画一个 S 型的引导线，引导前方的车辆按照线来通行。打开车窗热线8811866688118967，微信公众号留言，请您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品味生活发来一个照片啊，说两位主持人好，帮忙看一下这个单子要不要交罚款。
1: 打开看一下，违法停车告知单吗？这当然要罚款啊，处罚100不记分。
0: 查一下交管12123，只要上传到系统里了，就要处接受处理了。

0: 从陈哥到陈叔留言说啊，和福家新城道路类似啊，他说找了个政府维修投诉，有的时候真就没有用。全小区1000多户居民，他说也不可能做到每家派一个代表，是不是？确实是，有的时候自媒体他说发发抖音什么的，还真就容易引起主管部门的重视，可能会有人来管。
1: 王军，
0: 当然我觉得就最好不要采取这种叫什么呢？自报家丑的方式。对吧，老话讲叫家丑不可外扬，
1: 我们找能解决问题的部门，这个没有问题啊，这是对的，路径是对的。王军提到外地车过户大连需要几天，如果手续齐全当天就可以过户啊？
0: 假设哈，两地都是可以在网上接转的，因为大部分现在城市
1: 可以
0: 都可以实现网上接转，
1: 城市
0: 除非极小的这个城市规模的，或者极少数的几个城市
1: 偏远的，
0: 它没有办法做网上接转，那就需要邮寄车籍档案，
1: 是
0: 可能需要点时间。网上传输的话很快，当然查验有的时候可能会耽误个一两天时间，这个也属正常。岩石的岩石老爷，主持人好，我是一台合规网约车的驾驶员。昨天晚上他在大华附近被一台强行并道的车呢刮碰了，他说我打电话报警，去交警队也开具了事故认定书，对方就拖着，非得拖到下周一才去交警队。交警给出的答案呢说只能你俩自己协商时间来。他说请问一下这合理不？
2: 那他就不想去，他就说
1: 他就说他有事儿，你还真没办法，还就得他也在，
0: 就得等一等。
1: 那两方都在才能。
0: 他也不能使劲拖，那要是无休止拖也不对啊。交警可以要求他必须来。哎呦，
1: 有，
0: 就撞
1: 上
0: 了。因为视频车呢是在左侧车道正常行驶，右侧来了一个黑色的 SUV，
1: 并道
0: 想要并道，结果没并明白，
1: 蹭人身上
0: 了。大宇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把车卖给了二手车商，对方一直拖着不过户，有什么方式可以维权？
1: 估计他是这辆车没有合适的买家，
0: 没找到下家，
1: 对，他又不想过到他自己的二手车这个名下，因为再倒手就好几手车了，是不？
0: 你可以和他协商嘛，实在不行把车拿回来，把钱退给他，不卖了。好，请进下一位在线的荣先生。你好。
1: 你好荣先生。
3: 你好小刚米啊。
0: 你说。
1: 你说。
3: 我想反映个事儿，就是我华南中华西路那边那个消防队门口，他消防队把他门口前面那段无名路啊500-600米啊给封住了，这个情况我向12345还有甘井子城管执法局和交警队我都反映过，但是现在他们这块基本上反映完了就没有信儿了。
1: 没有回馈信息
0: 是什么意思？是正常施工的封路还是自己？
3: 不是不是，就是说我打12345，交警队不消防队跟我回复说是，说那块占用消防通道，所以说他要给封上。然后呢，消防队的私家车可以往里进，这股道呢正常是交警队画的停车位，而且是蓝色的停车位。但是他一封上了，大家伙都停不进去了。
0: 停不进去了。
3: 我给交警队打电话，交警队说这股道不归他交警队管，完说是小区路段不归他交警队管，但是这个地方交警队贴过违停的罚单。我跟交警队说，你既然不归你管，你为啥贴违停的罚单？
1: 是啊，
3: 现在他说法自相矛盾，完了现在交警队我估计他也解决不了这事儿。
0: 那你现在的诉求是想进去停车还是想从这块通过？
3: 这块进去停车，
0: 啊、
3: 因为交警队画的蓝色停车位嘛，
0: 蓝色停车位，
3: 啊、然后
0: 因为他那块施工嘛，他就给拦上了，就是只允许他们办公车。
3: 不施工，没有施工，
0: 也没有施工，
3: 没有施工。
0: 哦，
3: 对他就是给他，方便他这个消防队车那个消防车进入，但是这个地方嘛非常宽，可以同时走三辆车，就是这个道面非常宽，
0: 有三排车道，
3: 不存在消防队
0: 那么宽、
3: 对，根本不存在消防队说你这个占用。通道我消防队车出不来，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既然你封道，那你所有的私家车你都别进，那为什么你消防队的私家车可以进去停呢？
0: 就是他这几个停车位是画着蓝色框的免费停车位。
3: 对，
0: 哦，
3: 对，而且这个道是无名的道，
0: 没有
3: 消防队站长也跟我说了，我没有任何手续，但是我就封了。
1: 那当时贴过罚单的时候，既然没有路名，他怎么能贴罚单？证明是在哪条路上？
0: 怎么录入呢？这个路？
1: 对呀、
0: 路街名。
3: 他录的是中华西路，因为咱老百姓我不知道不归交警队管呢，但是他录的录入的时候，
1: 中华西路
3: 我看幺二幺。

0: 对，他就写的是中华西路。
1: 那你现在看，就是你提到这几个蓝色车位上，现在有车在上面停着吗？
0: 没有。
1: 没有车停着，但是交警队也用这个桩拦上来，不让其他车去停。
0: 消防队拦的，不是交警队拦的。
2: 消防队、
1: 啊、消防队，因为他门口有个消防大队、
2: 哦、
1: 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1: 哦，那他，
0: 而且
1: 如果
0: 这
1: 几个车位画的不合适，比如说确实影响了消防车辆，因为他消防车体型大，也不像咱私家车，你说能走下三辆，消防车可能走一辆就全占了三排车的车道了。
2: 嗯，
1: 假设就是影响了他的话，你把这车位取消了就完了呗。
2: 嗯，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呀、
1: 啊。如果像你说的，还允许他们消防队工作人员的私家车停在上面，那就不是影响了，那就不是影响车辆通行的问题了。
0: 这条路很长，
1: 嗯，
0: 得五六百米，你说你。对一个无名路，你要封路，你要是栏杆的话，你是不是得有手续？
1: 嗯，
0: 不是你家的地方，你凭啥拦？
1: 对，你说的这个是对的。他必须得取得
3: 合法手续。
0: 对，没有任何手续，他违反了《道交法》第31条和《城市管理条例》第27条。
1: 这个除了找交警队之外啊，也可以找属地交这个城管执法大队，他们有权利去纠正。这如果他是错误的话，
0: 我找了
1: 纠正
0: 找的，城管的执法局，他说他知道这个事儿。但是他管不了，
1: 啊、哦，他们也答复你了，明确说知道，但管不了。
0: 明确告诉我管不了，
1: 那就找他的上一级消防主管部门，现在是不是叫，这个叫什么，应急管理局是吧？
2: 对，应急。
0: 哦，找应急管理
1: 局。应急局，对。
2: 我们此前不还
1: 上一级主管部门嘛？
2: 做了一个月的
1: 这
2: 个。这
1: 个消防队有肯定有名字，你看他门口挂着牌子，什么某某某什么。
0: 对对
1: 对
0: 对。对，
1: 然后找他的上一级，如果他是街道的话，就找区；如果是区的话，就找市，就是这么一个顺序。
0: 哦、
1: 上一级主管部门发现他有违法行为或者是违规行为，可以要求他整改，这不就好办了吗？你回头你从那路过，你看一下他这个牌子怎么写的，好不好？
0: 明白。我寻思再解决不了，我要打12388了。
1: 嗯。你先去看看他那个路牌名，就是这个单位名称，然后找上一级的主管部门再试试看，如果他真是错了的话，那他得纠正错误。你不能说你打着这个影响消防车辆通行的旗号，然后自己的办公车辆又在那停放，这个确实不应该。你要不然就谁也别停，是不是？你把它给涂上、啊、涂上黄色网格线就禁停就完了呗。嗯，
0: 对，他这个吧设的是这个停车的停车场那样栏杆，你说你只允许消防同车辆通过，我认可哈。你说你私家车辆，你消防这个私家车辆，你往里也可以往里停，那凭啥呀？
1: 啊，他自己设了一个那个道闸呀，还。
0: 对呀、啊。
1: 哦，那就是设上道闸以后，他是不是
2: 没毛病？但是
1: 车牌识别系统就只让他们内部职工的车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啊。
2: 还上车牌识别系统、啊？
1: 那就变成了人家录入车牌信息的内部员工的车才能进出。
2: 哎，那是不是这个位置确实是人家的产权范围呢？
1: 对，如果是人家产权的话，那就没毛病了，你管不着。我跟你
2: 这个我们也核实一下，好吗，荣先生？不然的话，他也不应该上这种识别系统，他上不去。
1: 正常来说，没有人
2: 说自己家的位置
1: 随随便便在一块空地上，我就安个道闸，
2: 啊、
1: 然后自己
2: 哪有这个权利？
0: 对对对，
1: 不行的。
2: 我们问清楚，
1: 他能这么干，我想是不是有可能这块是他们的区域呢？
2: 对，
1: 咱们再聊解。
0: 不是消防队的站长打电话回复我了。
1: 嗯。
0: 这块不是没有他的产权，人家自己的都跟我说了，我因为我要
2: 那你为啥不反驳他？既然你没有产权，怎么可以上一个车辆识别系统呢？
0: 我反驳他了，
2: 嗯，
0: 他的意思就是我就弄了，你能把我怎么地？
2: 你有这个录音吗？
0: 荣先生，有。
1: 你这样，你回头发给我好不好？
0: 我录音发怎么发给谁？
1: 你在那个抖音搜索一下我的那个自媒体账号小刚在现场，你发给我。
0: 我抖音也能发这个语音呗？
1: 可以，或者发到我的视频号，也是小刚在现场，是可以发的。
0: 行，
1: 哎，
0: 行，好，好，
1: 好吧。
0: 感谢小刚你啊，哎，好
2: 嘞，
0: 好嘞，
2: 再
0: 见。
1: 这越听越糊涂。
2: 对，
1: 到底是公共区域还是人消防队的自己的这个单位的产权范围内？
2: 查一下，如果确实是人家的，人家自己做识别系统，
1: 那这没毛病，
2: 允许自己车辆进入，这个没毛病。但如果确实不是他的，他没有权利上车辆识别系统的啊、
1: 哦。那这就是有问题了。
2: 嗯，
1: 可以找上级主管部门来纠错嘛。
2: 刚才花开富贵这个问题呢，我们特别通过郭宁警官了解了啊，他目前的这个情况就是，外国人持有的是中国临时驾照，
1: 嗯，
2: 有效期是1年。问如果要买车的话，用外国人的这个临时驾照可以购车不？还是需要换取外国人正式驾照才可以购买？那我们这个情况呢，也了解了一下，购车和你的驾证状态无关。 车辆的注册登记呢，需要看你作为外国人的一个身份证明，比如说你这个是持有的是护照啊，
1: 嗯，
2: 还是签证啊。啊，等等，就是或者是外国人永居的那个居住证，
1: 对，外国人有中国的永居证也可以。
2: 持你的身份来购车，跟你的驾照无关，就没有驾照的人还可以买车呢，
1: 可以买，
2: 对。
1: 但是你这个驾照过期了，不能在中国开车，这个你要注意到。
2: 是
1: 啊，买车是买车，开车是开车，
2: 两回事
1: 啊，不矛盾。你看红桃 A 就留言说，之前免费停、私家车啊，乱停乱放，老是影响人家消防车进出，
2: 哦、
1: 所以人家才给封上了。
2: 那你要是影响消防车进出，可绝对不行。
1: 嗯，消防车都是救命
2: 的，这边一接任务要出任务了，你
1: 给人
2: 挡住了，
1: 这边那肯定不好使。
2: 确实是，
1: 确实。李先生说啊，网约车抢了黄灯，外卖车闯了红灯，所以才造成了昨天博威年门口的这些事故。
2: 哎呦天！
1: 一个闯黄灯，一个抢黄灯，一个闯红灯，确实是。
2: 是。
1: 红男说逆行的这个车呀是某驾校教练教的，我们就不说名字了哈。
2: 这驾校这么牛吗？
1: 他说我有视频为证啊，我在他们驾校门口拉乘客，然后掉过头等灯，然后他们教练带着学员就这么进来的。
2: 那学员就敢这么听教练呢？
1: 就是现场教的，真可怕。吉祥如意说，大连的车在营口过户行不行？只要合法合规的，在哪儿过户都行。
2: 对，
1: 嗯。
2: 品味生活说，昨天收到了违停短信之后，半小时内我把车开走了。你半小时内才开走没用了。
1: 但是他说目前交管1123又没查到违法信息，
2: 他的单子已经贴在车上了，
1: 那是还没来得及给你录入呢，别急、啊、
2: 是、嗯、他说我今年没有违停，第一次收到这个单子也要处罚吗？这个你要看交管12123的后台给不给你这样一个首违警告的那个优惠。
1: 对，
2: 不是人为的，
1: 嗯，
2: 它是系统生成的。所以很多时候你说，哎，我就半年，可能一年我都没违法行为，我这样出了一个什么什么单子，有没有首违警告？不一定，
1: 不一定，
2: 对，
1: 随机抽取，它不是各保各的都有，
2: 对、
1: 啊，不是这个意思。飞鱼说啊，两位主持人好，刚才走疏港路，他说我看有个牌子，大型货车、工程车早6点半到晚7点是不允许上去的，但是我看见不少这几辆什么搅拌车呀、大车呀，还有渣土车都从那儿走，而且是超速通行的。他说这个地方难道真的不拍照吗？如果是有提示的话，他得加上个违章拍照，应该就是拍照。
2: 嗯，
1: 如果没有违章拍照这样的字样，恐怕他也就是个文字提示而已。
2: 是，
1: 这个我们再和属地交管大队说一说吧。韩东说，普通的这个铁路沿线啊，室内沿线左右两侧大概10到15米范围是归铁路管的，如果真给人惹毛了，人给你封死，你还没辙呢。
2: 估计应该也不能，他既然设置了这样一个人行的地下通道，就是希望给周边的百姓一个方便的，
1: 嗯，
2: 方便的同时前提还有安全，所以没有排水在汛期内确实也不安全。
1: 是，
2: 嗯，
1: 小不点留言，他说大连的交通啊，最近发现有点混乱啊，外卖乱窜，行人到处横穿马路，违停乱七八糟，跨海大桥昨天一个钓鱼的横穿大桥还发生事故了，他说也是职能部门啊过于放纵的一个结果。
2: 哦，这是前天吧，前天晚上。
1: 对，我看到那个视频了，
2: 嗯，
1: 就是突然间横穿那个跨海大桥，嗯，人家
2: 跨海大桥速度多快呀，
1: 看得真让人揪心呢。
2: 峰哥也提到了这种消防车辆，人家如果说挡了，
1: 嗯，
2: 都不能出任务了，
1: 那咋整啊？
2: 对呀，那肯定不行啊。
1: 所以他们周边的这个交通一定要保证时时都是顺畅
2: 顺畅、嗯、
1: 好，今天的打开车窗说亮话就到这儿，感谢收听，我是小刚，
2: 我是敏阳，稍后请各位继续收听小薇鸿飞带来的交广有说法，
1: 更多音视频内容和本地服务资讯，请您下载并使用大力云客户端。打开车窗说亮话，明天见。
3: 孩子呀，画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4: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3: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懂。
5: 穿破迷雾，一路探寻。
6: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5: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7: 我保护你，
6: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5: 够够够！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8: 北京时间上午10点。
9: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

0: 信息。路况报道。
1: 上午的10点整，目前在东快路的彭辉途经海达区往广电方向仍然是大流量的状态。其次呢是各大医院周边压力比较大。首先看到在中山路的大一二院门前路段的西行方向，等待进入医院停车场的车辆是非常多的，所以呢目前医院停车场处于高饱和的状态，建议各位到医院就诊的朋友还是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另外呢，在西南路沿线是学宫街路段，目前在学宫街的去往春柳隧道方向，也是去往春柳中心医院方向车辆比较多。长江路胜利桥路段目前西行方向，吉庆街、同顺街包括民生街上暂时车多缓行。再来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有封闭的高速公路是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周水自收费站去往沈阳方向封闭，那么收费站封闭的是栗子房收费站，因收费站外道路施工，收费站临时关闭。有限速的高速是鹤达高速公路大连管段、皮长高速公路的皮口西到金岛立交、庄盖高速、大洋湾疏港高速的关家店到大连港，因降雨路面湿滑，限速每小时80公里通行。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2: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晨8点到明天早晨8点，全市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雨量中雨到大雨，天气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6级，阵风7到8级，14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明天2点前后增强到6级，阵风7到8级。南部沿海偏南风6级，阵风7到8级，14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14点前后增强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是22度到27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法官，我还有上诉的
5: 机会吗？律师，我能拿到多少
6: 工资？我这属于合法。
7: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13条，当事人
0: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8: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9: 事儿啊，我这么看，我觉得必须是有法可依。
0: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10: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2: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鸿飞。
11: 各位好，我是小薇。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交广有说法每周一至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为您说法规、讲法律、给说法。
2: 这个时间呢，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疑难、疑问、困惑、难题啊，您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成短信，发送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
11: 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设置单元。今天的第一单元法律身边事，我们来说一说业主起诉物业，一审和二审都已经败诉了，为什么最终还会入选案例库，而且再审还改判了呢？法官提醒物业主动维权的责任不可推卸。
2: 交广有说法节目的主打单元听法官说，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大连市庄河人民法院庄河法庭的副庭长姚远法官，以及北京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的
11: 我们的另外一位律师啊，我们的律师来做客直播间。今天呢，我们主要是跟大家来说一说交通事故方面的法律问题。交广有说法助推大连法治宣传，帮助您解决矛盾纠纷，可以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咱们用法治理念。

0: 新办惠民实事。
1: 好，首先我们进入到第一单元法律身边事。
2: 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加强公民法治意识，法律身边事，以案说法，案件中知法、学法、尊法，聆听理、懂法、用法、守法。
0: 好，法律身边事，我们来关注业主起诉物业，一审和二审都已经败诉了，可是最终呢却入选了案例库。来看一下这件案件啊，一场暴雨，家中秒变了水帘洞，六年的隐忧一朝爆发，损失惨重。业主呢是以物业长期不疏通共用的落水管为由来起诉索赔，却历经了一审二审接连的败诉。案件看似已经是板上钉钉了，却经过检察机关的抗诉，后来迎来了今天的逆转，最终再审改判，并且入选了人民法院的案例库。这起一波三折的案例清晰地划定了物业服务当中主动维护义务的边界。
1: 哎，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特殊的案例啊。在2005年，陆某啊满心欢喜地入住了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的新家。这是一套连列住宅，由上海的冠某物业有限公司依据前期的物业管理服务合同提供物业服务。合同白纸黑字写得非常清楚，物业公司需要定期定人保养维修屋顶，共用上下水管道以及呢落水管道等等设施。
0: 然而呢，合同里面沉甸甸的承诺在现实当中却轻如鸿毛。从2005年到2011年，长达六年的时间里呢，某物业从未对陆某某所在的楼栋的屋顶以及共用的落水管道进行过一次清理或者是疏通，仿佛这项法定义务是从未存在过。
1: 就在2011年的8月11号的傍晚，暴雨如注啊，因为长期无人维护，这屋顶的共用落水管道被杂物彻底的堵死，无处可去的雨水就很快的漫过天沟，从阁楼啊是汹涌的灌入到陆某的家中，并沿着楼梯倾泻而下，贯通四层，直达一楼。转瞬之间，家中的积水就深至脚踝，地板、墙面、家具、电器无一幸免，一片狼藉。
0: 而焦急万分的陆某某呢，立即向物业报修，但是维修人员大约是一个小时之后才匆匆的赶到，而且没有人赶上屋顶进行处置。最终是陆某他自己冒着危险爬上了湿滑的屋顶，疏通了管道。事后他多次要求冠某的物业就数万元的财产损失进行协商赔偿，但是却屡屡碰壁。无奈之下，陆某选择了拿起法律的武器，将物业公司告上了法庭。
1: 哎，这一连串的这个事件啊，最后被一锤定音。整个事件当中都经历了什么？大家也知道，有一审、二审都败诉了，但是呢，在再审过程当中呢，这个案子呢就有了一个反转。我们接下来呢，就邀请出北京伟恒律师，北京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的罗倩律师给大家讲讲这个案子啊，有请。
3: 大家好，这起看似简单的纠纷，司法认定过程却一波三折。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陆某家的屋顶需要经过其屋内才能到达，具有构造上的独立性和使用上的排他性，据此认定该房屋及管道为陆某的专有部分，物业公司不负有主动维护的义务，接到报修后处置已算尽责，遂判决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二审法院虽纠正了对管道共用属性的认定，却仍以需经业主房屋才能到达为由，认定物业无需主动保护之责，维持了原判。接连败诉让陆某心灰意冷，但他坚信理在自己身边，他向检察机关提出了申诉。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审查后认为，管理管道共用性质不能因为位置而改变，物业长期零维护与业主损失之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有误，依法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再审裁定一锤定音，上海市高院提审后对两大核心争议做出了清晰有力的回应，完整阐述了该案入选案例的裁判规则。第一，管道归谁所有，共有属性不因位置特殊而改变。法院明确指出，该落水管是与相邻房屋共有使用的排水设施，毫无疑义的属于物业公司服务合同中约定的共用设施，不能因为维修它需要经过某一户的专用区域。

0: 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构成违约。最终，法院在综合考虑物业违约程度、具体损失及双方举证情况后，酌情判定冠某物业公司赔偿陆某各项财产损失合计29,500元。至此，这起历时数年的纠纷终与业主的维权画上了胜利的句号。案件尘埃落定，陈办法官有感而发，这起案例为物业与业主双方都上了一堂生动的法治课。对物业服务企业而言，这个判决是长鸣的警钟。物业服务合同是责任清单，而非权利证书。合同上写下的每一句承诺，特别是对屋顶、管道、外墙等看不见的共有部分主动维护义务，都是必将转化为切实的行动。一次敷衍了事的巡查，一项被长期搁置的保养计划，当下或许省了事，但很可能在未来酿成重大的财产损失和自身高额的赔偿。请务必摒弃被动应对的思维，将定期定人预防养护视为企业的生命线，唯有责任到位，才能服务入心。对广大业主朋友而言，本则案例则是理性维权的教科书。当遇到物业服务瑕疵时，首先应精准规则，像本案一样，抓住物业违反特定义务的具体事由进行主张。要明白，并非所有的服务瑕疵都等同于可以抗拒全部物业费的根本违约。其次，要积极留痕，发现问题后第一时间通过拍照、录像、书面函告等方式固定证据，避免口说无凭。正确维权路径是通过与物业沟通，向业委会反映，向主管部门投诉，乃至就具体违约行为提起诉讼来解决问题。
1: 那么我们都知道，社区的和谐啊，其实都不是单方的一个行为，而是需要一场双方同频共振的交响。唯有呢，咱们的这个物业啊，他把责任扛到肩上，而我们的业主呢，也能将理性把握在自己手中，彼此呢，也都有一个尊重契约的精神，这样双方共同呢，才能营造一个安心、舒心和放心的这样的家园啊。我们通过本次这个法律身边事这起反转案例啊，能看到，其实有的时候当一审、二审你都判决败诉，也并不代表着就一定彻底败诉了哈。
2: 好的，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打单元，听法官说。
3: 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
2: 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大连市庄河人民法院庄河法庭的副庭长姚元法官，以及北京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的罗倩律师做客直播间。我们来说一说交通事故方面的法律问题，也欢迎我们的交通广播的听友，如果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编辑短消息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这让我想到了《流浪地球》的那个里边的那个台词儿啊。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道路交通呢是连接工作生活出行的一个重要纽带，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也共同构成了城市与乡村的交通脉络。无论是清晨通勤赶路、日常的购物出行，还是节假日的探亲游玩，每一次上路都与交通安全和我们交通安全的法律法规息息相关。
2: 可能很多人认为啊，这个交通违法只是小事儿，闯红灯、随意违停，或者酒后驾车、超速行驶、非机动车逆行等等，好像在我们生活当中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儿了。可是你可能不知道，每一次的侥幸违规都是对我们自己和他人生命的一种漠视，而每一次疏忽大意呢，都可能会酿成再也无法挽回的一场悲剧了。
1: 那么在基层的司法审判过程当中啊，我们今天邀请的是庄河市人民法院庄河法庭的副庭长姚元法官做客直播间。我们想问一下姚元法官，您是不是经常处理道路交通事故纠纷案件？
4: 我们常年审理大量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直面无数真实惨痛的事故后果。我们见过因一次超速抢行、一次分心低头、一次侥幸酒驾，瞬间打破了原本安稳幸福的家庭，也见过因为轻微交通陋习引发激烈冲突、巨额赔偿甚至牢狱之灾，更见过许多群众因为不懂法、不知规、不掌握正确处置方法，明明无责却承担全责，明明受害却陷入不知规、不掌握正确处置方法，而导致陷入维权的困境。

0: 今天我们聚焦群众高发多发的违法占道、无证驾驶、未投保交强险、醉酒驾驶、事故现场破坏五类典型违法行为，结合司法审判实践典型事故案例和最新的法律规定，讲解日常出行中的法律红线、安全底线、风险隐患以及应急处置规范，希望通过普法发声，让交通安全入脑入心，让法治观念扎根人心，引导全体交通参与者知敬畏、守规矩、防风险，共同营造安全、有序、文明、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1: 交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2: 我是鸿飞，
3: 我是小薇，
1: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
2: 这里正在收听的是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鸿飞。
3: 各位好，我是小薇。
2: 哎，我们还邀请到庄河市人民法院庄河法庭的副厅长姚远法官，以及北京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的罗倩律师做客直播间。今儿啊，就和大家说说交通事故纠纷方面的这个法律话题。我想问一下姚远法官，就是您在审理交通事故案件当中里边，你有没有总结，就是最常见的我们的听友的误区会在哪里？
0: 就是很多人在这方面存在误区，认为交通法规只是在约束机动车驾驶员的规则，对于行人、非机动车驾驶人、乘车人来说无需严格遵守，这是极易引发事故的一个错误认知。我们知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都有明确的规定，为维护道路交通秩序呢，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在保护我们人身安全、公司合法财产权益的情况下，也要提升道路通行的效率。在我国境内，所有的车辆驾驶人、行人、乘车人以及参与道路交通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呢，都属于法律上规定的交通法规约束的主体，每一个人都应当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严格的说，道路交通从来不是个人的一个自由领地，每一次公民的出行都涉及到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个人的出行自由呢，应当建立在遵守法律、尊重他人的权益、维护公共秩序的一个基础之上。所以说，无论是机动车超速、酒驾，还是行人闯红灯、翻越护栏，亦或是非机动车逆行、载人超员，所有交通违法行为的本质都是对公共安全的一个漠视，对法律底线的一个突破。
2: 嗯，很多行人、非机动车驾驶人，还有就是坐车的人，他们可能这种交通法规的安全意识和法律法规的意识都要相对弱于机动车驾驶员本人。那么您感觉到就是在整个处理交通事故案件当中最常见的这个误区就是这一点，行人和乘坐车的人他不太愿意遵守交通法规，对吗？
0: 对。
2: 那么高频出现的这种交通违法行为都有哪些吗？
0: 第一种吧，就是说比较高发的一种交通违法行为就是违规占道。这类行为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是一件小事，觉得我站在道边没有影响到其他人，也不是在运行的状态，但却是在路面刮蹭造成事故的一个头号诱因。在城市道路和乡村公路上，很多人驾驶时习惯临时占道停车，占用人行道、非机动车道，在路口随意停放。不少沿街商户还会占道堆放物品、占道经营。大家普遍认为，只要不发生大事故，临时占用道路就不算违法行为。其实上，公共道路属于全民公共一个通行资源，并非个人临时停车、堆放杂物的私人领地。随意占道本身就是一种明确的交通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1条规定，未经道路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道路、挖掘道路或者从事影响道路通行的非交通活动。同时，法律第56条也明确要求，机动车必须在规定停车泊位、合规停车区域内有序停放，严禁在人行横道、非机动车道、交叉路口、消防通道、应急车道以及主干道两侧随意停放车辆。占道行为会压缩通

0: 通行空间，遮挡通行视线，堵塞应急通道，极易引发刮蹭、碰撞、摔倒等交通事故，扰乱了正常的道路交通秩序。除了占道停车、商户占道经营，高速、快速路占用应急车道行驶，车辆故障后不按规定停放警示三角牌，施工单位未提前报备，擅自占用路面施工，都属于违法占道行为。尤其是应急车道是生命救援通道，非紧急情况占用，一旦发生事故，伤员呢无法及时送医，极易造成严重后果，容易被法律从重追责。
1: 嗯，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就是大家觉得习以为常的，不觉得自己好像特别违法的，就是占道停车。
2: 对，尤其是像一些我们的你像庄河呀、金州啊，我们在那些所谓的公路上啊、一级公路的道边儿，经常会有农民然后在那里呀、卖个大樱桃啦、卖个瓜啦、等等，这种情况其实挺普遍的。但实际上您在审理交通事故案件的时候也会经常遇见，就是他们在路边卖东西而引发的交通事故吗？还是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波及到了他们？
0: 其实也有很多是在路边占道导致发生了交通事故、
2: 哦、
0: 别人没有注意到他占道在路边导致了这个事故的发生。
1: 嗯，你看现在在一些比如说集市的旁边、那么很多人都会停车，然后去这个比如夜市啊或早市啊、去买这个东西，那么有的时候一排可能停不下了，甚至有人停到了第二排机动车道上，为了自己的方便，但实际上这种会诱发很多的交通事故，甚至是交通的这个堵塞。嗯，那接下来我们请姚法官给大家这个举案说法，用真实的案例我们共同来学习一下。
0: 跟大家分享一则真实的典型案例。在某一市区，驾驶人刘某呢，晚间下班为了图方便，不愿绕行寻找正规停车位，直接将其驾驶的轿车横向停放在小区门口的非机动车道内，车身完全占用通行路面，且未开启警示灯光，未放置警示标志。当晚夜间光线昏暗，视线较差，一名正常骑行电动自行车的市民王某途经此处，因车辆占道遮挡视线，来不及紧急避让，直接撞上了其停放的轿车车头，瞬间摔倒在地。事故造成了王某腿部软组织严重挫伤，手腕骨折，产生了高额医疗费用。在事故发生以后，交警部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勘查，调取监控，固定证据，精准划分事故责任，最终认定呢，本起事故是驾驶人刘某违法占用非机动车道停车，妨碍了非机动车正常通行，干扰正常道路交通秩序，是本次事故发生的主要直接原因，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而王某呢，正常合规骑行，没有任何交通违法行为，因此不承担事故责任。在法律责任认定上，刘某首先承担行政违法责任，交管部门对其违法占道停车、妨碍安全通行的违法行为，依法作出罚款、驾驶证记分的行政处罚。其次呢，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全额赔付王某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误工费、营养费等全部经济损失。如果占道行为导致堵塞交通通道、应急车道，遇到火灾、伤员、抢救等紧急救援情况，延误抢险救灾，造成严重后果的，还将面临加重处罚，情节严重的，将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在此也要提醒广大市民，要规范停车，杜绝占道，自觉维护道路通行秩序，这既是遵守法律法规的基本义务，也是维护自己和他人平安出行的基本素养。
1: 嗯，这起案件当中呢，只是违停的这辆车主他负有主要的责任，而骑行的那位人士他并没有负这个次要责任。难道我们骑行在路上不应该也是要注意这个瞭望，有这个瞭望的义务吗？
2: 嗯，
1: 这个我们法官会怎么裁量？
0: 在具体的案件当中会结合双方的一个驾驶行为以及双方的一个过错，对事故产生的一个因果关系综合去考量。
2: 我想问一下罗倩律师哈、结合你平常处理的交通事故的诉讼案例，您对刚才我们姚法官所讲到的，就是属于这种违法占道 所产生的交通事故有什么补充？
3: 嗯，那我就结合着刚才姚厅长分享的这个案例再给大家补充一些。嗯，也同时呢结合我平时办理的交通事故诉讼类的实务经验，跟大家再提示一些常见的法律风险哈。首先啊，在实务中很多车主有一个误区，他觉得呢违法占道即便是受到了处罚被发现了，无非就是百十来块钱的一个罚款，成本可能觉得很低，但是一旦引发了伤人事故，这笔赔偿数额远不是几百块钱所能比拟的。就像刚才案例里所说的，伤者手腕骨折，他的医疗费呀、误工费、护理费加起来动辄几千上万元，如果后续被鉴定构成了伤残等级，那么他整体的赔付金额会直接翻倍或好几倍，所有的损失均由占道停车的违规责任人自行承担。嗯，其次呢还有一种严重的占道行为要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在承接沿街占道停放堵塞交通通道，或者是在高速快速路上占用了应急车道，这两种车道都是救命的通道，一旦因它的违规占道延误了救援抢救，造成了人员伤亡，不仅民事赔偿责任会加重，情节严重的还有其他的可能追责的行为。嗯，此外呢罗律师还有一个要补充的点，就是很多司机特别容易忽略一个细节，一旦在车道上半路因为车辆故障临时停靠，它的这个三角警示牌啊是一定要按照规定的距离摆放到位，如果他当时忽略了这一点，没有放警示牌，或者距离不符合规定，也很可能会被认定为违规占道。如果一旦发生了事故，他能够正规的摆放警示牌，这会是在后期的追责过程中减少他责任的一个重要证据。总体来说哈，违规停车不随意占道看似是个不起眼的小事，但是却可以避免你赔偿巨额的赔偿，减少纠纷最基础的做法。
1: 嗯，也想给我们正在收听的我们交通广播的听友给大家出一道题啊，就是刚刚罗律师也说了，三角警示牌必须按规定的距离摆放，那么请问大家在城市的主干路上如果发生了交通事故，以及在快速路上高速公路上发生了交通事故，我们三角警示牌摆放的比较这个正确的距离是多少？大家可以发微信过来到我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啊。
2: 嗯，两个答案啊。
1: 嗯，
2: 好，
1: 一个是在城市的主干道上，另外呢一个就是在我们的高速公路上哈。那接下来我们请罗律师来说一下你们的联系方式和地址。
3: 嗯，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我们律师事务所的地址是在大连市中山区自立街41号，四楼五楼都是我们律师事务所。
1: 嗯，
3: 如果大家找不到的话呢，可以就是在这个中山区劳动公园的东侧。嗯，我们的联系电话是0411-8244-2755，或者是8244-2755，大家记住这个联系方式就可以了。
2: 嗯，北京伟恒律师事务所呢是一家全球连锁的哈，
3: 是
2: 世界上都有北京伟恒律师事务所，是一个大所，他们是一个综合所，所以说各种的法律的案件他们都是能够承接的。大家如果遇到了法律问题呢，可以找一下北京伟恒律师事务所求助于他们。
1: 嗯，
2: 好，我们先进半点路情信息，然后回到节目当中。
4: 孩子呀，什么喜欢什么，由不得他们。
5: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4: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懂。
6: 穿破迷雾，一路探寻。
7: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6: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8: 我们保护你，
7: 用我手中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6: Go go go！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9: 路况报道，
10: 路况报道。
8: 各位上午好，此时我们看到香炉礁桥上从海大庄广电方向医院周边的中山路大一二院门前路段西行方向车多缓行，再来关注高速大连果断之内的高速公路有封闭的是土洋高速。

0: 公路营城自到周水子收费站去往沈阳方向封闭，其他高速公路开通。以上内容说李妮编辑播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间八点到明天早间八点，全市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雨量中雨到大雨，天气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14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10号早晨2点前后增强到6级，阵风7到8级。南部沿海偏南风6级，阵风7到8级，14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14点前后增强到6级，阵风7级。大林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林的气温是22度到27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 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3: 好，这里是交广有说法。夏天呢，鞋柜里面一定要有几双舒适又百搭的鞋子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透气性的、舒适性特别好的亚瑟士的速吸鞋。它呢是兼顾了运动与颜值的多功能鞋，鞋型也是比较灵动和秀气的，简约大气还超级的百搭。亚瑟士呢这几年在运动圈里面是火的简直没有朋友了，因为很多奥运赛事90%以上的运动员他脚下穿的都是它，很多一线的明星他私服里面也真的是少不了它。他家的速吸鞋呢，也不是普通的凉鞋，也不是那种非常笨重的那种户外鞋，因为它是兼顾了运动还有颜值的多功能的鞋，所以它的鞋型是非常灵动而且秀气的。你上脚呢，显得脚非常的瘦，而且衬着你啊，腿也是非常的长。像这个都市运动风的设计，非常的简约大气，而且是超级的百搭。
10: 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几种颜色，比如说米色的，它可以配，牛仔裤、碎花裙啊，就显得清爽干净。还有呢，就是石墨灰，它适合脚宽一些的朋友，穿上去呢显得瘦，而且呢脚小。另外还有米黑相间的低调的这种高级，上下班通勤呢完全没有问题。还有一个奶白色，它属于温柔色系，配阔腿裤啊或者针织衫都特别的好看。还有卡其色的户外衫系列，灰黑色的机能库萨风，各种颜色男女款。尺码呢都很齐全，怎么选咱们都不会踩雷。那么平时官网啊要卖到700块钱这一双鞋哈，今天我们直接砍到369的一个宠粉价格，从36码到44码，男女款全都尺码齐全。那个脚宽和脚肥的朋友呢，我们就建议你啊拍大一码。
3: 我们全都是厦门的奥莱仓直发的一个正品，大家可以放心买啊，369元可以拿下正品的亚瑟士，下单还送你一双同品牌的袜子。我们也是品牌清仓，库存有限，只有100双。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是鞋，大家可以发送鞋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
1: 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
3: 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今天的这一单元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大连市庄河人民法院庄河法庭的副庭长姚远法官，以及北京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的罗倩律师做客直播间。我们就来说一说交通事故方面的法律问题。那么刚刚呢也是给大家出了一道题啊，就是我们应该把三角警示架放在什么样的距离才是最正规的呢？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很多听友哈，有说30到50米的，是指室内的道路。然后呢，像这种快。

0: 速路或者是高速公路是100到150的，还有说50和150的，有说50的和200的。那么究竟说的准不准确呢？我们接下来也给大家普及一下啊。
1: 嗯，在室内的道路上呢，我们这个如果发生了交通事故，我们放置安全三角警示牌的位置呢，应该是车尾来车方向50到100米之间，在这样的一个距离里边可以放。
0: 嗯，
1: 但是呢，就是如果我们遇到了这个雨雪天呢，或者是夜间呢，我们放置的距离，就是我们三角警示牌的距离呢，要更远一些，我们就可以放置到150米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并且我们如果在夜间发生了交通事故，还要开启示廓灯和后尾灯。
0: 嗯，
1: 哎，当我们在高速公路以及我们城市快速路上发生了交通事故，我们应该在车后方放置多少多远呢？是150米，所以在我们的平台上还有听众啊，答得非常的准确。
0: 对，有听友说200米，那么200米是在什么情况下放置呢？就是当有雨天、雾天还有沙尘这种能见度比较差的时候，要延长至200米以外。那么还有几个特殊的，比如说遇到了弯道，那么警示牌呢要放到入弯之前，不能够放在弯道里面。那如果是发生的事故是在下坡的怎么办呢？那么警示牌要放在坡顶的位置，上坡中途放在坡底。还有呢，就是我们如果说发生了交通事故，有一个顺序，首先你要立刻打开这种双闪危险的报警闪光灯，然后再撤离，把我们的警示牌放到标准的位置，这是一个正确的操作的一个方式啊。那么想问一下大家，就是50米咱们怎么判断啊？想问一下两位啊，如果让你们来放这个三角警示牌的话，你怎么能判断，哎，这是50米呀，这是100米呀，我们怎么算？两位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先问一下姚法官，您觉得呢？50米大概有多远？
2: 一般是不是那个高速公路上它会有一个路标呀？
0: 那如果是在普通的城市道路上呢？50米的话怎么办？
2: 按70步，
0: 按什么？
2: 70步，
0: 70步啊，70步。那罗倩律师，
3: 如果在城区的话，一般一个车位是3米左右哈。如果是50米，那我们可以看大概是17辆车的一个距离
0: 啊，就两个人的方式不一样。
3: 对，
0: 那告诉大家，一般情况下啊，就是50米，咱们正常的步子大约是70到80步。
1: 所以
0: 姚法官说的
1: 对，姚厅长说的是正确的啊，就是70步左右。其实我们成年人的，如果是男子的这个步伐的话，基本上一步也就差不多1米了。那么成年男子他大概熟走50步远。就差不多就是50米，但是我们女性，或者是咱们个子矮一点的人，那你就得至少走一个70步到80步，这个事儿吧，我们宁可远一点，别近喽。因为进楼就这个后车有可能反应不过来。
0: 对，然后呢说这个在高速公路上哈，除了刚才咱们说有确实有那个距离牌51米的距离牌之外，也可以参考路面上的虚线，虚线是6米，再加上间隔9米为一组，就10组，大约就是150米了。大家可以共同来学习一下啊，希望我们用不到但是这个知识要掌握。
1: 好的，我们呢接下来继续有请咱们的姚庭法官，给咱们讲啊，刚才讲了，就是说，这个交通事故的纠纷案件当中，高频的交通违法行为都有什么？第一，排在第一位的是违法占道，排在第二位的是什么？
2: 我觉得排在第二位的应当是无证驾驶的行为。在生活当中呢，不少群众对于无证驾驶存在误区，认为说只要我会开车，驾驶技术熟练，有没有驾驶证无关紧要，我只要偶尔上路短途行驶就不会被查处。其实实际上驾驶证呢是国家法定的机动车上路驾驶资格凭证，代表着驾驶人经过正规的培训，已经掌握安全驾驶技能，熟知交通法规。无证驾驶呢是法律明令禁止的一个高发的违法行为，所以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无证驾驶这方面的问题，在开车前要注意看一下自己的驾驶证是否过期。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9条规定，驾驶机动车上路行驶必须依法取得对应的准驾车型机动车驾驶证， 未取得驾驶证，驾驶

0: 证被暂扣、吊销、过期未审验、准驾车型不符，全部都属于无证驾驶的范畴，严禁驾车上路行驶。
1: 嗯，刚才提到了几个都属于无证驾驶的，一个是未取得驾驶证，还有驾驶证被吊销、暂扣、过期未审验的、准驾车型不符的，全属于无证驾驶的范畴。哎，我还以前以为就是驾驶证过期了，因为我有证啊，只是过期了，它不属于无证驾驶。
2: 也属于无证驾驶的一种、哦、但是和真正的没有经过学习、没有取得驾驶执照的情形，它在量刑方面、在处理方面它是有所不同的，不完全一样。因为你有证但是我过期了，和你根本就没有接受过这个驾驶证的培训、获得过驾驶证，这两种无证驾驶它是有区别的。
1: 有区别的。
2: 对。那咱先了解一下吧，就让我们的姚庭长给大家讲一讲，咱先不说发生了交通事故无证驾驶怎么样，咱就讲你无证驾驶这种行为，从行政责任上来看它有什么样的行政处理。
0: 在法律层面，行政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9条规定，无证驾驶机动车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15日以下的行政拘留，这是在行政方面的责任。
1: 嗯，民事方面呢？
0: 民事方面涉及到一个民事赔偿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一个保险理赔上，交强险和商业险执行两套完全不同的规则。
1: 嗯，
0: 首先呢，交强险只兜底人身伤害，不赔偿财产损失。根据《交强险条例》第22条，无证驾驶致人受伤、死亡，保险公司必须在交强险限额内先行垫付医疗费、伤残赔偿金，保障受害人及时得到救治。但是对于对方车辆损毁、物品损坏这类财产损失，交强险是不负责赔偿的。而且交强险的赔付呢，仅仅是一个先行垫付，不等于责任的免除。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第15条规定，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向受害人赔付人身损失之后，有权就全部款项向无证驾驶人进行追偿。简单的来说，就是保险公司先把钱赔给伤者，随后也会通过诉讼将这笔钱完整的再追回，最终的经济损失仍然要求由无证的驾驶人自行来承担。其次呢，因为无证驾驶属于法律明令禁止的行为，若保险公司已对该免责事项作出加粗、标红等文字提示，机动车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也可以依法拒绝理赔。
1: 嗯，
2: 所以无证驾驶后果很严重啊，不管是行政的还是民事赔偿的，甚至还涉及到刑事。在什么情况下会涉及到刑事风险呀？
0: 刑事上，如果无证驾驶造成人员重伤、死亡，或者公司财产重大受损，极可能构成是交通肇事罪。
2: 嗯，不要小看一个无证驾驶的行为哈。
1: 嗯，
2: 当然了，这个无证驾驶依然要提示大家是两种类型的无证驾驶，一个真正的
1: 没
2: 有证，另外一种情形呢，是我本身有证，但是我的驾驶证过期了，但你也叫无证驾驶哦。
1: 嗯，还有就是很多人可能觉得，哎，我的驾驶技术特别的好，然后没有证我上路也没有关系。还有人呢会觉得，哎，这路途这么短，我这路况又这么熟悉，无证也没有什么样的隐患。但是往往就是这些细节啊，会造成可能是最终无法挽回的一些损失，所以没有证，我们千万不要上路行驶。
2: 哎，我们请罗倩律师给补充一下哈，你在这些年里代理过的关于无证驾驶的这种案件，大家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3: 嗯，好，其实啊，作为律师，我在这些年代理过关于无证驾驶的交通案件中，可以跟大家直接说。无证驾驶哈是所有交通纠纷里法律后果最直白、风险最高的一类案件。咱们先说说哈这个保险理赔问题。刚才主持人也好，法官也好，给大家说的非常明确了，只要保险合同里头一般情况下都会把无证驾驶列为绝对的免赔情形。就算是保险公司一开始没有核查出这个驾驶人员是无证的状态，先行垫付了 伤者的一些赔偿费用，后续保险公司肯定是要单独起诉，全额追偿回来。此外的商业险，其他的各种保险都是拒赔的，所有损失均由责任人承担。第二呢，就是刚才主持人和法官这块对于说无证驾驶的其他种类，比如说过期啊，或者是这个驾照不符，甚至哈、啊、还有的我们见过那种伪造驾驶证这些情况。这些情况呢，虽然就在民事和行政处罚范围内，正常都是保险免赔，行政处罚一般都是一样的情况。对于刑事案件啊，如果一旦入刑，首先咱先说无证驾驶。这个无证驾驶呢，造成人员伤亡，他呢在入罪的时候相对来说是更容易入罪，处罚呢也会更严重的。一般啊，咱们区分一下，有证驾驶的司机是什么情况？造成一人死亡或者三人重伤，并且承担主要或者是全责的时候，是要承担刑事责任的。但是无证驾驶呢，它更容易入罪，也就是说，只要造成一人重伤，并且承担主要全部责任，就触犯了刑法。那么在量刑时，无证驾驶是明确的从重情节，即便取得了受害人家属的谅解，无证驾驶大概率依然是实行，很难判缓。这里还要说一下，对于到底是无证驾驶还是证件不合格过期，在量刑的时候，那么我们可能像我们比如说代理的这种刑事案件哈，它一般会根据这个犯罪嫌疑人他的主观的一个恶意程度啊，客观造成的一个后果的一个情况，那在量刑时候会给他一定的区分，其他的呢他依然属于无证驾驶，入刑呢是比较容易的。
2: 好，我觉得这一段里啊有重点，最重要的重点就是有证的司机他入刑事和没有证的司机入刑事的这个标准。有请我们的罗倩律师把这个重点再重复一下。
3: 大家要注意区分哈，就是有证驾驶的司机在出现交通事故时，这个肇事司机造成了一人死亡或者三人重伤，而且同时在交警对于其责任认定时认定其为主要或者是全责时，一般是要入刑的。那么无证驾驶呢，是只要造成了一人重伤，同时在责任认定时属于主要或者全部责任，那么就会入刑，也就是承担刑事责任。
1: 好，刚才我们还有一位听友是想问一下我们的罗倩律师，说这个闯黄灯，那么这个责任应该怎么来划分？发生了事故的话，
3: 这个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哈。咱们俗话说红灯停绿灯行，遇到黄灯停一停。这个黄灯什么情况下叫闯，什么情况下叫合法的通过黄灯哈，这是有区别的。一般呢我们说根据道路交通安全实施条例38条哈规定，黄灯亮时已经超越了停线，车辆是可以继续通行的。如果这个时候黄灯亮的时候你的车辆没有通过这个停止线，你车辆是必须要停止，也就是不能通过的。换句话说呢，如果你是正常的啊，黄灯已经亮了你停下来，那么就没有什么这个闯黄灯一说，但是如果亮了你闯过去，那可能就构成了所谓的闯黄灯。但是这个时候还要大家要注意一个问题啊，如果你就是因为这个闯黄灯行为造成了交通事故，那么你不但要承担相应的是主责呀还是次责，这个到时候会交警呢会根据你这个一个实际情况区分，同时呢你还要承担这个所谓的闯黄灯的一个处罚。
2: 刚才罗倩律师所讲的这个点是特别关键，也是特别准确的，非常准确的是说黄灯在什么情形之下是可以通过的，就是当你的前轮已经越过了你的停止线，这个时候黄灯亮起的时候你的前轮已经越过了车辆停止线，那么您可以继续通行。当黄灯亮起你发现就是你其实距离前方的停止线还有一定距离的时候，建议你就要减速慢行，然后到达停止线的时候估计红灯就亮起了，你就安全的停在了这个线以内。这个闯呢就是说你看到了前方停止线，然后这个是黄灯亮了，你想加速通过这个路口就很容易，就你判断不好距离就很容易出现，当你的车可能前轮越过了停止线，后轮还没越过的时候啪变红灯了，你就有 就是这就可能造成了闯黄灯变成了闯红灯，而且发生了事故你要承担责任，所以这个点是需要我们所有驾驶员一定要注意的啊。
1: 嗯，我们来看阿飞，他想问一下，说这个网约车证件如果不全的话。

0: 啊，那个保险是不是也会拒赔呢？这个关于这是一个保险比较一个专业的一个事儿哈。罗律师，您知道吗？这个事情？
1: 这个情况呢比较复杂哈，确
0: 嗯嗯。
1: 实我们在实务中，包括有一些当事人也咨询过这类的问题，包括这个不管是说受害人还是这个司机哈。
0: 嗯
1: 首先啊，我们要强调一点，这个网约车你的保险也好，或者是你的这个证件也好，是一定要合规上路的。平台不管是咱们说的这个滴滴也好，或者是什么这些一系列的哈，高德地图里头，可以就网约车的那些所有的，它对于你这个审核呢都是很严格的。但是在实务中，确实有很多的司机，他证件不全啊，或者保险，就是这个交付的投保的这些不太合格，他也能上路。那在如果一旦出现了交通事故的时候，一般情况下啊，网约车是要有一个所谓叫运营险的，也就是说咱们买的
0: 营
1: 这个
0: 运险，
1: 对营运险，哎对，就是其他的你这个私家这些各种险、三者险等等哈以外，再要那个购买的一种保险。那么有的保险公司呢，它就是，它即使你投付了什么交强险啊，或者三者险等等，还商业险，保额也很高，但是你在上，就是你作为网约车上路，你没有这个营运险，很多保险公司会一次也拒赔的。
0: 阿飞，我给你区分一下哈，这个网约车它证件不全和交通事故的发生的成因是没有直接联系的，所以它对于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它不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但是为什么保险公司会拒赔呢？是因为它可能在投保的时候并没有按照营运车辆的这个身份进行投保，他按照私家车去投保的，那保险公司肯定会拒赔，因为你所阐述的情形和你实际的风险是不符的，因为一个营运车辆的风险是高的，在路上，那么私家车在路上的风险要低于营运车辆，他们的费率不同，保费不一样。你不诚信的情况下，你投保了，保险公司肯定是会拒绝的。那你像那个姚婷法官呢，也在实际处理案件的过程当中，经常处理一些车辆连交强险都没投保，然后就上路了。像这种案例是怎么一个情况，给大家说一说。
2: 对，现实生活当中确实存在呢，很多私家车主为了节省开支，存在在交强险到期不及时续保，车辆长期脱保上路的情况。普遍人认为呢，只要我谨慎安全的驾驶，就不会发生事故。投保保险是一项多余的开销。在这里就提醒大家，交强险是国家法律强制规定机动车上路必备的法定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7条、第98条明确规定，我国实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所有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必须按时足额投保交强险，不得脱保、漏保。未依法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严禁上路行驶，一旦查处呢，交管部门有权依法扣留机动车，责令其限期投保，并依法处以交强法交强处以罚款处罚。
0: 其实我们交强险的这个设立初衷呢，也是为了交通事故受害人提供基础的医疗和财产的保障，来分摊车主行车的风险。所以大家呢，这个交强险千万不要漏了。还有一个小的细节提示大家啊，就是我们不要认为我们脱保了，可能占了什么便宜，因为你脱保了之后，你前期所积累的比较良好的驾驶记录，比如说没有出险的记录，会因为你的脱保把前期的记录所产生给你的优待
3: 全
0: 全
3: 没
0: 部。
3: 了，
0: 哎，对，就失去
3: 衔接
0: 了，
3: 不上。
0: 衔接不上了，他就不按照你那个，以前有几年未出险的这样的一个记录来进，就按照一个新车去投保。那实际上我们如果这个优惠我们没有享受到的话，这也是一种损失哈。所以一定要连续的去投保。 哎，问一下姚法官，就是在民事赔偿上，如果说没有投保这个交强险，它能不能够改变民事赔偿的一种计算的方式？
2: 这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交强险国家规定是每一个驾驶人必须的投保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7条以及《交强险条例》都规定了机动车上路必须投保交强险。 在法律责任方面，就是如果没有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当事人可以请求投保义务人在交强险的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也就是说，没有投保交强险的肇事车辆，投保义务人要直接替代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向受害人赔钱。也就是说，目前的司法实践下，需要在交强险医疗限额18000元、死亡伤残项下180000元及财产损失限额2000元以内，是不区分主责、次责、同等责任，全部都由未投保车辆一方来全额承担，不能直接按照事故的责任比例进行缩减。在这之后，对超出限额的损失部分，才可以按照交通事故认定书划分的过错责任来分摊赔偿金额。如果说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巨额的财产损失，车主也将承担沉重的民事赔偿压力。大额的赔偿极易影响个人的家庭生活。
0: 哎，这段能不能用就是比较我们能听懂的话来解释一下？没太听明白。
2: 就是说在法律法规方面，就是交强险的责任限额，医疗项下，比如说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这三项是属于交强险的医疗项下，这三项共用的限额是18000元。
0: 嗯，
2: 死亡伤残项下，老百姓通常说的有交通费、误工费、护理费、伤残赔偿金、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这些在伤残项下几项的损失金额，交强险是180000元。第三项是财产损失部分，比如说车辆的维修费、施救费这方面的是2000元的限额。交强险的限额项下一共是200000元，18000加上18万加上2000元，共200000限额。如果你没有投保交强险的话，在这200000元限额项下，是全部由你没有投保车辆的义务人来赔偿的。超出部分才会按照责任比例，比如说事故是主次责任、同等责任，法院会根据这个责任来确认一个比例的赔偿金额。
0: 我们举例来说明，一起交通事故当中可能有主次责任，两者他们之间，但是呢，这两者举例子说哈，这两者之间他们所发生的损害赔偿比较巨大，比如都是各自损失了300000。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们都投保了交强险，交强险可以不按照你主次责任去划分，就是都你能在你自己的保险公司或者对方的保险公司能得到足额的200000的这个限额的赔偿。
2: 对，交强险只能是对方，就是对方
0: 对方的保险公司来给你赔这200000，这200000就不看你们俩到底谁
1: 责任，
2: 责任，就看项下的属于哪一项的限额的，
0: 剩下的各100000由他们按照主次责任来去划分比例去赔偿。
2: 嗯，
0: 我们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来回答这位听友的问题，说前段时间追尾了一个没上交强险的车辆，像这种情况责任怎么划分？
2: 追尾了一个没有，
0: 对方没有交强险，但是他有交强险，但是他是追尾人家了，他应该是事故的主要责任呢，
1: 应该是全责。
0: 对，全责呀。他追尾了吗？
2: 全责在法律规定上，就是交强险的车辆无责范围内也有一个限额，这个限额和有责的限额不一样。无责的限额医疗项下是1800，伤残项下是18000，对应的限额还是按照原来的理赔。
0: 嗯，好的，那最后我们请罗倩律师说一下你们的联系方式和地址。
1: 好，我们是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我们地址在大连市中山区自立街41号4楼5楼劳动公园东侧，联系电话0411-8244-275。
0: 嗯，好嘞，今天的交管有说法就到这儿，我是小薇，
1: 我是鸿飞，
0: 再次感谢姚远法官，感谢罗倩律师做客直播间，稍请您继续关注1008车世界。
3: 北京时间中午11点，
4: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5: 现在室外的雨量啊，目前是非常的急，而且雨量很大，所以如果您在路面上通行的时候，请大家一定要放慢车速，有条件的朋友啊，在雨量比较急的路段行驶的时候，一定要先躲避一下，尤其是机场附近的雨量是非常 大的。同时呢，香炉加桥上北行方向车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香炉加桥上从广电中心开始北行去往海达方向，目前是黄色的缓慢通行路段，其他路段整体运行平稳。下次大家有条件的朋友哈，暂时避一下这个雨量比较急的路段。

再来关注高速，目前有封闭的是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至到周水子收费站沈阳方向封闭，其他高速公路开通都有限速，每小时80公里通行。以上内容由受理妮编辑播报。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2: 抗日山歌飞荡起。
1: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今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中到大，雨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气温情况22度到27度。
6: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7: 4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8: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9: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6: 每天中午11点，
10: 你关注的，
11: 你需要的，
12: 你期待的，
13: 都在1008车世界。
6: 1008车世界，加油，加速，更精彩。
14: 本节目由充换电一体的出租车专营店大连长安欧尚对公业务中心冠名播出。长安欧尚520充换电一体出租车打造营运出租新标准，现在下定即送3年售后全保套餐。金三角大学贸长安欧尚对公业务中心13204099562。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节目。各位好，我是苏迪，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上呢，关注各位在新车选购方面的任何问题，不管您是想买车、想看车、想试驾、想聊、想吐槽都行，只要和车相关的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另外要提醒各位的是，本节目由充换电一体的出租车专营店大连长欧尚对公业务中心冠名播出。这是刚进咱们大连的一个新的网络，主售呢是对公的出租车纯电，长欧尚520，当然纯电续航呢是515公里，叫520好听啊。可以充电可以换电是它最大的卖点。然后呢，如果说您能接受它的这个换电模式的话，我就描述一点，大家可能会明白，巧克力换电和这是宁德的嘛，然后和蔚来那个换电不太一样。蔚来的现在已经是出到 4.0 或者有可能在年底前会有 5.0 的换电站。他们的换电方式是什么呢？就是你车啊需要倒到那个库里倒进去，然后呢就是它只有一个口，它是单向的，就是车头冲着进口，你倒进去再出来。而巧克力换电像通道一样双向口，进去出来同步换完。现在已经有很多品牌加入到巧克力换电当中，包括像长欧尚，包括像一汽红旗的 EH7 和 EQM5 的换电版本，包括呢像吉利的一部分没有吉利，我要说的是奇瑞的 iCar 系列 iCar 的 V23 的换电版本，然后还有广汽的一部分换电版本。之后现在看有可能会有更多的品牌加入到巧克力换电当中，但是要对等的能够换电的车型才可以啊，这是个大前提。然后呢就是您选的话呢，它这个欧尚的520只有一款车型，123800，这是整车买断的价格。您可以采用车电分离的购买方式，车款是88800，然后电池是租用，每个月的费用呢是599。之后你换电的成本单算，就是你换电的费用是599一个月，然后不限次数，但是你每次换电的话呢，它的这个电费你得自己拿。家用版本也可以车电分离，每个月的换电费用是399。如果说用了一两年之后你想买断电池的话，你之前花的这每个月的399或599可以直接抵扣到电池的款项当中，你只需要交尾款就可以了。营运版本包括对公的出租车和网约车，是整车8年80万，或者说三电的这个终身，包括6年60万其他的质保。然后呢个人用的话，就是你不营运，它有一个细节要求，就是每个月行驶里程不能超5000，一年就是不能超6万，但整体的话肯定是够用的。如果说有兴趣，大家可以通过节目去咨询或者感受一下，因为这是目前大连独家。下周吧，看情况，我可以申请约一下他们这个试驾车，然后呢我替大家去试一下它这个可以家用可以商用的车到底做的怎么样啊。另外呢，昨天节目当中我说一下啊，有部分朋友呢这个昨天在节目上表达自己的观点啊，有的话说的很难听，什么呢，就是认为我过度的去讽刺新能源，并没有，每年通过节目我们成交的新能源不计其数，各个级别新能源我们都有对接，也都有成交。但是呢有些东西现在确实不合理，比方说现在越来越多开始扯皮的所谓的终身质保，还有就是很多国内品牌确实没有，他也不敢这么要求强制，但是确实其实变相的就是把你锁死在4S店保养，就是这个所谓的你可以出去换件，你也可以出去保养，但是你必须得用品牌认定的供应商认定的在库里的品牌件去保养，不然的话视为自动放弃终身质保。这个事儿来讲，对消费者来讲就是不合理，但是呢他们是直接规避了这种所谓的霸王条款的风险，我没说不让，但是你外面买不着，所以这些情况我们了解到了，我们可以说到前头。包括很多朋友还在争议啊，说油车和电车谁好，我说了这俩啊谁也别想革谁的命，正经卖车的不会在意说其他的类型的车型对自己怎么怎么样，你做好自己就行了。而且呢你看正经卖车的也不会动不动想着去把其他对手都干掉，自己一家独大，也不现实。我的总结是在真正意义上固态电池出现之前，至少我以这个为时间节点哈，或者说更好的新材料的新能源的材料出现之前，燃油和就是带油的和电它是平权的，两个谁也别想革谁的命，谁也不用想替谁。而且收音机前现在咱不说一半一半，哪怕37开，它是油车它也卖得出去，
所以大家不用想着说我们就必须把谁给踢掉就再买不着，那可能不一定是好事。市场蓬勃一点，百花齐放其实是好事，大家按照你所需的去选，按一个合理的价格去选就行了。但现在中国的汽车市场，用我的话讲，它是畸形的，更多的只是为了去套钱，或者说是更多的卖我的消费产品，而关于品控啊、后期维护啊等等一些东西是缺失的。包括整个行业现在从国家层面讲，它的很多限定性的带文件性质参考或硬性指标性质的东西也非常非常少，都是摸石头过河。所以如果出了新车型或大家感兴趣的，你们要愿意咱多聊一聊，然后呢我们合理的给一个判断。我今天早上想了个方式，各位啊，今后在节目当中但凡我们听众直接点出了啊备选的几个车型，比如说两个三个或者四个，我会直接请收音机前的各位帮我们一起来参考，我相信大家的水平。比如说有朋友说，哎，我看好了这个吉利银河或者比亚迪某一款车型，我会直接请各位你们直接帮投票，站比亚迪的还是站吉利的，如果能给个理由就更好了啊，这样的话咱们互动起来，让更多人听到我们自己的心声，同时呢也能够了解大家是怎么想的。包括大家有任何的合理的好的建议或意见，您直接提，我们虚心接受。这个节目这么多年了，我在大连市场这么多年了，不可能说因为什么事情我极其偏颇，不会。但是我说实话，评这个东西本身它一定有主观的这个性质，我会尽量做到客观。大家想听什么，或者说你们想聊什么，随便发。然后今天呢，要请到的是我们的大连的一位新星，为什么这么说？他在别克系统控制十几年了，然后现在呢是刚刚荣升为上通别克大连解放路店的总经理何宽何总，欢迎。

0: 有一大部分的购买意向就被消耗完了。
1: 对，
0: 之后还得重新积攒。
1: 对的，对的。对的，
0: 加上这个时间节点离什么近？离每年八月中下旬大临归车展特别近。
1: 是的，
0: 所以大家可能会观望会多一些，是吧？啊，没事啊，这个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问，尤其如果说您是开的别克车，因为老总是做售后起来的，前端价格他也懂，大家有什么想问的都可以问啊，问一下何总。先从一个广义的角度问问您啊，就是美系车型现在其实全国每年它都是一个合理的，而且是缓慢上升的趋势，
1: 是的，
0: 每一年的销量、保有量、保值率其实都是微增的。不管是从卖的好的时候还是到现在，以往呢一定会有很多朋友跟您说过，我们这边也听到过，说美系车啊，包括德系啊，现在是不是还是费油啊、故障率高啊？这个您是有发言权的，给大家讲讲。
1: 绝对是有的，这块呢也是展开跟大家伙说一说。那么首先呢，咱们看这个发动机啊，就是说呢，我们现在在售车辆呢，基本上就是围绕着 1.5T 和 2.0T 两款发动机。
0: 嗯。
1: 那么像咱们主力车型昂科威 Plus 这款车，那么它是全系用的是LSV 的发动机，二点零 T 的，那就是237匹马力，350牛米这款发动机。那它同时呢又搭载着一款9AT 的变速箱。
0: 而且呢，这款 9AT 不光是在咱们 2.0T 车型上搭载，很多 1.5T 车型
1: 也
0: 有，也
1: 是，
0: 哎，
1: 也是这款变速箱。
0: 对，
1: 所以说呢，它的匹配呢是非常的好，包括我自己呢，我家人也都在开，我自个开的是那个君威的 GS， 那么家人开的是 Plus，
0: 哎呀 GS 啊
1: ，GS
0: 老玩家的车型了，
1: 哎，对的对的，没办法，美系车就这一款，
0: 哎，这个我多问一嘴，当时买的时候刷了吗？
1: 没刷路头，
0: 没刷啊，就是没从350刷到400。
1: 哎呀，我认为是够用了，为什么？
0: 绝对够用，绝对够用。
1: 刷了的话呢，说白了呢，95号油勉强够用，但是呢，建议是98，因为我是业内人士，这东西，
0: 哎，对对
1: 对，
0: 你懂。
1: 完了呢，防抖液呢，恐怕也得需要再做个升级。
0: 哎，我多问一嘴，那个 GS 那一版是 2.0T 多少匹马力的？
1: 我那款是249。
0: 哎，
1: 就是老款的 LTG 发动机。
0: 那其实官标应该261那个呗。
1: 261，我看啊，对，是261，
0: 是不是？
1: 我记错了，249是我媳妇儿那车，
0: 反正261那个，
1: 二
0: 六一，对对对。
1: 但是那个都是350牛米，对，那后期的那个237的那个 LSV 那个，也是350牛米。
0: 有，当年 GS 都办完得24万以上了。
1: 我那款是穿越火线版，那款是一个中配，就在2018年出了一年，大年节应该一台不两台的。
0: 哎呦，
1: 就是车上带那个，
0: 哎，对，
1: 穿越火线拉花的那款，
0: 对对
1: 对，
0: 官方合作喷涂那个，
1: 对
0: 对
1: 对，买那个车当时还给一把枪，好像是，
0: 耶呵，玩具啊，
1: 对对对，
0: 玩具，
1: 对，给个那个虚拟的那个
0: 啊，就是游戏里的枪
1: ，CF 里边的那个，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好，说多了啊，说多，好，还是说到这个售后这块啊，就是现在的这个整体的美系车的故障率等等，我在节目当中之前说过啊，就随着几个技术红利大年的井喷，2015年、2017年之后。以国产和美系车为代表，他们的整体平均做工直线上升，和日系和这个包括像是德系的做工是无限接近或基本持平了。而这样之后，他们整体出装之后的故障率其实都是可控的，尤其大家只要是保证你一年两次保养，
1: 没错，
0: 基本不会出那种特别大的问题。
1: 对的，
0: 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大家放心啊。再有一点呢，就是很多朋友想问一下，咱们那个老说可变缸，它的作用到底是什么？
1: 这个作用其实是微乎其微的哈，就是我觉得老百姓在正常，驾驶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应该是感受不到的。那最直观带来的就是一个油耗的降低，包括咱们刚才节目所提到的这块儿，真就是
0: 就是
1: 降低，
0: 倒是特别好。他那个官方给这个名啊，在去年还前年给更正了一下，就官方加了一个叫可变正时气门技术。
1: 对，
0: 咱们自己说叫可变缸，因为最开始宣传就叫可变缸技术。说白了，正常四个缸体嘛，你倒特别好，能跑得起来，它自动给你关俩，你用俩就行了。这样的话，你油不就省了吗？然后你爬坡，你狠踩，它那个四个缸体全打开，哎，就行了。
1: 对的，对的。
0: 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有些朋友会弄混，现在大家会听到有一些。描述说这个发动机用了可变截面涡轮技术，这个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刚才为什么我听到何总提他那个君威的 CS 啊，当年是很多那个时候玩车一族的梦寐以求的车型，就咱就不是 CS， 就君威的那个GS 版本都算啊。然后呢，现在我举一个例子，名爵也是上汽的，对吧？名爵有一款车是名爵的 MG7， 它之前那个发动机就是 2.0T。然后它是 8AT 好像是，然后呢是261匹马力。我一看这个，我说这不就是老款君威和那个昂科威 Plus 那个吗？它加了一个可变。

0: 截面涡轮技术，可变截面涡轮什么意思？和可变缸技术差不多，异曲同工。但是可变截面涡轮它有一个天生的特点，搭载可变截面涡轮技术的车，它的原始官标马力一定不能低，它基本是会高于240的，或者是245以上。但是呢，它这种标注方式是以超大的原始马力把车的驾控性能提到最大，但是它会牺牲一定的马力去保证你的这个整体的输出平顺以及达到节油的目的。所以如果是带可变截面涡轮技术的261匹马力的车，它的实际的轮上马力应该是在200左右，它连损耗加其他，还有保证你的油耗，就这些东西是不同品牌自己的技术的 DNA。我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提，各个品牌卖车，你大家回忆之前卖的好的也好，现在新势力当中包括新能源有很大销量支撑的，都是自己的 DNA 很明显的。你这车一上去一摸一看一开，哎，这一定是什么什么车，这个其实是成功的。而如果说像我说的，现在很多车都是把车标一挡，分不出来谁是谁。
1: 对呀，
0: 那个其实是某种意义上它是不成功的。
1: 是
0: 啊，当然这说有点多啊，说有点多。好多人说外边下冒烟了，这回来中午没带伞。这徐毅说啊，这个以前我狭隘了，此时此刻大连的降雨终于明白六小时淋雨测试的必要性和严谨性了啊。这个大家注意安全啊，尤其现在如果说是下的像，真是你那个雨刷就开到最大吧，你估计都下冒烟了。如果是开车的朋友呢，行经在外侧车道，然后如果临近水坑，你甭管外边什么样哈，大家稍微慢一点，因为很可能你旁边有行人。然后如果行人的话，现在视线不好，大家尽量走大路，同时呢走路中间，你别贴边，因为有些时候司机的这个视线包括下雨是有盲区的，轻则溅你一身水啊，重则可能发生刮蹭，这个是我们不想看到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好，何总，这个今天来哈，这个任务特别艰巨啊，因为好多事都需要你来讲解一下。还有一点什么呢，有些朋友对于某些品牌车型，这个和级别就相关了，有的合资，有的是豪华。关于什么呢？比如说变速箱油，我到底应该多久换？有的高端品牌呢，特别勤快的会在你，比如说四年，或者说达到几万公里之后，频繁给你打电话。有的可能胆小的，或者说就是对车比较在意的啊，马上就乖乖的去掏钱换了，但一换之后，还想我的天，怎么那么贵啊？那正好您在这，咱就合理的说哈，您觉得就是所谓的变速箱油，大概建议它的更换周期或者一些怎么来参考这个时间啊，公里啊，还是年限。
1: 好的，这块我就稍微展开的说一说。
0: 哎，好，因为何总做这个，所以他懂啊，我才放心让他说。
1: 因为这个包括之前别克这个像很早以前的这些老车型啊，包括有这个 6AT 到现在的咱们这个 9AT 啊，那这块呢AT 的变速箱的变速油呢，我们一般呢通常有两个换法，一个是动力换油，一个是循环机换油。
0: 哎，
1: 啊，那这块呢两个方法，那么它的两个的公里数时间也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个人呢稍微倾向的是这个重力换油。重力换油呢可能就是大概四万公里需要换一次，那就说白了就是时间上两到三年。公里数呢大概四万左右。稍早第一次稍早一点，三万五四万没问题。第二次呢就是四到五万。是这么样换两次。就是第一次四万，第二次也是四万。那么重力换油，就是刚才说的是重力换油。那么循环机换油的话呢，我认为就是时间上大概在四到五年。那么就是公里数六到八万。这个就是换一次基本上就能，我觉得一个车的生命周期吧，大概十年到十五年。可能是循环机可能就换个一次到两次。那么重力换的话可能要换个三次到四次，平均每四万公里换一次。
0: 这个怎么讲呢，就是如果说大家，因为现在是这样，每个人的这个每年的行驶里程包括对车的这个拉力式的使用没有那么大。
1: 对的。
0: 强度也不大。稍微的你可以放缓一点时间啊，或者里程数稍超点也无所谓，
1: 无所谓。
0: 这个您自己看，它只要其实理论上它只要发动机故障灯不亮，它其实就没啥事儿。其他的你看您自己需求，但是你也不能不换啊。
1: 不换肯定是不行。
0: 你不换肯定不行，你可以延长。
1: 是。
0: 但是呢你不能不换啊，这个是一个适当的提醒。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留言哈。小人物想问一下，十万以下纯电名爵 MG4、 比亚迪海豚、长安起源 Q05、 丰田博智 3X 哪个好一些？你十万博智也不够啊。前面那仨你十万闭眼汤都够，你丰田那个不够，而且这四个车当中哈，你问了两个紧凑型的纯电，你问了两个三厢版本相对常规的纯电车型，如果是啊，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你问你如果说是十万以内哈，你看的应该是博智的那个入门的那个， 26款入门99800那个，但。

0: 然后九舅妈，这个咱算哈，你有一个置换，按8%算，给你抹8000，这样的话，你的价格是92800，算上保险和税一半，10万差不多，差不多10万块钱电车保险按6000算呗，
1: 差不多，
0: 差不多吧，好，那是98800，你还有4000多的税钱，
1: 对，没错，
0: 那就是10万2-3千，就是你10万以内落不太可能，但是就是10万超一点点，你要这么问哈，我说实话，小人物答，你如果手不行，你希望那个车紧凑一点，小一点，小小一点，得哪钻哪好停，你就买名爵或者说海豚。如果说你想这个车空间尽量大，或者在你能花到的钱当中买个最大的，另外其他都差不多，你看后两个。
1: 是的
0: 啊，单纯后两个价格性价比这块起源更便宜，但是博智三整体这块，我说个可能很多朋友不信的话啊，这个博智三的品控其实挺好的，
1: 对呀，
0: 比一般人想象的，我说还是开玩笑讲，网上的话讲就是传统品牌造的电车都是杂牌，比大家认知当中这个其实它的做工和其他要好很多啊，而且合作有发言权，这作为你们也是竞品车型之一，
1: 是的，
0: 它现在平均每个月基本全国销量都能过10000。
1: 他卖的确实好啊，
0: 卖的确实好，
1: 很多这个网约车这个都得用啊，
0: 对
1: 吧？对对。
0: 但是博智三 X 是它那个 SUV， 是那个 SUV，
1: 这个现在慢慢也有了。
0: 广汽丰田的那个对。然后如果前两个车型就是名爵 MG 4 X 和这个比亚迪海豚这俩车型啊，如果你要论量，谁也卖不过比亚迪，这不用想。但是空间实用性和驾控乐趣，包括底盘的平整程度和紧凑性的话，我个人从开的角度相对更倾向名爵。我个人啊，但是。你要论品牌存续情况、月销量情况各方面，这海豚不说吊打名爵吧，也差不多了。
1: 是
0: 啊，所以你问这个正好是俩凑一对啊，互相 PK。就像我说的，你要说想空间稍微大一些，你还经常3-4个人以上去拉人的话，你后两个选一个；你要说就自己用，前两个选一个，都是打名牌，都是属于官方优惠控死的那种。名爵可能我能帮你再薅点羊毛，起源我也可能再帮你薅点羊毛，博智和海豚基本是死价格啊，需要的话留姓名电话就行了啊。好，来看一下，致敬 E7 和 L7， 这个何总更推荐买哪一个？然后如果说比较精准的17万的预算，推荐买哪个配置？
1: 17万的预算的话呢，那么
0: 首先这个预算这俩车都够啊，
1: 都够。那假如要是落地的话哈，那E7的那个低配15万9900那款，肯定是我觉得可以。那么中配呢，你要是有个置换补贴或者是国补这块的话，也够得上啊。那么这款车呢？都没问题。致敬 L7 呢 ？L7 现在正好厂家有一个算是一个叫下乡活动啊，那言外之意也就是中高配的带智驾的这款有一个价格下探，这个呢也是需要到店里面可以去了解一下。这款车呢现在价格有点松动啊 ，L7 呢，如果喜欢行政级别的轿车还是这款新能源的。那么肯定就是 L7。如果说偏向于家用，平时呢，周六周日多一点，带着家人出去玩一玩，放松放松的，那肯定要考虑这个通过性相对比较高的，那就是E7。
0: 其实说白了就是您自己倾向轿车还是 SUV？ 你选一个，
1: 我选一个，那我选E7。
0: 你选E7，
1: 对、
0: 啊，这俩车其实如果说从用料的话，我说实话 ，L7 比E7好。
1: 那好
0: 啊，真的，而且。如果是两个价格和定位是同级的车型，在用料和功能包括舒适性配置上，轿车一定比 SUV 要好。
1: 是的，
0: 但 SUV 符合中国人用车的习惯，
1: 对
0: 视野啊、空间啊，包括等等。所以这个就完全看您个人喜好。两个车型呢，一个是增程，一个是插电，那其实区别不大，
1: 都差不多，
0: 其实区别不大。那说到这个，我多问一嘴啊，何总，麻烦也带上你们的纯电的 E5， 包括你的这个绿牌的插电的 GL8。啊，包括你像是还有这个致敬的世嘉，都有，你们的新能源的车型的售后和年行里程是怎么限制的？因为很多品牌现在，我说行业末到今天为止，中国依然没有一纸文件去规定它的这个年行里程的事儿，没有，只是各品牌摸熟的过河或自己定一个对自己友好的政策，
1: 是的，是的，
0: 无非就是厂家保证我售后的这个承担风险的概率尽量降低，但我还不能没有态度，所以才出现了所谓的一年行驶里程不能超3万、3万5，有的4万、4万5，现在有的少了定到2万2或1万8，也有，也有，咱们是怎么定的？
1: 首先呢，我们关于这个质保这块，每年限定公里数这个 影响你的什么三

0: 年质保、终身质保，这我们没有。这个你不管你一年跑多少，我们正常都是按照这个厂家的出厂标准的一个质保。那整车呢，一般都是3年10万，三年或10万公里，相当者为准。那么一般像三电系统都是终身质保，都是终身质保。那么它没有对这个你的每年的行驶里程有一个要求，
1: 不限制，
0: 不限制，这个是不限制。那再就说到第二个呢，就是说嘛，咱们有这个E5的纯电车型，还有咱现在这个E7、L7。GL8 这些的插电混和咱们的这个就是 PHEV 增程的对这块这块呢，我们正常来讲呢是一年最少要有一次4S店的保养记录。就是不论是电我们就是针对3S店的一个体检，针对底盘的一些个检查，
1: 说白了就是后续可控，证明你这车整体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0: 对，就是，
1: 而且我印象当中，我要没记错的话，你们的我忘了是哪，是去年还今年，反正是 GL8 的插电发那个车型的发布，你们厂家是最先给出了这个，之前是有，最早是有 E5 的那个不计责任的自然险的，
0: 是的，
1: 后来是卖了一年之后，厂家我估计成本太高了，
0: 是
1: 啊，
0: 是，
1: 然后呢，后来 GL8 出了一个什么呢？除了这个自然的相关的无责的理赔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单次车损价值超过发票价格30%
0: 啊，现在这个是全系了，
1: 无责换新，
0: 对的。对的，
1: 这个您讲一下呗。
0: 啊，这个我说一下，这个呢，我们的厂家名词叫金石之约。那么就是咱就举个例子，像现在的咱说的最新车型，咱就是别克 E7，刚才也提到这款车。那么金石之约的价格呢，售价是1999块钱。那么买到这个产品之后呢，是在3年之内，它有两个段位啊。第一个就是说呢，当您车出险，定损价格大于发票价的20%的时候，那么会有一个涨费补偿。那出险了肯定涨费，肯定保费肯定在4年是需要涨的嘛。那么一次是赔付2000块钱，一年赔付2次，一共是这个3年。那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苏老师说到的这个30%这个。当车损大于发票价格3%，好比说这个车可能是15万，我不小心哐来了一下，那就是
1: 4万，干出4万5以上了，
0: 4万块钱，对吧？那这样式的话呢，相当于厂家就是原值回购了，再给你买一台新车。
1: 就直接给我换一台新的，
0: 换一台新车，就是购置税这面到时候也给你贴补点，几乎你不用拿钱。
1: 就是咱大家可以这么理解啊，就这些传统品牌这么不要命的玩，其实就是也是被逼出来的。
0: 是的，要不怎么办呢？东西，
1: 但这个东西是好事，各位，我说了，就是与其在发布会上满嘴跑火车，或者说靠小字儿去圈大家，还不如你在实际行动，或者说某些名牌上你做得更漂亮一些。这个反倒是丰田和别克是最早做的，也是最早承诺的，是无责的啊。这个具体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好，现在下雨真的是下冒烟了，稍后呢路行会非常的紧凑，然后呢我们看看嘉阳那边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最新的消息啊，马上回来。
2: 路况报道，

各位中午好，我们刚刚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很多路段受到积水的影响，已经没有办法通行了。那么受到刚刚强降雨的影响，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黄浦路的最新进展情况。在黄浦路高能级的路口处，我们通过大屏幕看到，有两台私家轿车和一台公交车，在这个积水较深的路段已经没有办法前行。我们看到积水最深处是已经没过了轿车的车窗玻璃，已经没过了轿车的车窗玻璃。我们看到车上两位司机呢，已经是离开了车辆。目前公交车上仍然是有乘客，但是我们通过交警部门了解到，公交车上乘客的情绪还是比较平稳，正在等待救援的过程当中。所以呢，我们再次建议大家，有条件的朋友尽量是先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将雨量过去之后，强降雨过去之后再出行。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黄浦路，在高新园区高能街路口的积水相当严重之外，

没有办法通行，还有太原街绿华小学门前路段也是没有办法通行的，千万注意不要强行通过。那么刚刚的两位私家车在黄浦路的高能街路口强行通过真的是没有办法，其中一位司机是从车窗玻璃爬出来的，所以呢我们再次提醒大家有条件的朋友啊，千万注意不要冒险过这个涉水路段啊。高尔基路太原街这个路口，我们看到交警现场疏导交通原本是可以通过高尔基路进入到太原街去往西部大通道解放广场，但是目前前方出现积水非常严重的情况，交警现场指挥大家继续直行，选择高尔基路太原街交汇处高尔基路继续直行。另外一处我们也看到了，在中华路华东路的交汇处华南广场华南商城的这个路段积水是相当严重，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已经没过了前机关盖，这台私家轿车已经没过了前机关盖啊。目前我们看到整个这个乘客包括司机啊，生命没有得到这个可以得到保证，但是像刚刚提到的华南地区以及高新园区的黄浦路高能街是一动不动是没有办法通行的。另外几处是勉强可以通行的，是在这个西北路沿线锦绣小区的入口处，西北路锦绣小区的入口处是勉强可以通行的。另外就是黄河路西南路交汇处交通大学门前路段，只有最内侧的车道是可以勉强通行的。所以再次要提醒大家，前方已经涉水了，千万不要冒险进入，很容易像上述这几位司机被抛握在此啊，财产会受到损失的。除了我们刚刚提到这个高新园区和甘井的辖区之外，像香一街香炉交界交汇处东关街桥洞以及南关岭桥洞，这都是积水非常严重的路段，交警部门再次提醒大家千万注意不要冒险通过。而且我们看到重点区域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水深最集中的黄浦路高能街路口，交警是在水中指挥大家来进行通行啊，请大家在这种强降雨的特殊天气当中千万注意不要冒险通过啊！我们也希望市民朋友啊，提醒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尽量是不要再出行了啊。我们通过南滨路这个镜头看到跨海大桥这个地方也是，还有一处呢是没有办法通行的，是中山路大连博物馆门前路段会展中心的入口处，双向积压的车辆是非常多的，没有办法，我们只能等到水退去之后才能够通过啊。再次提醒大家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华南家具大世界，我们看到这个交警已经没过齐腰深的水，帮助涉险的这个车辆正在进行推车哈。目前我们了解的高速最新消息是沈海高速公路大连拐段限速每小时60公里通行，限制7座以上客车通行。我们再说一下高速公路最新情况，是高速公路的最新情况，沈海高速公路大连拐段限速每小时60公里通行，目前呢是禁止7座以上客车通行。我们看到此时此刻这个画面呢，是在中华路华东路的交汇处有一台白色的吉普车，交警正在水中啊将它推到这个路边啊，已经飘起来了，已经在水中飘起来了，可想而知室外的路面还是非常的复杂，还是比较危险的啊。这位交警我们也希望他能够在帮助驾驶员的同时啊，保证自身的安全，正在跟车里的驾驶员进行沟通啊，真的是缓慢的在水中，真的是我们很担心他其他那一把汗。除了这台吉普车之外，还有一台我们刚刚说的白色私家轿车，车上的乘客啊还是在车上，交警真的是冒着雨在水中趟着这个水齐腰的水在帮助这个驾驶员，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啊尽量不要出行，遇到有这个水深较深的地方啊一定要离开。而且我们看到这个黄浦路高能街的这个公交车乘客啊，目前是救援的，我们看不清这是外卖小哥还是救援人员，正在背着乘客啊，年龄比较大的乘客趟着水到这个马路边，所以外面的情况还是比较复杂的，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们也会随时发布啊路面的最新情况，也会在指挥中心及时的关注。所以呢，以上就是我们在大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指挥大厅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今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中到大，雨有雾，大连市区气温22度到27度。另外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过去一小时，大连沙口区南沙口街道、南沙口街道、黑石礁街道、高新区陵水街道、七贤岭路街道降水量已达50到60毫米。预计未来两个小时，大连市沙口区南沙口街道、黑石礁街道、高新区陵水街道、七贤岭街道还将出现30到50毫米的降水，最大一小时雨强达50毫米。大连市防汛指挥部提醒相关地区部门要密切监视，果断处置，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也请广大市民暂停户外作业，注意内涝引起的道路安全。现在平台上有众多听众发各个路段相关的堵车的情况，大概率都是降水引起的，大家注意一下。
2: 空中110，
3: 空中110。
4: 空中110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的经济员，这位警官您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接下来为大家讲述一起这样的警情。今天上午110接到市民江先生打来的报警电话，说自己带女儿签收了一个货到付款的包裹，因为女儿是个网购族，平时也经常帮女儿收快递，这次也没有多想，就按照对方要求支付了300多元的货款。等女儿下班回家后，其女儿打开包裹一看，里面只有一些优惠券和充值卡，发现自己被骗，立即报警求助。警方提醒广大市民朋友们，在签收包裹时应仔细核对姓名、地址及内容，也可以先按要求打开包裹看一下，遇到货到付款需要带别人签收的时候，应第一时间联系收件人确认是否有这样的包裹，确定后再付款。如发现没有或者送货信息不符，应拒绝签收。一些浑水摸鱼者会利用货到付款的方式诈骗钱财，广大消费者应提高警惕，如发现类似疫情也可拨打110报警。警钟长鸣，平安随行。今日大连暴雨，请广大市民注意出行，务必注意安全。您遇到危险情况都可以随时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我们会竭诚为您服务。您也可以拨打88118969交通广播新闻热线提供线索。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0: 所无限，风光在前。1008车世界为您的每一次旅程加油。
2: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1008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苏迪，还是要提醒各位，本节目由充换电一体的出租车专营店大连长欧尚对空业务中心冠名播出。请回我们的嘉宾何总，来自于大连上通别克解放路店啊。今天是总经理来，从售后啊一直到售前啊，何总非常的了解，而且刚才前半程确实讲得很好啊。但今天啊很特殊啊，下雨了，外边现在很多地方积水特别严重，已经影响到正常通行，包括有部分泡在水里的车是在等待救援的。说到这个，何总。

0: 今天可能真是命也该然啊。
1: 是。
0: 下雨的话，现在如果说要涉水开的话，对于电车影响其实没那么大，但是对于带油的车，
1: 对
0: 啊，这个就需要您给大家来普及一下该怎么使用了。
1: 因为现在我们还有这个不少的这个燃油车啊，老百姓都在使用啊，大多数吧。尤其是像这种暴雨啊，这个雨量啊，说气象报道三十毫米、50毫米这种，
0: 甚至后面还得下呢，
1: 还得下
0: 啊，对，
1: 对吧？你它主要怕什么呢？就是它这个排水在道上，再加上堵车，就会引起这个水位的上涨。那么首先我们要做好一个预判啊。那有交警的情况下，我们按照交警的疏导进行走，对吧？交警告诉你从这面稍微借点反道走，那你就借一点，对吧？你就让你这个灯能过，比如你就提前看着点啊，如果没有交警标识的话，那提前要只要做过预判。尤其是咱们这个燃油车辆啊，真就是你视觉感觉，要是这个水位能到你轮毂中心，咱们说轴承的中心位置啊，
0: 就是车轮的一半，
1: 一半的位置的时候，超过那位置就不要再过了。如果是您觉得这个车是 SUV 车型或者
0: 稍微高一点，
1: 那您要过的话呢，也得是匀速过，不能说缓油啊、缓刹车啊。
0: 这个我们拆解一下。首先，如果说是在有交警指挥的情况下，交警会帮你判断，没问题，能过他就让你走，不行
1: 就
0: 让你停啊。
1: 对。
0: 然后呢，如果说你前面有车，你可以参考前面那个车的车轮的位置。
1: 是的。
0: 如果没有的话，其实最简单，就大不了挨个胶，你把车窗打开，你向下看自己轮。啊，也能判断。然后就是像何总说的，我们一直在讲，如果说你假定已经行到泡水路段了，你已经进去了，别熄火，匀速往前开。
1: 对，
0: 你别想着深踩油门，或就是你想啊，你进去格栅那边全是水，
1: 是
0: 你一吸，咱都不说其他的这个污浊物，就是水啊或其他的进你油路系统，包括进气系统，它肯定有影响。你就保证你匀速就滑出去就行了，就开出去就行了。万一在水中如果假定停了或熄火的话怎么办？
1: 那就不能再打火了，
0: 等着。
1: 对，
0: 就是认可在那泡着，你等着。
1: 是
0: 啊，也比你再打火往前走强。
1: 好，对
0: 啊。哎，这时候是不是显出了皮卡的优势了？崇武说，我们单位海事大学内部一条路两辆轿车在积水当中趴窝了，我开 SUV 小心翼翼通过，一身冷汗。确实是，如果说有可能有风险，咱认可换条路，或者说你先停一会儿。啊，这个只能这样，各位，对车好啊。那现在就是建议大家在外边呢，能回到室内或者说把车开回去的赶紧回去。
1: 对的
0: 啊，别从事户外活动，另外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各位啊。因为现在这个天如果说有内涝的话，说实话救援车辆都不好走。
1: 是
0: 啊，他想过过不去啊。新能源车型在这种恶劣天气能接受住考验吗？
1: 要是插电混啊或增程的，
0: 就带油的，
1: 带油的，
0: 参考前面油车那种使用。
1: 我觉得问题不大，
0: 能强点。
1: 对
0: 啊，能强点，
1: 但是不能说这个就是完全当着这个。
0: 但你只要有油路系统，你有进气，它可能还是得需要点影响。纯电是不是基本不影响？
1: 纯电基本不影响，
0: 基本不影响，
1: 嗯、
0: 也不会出现说好多人猜说纯电车在水里泡着会不会漏电啊？
1: 这个东西，
0: 这不会，这不会，这不会，这不会啊，这不会啊。但是啊，就是说回到前面我们老听众徐毅说的，很多车出厂其实并没有完全做完那6小时暴雨的淋雨测试。
1: 是，
0: 如果说就是你下面泡着，上面浇着，你可能下面没事儿。你可能上面渗水，有这样的，还有什么呢？就是，哎，这时候显出什么？一切都是双刃剑。我之前在节目当中讲过，现在很多新能源车为了玩票，为了增加它的这个所谓的美感，或者说降低成本、提高维修成这个价格，它会采用一种天幕的形式。只要它是一体化装拼，没太大差错的，反倒没事。但是那些就是天窗上就是功能很全的、很多的，然后分的缝比较多的，你可能漏水的风险就更大。
1: 是。
0: 啊，另外还和什么有关系呢？和你的车龄，
1: 嗯，
0: 你想你那是这样，有的朋友可能是开了10年或12年那车，他顶棚也没打开过，
1: 嗯，
0: 有的呢是频繁的开，反正这两种都可能会出现一些极端情况，
1: 是
0: 啊，这个就是分情况。但是你说新能源车在恶劣天气能不能经受住考验？如果已经是属于发洪水那种，车能冲走，啥车也不行，
1: 对
0: 你不用想啊。但如果说现在就是轮能着地。电车或者油越少的车，它优势越大，
1: 是
0: 这大家听明白啊？刘家桥桥下水面非常的深了，过往司机小心慢行嘛，能不过别过了，换个地儿吧。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啊！啊，我们现在好多朋友都已经拍视频过来了，这个 各种的积水下渗，包括警戒线都已经把很多地方拦住了，这是在东方盛和。

0: 路段已经有交警用警戒线把桥洞下都给拦住了，大家注意一下啊。纯电轿车最深涉水能达到什么位置？我要是没记错，没有标准。
1: 没有标准。
0: 没有标准吗？
1: 没有标准，没有。
0: 嗯，为什么？因为没有今儿命拿它去试。
1: 是啊，对啊，没错。
0: 而且这玩意儿参考也没有意义。你看啊，各位，你们现在可能，我还是那句话，各位，由于可能是我和何总我们放一起，我们的工作原因，我们会经常和各种车型打交道，
1: 嗯，
0: 坐的、开的、见的会比大家更容易一些，更多一些。现在很多轿车，尤其电车，由于它的电池都在底盘，
1: 嗯，
0: 还有很多轿车标榜着自己用了什么这个空气悬挂啊，或等等，这东西我说过，它不一定就不好，也不一定完全都是好，看你什么价位。那很多现在电动的轿车那个乘坐感觉其实和 SUV 很像了，
1: 嗯，
0: 它其实那个晃动感或大家描述当中那个划船感很强，为什么？离地间隙有点过高了，所以没有相对参考纯电轿车最深涉水能达到什么位置。就是理论上，如果这个道你能确定它前面啥也没有，它就是水多，
1: 嗯，
0: 你要硬想过，你可以过。你真可以过，但是我不建议啊，我不建议啊，
1: 犯不上，
0: 犯不上，
1: 对呀。
0: 但你就你像拍电影似的，都已经到你车窗了，你还往里过吗？对吧？但不现实啊。但正常，像刚才我们和何总聊，比如说参考燃油车，我们说是车轮一半，
1: 对。
0: 那如果是纯电车型的话，哪怕车轮的三分之二，其实你也可以过，
1: 是
0: 啊。但是如果把轮都没了，就是你下车的那个车门的下沿已经过水了，其实
1: 水都进去了，
0: 对，那就不对了，那个就不对了。那肯定就不对了啊！而且啊，往往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低端车型，不管合资还是国产，电车的密封性问题就出来了。很多车在下方，尤其门板下方的胶条或者说某个位置，它们缝隙都挺大的。
1: 嗯，
0: 不排除可能你脚底下或裙边可能会湿，什么原因？往里渗，有可能啊，有可能。所以如果水太深，你就别试那个事儿，干嘛呀？咱也不是说拿这个钱要做测试干嘛，对吧？海阔天空说，新能源车的电池包封封闭能那么好吗？水泡都不漏水。因为我参加过东风日产相关和这个比亚迪以及吉利的相关的邀约的内部的封装测试、泡水测试、极冻测试和过火测试，就单就现场的测试和后续的72小时的相关的测试等等，这些没有问题啊。嗯，这个东西是这样，各位啊，如果你对某一类车型你始终喜欢不起来，你就别勉强自己为它花钱。
1: 是，
0: 也许有一天突然你睡醒觉发现，哎，我好像能接受这个车了啊，那你就可以考虑。这有点像什么呢？我说我这个有好多朋友会在生活当中，我不知道，我觉得何总这点咱俩可能是共通的，就是我比较喜欢研究车和手表。
1: 哎呀，你说的对，
0: 对吧？
1: 我也刚才想举个例子，你说告诉你防水手表能潜航能潜100米，你非得去试一试能不能到100米。
0: 这个我以手表为例啊，所谓的大家会发现这个防水100米或者300米啊，100米就是生活防水，它防的是什么？它防的是水深内的水压，而不是冲击。因为有不少朋友说，哎，我这水防水100米，带这个手表去洗澡。首先，手表的防水防冷不防热。
1: 嗯，
0: 冷水能过滤能防，但是热水蒸汽它防不了。你那个密封性的话，包括其他，不管你是旋入式表冠还正常的那种抻拉式表冠，它蒸汽会进去，会有水。二就是它100米的防水是防水压，一般就按8来算 BA2 啊，18就是100米，38就是30米，一般正装表就是38左右，然后休闲运动或其他一般是100，专业运动表是300或者是多少。它你淋浴那个水它都防不了，因为那个水不是从上往下冲击下来的吗？它有重力加速度，它很可能瞬时会超过18，就是100米的防水，你这个防不了。车也是这样啊。那至于电池封包这一块，至于漏电这个事儿是最低级的，现在应该都能避免，这个我们有数据支撑和了解啊。西北路双向现在都淹了，能不来别来了，大家注意一下，如果现在你已经行进在路面上了，往高地儿走。还有提醒一下，今天如果需要把车停在户外的朋友，尽量别把车停在低洼路段。对，你要停到坡上，
1: 是，
0: 或者说顶上都行啊，避免树木下面啊，然后避免有大的冲击物来冲击啊，这个大家注意一下。好，再来看一下，稍等啊，刚才我朋友问一下，现在手里有一辆老款的凯越，然后呢想置换白金版本的昂科威 Plus， 现在16能打开吗？打不开。 1699

0: 原价对吧？
1: 对的，
0: 他置换我给你算报废都行，然后叠加厂家其他，怎么着落地也得在16.5万，
1: 16.45万吧？
0: 对，就是16.5万以内肯定够。
1: 对，对，
0: 而且因为现在贷款没有那么大的这个价格差距了，
1: 是
0: 啊，这个打不开，就是你怎么着也得在16.5万以内啊，或者至少是过16万的。
1: 见面聊聊嘛。
0: 尽量靠呗。
1: 对呀、
0: 啊，就16.4万不行，咱16.3万、16.2万啊。后续他
1: 的，
0: 对对对，这个可以找。我这么问哈、啊，您看行不行？就是只要是咱别克旗下有的，现在能买着，包括蔚来六，
1: 嗯，
0: 包括像是 E5对吧、
1: 嗯？
0: 然后包括像是君威、君越1.5T、2.0T，
1: 嗯，
0: 昂科威全系，
1: 嗯，
0: 包括像是 GL8全系的燃油和插电混动，只要是有优惠的，或者说能谈的，咱们都能照顾。
1: 可以的。
0: 就是要，但这个我要跟大家说一个大前提，就是看你购车方式，比如说能不能贷款，加上你有没有置换或报废，
1: 对对，
0: 叠加厂家的补贴，包括其他的申请，甚至包括大客户政策。另外呢，何总这边的想办法，比如说，假定钱真动不了了，我们能不能从合规的角度，厂家就是不违反厂家要求啊，我们多送点保养啊，赠品啊，这些都能聊啊，都能聊。就需要的话，您留姓名电话就行了啊。就是和商通集团合作这么多年了。我敢这么说，大连的美系车型的就是启示有节目的功劳，真的。因为当时正好赶上什么呢，就是最后一代 2.0T 261匹马力那批昂科威和君威君越换新款、
1: 嗯、啊，
0: 然后后来很快不就接那个带可变缸技术的嘛、
1: 嗯、
0: 那段时间衔接是一个很大的蓬勃的上升期，也是当时卖了很多很多啊。冠名路海底隧道目前怎么样？现在并没有收到海底隧道有这个过度堵车或者说积水的相关情况，所以现在大家可以相对放心。目前有积水路段，截止到11:51，交警部门给我们反馈的哈，有积水路段包括黄浦路、高能街、山东路、天河路、千山路、东关街桥洞、中华东路、东联路桥下、华南路段、陵水路、黄浦路和中山路会展路路口，没有海底隧道啊，现在可以放心。2.0 自吸的荣放摸地头省油吗？4-5个油够用吗？主要就室内开和2.0纯油能差多少？丰田的行星齿轮组那套蓝牌双擎在人类汽车历史上一定有它浓墨重彩的一笔，它领先了30年。
1: 对，这种
0: 真是
1: 个普锐斯，
0: 97年普锐斯，现在大道上还能有，
1: 还有、
0: 啊、
1: 还有，
0: 4-5个油不够。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啊，首先啊，大家一切它有一个能量守恒，为什么呢？丰田的主打的目的就是省油，而且它牛在哪儿？它不光是省油，它的故障率也低啊。它虽然是用了一个2度的镍氢电池，好多人看不上，而且它确实日系车到今天为止，我现在是不是在说油车的不好？就是任何车都有优缺点，咱公平公正的说就行了。它现在的问题还是，我说大家买日系车的朋友，它明面上就是它的优缺点。明面是什么？日系品牌相对大连地区很认日系品牌，它的销量保值率这个就不需要大家去操心，肯定不差。尤其你买主流的像丰田本田的车型，然后呢，它明面上的缺点是什么？用料做工一个比一个差，动力一个比一个弱。
1: 是
0: 你自吸版本发动机，而且它给你还是一个最简单的基础的阿特金森循环，加上 ECVT， 它就不可能太充沛。就是日系品牌，我这么说，30万以内大家买的日系品牌车型，基本上和动力澎湃四个字没有关系，一毛钱关系都没有。2.5 自吸的马力也就190左右，那你 2.0 的也就150左右，你不要指望它动力够。那动力不是特别够，那这就显出它那套行星齿轮组加上它的这个镍氢电池的一个组合的这个双擎的优势了。如果是卡罗拉或者是亚洲龙和凯美瑞那种，我反复讲这句话，就是当时现款的刚更新，大连刚办完牌照一台，丰田官方送到我手里，我开了11天的亚洲龙双擎的 2.0 的豪华版本，我在市区内含早晚高峰上下班平均油耗4个，但这是我开，很多朋友也能开到 4.2 4.3 4.5， 如果是 SUV 的话，它一定会比轿车费油。那您的平均的油耗，夏天我的建议感觉你放在6到6.5，好的能开到6到5.5之间，但很难下5.5，因为你按平均算，你想你动力弱，但是你双擎能救它的这个动力输出，包括就是尽量节油的这个命哈，就是帮你补一些难点或者缺点，但是你恒定的油耗你不可能比卡拉雷凌还低，那些都得4.5到5，所以你4-5个肯定不够，你大概得把油耗得多加1到6。但是说句实话，我讲话了，20万以内 所有插电或纯电车型如果一点

0: 它也没有，只用油，基本没有油耗能下到六个的，都得六往上。你一点电没有，长时间用油，它肯定是六往上，因为都是阉割型的低配发动机，一点五 T 也好，一点五自吸那就不能看了。所以容放这个四五油不够，您大概合理区间放在六到六个半，这是比较合理的。冬天大概再高零点五到零点八，差不出一个啊。感觉何总是个好嘉宾的苗子，那还用你说？当然，今天第一次来，
1: 感谢感谢，
0: 特别的严谨，而且呢，这非常从容，这是这么多年很少能碰到的好嘉宾苗子，这是真的啊。再来看一下，稍等。现在啊，大家如果看导航或者听节目，就很简单，你先看导航，有长时间堵车，比如三百多米堵二十五分钟，就是泡水了。就是有积水，你走不了，你就赶紧换道啊！今天全天，我们交通广播将会大力的关注这次降水给大家和交通带来的相关影响。那目前呢，截止到11:55，有积水无法通过的路段包括黄浦路高能街、太原街玉华小学门前、中华东路东联路桥下、华南路段以及中山路会展路的路口。但凡现在导航上大家看红的灯灯的一动不动的，一定是积水非常严重，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想问一下，手里有一台18年的君威，然后现在已经出保了。如果说是想在店内做保养的话，有没有优惠套餐之类的？
1: 有的，18年君威应该是1.5T 的吧？我认为18年的，
0: 不好说。那个时间啊，1.5T、2.0T 都有。
1: 对，
0: 不好说，
1: 1.5T 应该能多一点。1.5T 跟2.0T 主要差哪儿？主要是差一升油。1.5T 的4升油就够了。
0: 对，
1: 2.0T 的多花1升油钱。不贵，这个我们店有这个买三送一的套餐。那直接到店嘛，买三次多给你一次。君莫，我觉得一次也就在600块左右。
0: 啊，就是平均保养价格呗。
1: 对呀、我觉得可以的。
0: 可以，这个就可以研究啊。包括就是综合的其他方面的换件保养或其他的，反正通过节目合作，这边何总帮申请一下，只要不违反厂家的要求，咱们都能研究。
1: 没问题
0: 啊，我就无多有少，这个就是看能帮到大家哪儿，大家需要的话留姓名电话就行。好，今天啊再提示大家，现在呢多路段都有积水，大家全天可以关注锁定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然后呢我们会实时更新积水路段给大家做提醒。辛苦何总，今天下着大雨还得来。一会儿下去咱俩就让你怎么回去。
1: 没事。
0: 好，那节目之外呢，大家如果说有相关的问题或者说想咨询啊买车的一些细节，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在您直接发留言，发三个字省省八，会得到回弹链接，填写姓名电话意向车型提交就行，或者是关注大连云平台，大家可以留言啊。感谢何总，明天我们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我们看到室外的雨已经停了，但是之前强降雨对路面影响比较大，积水非常严重，车辆没有办法通行的路段依然是在华南地区。在华南的中华西路华南商城门前路段仍然是没有办法通行。另外，在中山路的会展中心的入口处，会展路的入口这地方也是没有办法通行的。所以呢，中山路从中山路的会展路入口的双向积压的车辆是非常多的，另外几处是勉强可以通过的啊。那么之前提到黄埔路高能街是一动不动啊，积水较深，目前随着雨停之后啊，积水退去，目前可以通行了。那么之前被淹的两台车已经拖到这个路边了，交警正在处理当中。所以呢，这里尽管积水已经退了，但是仍然有积水啊，可以通行，但是请大家一定要尽量选择靠近中间护栏的车道通行。另外几处呢是迎客路，目前看到郭东街的路段去往机场方向有一台大巴车坏在这里了，会占用中间的车道，目前积水也较深，没过半个轮胎的位置。所以呢，整个迎客路去往机场方向郭东街的路口处通行起来也是相当缓慢的一个状态。另外，在太原街裕华小学的门前也是有积水，太原街裕华小学门前去往解放广场方向通行的速度也是相对较缓慢。

0: 另外，五一路沿线目前我们看到，五一路沿线的知音街的这个路口，在知音街上也是有短暂的这个积水情况，那么交警也是在现场疏导交通。另外，在西北路锦绣小区，通过迎客广场过来的车辆进入到西北路，去往锦绣小区方向，也是有积水的情况存在。除此之外，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目前了解到，沈海高速公路目前是限速每小时60公里通行，是禁止7座以上客车通行。另外，封闭的高速是土阳高速公路营床子到周水子收费站去往沈阳方向。除此之外，来关注星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由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3: 党之山歌为党听，
2: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晴势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中雨到大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6级，阵风7到8级。下午晴后减弱到5到6级。明天2点钟晴后增强到6级，阵风7到8级。南部沿海偏南风6级，阵风7到8级。下午2点钟晴后减弱到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下午2点钟晴后增强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是22到27度。
6: 同学们好，
7: 老师好。
6: 古人云，读万卷书
8: 也要行万里路。
6: 古人又云，360行，
8: 干一行行一行，行行都行。
6: 这位同学，你来说说怎么才能行？
8: 学中玩，乐中舞，叠中叠，干中学。
6: 老师看你才思敏捷，你这都是在哪里学？
8: 鱿鱼派呀，带你畅游知识海洋，让你学习不再迷茫。
9: 知识就是力量，拿着句子跑。

0: 好了，北京时间12:08，各位亲爱的同学和家长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1: 鱿鱼派，
0: 我是胖大海胖老师，
2: 我是课代表欢欢。此时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大凌云的方式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鱿鱼派在每天中午的12点准时和各位相见，一个小时我们来聊一聊教育特长加上旅游游学研学的内容，可以让同学们学到知识，增长见识。
2: 鱿鱼派的鱿呢是旅游的鱿，也是游戏的鱿，鱼是娱乐的鱼，更是教育的育的谐音，而派是3.1415926无限可能的派。
0: 希望我们可以带着同学们一起，咱们在学习中成长，
2: 在眼界里发光。
0: 鱿鱼派让你的学习
1: 充满期待。
0: 今天呢，我们鱿鱼派的开场音乐，我们放了一首《听我说》，
1: 谢谢你。
0: 我觉得生活当中啊，说谢谢的方式或者机会特别的多。
2: 你比如说是各种语言吗？塞塞农啊，
0: 你这是方言，
2: 有点假是吗？
0: 那么也有人呢，就是发自内心的想表达对身边人的一个谢谢，对同事的谢谢。那么来到了这个属于是中高考的这个季节，也有很多的同学们想说谢谢。
2: 同学们除了要感谢老师这么多年的培养和教育之外，感谢家长这么多年的支持和呵护之外，还有一些同学们，他们可能在一些特殊的时期、特殊的阶段，会需要一些特殊的帮助。那么这些人，他们也一定富有感恩之心的。
0: 那么你就像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最近这几天，高考的分数已经出来了，
2: 几家欢喜几家愁啊！
0: 就像中考呢，昨天下午出来了成绩。那总会有一些孩子呢，分数不错，但是呢，看着录取通知书上的这个学费呀，就是犯了难，直挠头。你别说，哎呀，就是现在也肯定大家会有这样的疑问，说现在呢，大家生活水平都提高，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其实这样的家庭也有很多，
2: 因为毕竟不是所有的家庭都是像我们平常日常生活当中看到的一个状态。另外呢，他有的考的学校是价格是参差不齐的，
0: 而且也是根据他的专业不同。
2: 对，
0: 你比方说你要是艺术类的会更多，
2: 就高一些。
0: 是，
2: 那么就会有一些同学们他会说，哎，这4年我到底咋攻啊。我认为更有难度的是家长吧，他会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0: 这确实是很多家庭的一个真实的写照。
2: 是，
0: 12年寒窗苦读，然后苦尽甘来，却不能呢让自己的孩子上理想的大学，就是因为这个钱犯了难。所以说啊，今天咱们的直播间里专门呢变成了政策咨询处。
2: 是的，我们也别让孩子就是因为这上学的学费而改变了自己的整个人生啊。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专门给家长送定心丸的专家，他是大连市学生资助中心的徐义群副部长。我们来问候一下徐部长。好。
0: 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2: 这个就是我们的定心丸。
0: 对，
3: 送定心丸这个词呢形容的非常的贴切。国家助学贷款就一个目的，不让任何一个孩子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耽误上大学。这就是国家给孩子们

0: 共同承担还款责任。
1: 嗯，明白。那么当然了，也有很多的一些扎心的问题哈，徐部长。我想替家长问一问，你说老一辈总觉得说这个贷款不就是欠钱了、欠债了，说怕孩子在学校呢抬不起头，自尊心受挫了。你说这孩子在大学里边应该怎么上学？对于这事儿您怎么看呢？
2: 哎，我觉得大海他说了一句特别好，就是好多的家长长辈们他们总会觉得这种欠钱我还要还，我相当于提前来用了这笔钱，他们自己是接受不了的。
0: 嗯，
2: 是不是？
0: 对，这是一个老观念。我们现在的家长朋友啊需要改一改了。首先呢，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商业贷款，这是国家惠民政策性的贷款。它第一个好处呢是读书期间国家全额贴息，孩子上大学这四年利息呢国家替你出了，毕业自己才还，这相当于国家借钱给你交学费。
1: 明白
0: 啊，还白送你几年的利息。
1: 哦，所以说我们的有一些观点其实是必须要改变的，而且是亟待解决的这种改变。刚才说了这个生源地贷款，还有呢就是老一辈觉得这个贷款是欠债这个问题。当然了，那么您介绍完毕了以后，就是相当于是免费用国家的资金来进行周转吗？
2: 就相当于我们这一段时间是进行周转的，然后后来之后孩子们自己有能力了，我去工作了，我再来还，这么理解对吗？
0: 对，可以慢慢还。还有五年的宽限期。
2: 什么叫宽限期？是我们说的那个延续吗？
0: 是的，是的。
2: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免费用国家的资金周转，然后现在还有一个大幅的提升。我印象当中2026年本专科生他每年最高的贷款额度和25年好像还有一个变化。之前是16000还是多少，现在是20000了吧？
0: 对，现在本专科生每人每年最高可贷20000元。研究生可以最高贷25000元。
1: 一年吗？
0: 一年。
2: 那是足够了吗？要是如果正常的普通大学不是艺术院校的那种，
1: 完全足够，
0: 完全足够覆盖学费和住宿费，而且还有一部分是剩余的，可以用于学生日常的生活开销。
1: 因为他很多呢就是公上大学家长要考虑不光是学费的问题。你说你衣食住行吃喝拉撒你这里边都要包含的。
0: 对，
2: 你像我们正常来说就会觉得啊，那学校给的这样的政策，国家给的这样的政策可能也就包含着学费啊，顶多住宿费，剩下的是不是在上大学期间我们可以打零工，我们赚点零花钱
1: 啊？当然这些是需要自己努力的，但是我们有一个底儿给你做支撑嘛。
2: 但这个底儿给的太好了，因为它提升的额度是完全覆盖了，也就是说你可以全力以赴的，不用说我们在中途出去兼职，我们可以全力以赴的来学习。
1: 那当然有人借了这个贷款之后有那么一句话始终忘不了，叫有借有还，说再借不难。那么毕业之后啊，你说如果要是这个还不上了该怎么办？会不会像网上说的那样就影响我征信了，我就进黑名单了？
2: 他的工作不是特别的理想，没赚上这么多的时候呢？
0: 啊，这个就是我要说的第三大优点。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他有五年的还本宽限期，这五年呢你只需要还利息，不需要还本金啊，而且呢可以随时随地的提前还款，没有任何的手续费和违约金。至于征信呢，只要你毕业了按合同去走的话呢，这反而帮助你建立了人生第一笔的信用财富。
2: 哦，这个好哎。
1: 也就是说呢，你如果这五年时间你觉得你有点拮据，刚大学毕业，
2: 我没有那么多能力，
1: 你只需要偿还每个月的利息就行了。
0: 每年
1: 啊，每年的利息，
0: 对，
1: 然后呢不用还这个本金。
0: 对，
2: 五年之后再还，怎么五年之后这些钱也攒出来了，然后五年之后你要有的话也可以提前还款。
1: 所以说嘛，刚才那个部长说了，这建立人生第一笔叫信用财富。其实很多的孩子呢是没有这方面的概念，很多的家庭也没有。
2: 是，
1: 这不仅是经济上的支持，更是给孩子呢上了一堂就是金融的诚信课。
2: 是，如果要是毕业马上偿还的话，那么孩子们他们压力可能会非常
0: 大。
2: 对，他会觉得哎，你看我欠了这么多钱，我还没有自己的生活，所以这样的话就是比较人性化的。
1: 当然这个问题也得分两面看。那他要是背负着这样的压力，可能大学期间
2: 他
1: 就会
2: 努
1: 力，
2: 对，
1: 好好学，然后呢就像你说的去打零工啊，这个勤工俭学呀，争取奖学金呐，那么这些事情就是他奋斗的目标了吧。
2: 我们老一辈啊他可能有一些老观念，那么对于孩子们来说，现在的大学生比如说来申请这个助学贷款 的，他们的心态都是什么样子呢？就觉得，哎，我好像是有这

0: 样的能力，然后或者是我有这样的需求，他们就自己主动来办理吗？
1: 可以的，因为我们大连呀，现在承办银行是两家，邮储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那么现在的学生呢，他可能更喜欢便捷，有些学生喜欢便捷一些，那么他就线上申请。那么像邮储银行呢，他就首贷续贷都是线上申请就可以。那么有些学生呢，他觉着，哎呀，我想面对面的咨询，哎，这样更稳妥一些，那么他就可以选择国家开发银行去线下办理。我们每个区市县都有指定的办理地点。
2: 那么就是最关键的这个问题了，就是贷款的对象以及条件是什么？
0: 对，什么样人可以办理呢？
1: 首先呢，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这是最重要的。其次呢，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批准设立的实施高等学历教育的全日制的普通高校包括职业学校和高等专科学校，这里也包含民办学校和独立学校，只要是正式录取的，取得了真实、合法、有效的录取通知书的全日制新生，或高校在读的本专科生、研究生，包括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以及呢攻读第二学士学位的学生都可以申请。
0: 第二学士学位也可以。
1: 也可以的。然后呢，学生户籍呢必须在大连市。
2: 也就是说，第一个问题就是生源地。
1: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所以它必须是大连市的户籍。而且呢，我们还要求呢学生要诚实守信、遵纪守法而且最重要的一条呢，要家庭经济困难，也就是说你的家庭所能获得的收入不足以支撑学生在校期间完成正常的学业的这个基本费用。
2: 那么这个是我们需要有工作人员去研判它，是吧？
1: 我们现在呢实行承诺制，只要自己就是说在网上申请的时候我们承诺就可以了。
2: 当然我觉得也没有人会故意去干这事儿。
1: 是的是的。
0: 对，因为这个东西我们也不是说我就可以占了便宜我就不还了，我们只是提前来领一下这一部分。
2: 确实家庭经济困难的。
0: 对。
2: 还有其他的吗？
0: 要不然也不好意思张嘴。
1: 以及呢，当年没有获得其他金融机构经办的国家助学贷款，这就可以了。
2: 这句话怎么理解？就是没有在其他地方获得过贷款，
1: 对，
2: 然后就在咱们这儿获得了贷款，
1: 对，
2: 就可以，
1: 对，
0: 可以这么理解吗？我们的这个是官方的，比如说有一些银行，它可能做一些助学活动，那种的是属于他们的助学贷款，或者是他们的分发吗？
1: 对，因为我们这是国家性的政策。国家性的政策呢，和银行的那种它是不一样的。
0: 那这就意味着，其实有部分银行可能也有这样的一些合作，
1: 他们有自己的一些
0: 方式。
1: 对对对。
0: 明白明白，就是当年没有获得其他金融机构经办的国家助学贷款的学生是可以的。
1: 是。
0: 那么我有一个问题啊，比如说孩子们他们在办理这些事情的时候，其他人是都不知道的，是吗？只有学校。相关部门是了解的，他不会在外露。
1: 还有监护人，一般是家长。
0: 他不会在学校说谁谁谁是助学生或者怎样，是不是？
1: 不会的，现在有隐私保护。
2: 你说他可能就是欢欢提到的，就是觉得这个事儿如果同学们都知道了，会有一些什么其他的想法啊，自尊心方面的问题。
1: 这个是绝对不会的，学生自己提交，只有学生和学生家长知道，别人是不会知道的。
2: 那么刚才也说了，这个贷款的额度，2026年的时候我们又提升了一个维度。现在呢，就是说20000元，然后呢，研究生的话呢是25000元。
1: 对，
2: 这个贷款期限跟我们介绍一下。
1: 国家助学贷款呢，最长期限为剩余学制加15年，最长的是不超过22年。
2: 剩余学制，比如说我大一就开始的话，就是4+15，19年呗。
1: 对，是这样理解的。
0: 反应这么快
2: 啊？
1: 是这样的。
2: 就是最长不超过22年。
1: 22年，对。
2: 那个利率和利息是多少？
1: 利率呢？我们是这样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5年期以上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也就是说我们说的 LPR5Y 减去70个基点。那这里面我举一个例子哈，以2025年12月21日为例，5年期的 LPR 呢为3.5%，那么减去70个基点呢，实际利率为2.8%，也就是说你借了10000元，一年的利息才280元。

0: 哦，这个五 Y 是什么 ？LPR 我们知道浮动利率嘛？
1: 嗯，五 Y 就是五年吗？
0: 哦，明白了。
1: 嗯嗯。
0: Y 是一年 years
1: 年。对对 对, 对、
0: 啊，明白。
1: 嗯，
0: 也就是说呢，学生在读期间的这个利息和财政的全额贴息，
1: 对
0: 啊，也就是在这个 LPR 五 Y 之内。减去一个70个基点，
1: 对，
0: 但是我们都知道 LPR 是浮动利率，它是会上下浮动的，
1: 嗯，
0: 所以这是需要大家来关注，就是说现在 LPR 到底是多少？
2: 嗯，但是我们这个幅度好像也不是特别大，
0: 一年调整一次，还是
1: 年一年调整一次，
0: 一年调整一次，
1: 对对对，每年12月21日调整一次。
0: 你知道就是为什么对于 LPR 很了解吗？因为身上有房贷，背着房贷，所以就很了解这个 LPR。
2: 对，在还款期内，如果要是继续攻读学位的话，那么这个会有一些变化吗？
1: 这个完成学习就是就学信息变更申请后就可以了，继续享受这个贴息。
0: 哦，明白。就是说我要是继续要读的话，
1: 研究生了
0: 啊，我填个表格
1: 变更一下就可以，
0: 就是我延续了，我提交一些证明材料，
1: 对
0: 啊，这个时候呢可以继续享受，
2: 想的还是非常周全的。等着这款学生毕业五年之后，这个还本期限结束了之后，他就偿还贷款利息，是这样吗？
1: 对对对，他先偿还利息就可以，然后五年之后再可以才那个偿还本金。
2: 哦，目前为止他们都是怎么还的呢？就是我们看到已有的那些学生，
1: 目前的话，我们是建议学生一定要把这个贷款的额度享受足。比如说，他最高可贷20000，我以本专科生为例，最高可贷20000。那么有些学生呢，怕将来自己还不起啊，他只贷2000、8000
2: 啊，这也是允许的，
1: 也是可以的、
2: 哦。
1: 但是我们建议呢，最好是这个额度用足，因为呢，你这个。就是说你用足之后，你不单是交了学费和住宿费，你的生活开销也是可以负担的，这样是也减轻了家里的经济负担。
2: 嗯，就是给学生们更多的保障了。
0: 他可能觉得借的多要还的多嘛，然后甚至还有这个利息方面的事儿。
1: 对。
0: 啊，他可能有这方面的顾虑，
1: 有这方面的顾虑。
2: 对，因为利息它其实虽然不算多吧，但是你会想着，我如果借的多，我在接下来的时候我就会比较拮据了。我在工作的时候就会比较拮据。那比如说20000，那我还不如就借8000，1万，是吧？把学费给他弄出来就可以。
0: 但是这个你想想，这是一年的呀。
1: 对呀，我们有
0: 一年的才20000块，简直根本就不够。其实
2: 对，在我们的头脑当中，总是会按学期来算、
0: 啊。对，
2: 对，总是会有那样的一个本能反应。
0: 大家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担心啊。比方说，就是说有一些好的政策，就落不到我身上。你这个事儿，你是不是真实性能不能得到印证啊？
2: 因为我们也在私下里面说，哎，这么好的事儿，老百姓是能轮得到的吗？这样的事情。您怎么看呢？
1: 国家助学贷款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应贷尽贷，它没有名额限制，也不需要家长到处去走关系去问人，这些通通都不需要。你只需要满足2个条件，你就可以申请。那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家庭经济困难，
0: 确实困难。
1: 这个困难呢，我们怎么去做举例呢，或者是怎么去判定它呢？
2: 家人生病的吧。
1: 对，可以。那比如呢，还有孤儿还有这种特困救助的，其他低收入的，城市低保、农村低保还有边缘易制贫家里突发重大的那种突发严重经济困难的，
2: 有变故的，
1: 对对，还有刚才就像你说的，家里突然生病了，导致家庭拮据的这些情况呢，都属于家庭经济困难的种类。
2: 我们为什么会这么问呢？因为好像在很多年前或者10年20年也有这样的救助贷款的事情，但是他们是属于，好像是有名额限制，比如说一年这个学校就可能2个、4个等等等等，是不是以前是这样的？
1: 对，以前曾经有过，
2: 然后现在就更好了，是我们应贷尽贷，没有名额限制了。
1: 对，现在没有名额限制，我们只看需求，看家长的需求和学生的需求。那么学生呢，只要考取了全日制高校，包含本专科生、研究生，还有刚才我们说的什么第二学位，通通都包含。这些呢，我们不看分数，只看需求，只要有需求都可以申请。
2: 对，什么样的学校，不管是什么级别的学校，我们都是可以的。只要你学费有压力的话，你就符合家庭经济困难的这个认定范畴。
1: 是的，
2: 是这样哈。哪怕是供2个孩子有点吃力的这种，或者是家里面3个孩子、4个孩子这样的，
0: 那当然有，
2: 是不是？
1: 也可以。
0: 就是、你确实困难。刚才我说了一个家庭确实困难，就是说我的基本情况就是这样的。那么难以负担，但是这孩子不能因为 这个交不起学费咱就不上学了，我们还要接受教育，还要继续往前走。那么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想起来我们今天中午的这个助学贷款的节目。
2: 是，今天我们算是助学贷款节目的第一期，我们还有第二期，就是怎么个办理法。我们会在明天晚上7月10号明天晚上的6:10到6:30给大家做更详细的解读，比如说如何申请，如何办理。其实今天我们也可以简单带一句，刚才你提到了两个银行，一个是
1: 邮储银行，一个是国家开发银行。
0: 邮储银行、国开行。那么这两个银行都可以这个线上办理可以吗？
1: 邮储银行首贷就是第一次办理贷款，我们叫首贷。那么还有续贷，它都是线上办理的。那么国家开发银行呢，它是首贷它是线下啊，续贷它是线上。
0: 哦，那时候这两个银行大家就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1: 根据自己的需求。
0: 因为有很多人呢就觉得，哎，我在网上弄不明白，我不保准心里，我还是现场去弄一下，大家见面去操作一下会比较保准，
2: 总怕网上不成功。
0: 对，也有人说了，这个不用再跑一次，我这网上我就能弄都行。反正呢就是这两个银行，再次重复一下，一个是邮储银行，一个是国开行，国家开发银行。
2: 对，你是指定地点来办理，就是大家别跑错了。哎，我们这个时间有没有限制？是不是到每年的比如说9月10月可能之前办理啊，有没有时间限制？
1: 我们今年办理的时间呢是从6月24日至9月30日，到线下指定的地点去办理就可以了。
2: 你得拿着你的大学的证明，你的录取通知书。
1: 对，
2: 然后再到指定的地点。需要学校给出具什么样的证明吗？
1: 学校是不需要的。刚才我说了，就是我们现在呢实行的是诚信承诺制。啊，不需要东奔西走去社区啊，去街道啊，去盖什么证明啦，开什么证明啦，这些通通都不需要，自己签字就可以了。
2: 特别方便。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期，那么第二期呢是在明天晚上的6:10到6:30会告诉大家如何申请办理啊。最后请部长跟我们总结一下，比如说给我们大家一个提示，好吧？
1: 好的，我想说呢，请不要因为钱包羞涩而耽误了孩子天空的高度。啊，国家助学贷款呢，它不是施舍，是每一个中国孩子理应享受的底气。大胆去办呢，是家长的责任；放心的去花呢，是孩子的机会。希望每一个家庭经济有困难的学生和家长都能放心大胆的去办理国家助学贷款，为自己将来的前途走得更远更广。
2: 不吝张嘴，
0: 说的真好啊，
2: 是有高度。
0: 那么也感谢徐部长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跟我们介绍了助学贷款的相关事宜。再次提醒大家，我们还有第二期的节目是在明天的晚高峰的时段，由美玲和阿豆为大家继续做介绍。再次的感谢徐部长。我们今天的助学贷款的内容就进行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后半部分继续我们鱿鱼派的内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拜拜，
1: 拜拜。

0: 为你的父母。
1: 这个点位当中呢，我们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啊，在这个中山路沿线，尤其是会展中心路段，我们上次说到这个路段是没有办法通行的，是因为道路有积水的影响。目前呢是中山路的西行方向没有办法去往黑市郊方向，拥堵的情况是排队到和平广场附近。另外会展中心的会展路，包括会展路太原街的交汇处，以及太原街五四路的交汇处，太原街北行方向压力比较大。那么五一路沿线主要是从五一路解放广场的自西向东行驶，一直排队到联合路的入口处，联合路的双向，包括在这个中山路联合路交汇处中山路的双向，平均都需要两组以上信号周期等待过。另外呢，华南广场我们看到之前是积水较深，目前水已经退去，雨停之后水已经退去，中华路华南广场路段是可以通行的，但是呢之前被淹的车辆仍停在现场，所以呢对于路面影响是占用中间的机动车道，现场有交警在疏导交通。目前中华西路华南广场附近是可以通行，但是之前被水淹的车辆停在现场，所以会占用中间的一排机动车道，提醒过往车辆格外注意。最后来关注高速，目前沈海高速公路限速每小时60公里通行，禁止七座以上的客车通行。其他高速公路有封闭的是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道州水资收费站去往沈阳方向。目前其他高速公路，除此之外的其他高速公路是开通状态。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2: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3: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2: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3: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2: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3: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2: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3: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2: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3: 防汛知识记心间。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中到大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两点钟前后减弱到五到六级，明天前后增强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南部沿海偏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两点钟前后减弱到五到六级。东部沿海偏南风五到六级，下午前后增强到六级，阵风七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四到五级，大连的气温22到27度。
7: 继续关注7月9号的海洋预报，黄海北部浪高1.5至2米，渤海海峡浪高1至1.5米，渤海浪高1至1.5米，大连港附近海域浪高1米，表层水温19.8度，旅顺星港附近海域浪高1.1米，表层水温20度，皮口港附近海域浪高1.5米，表层水温25.1度。庄河港附近海域浪高1.5米，表层水温25.2度。长兴岛港附近海域浪高0.9米，表层水温23.2度。
8: 救命啊！救命啊！
9: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10: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1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0: 铁路出行提示。
7: 连线火车站信息播报员龙龙，你好。
1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哈尔滨、郑州、北京方向票额紧张，其余方向票额充足。另外提醒广大听友，大连站南侧进站口设置售票服务中心，为旅客提供咨询、非现金售票业务等综合服务。好的，主持人。
12: 你是否厌倦了枯燥的课本？
13: 太难了。
14: 你是否期待艺术的培养？
15: 八百标兵奔北。
12: 你是否渴望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14: 从博物馆到科技馆，
16: 快看大船！
12: 从人文风情到科技前沿，
14: 学习中成长，
12: 眼界里发光。
14: 每天中午12点。

0: 好嘞，12:40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鱿鱼派，
0: 学中玩，
1: 乐中物，
0: 蝶中蝶，
1: 干中学。
0: 哎呀，听了前半段的这个鱿鱼派节目，其实我作为这一档节目的主持人，心里也有这个感慨。
1: 什么感慨呢？
0: 就是我们的这档节目对于同学们来说太重要了。
1: 嗯，影响也很大，帮助也很大。
0: 王婆卖瓜，
1: 你自夸。
0: 那么今天呢，也是迎来了一个比较恶劣的天气啊。
1: 嗯、
0: 之前呢，也是跟大家发布了很多次的这个暴雨的预警，要提示各位，现在呢我们在直播间里不知道外面的雨量到底如何，但是通过大家反馈到我们微信平台当中，就说呢部分的路段呢还是有封路或者是有积水的、
1: 嗯、
0: 大家尽量在中午的时间段，这个时间段暂时能不通行尽量不要走啊。
1: 我们先说几个路段吧，像联合路五一路同泰街交叉路口处这个地方信号灯是坏了，希望交警呢能够关注到这个地方，赶紧来梳理一下。公主请发财也提到了一个路段，
0: 台子桥的红绿灯坏了，就是这个地方很堵很堵、
1: 嗯、
0: 就是这个雨啊下的比较大的时候，经常呢会影响到我们室内的这些信号灯，它的电路啊、
1: 嗯、
0: 可能就会受到影响。那么大家提前的关注，如果要是觉得前方已经拥堵排队了，
1: 嗯，
0: 那么要不然就是遇到了积水的路段，要不然就是信号灯出现了问题。
1: 今天呢是雨下的比较急嘛，所以积水路段无法通行的路段也挺多的。你看像我们关注到啊，在黄浦路的高能街，在太原街的玉华小学门前，还有中华东路东联路桥下华南路段，以及中山路的会展路路段，还有迎客路的郭东街机场方向，目前为止都是积水过多无法通行的。各位朋友、
0: 嗯、
1: 你如果要是想经过这个段的话，你提前的远端选择绕行，
0: 或者现在不出行，
1: 嗯，
0: 这是最明智的选择。
1: 今天我在上班的途中，我就会发现往室内走的会比较顺畅一些，但是往外走的会多一些。
0: 它这个跟路段也有关、
1: 嗯、
0: 就有一些低洼路段经常那个积水的，
1: 对，
0: 大家应该老司机都比较熟悉，比方说这个迎客路的这个迎客桥下边，
1: 迎客桥下，对，转弯的地方，
0: 中华路刚才说有积水，现在呢就是有的积水就是可以清掉了，
1: 嗯，
0: 然后有现场的就是泡在积水里的车不能动的，它还没有离开。
1: 对，你看到有一些井盖的那样的地方，你也得注意一下啊，有标志的你一定要观测清楚。
0: 你的意思是它井盖打开了？
1: 已经打开了、
0: 嗯、
1: 现在有一些部分的路段它那个井盖小一点的是打开的状态，大家得看一下。还有就是走过路过的行人，因为他们有一些在公交车旁边站着的嘛，这些行人我们关注一下。比如说我们在经过的时候有外卖小哥，有等车的行人，我们车速就得慢一点儿
0: 啊、嗯，别让这个积水溅到了行人身上、啊、
1: 对，而且你开车的时候也不能太高速的那么去冲它。
0: 我觉得这下这么大雨应该没有人会特别高速了吧。
1: 但是它因为水它比较多嘛，我今天上班途中我就会发现有一些水花溅得特别大的情况、
0: 嗯、
1: 我第一反应就是，哎，水花会不会进那个叫什么排气口那个位置、嗯，还有一些水花它会影响你的视线嘛，特别容易让你侧滑失控，
0: 所以说慢一点。另外呢这个雨天还是要提醒大家啊、
1: 嗯、
0: 交通广播也是提醒各位，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如果你车上有那个自动启停功能的，
1: 嗯，
0: 千千万万现在就给它关闭呀、啊、还打开、啊、
1: 哪
0: 打开不就抽进去了吗？
1: 啊，是
0: 自动启停，就是说真的出现了你误在水里的情况、
1: 嗯、
0: 发动机不会自动再重新点火，如果要是重新点火的话，这水就一下就抽到发动机里，那么就变成了水淹车，
1: 就更危险了。
0: 你还可以打开，
1: 不是，我寻思那个你得提示什么呢？
0: 就是那个自动启停，一定要给它关闭，确保是关闭状态啊。
1: 卢宁说了，说北站呢堵车特别严重，火车赶不上了。
0: 哎，谁也没想到这场雨下来的如此之快，如此之迅猛、啊。
1: 哎，那你现在已知是赶不上了，那你就赶紧给它改期啊，是不是？在2个小时之内，你还不能完全损失啊。
0: 但是你得前提是发车之前改，你要是说我能赶上，结果进里头发现车走了，这个时候你要改改不了，
1: 对呀、
0: 啊，车已经开走了。
1: 所以现在你要是在堵车的过程当中，你要不就赶紧改期，
0: 那
1: 肯定也会浪费一些钱。
0: 那 L 说这我给你们拍一个这个路段，
1: 嗯，
0: 说能不能来个交警啊？说前面淹了，但是这个情况就算是淹了的话，那交警去了好像没有太大的作用，听众朋友，只能是等这个水慢慢的退去。可以疏导一下大家的这个路线，比方说 提前一个路口就截停，
1: 是
0: 不要让大家继续的再往前前行了啊、
1: 嗯！看看昊天说的是哪个路段呢？他也说的是一动不动啦，提到的是五一路和联合路的交叉路口处啊。
0: 这个地方是红绿灯出问题了啊、嗯！有人说今天这个助学贷款这个节目真的非常的好，而且听得很感动，也感谢替这些学子感谢我们的国家，感谢我们的党。真的是这样的，
1: 是
0: 就是完全为了大家所着想，想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圆自己的这个上学梦。
1: 对，最重要的是很周全。
0: 你说努力了一辈子、考上了一个大学，结果因为钱太多了，花销太大了，上不去了。
1: 嗯，有一些是孩子比较孝顺的，觉得哎，不能给爸爸妈妈增添负担，所以自己就选择，那我就报考一个便宜一点的院校，或者是我走一个什么直接工作的那样的地方。
0: 那一定会成为你此生的遗憾。
1: 那一定是的。所以现在国家的这个助学贷款的事情啊，做的也比较完整。
0: 哎，
1: 包括现在随时可以提前的还款呐、无违约金呐、无手续费呀，操作也是更加的便捷，大家自己就可以自行操作，还都是你信用方面你自己来操作的。
0: 如果大家想了解的话，今天晚间的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啊，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将会发送呢今天中午的节目视频切片，大家所关注的一些问题都会编辑到这个其中，大家可以选择查看。最近一段时间就是这个中高考的季节，好像全民都在关注，即使家庭没有考生也在关注，就是说今年都打多少分啊，分数线是多少啊，这个大家考得怎么样，题难不难等等等等，包括呢考完之后出了成绩，大家又开始

0: 关注什么呢？就是现在到底报考什么样的专业？成为了大家的一个讨论的热点话题。
1: 这理科会比较多一些，
0: 是理科多。我们从那个很多很多年之前都是理科的选择多，
1: 是
0: 但是每一年的文科生也不少。
1: 今年有一些新兴的专业，你看到没？就是有一些新专业，就有那种更新，大概得三十八个专业。跟传统的那些土木工程啊建筑学相比来说，城市更新专业它是完全不一样了。
0: 城市更新呢列为了大学新开的这个专业目录。也有很多的同学呢就是选择今年报考了。城市更新那么到底和我们常规意义上的刚才欢哥提到的一些什么土木工程啊学什么造价了。
1: 因为咱们要是说建筑的话也就只懂这个土木工程和建筑简单的这两个。
0: 因为当时报的人实在太多了，
1: 对，
0: 这个土木工程可以和什么相提并论？就是我那个年代考大学，我是12年上的大学，然后学什么的很多很多，叫市场管理
1: 啊，
0: 全报学
1: 经济财经的那种，
0: 对，全都学市场管理。上大学了之后是去财经学院了、财经大学了等等，特别多。然后呢，土木工程也特别多。今年呢，本科新增了38个专业，其中啊，与传统的土木工程、建筑学相比，城市更新的专业，需要更多的人才来进行这个加入。
1: 那么城市更新它到底是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呢？它要学哪些课程呢？简单来说，城市更新的专业它相当于建筑医生，它不仅是工程设计，它可能还会利用一些先进的技术啊，对已经既有的那些建筑啊、工程啊进行一个检测、评判或者是诊断评估，应该类似于这种。
0: 这真的就是跟着我们的时代在潮流不断的向前进，也是跟着我们国家的发展需求。
1: 对，
0: 到目前为止我们会根据现阶段的一些发展中的一些主要矛盾来解决问题。从哪儿解决？从教育开始解决。你像我们现在呢有很多的楼房，它可能到了一定的年龄了
1: 也要修了，
0: 那么这个时候呢它是需要翻新，这个需要修还是需要检测评估它有没有安全风险，甚至是就是昨天节目当中还有提到是加装电梯等等等等，这些都属于是在城市更新的这个专业当中要学习的。
1: 对，它就是相当于一个培养方案吧，以检测、诊断、治理为主线，然后培养你的结构工程啊、信息技术啊等等。那么你想，这个人数它应该扩招的就很多很多了。它里面有工程力学、有工程结构学，还有计算机语言等等等等，这些课程就是能够再多很多很多的人加入进来。
0: 也就是说呢，专业是跟着时代走的。你会发现有很多的一些专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得没落，或者是甚至是取消。就像 AI 出来的时候，去年我关注有很多的高校呢在今年就选择取消了什么样的专业呢？就是那种绘画类型的，比如说设计类型的，更多的转向了这个拥抱 AI，然后呢是去操作 AI。
1: 哎，那你说已经苦读了那么多年的同学们，他们突然就被这么一个新兴的 AI 给取代了？
0: 不会取代，因为 AI 也是人来操作，就是你要是学会去操作 AI 的话，
1: 是用脑子和手来操作，
0: 你依然是这个行业当中的王者。
1: 就
0: 看你怎么想。就像我们现在呢出了这个 AI 的机器人，然后替代我们主持人这个专业。
1: 我永远觉得不会被替代。
0: 但是你如果是一个优秀出色的像欢欢这样的主持人的话，他就不会被替代。
1: 我就不说反说我的搭档了。因为我们在更多的交流的时候，你会发现那种互动它不像 AI 那么没有温度。但是你要是说在设计方面呢，它 AI 可能会更加的全面。
0: 那么你说
1: 你的笔触之类
0: 的，大家选择一个好的大学，选择一个好的专业，为了什么？欢哥，
1: 就是为了将来能有更好的发展呢。
0: 7月6号，据中国新闻周刊今日报道，第三方社会调查机构麦克斯研究院发布的2026年中国本科生的就业报告就显示，2025届本科毕业生半年之后的平均月收入为6435元。微电子科学与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分别以7814元和7752元位列前两名。 此前长居月收入排行前列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跌出前十。
1: 本科专业的月收入前十位啊，包括像微电子科学与工程，还有电子科学与技术、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以及通信工程。

0: 成这四个电子信息类的专业。他的毕业生呢，主要是进入到半导体，还有其他的电子元件制造业、通信设备制造业等领域。那么你说里面就提到说，有一家芯片设计企业招聘负责人表示啊，就说985高校，他集成电路相关负责人的硕士年薪基本上都是40万左右。
1: 那么本科生呢，通常进入到芯片测试、技术支持等等的这些岗位，年薪多在10余万元，就是刚毕业了。那么我们知道，刚毕业的这个孩子是需要成长的，是需要经历的，是需要学习的。那个可能他的这个上升的空间会是比较巨大。
0: 你知道我第一反应是什么吗？那我们助学贷款的这2万到2万5，这一年不就还完了？
1: 对。那你要是
0: 一年2万到2万5，
1: 一年两万到两万五，
0: 是。
1: 那么当然了，该报告呢于今年6月份发布了，其中提到2026年度的本科绿牌专业分别为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微电子科学与工程，自动化能源与动力工程，车辆工程，新能源科学与工程，均为工科专业，也就是理科。
0: 对，
1: 其中啊，自动化2026年首次跻身绿牌专业的榜单当中。
0: 就是现在呢，这个新能源它的影响力也会比较大一些。绿牌专业它是指什么？就业质量持续较高。
1: 是的，因为它缺口大呀。
0: 对，产业需求增长的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专业，你从就业流看呢，它的一个专业主要就是像能源电力、集成电路、智能制造，还有新能源汽车等等行业。因为现在这种新能源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也就是说它从事的是电气、电子还有机械、集成电路等等工程岗、工程技术岗。
1: 是啊，也是据统计2022年前后上榜的网络工程、信息安全、数字媒体技术等专业，近年来呢已经退出了绿牌的榜单。这个绿牌就是代表着新能源的这些专业啊，也是新兴的这些发展的一些专业领域。那么与此同时呢，微电子科学与工程、新能源的科学与工程、车辆工程等专业的竞争进入到稳定，并且留在了榜单当中。电气工程和及其自动化、能源与动力工程等专业继续保持较强的竞争力。
0: 是，你看在这几年吧，这个计算机行业、计算机领域、人工智能这块就比较吃香。但是也有听众朋友说呀，说再过10年，你看这个榜单它的前十可能还是会有一个变化，比如一些人文科学呀，比如说心理方面的一些心理学可能就会占据主导。然后还有人说养老护理会不会也是主导因素，因为现在可能孩子会少一点，养老护理也会是一个大面积的一个趋势和走向。但是近些年还是理科为主啊。
1: 当然了，就是我从这份榜单当中能够接受到的一些信息就是他现在我们的国家是需要什么呢，叫专业技术性人才。
0: 对，
1: 就是你一定要有一身一个技能，然后呢靠这个技能来养家糊口，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所以说学习一项专业的技能并且发光发热，这个是我们未来的一个方向。并不是说我们说到了这个榜单当中好的你就一头扎进去了，
0: 你全去的话你也不一定能选得上了。
1: 一是去能不能去上，二是真是你去上了之后，这个东西到底适不适合你和你的生活习惯，
0: 对，
1: 你的这个性格还有这个处事方式等等等这些你要综合的评判，而不是一头扎进了热门的职业当中。
0: 得看看自己能不能吃透啊。现在有朋友在问说东联路为什么压车，还是因为积水会比较多一些，
1: 或者是哪一个下桥口下不去了
0: 影响？因为刚才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东联路它确实是有积水比较严重的地域。
1: 我觉得现在是地桥上不好走，这个地面道路呢也不好走，肯定会出现积水的路段。
0: 是
1: 这个时间段建议大家呢就近出行，尽可能的不开车啊，咱是吃个午饭呢，还是办事情的话公共交通工具地铁能好一些，
0: 公交车还能高一点哈。
1: 好啊，今天的鱿鱼派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
0: 拜拜
1: 拜拜。

0: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下午好，此时我们看到在中山路会展路的路灯东行方向这里有事故，所以呢东行方向有车辆滞缓的情况。另外太原街和五四路交汇处太原街北行高尔基路的太原街高尔基路东行方向暂时流量也是比较大。此外呢在东联路的北行方向海口路上方的位置目前有事故，车辆的尾端是排队的春柳附近。东跨路交金山隧道路段北行方向黄色缓慢通行，机场附近的红岗路进入到迎客路去往迎客广场方向，以及迎客路在机场附近圣林街附近都是车多缓行路段。最后来关注高速，目前土阳高速公路迎城自到周水自收费站沈阳方向封闭，另外沈海高速公路限速每小时60公里通行，禁止7座以上客车通行。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3: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间8点到明天早间8点，全市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雨量中雨到大雨，天气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6级，阵风7到8级，14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10号早晨2点前后增强到6级，阵风7到8级。南部沿海偏南风6级，阵风7到8级，14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14点前后增强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是22度到27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
5: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1: 老电影又看一遍，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时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5: FM 100.8，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3: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爱家在路上。各位好，我是小薇。
6: 大家好，我是鸿飞。这个时间呢，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用手机或者是网络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3: 爱家在路上，我们每周一至周日下午的1点到2点为您播出。爱家在路上，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热爱生活在路上的您。
6: 哎，今天咱们的爱家在路上主打单元生活智慧王，特别为大家邀请到西养生命医学研究院院长、国药李子熙核心研发人、中国保健协会科学补硒合理膳食全国巡讲执行副秘书长丛千浩院长，和大家分享关于西养的话题啊。我们也特别感谢我们的丛院长啊，远道而来，是从太原飞到大连来参加我们这次邀请节目的啊。
3: 嗯，好，问候一下丛院长，您好。
7: 主持人您好。
3: 嗯，好，我们知道就是这个西呀、啊。可能大家对他的印象并不是特别深。现在我们知道，比如补钙、补锌、补铁，但是我们真正说让我们补锡，在我们的日常生活补锡的人好像特别特别的少。所以今天就请丛院长跟我们从生活的角度来讲讲，究竟什么样人需要补锡呀？我们在生活当中哪些的食物甚至都能够包含这个锡在其中哈、啊？那丛院长呢，他也是在中国保健协会发起了科学补锡合理膳食，也是全国公益科普巡讲项目当中担任了执行副秘书长。
4: 秘书长一职啊，还统筹了全国科普宣讲、专家论坛、产业峰会落地的工作，也多次在全国保健博览会以及区域硒产业高峰论坛上做一些主旨的报告，解读精准补硒和均衡膳食健康的理念。那过几天咱们大连是不是也会有这方面的科普？
7: 是的，是的，过几天大连就会有这种大型的啊线下的那种科普。
3: 说到硒呢，大家都知道，咱们平常注意补钙，也注意补 VC， 比如说我们会通过吃水果补这个维生素 C， 但是呢，就是我们在买鸡蛋或什么的情况之下，还会看到有富硒鸡蛋。
7: 对，
3: 哎，还有就是补充那个叶酸的都有。
7: 对，
3: 那这个硒到底对我们普通人体有什么实际的好处？能不能用老百姓的话给大家讲一讲？
7: 好的，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其实咱们大连的老百姓啊，平时只知道说补钙呀、保护骨头，包括补维 C 可以防止上火，包括少感冒，但绝大多数人呢确实对于不知道如何补硒存在这样一种缺陷。其实硒是咱们人体当中必须的一种微量元素，也是最容易被我们人们忽视的这种隐形的一种保护伞。就是咱们不说这些那不懂的，就是那种专业的那种词语，今天咱们不聊啊。
3: 嗯，
7: 就是咱们唠一唠，就是咱们最贴地气的一些话语，就是补硒对于咱们普通人，尤其是中老年人，它到底有哪些实实在在的一些好处？你比如说补硒呢，就最管用的其实就是提高我们人体的免疫力。
3: 嗯，
7: 比如说一些少遭罪一些小毛病的这种困扰啊，包括就是爱感冒啊。包括年纪大了以后，包括一些换季总感冒啊，嗓子总不舒服总疼的那种啊，就确实是包括口腔溃疡反反复复的不好，其实跟我们缺硒有很大的直接这种关系。
3: 那我们怎么能知道我们的身体里缺硒了呢？
7: 嗯，比如说有的人就是比如说咱们一些甲状腺反复发作的甲亢甲减的这种，有的人说我缺碘是容易造成那种大脖子病，但是实际我们现在在医院，我们在甲状腺一些患者当中，就是你给他开一些甲状腺那些药物过程当中，一定会配一种东西叫富硒酵母，这种就是一种硒。你包括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患者，他们反反复的血脂高啊，包括血压控制不住啊，你包括这种啊，就是血液垃圾清除的不及时，导致这种血管变硬啊，变脆这种情况，出现头晕啊，头痛。这基本上跟缺硒有直接的那种关系。
4: 那为什么要配合呢？是补了硒之后其他的药物更好吸收吗？
7: 对，它会促进一些药物的吸收。你比如说咱们一些糖尿病啊，你包括那个高血压的问题，很多人单纯的靠药物它不一定能降下去，这种顽固性的这种缺硒性的高血压或者糖尿病一定要配合硒才能解决这种问题。
3: 可是作为我们老百姓可能不太能够了解，如果不上医院的话，我们可能是并不清楚自己是缺硒导致了有一些疾病的出现，那我们怎么能自己分辨出来？或者是我们到医院里跟大夫说，哎，你给我查查我是不是缺硒了。
7: 这个东西第一个，我们到医院确实能检查出来我们人体缺不缺硒啊，缺不缺钙啊，缺不缺碘啊，这些微量元素这种数值的这种固定。第二个呢，我们通过自己平时一些身上的那种症状，比如说你是不是洗头发的时候爱掉头发呀，或者说你的指甲上出现那种带竖棱棱
3: 的，
7: 哎，那种你包括平时特别爱感冒，反复的一年四季总感觉自己感不完的冒这种人，包括平时啊，就是有一些就是总干咳的这种人，他一定是缺硒啊所引起的。
4: 那像你说的，如果感冒这个人十天半个月或者更长的时间不好，他是不是也可以考虑是不是硒不足了？
7: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4: 还有刚才你提到了这个高血压哈，现在三高的老年人特别的多。
7: 对。
4: 那么有些人老年人是长期吃一种降压药，可是长期吃了很长一段时间，可能这个他有抗药性了或者不好了，他会换一种抗这个降血压的药。那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适当的补一些硒，你说是不是也会有作用呢？
7: 是的，因为硒本身进入身体合成了一种酶叫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这种酶呢，它主要就是代谢我们人体细胞当中的垃圾毒素以及代谢产物的。那包括我们人的血压为什么会升高，是因为我们血液垃圾越来越多沉积在我们血管内壁上，让我们血管壁变厚，管腔变窄，血液流过来的那种测压力它升高了，这叫血压升高嘛。那所以说呢，它可以代谢我们细胞当中的垃圾毒素，那这个过程当中就可以把我们血液血管当中的垃圾毒素可能代谢出一部分，这个时候让我们血管就不那么硬了，那血流过来的速度 它就没有那么快了，所以这个时候它就啊，就血压就降下来了。
6: 也就是说，这个微量元素硒参与到这个细胞里面合成这种您刚才说那个
7: 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6: 哎，如果有硒，它就能合成更多的这种。
7: 对对对对。
6: 这个专业的术语。
7: 对对对对。
4: 那它能像清理这个血液当中的这种垃圾吗？
7: 是可以的。
4: 可以，我记得好像说现在那个就是驼奶呀、
7: 嗯，
4: 它有这种清理血液当中的垃圾的一个作用。
7: 嗯，
4: 那你说、这个、
6: 是不是因为，驼奶里面含硒呀、啊？肯定是因为我买过驼奶、
7: ，
6: 它里边在介绍的时候都会讲我是富硒的。
4: 哦，是这样吗？
7: 硒是加进去的硒。啊、
4: 嗯，
7: 它这个比如说你说的驼奶呀、啊，什么奶呀、啊
4: 嗯，
7: 它里边的硒是加进去的硒。就是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你本身硒它这样最大的作用，那这个时候你要考虑你是喝驼奶也有用，还是硒真正的有用？
4: 那你看硒它有这么好的一个作用，对人体又这么好，那它应该是我们从多大开始需要人为的干预去补呢？
7: 这个东西吧，就是你比如说这个它没有多大的年龄的限制，比如说我们东北地区，它就本身就是一个。啊，缺硒的地区，
4: 嗯，
7: 就你比如说你到
6: 为什么我们东北是缺硒的地区？
7: 因为我们的土地里就不含有硒嘛。
6: 哦，
7: 但是
6: 那个地方的硒多？
7: 湖北恩施啊，你比如陕西紫阳啊，
4: 嗯，
7: 这是号称世界硒都啊，硒谷的这种地方。
4: 嗯，
7: 当然呢，就是这个东西土壤当中，它一定是首先满足老百姓啊缺硒最主要的一个地方，就是最主要的一个来源嘛。
4: 嗯、
7: 因为我们要一日三餐，比如说我们大连的老百姓。我们要吃我们大连第一个要长出来的粮食，要吃这个地方饲养出来的各种鸡啊鱼肉蛋类，是不是？那我们每天吃的这种不含有硒的这种食物，那长时间下来我们身体就一定会缺硒。那我们所以说现在咱们小孩子，比如说我们小孩子的奶粉当中，大家可以回去看一看，它里边都会含有微量
6: 加硒。
7: 对，加硒。为什么呢？因为从小就要给他怎么样去补充硒，因为硒在小孩发育的过程当中，它承担了这种很重要的这种角色。
4: 如果硒缺少了，还在发育的过程当中有什么影响？
7: 它会影响小孩的这种智力上这种发育。
6: 哦，这么严重？
7: 对，
6: 缺硒会让智力受影响。
7: 对，所以说现在很多国家的，不是光咱们一个国家，很多国家的儿童的婴幼儿的奶粉当中都会添加这种微量元素。
6: 那我要提问啊，现在就是在街上能买到富硒的鸡蛋，富硒的鸡蛋应该是卖到10块多钱一斤，它比普通的鸡蛋

0: 品质的确实是富硒鸡蛋的话，对我们的人体的健康还是非常有好处的。
1: 嗯，
0: 那生活当中我们还有什么食物啊、食品呢？它是富硒的呢？
2: 就蔬菜当中，
1: 嗯，比如说西兰花，
0: 啊，
1: 西兰花里边就含有很啊就很丰富的啊硒元素。你包括我们大连当地的一些海鲜，
0: 嗯、哦，
1: 包括一些动物的内脏、嗯，它都是我们老百姓不需要吃一些保健品类的这种硒产品去补硒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嗯、
2: 那我们日常如果经常比如说吃这个西兰花或者你刚刚说这个动物内脏足够我们补充这个硒的含量、
1: 嗯、
2: 足够吗？
1: 它日常需求是够的，但是如果说我们身体我们想通过补硒来解决我们身体一些慢性的这些问题，它是不够的。
2: 嗯，
0: 哦，懂了。就是如果我们身体有疾病了，我们想通过补硒的方式增加我们体内的免疫力，
1: 对，
0: 或者是解决我们像您刚才讲的，我这血管比如说堵塞了，然后希望能身体里合成更多的您刚才说的那个一连串的，
2: 一连串
0: 那个怎么说？
1: 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0: 啊，
2: 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1: 对。
0: 哎，那么就必须要额外的从一日三餐之外再额外的补硒，
1: 对，
0: 它才能提高到这种程度。
1: 对，当然就是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老百姓就是我们在日常饮食过程当中补硒，你想额外的再去补充一些硒的营养素，
2: 嗯，
1: 这个过程当中确实是需要我们老百姓对硒的常识要了解。
2: 嗯，
1: 不常识如果不了解，我们普通老百姓他一定会花一些冤枉钱，走一些冤枉路。
2: 嗯，
1: 就像你们说的智商税是一个道理的。
2: 嗯，对。那你看我们平时补的话，比如说有些说钙，你补一段时间可能要停了，不能长时间那么补。
1: 嗯、
2: 那硒有没有说我们不小心补过量的时候？
1: 嗯，这个东西硒有没有过量这说呢？在前些年，在大约在就是3年前以前，
2: 嗯，
1: 这个东西确实有量的规定。最早我们国家补硒的人均日补充量是50到250微克，到前几年呢，我们国家根据我们人的这种身体需求，又把它提高到60到400微克。
2: 嗯，
1: 但是就是这个那个数值的界定呢，国家的标准呢是按照什么硒的标准来制定的呢？是无机硒，叫亚硒酸钠来制定的。那也就是说，我们补无机硒，它身体一定会有量的这种要求。比如说你一天补超过400微克，我们成年人他
0: 会有什么现象？
1: 会有中毒的那种现象。
2: 中毒之后怎么了？掉头发？
1: 掉头发呀，你包括你这指甲非常非常的脆，
2: 哦，
1: 包括一些你经常这种萎靡不振，这种都是这种硒中毒的那种表现。
2: 嗯，
1: 所以说这个东西我们在现在我们科学就是科技越来越发达嘛，就是我们中国这种无机硒向有机硒转化这种技术是日趋成熟的。所以说现在咱们中国这种无机硒，那我们老百姓是基本上没有量的这种啊，就是要求说你吃多少，是你身体，因为人的身体当中没有制造硒的器官，没有储存硒的器官，所以说这个东西正常的严格意义上来讲，是我们老百姓是要天天补、月月补、年年补的一种东西。
2: 没有储存，所以你必须要天天
1: 吃。对，就像我们吃饭一样。
0: 那我们市场上有富硒大米、富硒鸡蛋，甚至有富硒茶，那这种东西我们适不适合？假如他们是累加的，我家又有富硒大米，
2: 我
0: 又吃富硒鸡蛋，
2: 我又喝着富硒茶，
0: 富硒茶会不会让我这个硒过量了，反而起到了反作用？
1: 嗯，这个东西呢，就是第一个，富硒茶也好，富硒鸡蛋也好，富硒大米也好，它里边的硒的含量，就是它能够就是基本能够满足一个人的正常的身体需求，就已经
0: 很不错了
1: 。第二个，它的分子链特别大，就是你想吸收太多你也吸收不了。
0: 啊，
1: 第一个它什么？它没有那么大高的量。第二个，它的吸收，它分子链比较大。那我们人补硒，就是我们想它是解决细胞内部问题的东西，我们一定要保证它能够吸收到细胞的内部去，就是我们才能发挥硒的作用。就比如说你吃富硒大米也好，富硒的鸡蛋也好，你吃再多，那么它第一个量很少，第二个它分子链大，进入不了细胞的内部，所以说它只能解决我们日常饮食的这种需求和基本的这种身体需求。你想通过它解决更多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如果说我们想通过硒这个元素解决更多的这种问题，那我们就需要额外的补充这种人体细胞能够完全吸收这种硒的元素，叫有机硒元素或者叫离子硒这种状态。
2: 嗯，刚才提到了三种硒哈，无机硒、有机硒、离子硒。
1: 嗯，
2: 那无机硒它是有量的限定的哈，有机硒没有关系，它不会过量。
1: 嗯，
2: 那还有一个，
0: 有机硒是
2: 吃多少都不会过。

0: 量啊？
1: 羊现在科学上没有界定说无有机硒到底吃多少有个量的这种那个界定，现在还没有。就是所以说目前为止就是有机硒人是吃多少都没有什么问题的。
2: 那离子硒
0: 呢？
1: 离子硒呢是一种硒的形态。就是你看，就是你们可能听过大分子或者小分子这样一个状态，对吧？比如说我们喝驼奶啊，喝羊奶，它是属于小分子的，好吸收嘛。其实我们补硒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补硒，大家要知道，就是我们刚才讲了，就是一定吸收到细胞的内部。但是我们上过学，我们要知道，就是人体细胞跟细胞之间传递信息和交换能量的这种通道叫离子通道。也就是你不管是你吃的米饭、你吃的面条，还是我吃的药，还是吃的硒。你必须达到离子级别这种大小，我们才能吸收到细胞的内部去。
2: 嗯，
1: 因为它个头小，它能吸收进去。那你分子结构，你再小的分子也是由离子组成的嘛，对不对？那所以说，那这个时候我们选择硒元素的核心的根本的第一条就是它的形态很重要。
0: 它是不是离子硒？如果是离子硒，就等于意味着我们知道这个硒很小，它比较容易让我们的身体吸收。
2: 那如果说是无机硒、有机硒和离子硒相比较的话，离子硒是最好的吗？
1: 离子硒是当前我们现在我们国内就是最流行，也是老百姓最受欢迎，就是我们人体细胞能够真正啊吸收进去的一种硒的形态。
2: 那如果要选的话，一定要优先选择的是离子硒。
1: 对，因为我们选择硒，你看选择硒有三部曲，就是我们老百姓，比如说你去买硒去，就是你什么东西都不懂，就是你要走懂三步，第一步就是形态。我们吃任何东西，哪怕你吃个米饭，你得吃形态能吸收的形态嘛。我们吃个那个、吃个其他东西也是一样的，就包括你抹个护肤品，是不是你也能吸收进去的护肤品？就这个形态很重要。只有离子形态的东西，它才能被我们细胞才能吸收进去。第二步就是有机硒，啊，就是一定是我们老百姓常年要吃的东西，一定是有机硒。第三个就是纯度。就什么东西都是纯度越高，它营养价值才会越高。那有机硒也是一样的，它有30%纯度的有机硒，有50%的，还有99.9%的。那你这个东西，你说我们老百姓应该选择哪一个？
0: 99%的，
1: 那肯定的嘛，一是纯度越高，它营养价值越高嘛。
2: 我们有听友问说，孕妇可以补硒吗？
1: 孕妇是可以补，而且孕妇一定要补硒。就像我们说，就是小孩子的奶粉当中为什么要加入硒元素，就是要提高小孩这种生长发育嘛。那孩子在我们孕妇的肚子里边，他孕育的过程当中，我们想给他提供这种营养素，我们要在孕妇怀孕的过程当中就要吃一些关于复硒的一些啊这种营养品，或者复硒的这种食物。
2: 那我们一定要好好的选择。
1: 是的，
2: 你如果说你选择不好了的话，是不是补了之后会适得其反？
1: 是的，是的，是的，你选不对硒，它一定达不到这种硒的这种作用。就像我们买个化妆品，是不是我就想买个美白的，但是我买的是润肤的，但是它解决不了我美白的这种作用，是一个道理的。
2: 那要选择的就是离子硒要优先。
1: 对，离子形态的硒要优先。
2: 现在这个不少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他们都会有高血压、高血脂，还有这个血管斑这样的问题。那咱们就是坚持补硒，对于心血管方面的养护会有哪些实际上的帮助？
1: 第一个就是大家要知道，就是我们人身体的一些慢性疾病，其实就是人身体发生氧化的这样一个反应。对，就是人体人为什么会变衰老？你为什么变衰老？我为什么变衰老？是因为我们人身体开始氧化了。就是人体老化的过程，其实就是氧化的过程，而氧化的结果叫自由基。自由基呢，又叫万病之源。你比如说，你说咱们说的高血脂症也好，高血压也好，其实它都是一种我们血管氧化老化的这样一种过程。所以说呢，我们硒是硒元素，从单纯氧化的角度来讲，它比维 C 比维 E 要高600倍。所以说硒是最好的一种抗氧化的一种东西。
2: 那你这么说的话，我们吃了美容吧？
1: 对，
0: 是我有一次就是采访一个第一书记啊，他们那个村呢种樱桃，然后呢他就发明说，在这个种樱桃的过程当中，他往这个樱桃里的浇灌的水里面加上硒，然后他就生产出了富硒大樱桃。然后富硒大樱桃呢，就是在就不只在咱们大连去销售了，就销往那个全国各地。这个价格就不菲，因为你加了硒，你就价格不菲。当时他跟我讲，我说那你这个富硒樱桃到底能起个什么作用？他说的非常简单，他说我这富硒樱桃可以抗癌。他说的这对吗？ 抗癌？
1: 这个东西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硒在就是我们房间包括很多书本上，包括一些资料上，确实被老百姓称为抗癌之王。
2: 嗯，
1: 什么叫王呢？也就是在防癌抗疫里排名第一的这样一种东西，这很多资料上当显示。
0: 嗯，
1: 但是你说，这个东西包括我们上课上初中嘛，初中化学，就是化学课本，我记得初三化学课本第99页，
0: 现在还是那个课本吗？
1: 大家可以查一下资料嘛，就是初三化学课本第99页，
2: 嗯，
1: 就讲得很清楚，硒啊，在防癌抗癌领域有一定的这样功效。所以说这硒为什么就是包括我们现在在日常一些癌症的放化疗的一些病人，在医院大家可以去医院的血液科打听一下，就是很多放化疗的病人，医生为了给他减轻痛苦，所以说会给他注射一种东西叫亚硒酸钠的一种东西。亚硒酸钠是什么东西？叫无机硒。
2: 嗯
1: 啊，所以说这是也是一种硒的一种，所以他为了减轻痛苦，你包括
0: 他能减轻他痛苦吗？注入这个硒，
1: 就是
0: 会让他减轻疼痛啊，
1: 减轻他一些，比如说掉头发呀，比如说减轻他一些疼痛的这种情况，就是医院医生都在用。
0: 那么，如果这个硒补硒，按照您这个说法，我推理是吧？那补硒可能还会长头发。
1: 嗯，确实是他的。
0: 但是你要是补了大量的无机硒，
2: 还会掉
0: 头
2: 发。
1: 对对，这是一个就是无机硒，所以说它有量的需求性界定就在这里了。
0: 那补充了硒会不会让头发变黑？
1: 这个东西呢，就是因为头发变白，它是一个身体综合性的这种因素。当然我们全国很多的我实际走访，包括我去做科普的地方，我确实见到过很多人，他常年坚持补硒的一些老人。白头发变成黑头，包括自己的母亲也是一样的。我母亲今年79岁
2: 啊，
1: 现在白头发就是慢慢她从长出了很多黑的头发根儿。
0: 她吃了多长时间的硒？她吃的是什么硒？
1: 我母亲吃的是离子硒，
2: 离子硒
1: 离子形态的硒，
2: 是每天都要坚持吃，要坚持吃吗？
1: 是的，是的，是的，就因为我研究硒研究年头比较多嘛。
0: 您研究了多少年？
1: 我大姐研究了快20年。
2: 20年你说这个刚才说的这个硒，除了能够帮我们长头发的话，那女士她想要是美容啊保养的话，那就日常要补这个离子硒，它就会延缓它的衰老，因为它有抗氧化的作用。
1: 对对对，你比如说我跟你讲妊娠斑，就是很多女同志生完孩子脸上会长妊娠斑，她会用一些含有维生素 E 的一些化妆品，对吧？因为维生素 E 它就有抗氧化的作用，
0: 淡斑作用。
2: 但是我跟你说，淡斑的产品真是没有有效的淡斑的产品。那难道硒可以？
1: 你要知道，就是这个老年斑也好，包括我们的妊娠斑也好，它是怎么来的？它就是氧化的结果。
0: 它
2: 有血液
0: 是我细胞氧化了吗？
1: 对，它细胞氧化的这种结果，刚才讲了人为什么会变衰老，就是我们就是氧化的一种作用啊，一种结果。包括我们老年斑为什么它会出现在脸上，它是在血管里边反渗透到我们的皮肤上形成老年斑的，它也是一种氧化自由基。包括我们的妊娠斑都是这种氧化自由基。那我们就这个时候我知道它是怎么来的，我们就想办法用什么办法
2: 怎么让它没了。
1: 对了，所以说很多女士在生完孩子这种妊娠斑会选择一些含有维生素 E 的一些化妆品。当然这些维生素 E 它是有抗氧化，但是硒是维生素 E 抗氧化的600倍。那你说对解决妊娠斑有没有作用？
2: 那你除了对妊娠斑之外，它还有那个你刚才说的老年斑呢，或者是晒的那种斑，它有作用吗？
1: 晒的斑它有作用，但是作用是不是那么特别？它两种
0: 形成的原因。
1: 对，
0: 一个是紫外线晒伤了，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把皮肤造成
2: 老年斑就可以。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老年斑使用硒，它就会非常好。那我们年轻人就是日常去补硒，对我们有没有好处呢？
1: 有好处啊。
0: 您说说。
1: 延缓衰老嘛。
0: 就是我们显得年轻，就像您一样，就是你看啊，从院长研究这个硒也是将近20年的时间，然后但是大家通过广播肯定是看不到他的模样，他就像一个30岁的小伙子。
2: 想问一下院长，今年是几零后的？
1: 我是80后。
2: 八零后的头发就是自然色，没有染过吗？
1: 没有染，就是我不染，就是这个地方是有点白头，这边天天研究这个东西，就是熬点心血
2: 啊。
1: 我上面是没有染过的
2: 啊。那还可以了，
0: 吃喝的。也跟你每一天去口服这个硒很有关系，因为你研究硒，你就会用自己来体验、来检验。
1: 对，
0: 那你自己的心得是什么？你感觉就是你是从什么时候正式开始通过硒的方式保养身体的？
1: 也是自己从大学校门啊出来之后，然后之后开始研究西医，慢慢去了解西医，感觉这个东西不光是一份工作。其实我们人不管多大年纪，我认为身体才是最主要的。
0: 对，
1: 尝试着用西这个自己研究的这种西元素去改变自己的身体，看看到底有没有作用。你包括就是自己的家人也是一样的啊，通过自己的家人去服用这样的一个西产品啊，就这样一个离子形态这种西产品，
0: 嗯，
1: 确实，第一个你看我母亲今年79岁，属老鼠的，
0: 嗯，
1: 第一个头发她白原来的白头发慢慢慢慢已经长出了黑头发，
0: 嗯，
1: 包括一个79岁的老人到今天。他补习的过程当中没有一颗假牙，没有一颗虫牙，所以说特别神奇。
0: 那这个他对牙是有什么
2: 好处呢？
0: 对牙好处，
1: 因为人体的牙齿它不光是一个你缺钙的这种表现，它是一个身体整体的这样一种整体素质这种表现，包括白头发也是一样的。你整个身体的机能好，他血压不高，血糖不高，是不是没有慢性病？是不是？那每天吃得好，睡得好，他的牙齿就不容易脱落嘛？就为什么很多老年人就未老先衰，他50岁牙可能就掉了，他整个身体的机能，他每天喝大酒抽大烟，对不对？那所以他身体整个身体机能在下降过程，他肯定会出现啊那一些牙齿的松动啊等等这些问题嘛。
0: 嗯，那对于您刚才所讲到，就是说他对有甲状腺结节或者是甲减这种疾病，他如果补硒的话，对他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1: 因为
0: 咱们大连这个地区，像那个有甲状腺结节的人是。比较多的，因为我们的碘好像补的有点超了，
1: 嗯，
0: 就造成我们这个甲状腺有问题的人数偏多。那这个硒对这个甲状腺结节呀、甲减，它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让它有所？
2: 这样，我们先进半点路情，然后再来说说这个补硒对于甲状腺结节、甲减有什么样特殊的帮助。
1: 好的。
3: 路况报道。
4: 目前我们看到，在东连路沿线有朋友提到说有事故，这个事故车呢已经上救援车上了，交警在现场处理当中，占用中间车道，所以对东连路、金三角路的双向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如果您被滞缓在东连路、金三角路的双向，请耐心等待一下。此外呢，中山路会展中心路段基本上已经缓解畅通。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高速公路有封闭的是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周水自收费站沈阳方向封闭，其他高速公路沈海高速公路大连管段限速每小时60公里开通，禁止7座以上客车通行。以上内容由李妮编辑播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0: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晨8点到明天早晨8点，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阵雨，雨量中雨到大雨，天气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6级，阵风7到8级，14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10号的2点前后增强到6级，阵风7到8级。南部沿海偏南风6级，阵风7到8级，14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14点前后增强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是22度到27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6: 行吧，我来安排。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7: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6: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8: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9: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6: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8: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6: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

0: 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爱家在路上的您。爱家在路上，精彩正在进行。

0: 生。
1: 啊，这里是爱家在路上，我是小薇，
2: 我是鸿飞。
1: 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西洋生命医学研究院的院长国药李子熙，核心研发人，中国保健协会科学补硒合理膳食全国巡讲执行副秘书长丛千浩院长做客直播间。再次问候一下丛院长您好。
0: 啊，主持人好。
1: 今天我们一起聊聊这个硒的话题哈，我们确实长了很多很多的知识。
2: 哎，大家觉得我们的丛院长讲得好的，可以啊，在我们的平台上啊，冒个泡表达一下。大家有关于科学补硒方面的问题，也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刚才我们就讲了，就说咱们大连人好像甲状腺有问题的患者呢，就相对多一些，因为我们可能是补碘补的多了，所以啥事儿都是过犹不及。哎，你这个不够和超量都不好，得刚刚好最好。那么这个硒为什么能对甲状腺也有帮助呢？请丛院长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好的啊，就是咱们大连这边吧，确实离海比较近啊，平时吃的海鲜呢，包括补碘呢，就是确实这个东西它不缺，对吧？
2: 嗯。
0: 但是咱们海边城市它海鲜吃的比较多嘛，
1: 嗯嗯，
0: 啊，所以说呢，就是很多人他都会有一些甲状腺的一些结节啊，包括肿胀啊这些问题嘛，对吧？
2: 嗯，
0: 那所以说甲状腺啊激素的合成是离不开硒的。
1: 嗯，
0: 这个是从医学角大家要知道，就是这是一个常识，就是硒在甲状腺激素合成的过程当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一种作用啊。所以说如果我们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缺硒，它就容易发炎，就是包括你结节啊，就是长长就很明显啊，长大了很明显。
2: 嗯，
0: 包括我们如果说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日常能补点硒，或者我们在吃一些甲状腺的一些药物的过程当中，我们现在医院的医生很多在给你开什么优甲乐啊什么这些药物的过程当中，
2: 嗯，
0: 都会给你开复硒酵母。
2: 嗯，
0: 复硒酵母啥，就是硒嘛，就是硒。
2: 嗯，
0: 所以说它都能稳定住我们甲状腺的这种状态，包括平时一些心慌啊，包括睡不好啊，你包括脖子发胀这种情况，它都有很好的这种缓解。
2: 嗯，哎，对，睡不好还能有作用吗？
0: 是的。
1: 嗯嗯，
2: 为什么呀？
0: 因为你甲状腺就是激素不好的人，就甲状腺，如果你说你缺硒，你甲状激素甲状腺这种激素调节它会出现问题，你甲状腺激素调节出你的睡眠这样是睡不好的。
1: 你刚才说到医院会有那个复硒酵母配合这个药物一起
0: 来吃。对对对对对
1: 对，而且不仅仅是说优甲乐，还有其他的，比如说这个降血压的也可以这个复硒酵母。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像我们要正常保养的话，到医院开那个复硒酵母自己吃可以吗？
2: 大夫给开吗？
0: 应该不会给你开，他得配合有专业的这种诊断的，或者你适合这样的开，他会给你开。你比如说你，我就想开个硒，他不一定能给你开。
1: 嗯
2: 嗯嗯，我感觉如果是想用这种硒来调整身体状况的话，可能我们吃复硒的大米，吃复硒的鸡蛋，喝复硒的茶，
1: 足够了。
2: 似乎好像不够吧？
1: 哎，
2: 是不够还是足够啊？
1: 我们有那个加碘盐，有没有？加硒的盐呢？
0: 有啊，
1: 有啊，
0: 有啊。
1: 那我们可以买这个盐，平时日常吃，
0: 嗯，可以，可以日常吃。但是还是那句话，它能满足人身体基本的日常的啊需求。如果说我们想通过硒这个元素来解决身体的一些慢性病的一些问题，是它达不到这种需求。
1: 那我们日常吃的话，不是可以满足日常的需求吗？是不是就可以？
0: 比如说我们正常没有身体特殊身体问题的时候，没有慢性病的一些问题，我们平时吃一些加硒的一些盐呐，包括复硒的酱油啊，包括复硒的蔬菜呀，这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1: 不会过量。
0: 不会过量。
2: 嗯，那甲状腺人群补硒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
0: 甲状腺补硒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在就是我们比如说你配合药物来补现在在补硒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按照医生的这种交代或者医嘱吧来执行这个事情。如果说我们自己擅自的就是停药也好，擅自停息也好，擅自加量也好，这个是不建议的。
2: 嗯，因为我们掌握不好那个度。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所以甲状腺人群补硒的注意事项就是一定要遵医嘱，不要自己乱调量。
0: 遵医嘱，还有一句话叫补够时间补够量，身体一定大变样。
1: 补够时间补够量，身体一定大变样。
0: 千万你不要指着说我吃个三片两片的，三天两天的，它能解决问题，这是不现实的啊，它没有那么大的作用，它是一个量的累积。
2: 嗯，那您说的这个补够时间补够量，我们自己假如说一个疗程能让我们有效果的话，那这个时间和量大概是
0: 这个是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比如说甲状腺的每个人他的病情不一样，每个人的他的，比如说结节的大小不一样，他肿胀的啊大小不一样，这个东西咱们在直播间没法说这个事情。
2: 啊，
1: 那这种改变是我们看。

0: 得见的，
1: 这是肉眼能看得见的。
2: 嗯，怎么看？
1: 就是我们通过
2: 什么变化？
1: 我们通过指标，你通过我们到医院的检查的指标，你包括我们通过你看你自己，比如说你这脖子这个地方的结节的大小，你自己都能感觉得到吗？就自己看得见的。
2: 就是它会消减。
1: 对对对，它会消减的。它会消减的。
0: 现在很多人都是那种亚健康的状态，
1: 对，
0: 工作时间长了浑身没劲儿。比如说现在我们的司机，那特别一些长途司机，熬夜应酬的、抽烟喝酒的人特别特别的多。那像他们如果是长期吃这种硒的话，他们的身体会有很大的变化，自己能够感觉到的那种轻松吗？
1: 是的，这个就说到硒的另外一个作用，它可以就是保护我们的肝脏，抗拒我们身体的那种疲劳感，
0: 保护肝脏。喝酒的人很适合，
1: 就比如平时喝点小酒的呀，是不是？一看这平时爱喝酒的人，是不是？
0: 我
1: 包括经常熬夜的人呢，包括作息不太规律的一些人呢，你包括肝脏负担比较重的这些人，你包括一些就是像你刚才说的什么司机啊，就是包括一些那体力劳动者，他们确实是就是有这样的身体的这种压力。就是包括我们大家知道刚才讲了，就一个一连串的，那你们说的叫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就是我们大家知道这为什么叫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也就是我们人身体超过一半的硒我们吃进去先在肝脏当中进行储存，比如肝脏当中是我们硒含量比较高的这样一个器官啊。
2: 哎，那是不是意味着那个吃肝也补硒？
1: 说对了
2: 哦，
1: 吃猪肝可以补硒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要知道，就是我们比如说早上起来我们很多人口苦口臭的这种人，他一定是肝脏有问题嘛，一定是肝脏有问题。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要发挥硒这种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它这种抗氧化的这种作用。这个过程当中，你如果说我们每天能够给自己补上点硒，你会发现这种疲劳感就会减轻了，那这种就是精神状态会比以前要好。你比如说我们就是常年抽烟的人嘛，比如说司机很爱抽烟嘛，他是为了精神自己，就是我们都知道抽烟的人的肺子是怎么样，是
2: 黑
1: 的，到一检查的时候身体是黑的。就是我们每天就是我们大量的这种补硒，给大量的补充这种有机硒，那可以吃进去之后它就相当于给我们肺子在洗澡，是一个道理的。人不洗澡人是会很脏，对吧？身体很脏，那我们的肺子常年不洗澡，肺子脏不脏？它也会很脏嘛。那所以说为什么它可以给我们的肺子洗澡，就是刚才讲的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它可以解决我们代谢我们细胞当中的垃圾毒素和代谢产物。那我们人的肺子里边它一定会有细胞，所以说我们你看，如果你抽烟的人喝酒的人，就是你肺子不干净的这种状态，那你看你每天要坚持补硒，你到医院去检查，就是我们的肺子就是拍胸片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肺子不是一个正常抽烟的人，就它相对来说比抽烟要干净的多。
0: 那我们可以自己就是在服用这个之前，硒之前，我们可以先去医院去拍个片儿，然后服用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可以再去看，自己去检验一下。
1: 你像我一样，其实我平时我也抽点烟，但是我每年我体检的时候，我的肺子都很干净。每年我体检的时候，肺子都很干净，
2: 因为人家经常给肺子洗澡。
1: 对，包括喝酒，就是我为什么现在我很少喝酒？就是因为我酒，就是因为研究席天天吃席，酒量太大了，我不敢喝了。
2: 啊？
0: 什么意思？
1: 就是你常年补席的人，你的酒量一定会提高。
0: 哦。
1: 因为它叫谷胱甘肽。谷胱甘肽在哪儿？在肝当中，酒进到哪儿到肝脏进行分解嘛。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我补硒补的时间长，补的多然后
0: 可以一直喝。
1: 不能说一直喝，我喝两瓶半白酒，我坐到这跟你们直播，你也看不出来我喝酒。
0: 哇！
1: 但是大家知道我为什么把酒戒掉了，就是因为太能喝了。因为你没有感觉，不代表这个东西进你身体没有伤害。所以说我毅然决然，我就在十年前我就把酒戒了。
2: 是十年前就发现自己可以
1: 太能喝了，
2: 一直喝，
1: 对，可以一直喝，真的是这样的。
2: 那你说这个喝酒的人，如果是他在喝酒之前服用一些硒的话，是不是会保护一下他的肝脏，或者
1: 是
2: 那天晚上更能喝？
1: 是的，是比如说今天晚上是不是今天晚上你有个酒局儿，是不是一会儿你晚上喝酒，
0: 推不掉的
1: 酒
0: 局，
1: 喝酒之前半小时，你吃400微克以上的硒。你今天晚上第一你不会头喝完酒不会头疼第二就是你一定会比平时要多喝，至少多喝1/3
0: 你知道有些人就是会提前喝酸奶这个酸奶是真的假的还是
1: 其实这个东西酸奶它只是起到一个保护胃黏膜的一种作用而不是说让它去解酒 因为要知道，就是我们比如喝白酒也好，喝啤酒也好，

0: 我们喝就是，如果你不喝酸奶，你的胃黏膜是没有保护层的，
1: 嗯，
0: 所以会刺激你的胃，就你就很容易醉了嘛，
1: 嗯，
0: 是，所以说你喝进去酸奶也好，牛奶也好，是目的是保护我那胃黏膜，而不是说让你去解酒。那酸奶还能解酒吗？
2: 啊、
3: 哦、啊、哦，那所谓的那个蜂蜜解酒也其实不是真正的解酒，
0: 对，不是。
3: 哎，但是我们解酒的药片里，我觉得好像真有
1: 硒，
0: 嗯，可以看，确实有。
3: 确实有戏、我有印象
1: 吃过
3: 对吃过，喝多了吃过，
0: 是喝多吃，确实有，确实有，
3: 嗯，是有戏的，
0: 嗯，
3: 你
0: 回头一会儿送一点戏，你今天晚上有酒局你可以试一下
3: 哎，我可不可以一直喝、
1: 哎、这如果说我们收音机对面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哈，一听哎呀这个我经常喝酒啊，这个可以有点、嗯、
0: 但是这个事儿不是说让大家吸能提高人的酒量，让大家无限量去喝，
1: 对对，
0: 就是你比如说你现在每天喝二两酒，就你补吸补多少，你酒量是提高了，你还喝二两酒，它对你身体没有伤害。
1: 嗯，嗯，
0: 如果说你说我现在我补了吸之后，我酒量提高了，我要明天喝半斤，它一定是对你身体是不好的嘛。
3: 嗯，
0: 啊，
3: 人要自律，像我们从院长一样，十年前人家知道我这也喝不醉，我干脆就不喝了。
0: 啊，对，
3: 这个也是对自己身体的一种保护哈。
1: 嗯，
3: 刚才就平台上听有一位女士就问说，这个孕妇要不要补吸哈、
0: 嗯？
3: 其实你像家里有孩子呀、孕妇啊、哺乳期的宝妈啊，这类人群你说她应该怎么补硒，是分阶段，比如说我怀孕期间我更应该多吃点硒吗？
0: 比如说怀孕期间这些孕妇包括宝妈包括孩子补一定要补有机硒、
3: 而不是离子硒吗？
0: 有机硒当中的离子硒，就是我一步一步跟你们讲 就是
3: 好的。
0: 为什么这样去讲，就比如说像刚才我们说的复硒鸡蛋也好，你包括我们说的复硒大米也好，就是我们老百姓要懂一个常识在哪儿，就是我们自然界当中的硒，土壤当中的硒，它是无机硒。大家一定要这就是我们包括主持人你们要理解这个常识，就是比如说我们土地里边这个硒是无机硒，因为硒这个元素我给你们讲讲历史吧，是不是？1817年被瑞典的化学家贝采利乌斯，他在什么地方发现的呢？是在硫酸厂的废泥当中发现的。就最开始发现这个东西它是有毒的。就没人去研究它，说这个发现一个有毒的元素是硒，
3: 嗯，
0: 这后来100多年都没人研究它。后来是美国的一个化学家叫施瓦茨，在研究肝坏死的时候，发现硒这个元素对肝坏死有用，
1: 嗯，
0: 所以在这个时候才引起了就是全世界这种科学家对硒这个元素开始研究，研究到现在就是我们大家知道这个时候最开始就是不管是硫酸厂的废泥当中，还是我们现在土壤当中这种硒。就是自然界当中硒叫无机硒，无机硒也就是刚才讲的说硒发现它是有毒的还是有好处的，是有毒的。
3: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湖北的恩施也好，还是陕西的子阳也好，就是地下的硒，就是我们想种大米也好，种粮食也好，就是我们把这个植物种进去，那用植物的根部吸收土壤当中的硒元素，然后转化成果实，转化成粮食，其实就是将我们土壤当中的啊，无机硒向有机硒转化的这么一个过程，
3: 嗯，
0: 啊，这么一个过程。当然，这个过程当中，也就是不管说我们现在说，我们说的是复硒大米、些植物硒啊、食品硒啊，还是我们所说的复硒酵母啊，还是所说的什么 L 硒啊那些东西，就是它都是将无机硒向有机硒转化的这么一个过程。就是这个过程当中，谁能够的技术能够把无机硒真正的转化成有机硒，它没有无机硒的这种残留。谁就赢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作为老百姓我们要知道一点在哪呢，就是首先我们要想我们把这个粮食种到土壤当中去，比如说种大米，对吧？是你看这个时候我们很多条件我们不能恒定，比如说天上的太阳、阳光、温度我们恒定不了，说25度每一天都是25度，这是恒定不了的。
3: 嗯，
0: 第二个土壤的湿度和厚度我们也恒定不了。
3: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作为正常人我们会想，就是它在转化的过程当中它的条件不能恒定，所以说它转向无机硒向有机硒这种转化的时候，它这个粮食当中一定会有无机硒的残留。
1: 嗯嗯，
0: 所以这个时候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翻看历史，就是历史上出现的所谓的这种像你们刚才说的中毒的这种事件，硒的中毒的事件，
3: 嗯，
0: 其实就发生在一个地方，湖北的恩施，因为它是硒含量最多的一种地方。
3: 哦，说说那里的故事。
0: 对，就是那个，就是历史上出现的所有的关于硒中毒的事情，都是发生在这个地方，因为它这个地方含硒量最多的，而这个含硒量自然界含量硒，刚才讲的是无机硒。
3: 哦，
0: 所以当地老百姓天天吃这些东西，
1: 嗯，
0: 它就会出现这种中毒的现象。
3: 哦，
0: 那第二个就是为什么说复硒酵母是我们现在人类发现的最适合人类补硒的一种原材料呢？ 因为第一个

0: 大家咱别说复习酵母，咱就说酵母它是发酵而来的嘛，
1: 嗯，
0: 它的发酵是在一个密闭的空间当中利用生物发酵的这种技术给它发酵而来的。所以说在一个密闭的空间在发酵的时候，也就是第一个温度我们可以把它设成恒定的温度，
1: 嗯，
0: 第二个湿度可以设成恒定的这种温
1: 湿
0: 度，所以说在一个密闭的空间温度啊湿度所有的条件都能恒定，所以说你用这种生物发酵的方式转化出来这种啊这种硒元素，这种无机硒向有机硒去转化，它就很彻底，所以它无机硒这种毒素的残留就是微乎其微的。所以现在也是复硒酵母，也是我们医院当中、药房当中那唯一进入医典的一种硒的原材料。
1: 哦，你看你说到了，总是在咱们说这个药店里面有这个复硒酵母，那我们听友就问了，说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到药房去买这个硒元素片吗？对，你应该告诉大家，就如果我们自己想补硒的话，我们怎么选？到药店买什么样的？
0: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知道，第一个原材料一定是复硒酵母。啊，复硒酵母的、
1: 嗯、
0: 第二个
1: 可以看配料表，
0: 对，看配料表、
1: 嗯、
0: 第二个就是我们要看一定是有机硒还是无机硒。
1: 嗯，
0: 有机硒啊，就是我们要知道，就是无机硒它的原料叫亚硒酸钠或者叫硒酸钠、
1: 嗯、
0: 就是我们这些东西都老百姓肉眼一能看到能看到、
1: 嗯、
0: 第二个就看这个它的纯度，它的有机，说比如说他卖药的人跟你说是有机硒，但是有机硒纯度它一定要得到国家权威部门的这种审批，比如说它是有机硒纯度占比多少，它在盒子的包装上一定会写着有机硒占比是 99.9% 还是 80%、
1: 嗯、
0: 如果有它就是有机硒，没有就是无机硒。
1: 我们正常药店能够买到的它一定是符合国家标准的吧？
0: 这个东西
1: 还是要自己看，
0: 还是自己看，我不去评价这个事情。
1: 哦，
0: 嗯，在任何地方不光是药店，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就我们老百姓买硒元素一定是要看准有没有盒子上就是国家审权威部门审批的关于有机硒认证的标识啊，
1: 什么样子
0: 标
1: 识啊，
0: 或者是
1: 标
0: 语啊。标识就是一个你比如说蓝没有蓝帽子的这种有机硒的标识就是一个圆圈、
1: 嗯、
0: 是不是里边画一个那个一个 S 类似这样一个形状。那如果说带有蓝帽子这种有机硒，它是一句话，这叫审批的这句话、
1: 嗯、
0: 这句话叫什么呢？叫有机硒容易被生物体吸收。我们知道生物体是什么，就是咱们人嘛。
1: 嗯，
0: 人首先会告诉我们老百姓说有机硒容易被咱们人所吸收，紧接着他会后边会审批一句话叫什么呢？叫本产品精选有机硒含量占总硒啊99%以上的复硒酵母呢这种原料，
1: 嗯，
0: 他会明确的标注清楚啊，所以说我们老百姓一定要擦亮眼睛。
1: 嗯，
2: 好。刚才我们说到他最早发现是在18多少年
0: 1817年。
2: 那据我们了解哈，在1935年的时候，咱们国家发现硒这种元素对人体有害的有益的，这个能不能把这段故事给大家讲一讲？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国家认识硒元素是始于一场灾难。
1: 嗯，
0: 这场灾难就是我们刚才主持人说的1935年在咱们中国东北的黑龙江啊、
1: 嗯、
0: 有个小县城叫克山县。
1: 山、嗯、
0: 这个地方呢就发生一件骇人听闻的这样一件事情。
1: 嗯，
0: 就是人莫名其妙的，就是一家莫名其妙的早上没一个，中午没一个，晚上没一个，就是当地引起了很多的恐慌。
1: 嗯，
0: 就是这种恐慌呢，就是有条件的，大家要知道1935年那时候正是咱们中国比较动荡的年代嘛。
1: 嗯嗯，
0: 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有条件的人开始从中国的东北往西南去逃、
1: 嗯、
0: 一路走就是一路那个没有、
1: 嗯、
0: 就是这样呈蔓延趋势的这种增长。
1: 嗯，
0: 所以说这种活下来的老百姓他就想办法去叫解决这个问题嘛。
1: 嗯，
0: 那怎么办呢？就是有的人是找跳大神的呀、
1: 嗯、
0: 有的人就是选择这样的，就是反正选择很多种方法，但是也没有实际去解决这种问题。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什么时候呢？就是我们就是国家解放初期。
1: 嗯，
0: 这个时候咱们国家社会基本稳定下来之后呢，就是我们国家开始关注这个事情，就开始调查说当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突然死亡啊、奇怪死亡啊等等，就乱七八糟这种现象，就派了很多的专家去。最刚开始很多专家认为是什么呢？是因为说缺少营养啊，缺少蛋白质，
1: 嗯，
0: 或者说给老百姓补充营养、补充蛋白质吧。说那个年代说补充营养、补充蛋白质吃什么呀？也没有什么好的东西，大鱼大肉吃不起，怎么？开始做豆腐吃，补充蛋白质嘛。
1: 嗯嗯。
0: 后来吃了一段时间，发现没有用，该死人还死人。后来就是又有很多专家，包括我们中国的一些，就是那个杨光奇教授带着团队，就开始到那实际驻扎到那块儿，开始就测量什么土壤当中、水当中、食物当中什么各种营养元素的那种含量嘛。最终发现了是当地土壤 当中严重缺稀所引起的
1: 啊，是缺稀，就没有稀，也不是稀过量，
0: 对，缺稀所引起的这种突然死亡啊，奇怪死亡这种现象，最终发现当地是为什么会突然没了，是因为当地人因为缺稀引起了这种什么呀，这种心肌细胞坏死的一种疾病，所以历史上把这种病叫克山病。
1: 嗯，
0: 所以说克山病是我们国家发现稀对人身体啊有作用的这样一个啊一个最开始的这样一个阶段。换句话说，克山病其实就是我们心肌细胞的基础物质缺失的一种疾病。那我们国家为什么要推广补稀，其实跟这个事儿有直接的关系。啊，
2: 让您这么一说，我感觉好像硒对心脏也非常好啊。
0: 是的，它是人心肌细胞的基础物质。什么叫基础？就像盖房子是一样的道理，就是我们二楼装修的再好，一楼地基打不好不行，地基就是基础嘛。
2: 嗯，
0: 就包括人们，就是我们活着，粮食就是基础，是不是？那我们心脏就是他想健康，嗯，他也有基础嘛。就是我们就是人，比如说咱们想活120岁，那我们的心脏得跳120年，
1: 嗯，
0: 是不是道理？我们活想150岁，心脏得跳150年。而心脏跳动，第一个它是要有动力，第二个它要基础物质不能缺。如果它的心肌细胞基础物质缺失，它跳动就会出现问题。它跳动出现异常，那这个人就会出现猝死嘛。
2: 嗯，所以心脏不好的人，有心脏病的人，补稀也是一个很好
0: 的
2: 延缓疾病的发展的一个手段。
0: 对对对对，它可以减轻你疾病发展的这种症状。就是第二个，就可以就是减，就是让我们的药物会更起作用。就很多人吃了一辈子就是那个心脏病的药，没有解决根本问题，是为啥？因为它心肌细胞的基础物质缺失。那如果说这时候你在吃一什么贝塔勒克啊什么这些药物的时候，那你适当给自己补充点锌，你的心肌的细胞基础物质不缺失，你这个药物就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2: 嗯，哎，我不知道那个辅酶 Q 十里边是不是富含锌啊？
0: 它是两回事
2: 啊。
0: 辅酶 Q 十是给心脏提供动力的
2: 啊，
0: 就是大家一定要知道什么是动力，什么是基础，就是心脏光就是你光有就是你比如说你心脏跳的没劲儿，没有动力。吃辅酶 Q 时提高心脏的动力，而心脏的基础物质你光有动力，心肌基础物质缺失，你心脏反而会负担很重嘛。
2: 哦，所以它是如果说你心脏不好，可以通过补辅酶 Q 时增加它的动力，通过补锡去增加它的基础物质，
0: 对，
2: 这样两个他们之间不，
0: 它叫黄金搭档
2: 啊，黄金搭档，别那个互相反应了就
0: 行。对对，不会不会的，这个东西让你比如说你本身你体质很虚弱，你体质虚弱就是营养基础物质不够嘛，那我再让你使劲运动增加你的活力，肯定增加你的动力肯定是不行，是这道理吧。所以说大家要就是我们要明白什么是动力，什么是基础。
1: 那我发现这个硒现在跟很多这样的药物都是一个黄金搭档。
0: 是的，
1: 它那个补的速度会很快吗？比如说像那个孕妇，他们有一段时间可能需要补铁，因为会缺血嘛。那么他在吃这一段铁之后，他很快的这个值就上去了。像这种硒呢，它也会这个值的上的速度会快吗？
0: 嗯，这个东西就是每个人呢是不一样的，就是你比如说你看每一种微量元素的作用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你看我们刚才讲了，就是你说缺铁容易贫血嘛。就是我们要补铁，人血就能升上来，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缺钙呢，人容易骨质疏松。那你补钙呢，就是你的骨质疏松的情况啊，这会那个就好转。那你缺碘呢，大脖子病，是不是？我们中国也补过碘嘛。就是你缺硒呢，就是小孩呢容易发智力发育迟缓。那缺硒其实它会引起很多种疾病。我建议你俩看一本书，叫《别让不懂硒害了你》，就这本书特别好，它里边讲的很清楚，说缺硒容易。直接可以导致40多种疾病，间接的可以导致400多种疾病。就你们俩有机会可以看看这本书。
2: 哦，
0: 所以说都包括我们的孕妇，就是我们说这个孕妇，我们在怀孕的过程当中，我们补硒，那我们第一个就是我们目的是什么？我们补硒的目的是促进胎儿这种发育成功嘛？是不是？那让促进儿童这种发育。第二个，那减少孕妇的一些怀孕期间的一些什么一些常见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说她有的怀孕容易血压。突然升高，血糖突然升高，是防止这种情况的那种出现。
1: 嗯，你看，咱就提到这个孕妇哈，就比如在那个备孕的过程当中，提前大家就吃这个叶酸，那这是因为医生在建议。那么现在有没有就医生建议，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孕妇应该是要适当的去补硒呀？有没有得到医院方面的重视？
0: 有的医院是一定会，就是有的一些特殊体质的这些啊孕妇，就是在医院体检，就是孕检的过程当中，医生会建议她补充一些啊离子形态的有机硒。
2: 就是孕妇到医院去检查身体的时候，医院一般都会给她开一个叫什么维他勒， 就是这个维他乐里边什么锌呐、锡呀，
0: 它钙铁锌。

0: 该这些就全都有。
1: 对对对对对对。
2: 哎，那我想问一下哈，
0: 天天补，
2: 就是我们的丛老师，您觉得这个硒是要单独给他补，还是那种合成的多维的一起补？
3: 是这样的，就是单纯的硒元素，就是我们要知道微量元素这个东西啊，它是很奇妙。比如说补钙也是一样的，就是为什么我们身边有很多人补钙补了半年，到医院一检查还缺钙，为啥？
0: 为啥？
3: 大夫会告诉你，你没吸收。所以说大夫会告诉你说，哎呀，你老人家你回去补钙的时候你要补充点维生素 D 来促进它吸收嘛。所以说能促进钙吸收的都一种维生素叫维生素 D。当然你补硒过程当中，我们也不是说你补充一下子就是我们所有人都能百分之百吸收，也要促进它吸收，对不对？
0: 嗯，
3: 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要补充促进啊硒吸收的这种维生素。那能够促进硒维生啊硒吸收的这种维生素叫什么？叫维生素 E。
2: 啊，就是 E 和 C 要一起。
3: 对，就是维，就是如果说你只补硒不补充维生素 E，
2: 哦，
3: 就是它达不到，
2: 有可能白吃
3: 啊，不能说白吃，它没有吸收那么纯粹。
2: 哦，时间实在有点短，没听够，时间到了。嗯，对，但是我们今天已经了解到了很多关于硒的，无论是历史呀，还是知识也好，已经增长了很多。所以我们再次感谢丛教授做客直播间。那因为远道而来嘛，下次你再来大连的时候，还要来我们的节目做客啊。
3: 好的。
2: 好了，今天爱家在路上就到这儿，我是小薇，
0: 我是鸿飞，
2: 稍请您继续关注1008车友会。
4: 北京时间下午2点，
5: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
6: 各位下午好，滨海路沿线啊，整体通行状态还是比较不错的，但是在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是一种缓行的状态。滨海路金沙滩到森林动物园门前路的双向车多缓行，东点路上的事故已经撤离了，所以东点路双向恢复正常通行。香炉江桥上北行方向通行起来也是比较顺畅。最后来关注高速，目前除了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周水自收费站沈阳方向这一段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限速开通，限速每小时80公里通行。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5: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中雨到大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6级，阵风7级，7到8级，14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明天的凌晨前后减弱到6级，阵风7到8级。南部沿海偏南风6级，阵风7到8级，14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14时前后增强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跟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22到27度。

0: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1: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0: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1: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0: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在每天下午2点到3点的100.8车友会节目，我是主持人达明。
1: 大家好，我是安安。您可以通过大连语言的 APP 或者是蜻蜓 FM、喜马拉雅实时在线收听节目啊。
0: 哎，咱们这节目
1: 今天的天气情况比较特殊啊。
0: 不是比较特殊，是特别的特殊。我们先把这个嘉宾请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他刚刚也经过了一个
1: 高新园区的部分路段，
0: 对积水的路段。我们请到的是龙腾汽修的王立华王总，作为我们今天的专业讲解嘉宾。
1: 嗯，王总你好。
2: 主持人好，车主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大概在中午12点前后吧，就是咱们大连来了一场急雨，导致很多低洼水阻路段、啊、出现了这个车辆的趴窝，
2: 对
0: 啊，或者这个情况。那么刚才您是在1点多钟从高新往我们单位来啊？
2: 对，
1: 怎么一个路径？大约的时间，给我描述一下你经历过的一个情况是什么样的？
2: 其实我走的时间呢，路况基本上都恢复了，因为这个
1: 是几点钟？
2: 是在1点10分左右。然后呢，这个黄浦路的这个路积水路段都已经基本上清理完了，
0: 消了。
2: 对。然后呢，其实看到，其实在我回去的途中啊，其实我赶上了这场雨。
1: 你说的回去的途中，
2: 就是我是在11点半左右，我回到这个单位。对，
1: 你的路径呢是11点半，
2: 我是正好走黄浦路，走那个辛亥公园，然后呢沿中山路黄浦路正好这一段。然后回去的时间就是在那个火炬路和黄浦路交叉口这块，略有刚有积水的时候。
1: 11点多，这个雨是
0: 刚下，
1: 还没到最大
2: 的。对，没到最大的时候。然后呢，那个时间是这个刚有积水，后来在朋友圈和车主的反馈发的照片看到了那个积水路段特别严重，而且是什么呢，其中有几台车也已经被淹了。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个客户呢是在三桶路，然后呢这台车呢是拖过去的，就是在正好在上坡的过程中，他上不去，这个在那块半路这个停在那块了，被上面来的水呢直接就给冲了，给淹了。这个发动机应该是49%是废了。因为就是我们在打开进气道的时候，里面全都是水，
0: 就是它的这个水应该是没过了它轮胎的一半以上。
2: 对，因为它正好迎的水停在那块了。这是在山东路附近，但是在高新园区附近只有两个客户，就是不同程度这个地板进水了。在其中有一台呢是天窗漏水，加上这个有一台是行驶在路上，导致的这个地板进水。没验着。
1: 你说的山东路这台车，它是属于停止状态吗？
2: 它停在了半坡上，
1: 但是就是熄火的状态是吧？
2: 它当时在那没熄火，因为它没熄火，因为它没法走了，走不上去了嘛。结果被这个上面来的水
0: 冲下来了，
2: 冲下来，其实没给冲熄火了。
1: 哎呦我的天！那这样就是水淹车了吗？
0: 也谈不上是吧？
2: 不属于水淹，但是属于这个。肯定是顶缸换发动机，这是必要的了。
0: 影响
1: 我们说的大修发动机，
2: 对，
1: 是肯定的了。
2: 对，其实也属于水淹车的一种了。
1: 哎，那你说如果真的遇到这种状态，那我们的教科书级别的操作方式应该是什么样的？
0: 又保人又保车。
2: 如果要是在这个车头朝上，然后呢正好迎的水，就像今天这个车主的这种情况，你就抓紧时间熄火。一动都不要动，对，能靠边是最好的。不能靠边的话，你看来水的来，
1: 反正就要熄火，
2: 马上就要熄火。你要呢，你就是这个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你打个双闪，车停在那块然后人呢
0: 撤离，
2: 对，远离车的就可以了。
1: 那至少呢，这个车不至于大修发动机吧。
2: 对，
0: 因为它开着火，迎着水，
2: 是
0: 那对于这个发动机影响很大。
2: 对，水直接就呛进去了嘛。
0: 那刚才您从单位高新再往这儿来的时候，水基本上都撤了哈。
2: 对，
0: 刚才安安还开个玩笑说，那像今天你们可能救助这类的啊，涉水啊或者什么车，
1: 我没有开这样的玩笑，
0: 不是，
1: 这不是玩笑了，
2: 不是，
1: 我特别严肃的问道，
0: 特别关心了。
2: 对，其实这个是这样，这个呢，一方面更忙的是谁呢？这个。救援人员
0: 拖车救
2: 援拖车，对，还有保险公司，因为这个很多大伙都有这个车损险，尤其像今天这种特殊天气吧，然后这个可能是这个保险公司和救援道路救援这块更忙的。你像我们其实那都是
0: 后期
2: 处理维修这块了。
1: 我会想起好像去年在雨季哈，有一段时间我记得有一次雨特别大，有一些在地下的车位的车
2: 都被淹了，
1: 都被淹了。
2: 对，
1: 好像有几个小区吧，印象当中。
0: 前年吧，
1: 就是那一次，就是保险公司涉及到的这个赔付是比较大的。
2: 对，是，
0: 其实啊，就像这样的恶劣天气，我们说这种极端的恶劣天气，刚才那谁，咱们同事大海说了，说是受到那个台风巴威的外围云系的影响，这种突然的这个降雨是特别短、特别快、特别急，造成这个低洼水阻路段水下不去，而且从现在开始，咱们大连正式进。

0: 季，可能未来还会有这样的情况。很多人说，哎，我也经常听广播，我也知道我的车不能够涉水，可是就像刚才讲，几分钟的时间他车就飘起来了。
1: 对，尤其在那个就是我说的那个火炬路和黄浦路交叉口这块，你想的公交车都已经没了一半，你想对交车来讲，
2: 嗯，可
1: 想而知，
2: 车体那么大呢。
1: 对
2: 啊，嗯，哎呀，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看到这种特别突发的一种情况啊，或者说是一种比较极端的一种天气情况的时候，这个时候咱们就不要选择开车的方式出行了。
1: 对，其实就像咱俩昨天上周做节目时间，其实这个时间呢，我觉得你要是这个尽快的想短时间内有效的解决问题，这个及时的处理，然后呢，其实这个时间你找到一个靠谱的修配厂，给你一个正确的指导是很重要的。
2: 嗯，
1: 哎。
2: 好，那我们今儿嘉宾呢是来自龙腾汽修的王丽华王总啊。大家关于燃油车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啊，或者说在这种天气里边，你觉得哪些问题你还不知道正确的操作方式是什么样的，都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写上你的车是哪一年的，什么品牌车型，公里数啊，你担心的问题，或者文字啊，或者图片的方式啊，都可以发送过来，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那么通过今天的这种天气情况，还有哪些是跟我们的车友要说一说聊一聊的，需要特别注意到的一些问题？
1: 嗯，这个其实就像今天我说这个通过天窗来进水的这种车况呢，其实按理说呢，绝对是不应该出现的，因为咱们在节目当中也总提这个天窗疏通、排水管的疏通、排水管的更换，总是在这个不停地讲，但是依然有这个很多车主，今天来讲肯定是有很多车主中招的。
2: 您说这车就是今天达明也讲哈、啊，其实我也在想，出门的时候好像窗户没关呢。
1: 对，
0: 我家窗户就到现在也没关，还开着呢。
1: 嗯，那是家里的窗户，我倒觉得这个没有北风或者是没风力不太大的情况下还好一些。
0: 嗯，
1: 那你像如果车的天窗漏水的话，你这是无法把控的。嗯
0: 嗯，而且就是天窗漏水，通常不是因为你关闭不严，
1: 对，
0: 而是比如说日积月累，你这个排水孔或者是这个胶条啊，就出现了堵塞，
1: 对，
0: 所以导致呢，这个水顺着你天窗的这个 A 柱啊、顺着天窗，然后流到你车的 A 柱上，
1: 对，
0: 顺到你的底盘，这个是需要大修的。
1: 是，嗯，那其实第二个提醒呢，就是我那天我也给达明和那个梁老师都发了一个。这个平台上大平台的大品牌机油，然后呢，其中有一台 S350， 它就是因为这个链条拉长导致出现的异响，然后呢，现在还在车间里头。其实这个车呢，其实才跑了九万多公里，这个车主非常爱护这个车。
0: 原因
1: 是
0: 什么呢？
1: 原因就是他在公司在这个搞外出搞活动过程中啊，可能是在外头时间比较长一些。可能这个用了不恰当的机油，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从换完机油是在河南的周口地区吧，
0: 嗯，
1: 换了一次机油，跑了这一次应该接近3000公里吧，就是单程、嗯、回来之后呢，其实在路上他就觉得有点异常，然后呢后来前天到店里检查的时间呢，我说这个发动机基本上要很难保得住，当时就是通过数据流读电脑读取吧，就已经发现它是这个正时链条的问题了，啊，然后呢，这个今天现在分解到什么？分解到了一半，其实就是已经露出来这个正时轮这块，那已经表明了就是正时轮的问题了。
0: 嗯，
1: 其实这个车呢，这个公里数虽然是个老车，这个公里数对于这台车来讲，就是正好是刚刚处理的时候。其实这台车给我的感觉挺可惜的。
0: 您的意思就是说，他这个车在外地进行保养的时候换了不正确的或者是不合格的机油、
1: 对
0: 润滑油，导致和他这个发动机相关的一些链条什么都受到了影响，
1: 是
0: 几千公里而已，
1: 对，3000公里吧。
0: 嗯
1: 嗯，
0: 那可见这个润滑油的品牌和它的来路是多么的重要。
1: 是，很多车主可能就是迷恋，说是我这是平台上的旗舰店没有问题。其实在一些官方媒体上当中也已经这个验证了这些某些平台上的这个旗舰店所出售的这个油品是有质量问题的。
0: 安安可能没看那个视频啊，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某知名品牌在网上公开发布公告，说我们这个品牌没有授权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在什么平台上进行这个
2: 销售，
0: 就是你们在这些平台上买的这些油并不是我家的油。
1: 对，
0: 至于说你们买的是哪里来路的油，我们也无从知晓。

0: 到一些燃油的这种品质的保障，聊到了现在大家关心的问题。如果您的爱车在使用过程中有任何的疑问，可以编辑车型、公里数简单的问题、情况啊，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为您请到的是龙腾汽修的王丽华王总，我们好好聊一聊爱车那些事儿。
1: 对，我们看到这位朋友的车是2017年的福特。开了8万公里，他说我这个车去加油站加油，按了油箱盖开关，就是弹不出来了那个油箱盖，然后拿卡片撬了一下打开了，加完油关上之后下次又打不开了，这个问题怎么处理呢？好弄吗？
2: 这个就是更换那个油箱盖拉线。
0: 拉线？它拉线是不是中间带一个小弹簧扣？
2: 对，
0: 弹不出来了。
2: 对，
1: 它这个弹不出来了，就是不是从油箱盖油箱盖这边来修理的吧？是从后备箱那个位置吗？还是从哪个位置套过去吗？
2: 他这个他没说什么车型是吧？
0: 福特翼虎，
2: 翼虎吗？
0: 嗯，
2: 吉普。他是这样的话，是从那个主驾驶座边上有一根开关，这个应该是个机械拉线，更换这根拉线和这个油箱盖上的这个锁止装置就可以。
1: 啊，就是不一样的品牌，它的位置是
2: 不一
1: 样
2: 的。
1: 不一
2: 样的，对。但是基本上都是以机械拉线为主。
1: 那这个基本上要是维修起来的话，价格几百块钱能下得来？
2: 就下来了。
0: 我觉得都用不了吧，它的成本应该不是很高。
2: 对，
0: 工时费贵点。
2: 对，
1: 700-200块钱下不来了。
2: 如果要是只是那个油箱盖的一个锁止装置的话，那确实就是1-200块钱。
0: 对，
2: 如果要是换个拉线的话，那可能是多个200-300块钱。
1: 那你说平时如果有的人就像这种紧急的拿卡片撬，这种硬撬的方式殊不可取。
2: 其实不建议你车主去硬撬，因为你撬完之后呢，一方面会形成掉漆，你撬不好了掉漆，那你还得重新喷漆。这样，
0: 你那是暴力。
2: 对，
1: 暴力方式啊，
0: 暴力方式。因为我的车就曾经经历过一次暴力的方式，我现在后悔极了。
1: 就哪方面啊？
0: 我那个小电车充电口是在车前口。车头，然后呢，我要想充电，需要把这个盖摁开以后，它外边不就像门一样张开一段，然后我把充电线插进去吗？
1: 结果呢？
0: 结果有一天我车倒进，我每天都是倒进去充，那天我车倒的就有点短了，就正常应该再往后一点。这个时候我就不知道怎么就那欠欠的门打开了，也充上电了，我就把那个卷帘门用遥控器给它关上了，关到一半到这儿的时候，呱，把我前面的盖给我砸掉了，就是相当于充电盖给砸掉了。等我第二天再发现的时候，或者充完电我去发现的时候，我在地上叽咕噜发现了这个盖儿，我就左往里塞，右往里塞，左往上塞，右往上塞，好不容易怼上去了。最后的结果是，到现在它前面还剩个小缝，就是不像原来那样严丝合缝了。
2: 一定是这样。你像你像这个油箱盖吧，它有个应急开关，有的车型是在这个后备箱里头这块，所以说呢，车主你千万不要去硬撬。这就是我刚才也提到了一个点，就是之前吧，尤其在节假日期间，那我自己在值班的时间，这个在远程视频解决车主的问题的时候，其实有那种成就感。那其实就像这个问题也是一样，如果说你给你维修保养的修配厂一个电话，可能2分钟用不上就解决这问题了。对，指导你有个应急开关，你给它拉开就可以了。
0: 我考考安同学，你知道后备箱的盖里边这个有关比如说车门也好或者什么地方应急开关在哪儿吗？
2: 肯定不知道。
0: 大部分车的后备箱里边都是有的。
2: 都有
1: 是吗？
0: 那
1: 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0: 我是男人的。
1: 你肯定遇到过什么问题？
0: 也还真不是，也是有一次我把我的后座全放倒了，我又去野餐嘛，我之前开那个大车的时候，我把后座全放倒了，我就试着躺在那个后备箱里边去感受我这个腿的长短。
2: 对，
0: 我一抬头看见你们的开关，我说这开关干什么的，我就给我一个朋友问，他说那是个应急开关，你不知道吗？
1: 哎，真的，我们车上有很多的这个装置，我们从来都没有碰过。
0: 我要是不去试一下，我也不知道。
1: 真是这样。
2: 所以说呢，我想讲的第三点呢，就是什么呢？小毛病不修，然后呢，最终这个险成大祸。这个是在周日的那天，我的邻居，他是我楼下的，然后呢，这个。早晨的时间上去，他不知道我电话，然后呢敲我门，他说那个大哥下去帮我看一下，我给你车撞了。这个他是在倒车过程中，其实不怪他，但是后面有个车他是在这个储车位往后倒，结果后面这个车往上上，后面这个车是喇叭不响，没有喇叭，他没看见，直接就给人车倒了个来一个这个追尾。后面那个车打开窗户啊猛喊， 它也挺。

0: 时间来讲，这就是按理说它如果喇叭好用的话，那绝对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1: 这两边都有问题，一个喇叭不好用，
0: 啊、
1: 一个呢是后边
2: 的
1: 视野没有观察。
0: 但是责任呢来讲，确实是在我邻居这块，因为你倒车时间没有这个安全瞭望。
1: 对，
0: 这个是这样。但是作为来讲，后面的车主其实你也闹心。本来大天早上你周末是往外走的时间，出去玩的时间，因为这个喇叭的问题，你没有及时修。
1: 那么问题来了，他的车喇叭不响，难道是一天两天的事吗？
0: 那肯定不是一天两天，
1: 也就是他没太在意。
0: 对呀、啊，基本喇叭啊，基本上咱们每一天都在用。
1: 嗯，
0: 你想着早晨在早晚高峰期的时候，变道的时候，一定会相互摁下喇叭鸣个笛。
1: 不不，这是不可以的，
0: 不可以的，
1: 禁止鸣笛。
0: 对，
1: 这个我们要强调。
2: 对，我们一般说用那什么灯，叫
0: 对，转向
2: 灯。
1: 对，就是如果你有紧急情况，这个喇叭必须要有用。
0: 对，是。
1: 像刚才您描述的，它就是属于紧急情况。
0: 是。
1: 那么关键时刻你不响，
0: 是啊，
1: 那就完了。
0: 所以说这个车主也挺后悔的，他说：“哎呦，这个
2: 早点修好了。”
0: 是啊。
2: 喇叭其实修起来很方便吧，
0: 换个喇叭嘛，几十块钱的事儿嘛，
2: 很容易修哈。
0: 对呀、啊，
1: 我也曾经遇到过，前面有个车也不知道他干什么就溜了，就往后溜，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嗖嗖嗖往后溜，我本来就跟他前车保持挺大的距离，到马上就要顶上我了，就疯狂我就按喇叭，结果他真是差了一厘米跟我贴
2: 上。他听不到啊，他听到了
1: 不知道啊。
2: 我有一次就是那个车呢，我停在停车位啊，停车位都是一个车挨着一个车的嘛，横排的。
1: 嗯，
2: 然后呢，我的车跟另外一个车中间就一小点停车位。
1: 嗯，
2: 那个小点位置，他那车特别大，车体他根本就进不来，他就一直在倒、
1: 嗯。
2: 我就一直在使劲的按喇叭，我觉得那个声音已经很大了。
1: 嗯，
2: 他像没听到一样，到底把我车给蹭着了。
1: 到底还是
2: 然后呢，这个声音因为按喇叭的声音比较大呢，连店里面的那个店主都已经出来了。
1: 可是前车就没听到，
2: 这车就车主完全没听到。然后他撞完之后，他说：“哎呀，我刚才溜号呢。”
1: 哦，想别的事儿了。
2: 是，
1: 所以这个是我们一个安全常识哈。先来关注一条路况，辽东人士发了一条和昨天下午类似的路况。为什么这么说？同一个地方，黄浦路万达，就刚才我们说今天中午下雨淹的那个附近哈，学子街桥下红绿灯又不亮了，锦辉往万达金街二环的红绿灯也不亮。那么这个又不亮，不知道是因为昨天晚上修完以后今天因为降雨不亮了还是什么原因，但是我们要知道哈，像这种恶劣天气部分地区的红绿灯出现故障也是常见的。
2: 对，就是恶劣天气里面啊、哦，红绿灯会有一些问题，但是我怎么记得我昨天看到了一个修路的通告，好像就是在那一带呢，
1: 是咱们开发的吗？
2: 施工呢？对呀、啊，
1: 你找找，如果有的话，也许是因为施工造成的。
2: 找找啊、对对对、
1: 但是正好安安找这个通告的过程中，我们跟王总啊在沟通一个事儿，心智的问题是什么呢？他说我也不知道这个问题该不该问啊，或者咱们嘉宾方不方便回答。他说我的车一直在 4S 店买的是2700多八次的换机油套餐，我悄悄还算了一下，三百多一次哈。
0: 对，
1: 他说 4S 店啊一直给我用的是，咱就说 A 牌的机油吧，咱不说牌子。然后呢，现在就是突然间给我换成了 B 牌的机油，就是原来的机油换成了另外一种，我就有点不想换现在这个机油。可是呢，我当初买的这个套餐还剩六次，这种情况有什么好的办法？那我在想，如果你是不是也可以要求 4S 店给你用你原来的 A 牌的机油啊？
0: 其实，在机油这块嘛，我觉得车主你要客观的去看待这个问题。
1: 就是 B 牌的不一定不好用，是吧？
0: 对，是。首先呢，机油你要看到它的是什么呢？看到它的型号，和它的标准。
1: 对，
0: 就是类似于同样是这个020的机油，那你如果要是用在国六车上，那你一定要用这个090809认证的。然后大众认证的蓝油，这个是你必须用这个油，
1: 就是它什么品牌
0: 的
1: 好说，但是必须是这个标准
0: 型号要对。对，标准和型号一定要对。
1: 所以这位叫新智的朋友完全可以看一下，就给你换的这个 B 牌的机油是否和你的车匹配，而且这个牌子我看您发来的也是算是个大牌子。那么咱也不用去纠缠这个牌子的问题，只要它符合这个标准咱也可以用，是吧？
0: 是，
1: 甚至你也可以直接跟 4S 店提，我就想用你原来 A 牌的这个机油。
0: 对，
1: 因为我买你的这个套餐的时候就是按这个套餐买的。
0: 其实就像我们每个修配厂吧，基本上店里也都有这个三四种的这个
1: 机油，
0: 对，品牌不一样嘛，它价格也不一样，都有不同的这个区别吧。再有一个呢，如果细点的分，那可能是每个品牌的机油，它可能倾向于车型是不一样的。
1: 好，刚才有人说了，高新万达的地方确实是在修路，但是呢， 红绿灯

0: 应该亮，哪怕有临时的也得亮。
1: 对，因为这个修路呢，应该是具体来说是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万达广场东侧无名路有一个封闭施工的通告。
0: 嗯，不知道这个红绿灯的问题和这个施工是否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大家要注意，尤其这个地方多复杂呀，高新万达前后啊，和那个金街旁边呢多复杂，所以大家这两天由于视线不好，要格外的注意。大家如果有关燃油车使用过程中的任何问题，可以编辑车型、公里数、简单的描述啊，情况的描述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为您请到的是维修保养的我们的专家团成员王丽华王总。好嘞，我们再来看一下哈，这位朋友的问题是说，我这个问题不大哈，请教一下王总，我方向盘的皮革由于前两天特别热呀，被晒得就黏糊糊化了。是2020年的日产的天籁，但是呢，我只开了3万公里，就是基本上6年3万公里没咋开，但是可能就是它停车的这个位置经常暴晒哈。
1: 哦，方向盘顶部的皮革摸着黏糊糊的。
0: 嗯，这种情况有什么好办法？还是说什么？
2: 这个你要看这个实际情况，6年车3万公里。
0: 六年，
2: 其实理论上是不会出现这种皮革老化这种情况，
0: 啊、正常不会的呀。
2: 它还是这个方向盘上的这种异物稍微多一些的。其实你可以到汽车美容店进行一个处理，一方面做一个清洗，第二个你可以再报一个真皮方向盘，
0: 这个倒不贵哈。
2: 对，看你选择
1: 3-400，
2: 看对
1: 方向
2: 盘差不多。
0: 就是方向盘把套上，
2: 对，
0: 是吧？
2: 对，
0: 我突然想起来，我不是种园艺花园吗？我买了几个那个就是园艺手套，背面呢手背上就是那种胶质的，结果这两天哈一摸都黏糊糊的。
1: 不是手心里面才是吗？
0: 手心里是那什么？手心里是那种类像麻片似的，结果手背那个位置就是它可能用那种胶都黏了。
1: 是因为你放在太阳下了吗？
0: 我没有。可能是质量问题，才3块钱一副，估计是。
1: 你以后可以把买东西的预算稍微上提一点。
0: 我是那么奢侈的人吗？好，这个不是大问题啊，换一个方向盘的这个把套就行了。而且何况6万公里也不至于说天籁这么不堪吧？说这方向盘把套给你晒黏糊了。
2: 是。
0: 这个应该问题不大。好嘞，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是，2016年的别克昂克威开了9万公里，10年车9万公里。我呢打开后备箱拿东西，掀起盖板，发现备胎的坑里边有半指深的水，可是车里其他地方都是干的，我的天窗也没漏着水。那么这个水是从哪来的呢？
2: 是这样，
0: 备胎的那个坑里。
2: 对，它就是这个呢，是可能是也是我这个忽略的一个问题。其实之前呢，咱们很多车主啊，在换备胎或者是在维修过程中都出现过这种情况
0: 啊，还不是什么新鲜事儿。
2: 对，不是新鲜事儿，而且那个里头那个水锈的已经很长时间了，锈字啊，都变成这个
0: 都黄了吧唧了。
2: 对
0: 那块儿，
2: 对，所以说呢，像这种呢，基本上就由后备箱这个排水孔不畅，第二个就是这个排水管天窗排水管堵塞在这块儿了。
0: 后备箱它是也是有胶条排水孔的。
2: 对。
0: 如果比如说刮风下雨，或者是跑什么地方，这个水没有顺着它胶条以外顺出去，很有可能就会从后备箱的缝隙里
2: 进去
0: 这个凹槽里。
2: 对，进到凹槽里，它在备胎底下基本上有一个胶皮的这种单向的排水孔。
0: 嗯，
2: 这个就是大概能有比1块钱硬币稍微大一些吧。这个是个排水孔，很多人容易被忽视，就是在备胎的下面。
0: 嗯，
2: 这个如果要是你长时间没有去检查，没有更换的话，没有这个维护的话，那确实这个排水孔就堵住了，那就是出现这种情况。
1: 哎，我觉得有一些朋友其实那个备胎那儿从来都没周开仔细看看吧。
0: 我那地方就是现在跟买车的时候一样，嘎嘎新，一丝灰尘都没有。
1: 你打开看过吗？
0: 看过，因为我有一天去找我那个我看我车上有没有备用的应急的充电的线嘛。
2: 对，
0: 然后我就底下有个小拎手，一拎起来底下它锃新的。
2: 对。
0: 这个就是因为我的车很少在外面暴露，
2: 是
0: 大部分是在车库里边，相对来讲还差一点。但是如果像他2016年的别克昂克威，它是个 SUV 吧？
2: 对，
0: 10年的车很有可能经常跑外路啊什么的，那顺着这个后备箱胶条往里边渗水也是常见的。
2: 对，你像这种情况，多数是出现在后备箱被追尾过程中出现的这种这个排水不畅。
0: 嗯，
2: 如果要是这个原始车辆的话， 可能还能情况还能好一些。
0: 变形了，
2: 对对。

0: 好嘞，这位 Blue Man 他说是12年的斯柯达明锐自动挡的车，我的发动机故障灯就亮了，检测一下呢，说是叫三元催化效率低，这种情况该有什么好的办法？
1: 清洗三元，然后呢，同时检查氧传感器，检查配油嘴。
0: 就是说明它的燃烧不充分，
1: 对，
0: 它的排放不达标，所以导致的效率低。
1: 对。
0: 那这个清洗它，或者是刚才我们说要去处理这个配油嘴什么的，得多少钱这一套程序？
1: 看看它的程度吧。如果是清洗三元的话，那大概是不同程度，费用从500到1000左右啊。那如果要是清洗配油嘴的话，那可能是也得在拆装喷清洗的话，大概是在800左右。如果
0: 这
1: 要是
0: 就一两千了。
1: 再加上清洗剂，如果你可以采用不严重的话，可以采用清洗剂的方式进行清洗。
2: 这几个部位的清洗剂是用同一种吗？
1: 不是。
2: 各有各的哈，
1: 对，三元催化清洗剂和配油嘴的清洗剂是不一样的。还有一个就是在检查氧传感器的这个传递的这个
0: 敏感度，
1: 对，灵敏度。
2: 一般说，你如果就涉及到了三元催化这边的这个清洗或者有一些问题的话，这个车应该是年头是比较长了。
1: 是啊，这个车不10年了吗？
0: 14年了，
2: 一
0: 二
2: 年
0: 的
1: 一二年
0: 斯柯达明锐。
2: 但有些人开了13、14年，好像也涉及不到这儿的问题啊。
1: 对，其实就像我们在修车过程中嘛，就是每一台车真正是这样，就是每一台车状况差别很大，你何况是这个不同人驾驶不同的车型，有的一些车型呢，可能是这个密封性能稍微差一些，那里头灰尘可能比较多一些。但是如果要是车主这个爱护好的话，那里头可能是包括发动机舱里头都是非常干净
0: 的，对，
1: 尤其刚才咱们提到了那个备胎槽里的这个排水孔，很少有人去注意这点，
0: 对，
1: 但
0: 是
1: 是
0: 事实上还经常有情
1: 对，
0: 况。
1: 所以说呢，今天这个听节目车主，你回去可以看一下的，你的备胎槽里至少应该有20%左右的备胎槽里一定会有水的，
2: 哦，
0: 正常底下还有个排水孔的，要看堵没堵。
1: 对，
0: 所以像刚才这个 Blue Man 的，他的问题就是什么呢？说难听点就是埋汰了，这个埋汰呢，要么就是三元催化效率低，要不就是喷油嘴埋汰了，然后再给它洗一洗就
1: 是。
0: 小2000差不多。
1: 对，
0: 差不多啊。好，我们进入半点路情，马上回来。
3: 路况报道。
4: 各位下午好，下午的2:31了。此时我们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各条主干路街整体的运行状态还是比较理想的。那么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目前大连广段之内高速公路有封闭的是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周水子收费站沈阳方向封闭，其他高速公路是有限速，目前都是限速每小时60公里通行。那么沈海高速公路还禁止7座不含7座以上客车通行。以上内容是
0: 李
4: 妮编辑播报。
0: 稍等一下哈，我们的听众朋友横行天下问了，说跨海大桥东行就是往市内和中山区的地方，说是有临时封闭吗？我怎么上不去了呢？还是因为修路，还是因为排水，还是因为什么？稍后了解一下告诉我们好吗？
4: 好的。
3: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中雨到大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6级，阵风7到8级，14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明天凌晨前后增强到6级，阵风7到8级。南部沿海偏南风6级，阵风7到8级，14时前后减弱到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14时前后增强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22到27度。
5: 救命啊！救命啊！
6: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7: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

0: 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

0: 来到了14:34，继续108车友会，我们是达明和安安。今儿嘉宾呢是来自于龙腾汽修的王丽华王总，你好。
1: 主持人好，车主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哎，大家有一些个性化的问题，这个时候可以继续的编辑文字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写上你的车是哪一年的，什么品牌车型，公里数，你想咨询的问题，文字图片的方式都是可以一并的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
2: 哎，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李妮呢已经从指挥中心传来消息，跨海大桥从高新区去往莲花山隧道方向有事故，因此上桥被临时封闭了，交警呢正在现场调流，只能从黄浦路绕行，短期之内啊，可能没有办法从高新上跨海大桥往莲花山隧道了。
0: 嗯，
2: 这是刚刚得到的最新消息。
0: 对，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动，我们也会第一时间通知给大家伙的。
2: 好嘞，这位小鱼啊，他发来信息是什么呢？我是2013年的奥迪 A4， 就是2013年的奥迪 A4， 顶棚内顶啊有点塌陷，该怎么处理？大概多少钱？就内顶上的布往下塌陷了。
1: 对，这个是比较常见的。
2: 嗯，
1: 大概费用是在800到1000左右吧。
2: 试着把整个顶棚的内衬拆下来，
1: 重新更换，
2: 重新换，
1: 对，
2: 而不是说像拿点浆糊或什么粘不
1: 粘不上。
2: 沾不上，
1: 一次性的。
0: 哎，这个问题竟然处理过，
2: 很多
0: 是吗？
2: 很多，我都见过。
0: 那你这不是2013年的车是吧？
2: 13年的车，
1: 对啊，
0: 13年的车还可以啊，其实。
1: 它这个绝对是有原因的，
2: 嗯，
1: 一定是这个天窗
0: 不属于自然老化的问题。
1: 老化是一方面，一定是天窗周边肯定是漏过水，导致这种角失效。
2: 对，它上面其实是粘的，
1: 对，
2: 这种内衬粘到顶上
1: 是，
0: 嗯，
2: 然后一受潮或者比如说长期停在地下车库
1: 是。
2: 啊，靠山体什么的，时间长了它这胶就失效了，就耷拉下来了。嗯，我们可能认为说里边抹点胶再给它顶回去，这不行哈。
1: 不行，
0: 得整个全换。
1: 整个全换。
0: 那你说这个车的内饰就只有这顶棚瞅着特别新呗，换完之后。
1: 对呀，其实
2: 除了这之外还有啥吗？
0: 除了这之外别的一看起来都是一看就有年头了。
2: 你的意思是全都换新的了。800到1000哈。
1: 嗯。
2: 小鱼
0: 工时2个小时。
2: 研究一下。
0: 完不了哈。
1: 完不了。
0: 嗯，
2: 好嘞，这位小司他的问题是什么呢？问王总，汽车的水箱散热片需要清洗吗？他说我瞅着挺干净的，我的车呢已经9年了，这是第一个问题。
1: 那这个不是散热片需要清洗，而是水箱循环系统需要清洗，这是洋车比较这个精细的人，有这种动作。很少有车主，防冻液都不去换，
2: 嗯，
1: 很少有车主去清洗这个循环系统。
2: 那么
0: 循环系统需不需要清洗呢？
1: 一定要需要清洗啊！
0: 啊，是需要清洗的。
1: 对，
0: 多久清洗一次？
1: 比较理想嘛，最起码5年左右你要去做一个清洗。
0: 那5年左右是不是也就是换防冻液的时候来清洗呗？
1: 对呀，其实2年40万公里，我觉得是一个大保养的周期，包括换防冻液，包括全车的油水，
2: 包括那个变速箱油。
1: 对，但是如果说从第二个更换周期的时间，我建议你把这个水循环系统进行一个更换。
2: 所以咱们回答这位叫斯的问题是清洗水循环系统，
1: 对，
2: 不是
1: 清洗散热片，
2: 你肉眼所见的散热片。
1: 对
2: 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说，他们说可能听别人讲，上高速的时候可以给汽车的前风挡加一个防尘网。但是呢，我又听说有人讲说会影响汽车的进气量，这个东西上高速要不要加，有没有必要？
1: 首先纠正一下，不是前风挡加防尘网，而是在前中网。
2: 中网就是那个前格栅那个网的地方。
1: 是，这个呢加一个防尘网，我觉得这个未尝不可，可以。
0: 可以啊。
1: 可以，点赞。
0: 但是他们说嘛，影响汽车进气量有这个说法吗？
1: 这个没有这个说法，
2: 不至于哈。
1: 对，
2: 他加那个网的目的是防虫，
1: 对，
2: 防飞虫，嗯，不是防尘。
1: 是。
0: 那你这样一说，得买那种质量好的防尘网，否则是不是真的会影响进气量？
1: 它实际上来讲叫防虫网，
2: 防虫。
1: 对，
0: 哦，
1: 你要是防尘的话，孔径比较小了，
2: 没有必
0: 要。防虫网大约得多少钱一个呀？
1: 不同的车型不一样，也就是
2: 百十来块钱吧。
1: 对，
2: 它其实就是起到一个过滤虫子的作用。
1: 对，
0: 那我想问问达明，你说这个网我上一次高速就不要了呢，还是第二次还能用？
2: 清洗了再用啊，你花100块钱怎么能一次性就完事儿呢？但是我当然就是，首先这是可以的，是不是？也不会影响进气量。
1: 是，
2: 但是我还真没有这个想法。
0: 为啥呢？
2: 没有必要。 在我个人认为
1: 是。
0: 那要进虫子怎么办呢？
2: 哎呀，
1: 虫子清洗嘛。
2: 哎，咱有的是吃饭能进个虫子，
0: 高蛋白。
2: 所以这位叫斯的朋友，他问的两个问题都挺有意思，
1: 是
2: 都是在可有可无的边缘当中。
1: 对，再一个
2: 自己选择。
1: 对，再一个这车主，你看到的这个前面啊是冷凝器，不是随向。冷凝器是在前面，所以说呢，就是这个随向呢，基本上是在冷凝器的后段，它是没有这个树叶和虫子的这个附着物的。
2: 好嘞，李妮也提醒大家，跨海大桥的事故刚刚已经撤离完毕了，现在从高新园区上跨海大桥已经可以正常通行了。
0: 就是说不用只走黄浦路中山路这一条道了，
2: 不用了，前后也就十几分钟把这事儿处理利索了，
0: 正常通行了啊，可以正常走跨海大桥。
2: 小鱼说他那个奥迪啊，内部掉下来也没感觉天窗漏水，但是像刚才我们说的，不一定是漏水，比如说您停放的这个地方特别的潮湿。
1: 对，
2: 我不曾经在节目中讲过吗？我一哥们儿是内蒙的，然后他在大连市内有个房子，就在高新的那个叫什么卫，益达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0: 新源啊，
2: 理工学区那个，
0: 就那片吧，
2: 就是红林路那一片。他那个都是在山体里盖的房子，
1: 对，
2: 所以他那个地下一、地下二都是挨着山体。
1: 对，
2: 夏天这个季节潮的呀，
1: 是
2: 他在车库里边放了。车窗没关严的情况之下放了一个月没动弹，等他一个月从内蒙古回来之后里边全长毛了，
1: 毛，对，
2: 几乎长蘑菇了，就那种
0: 车窗没关严呀、一个月都不关严
2: 啊。是的呢，他在地下二吗？他就认为也雨也浇不着吗？
0: 哎，我发现你有这样的特点，就喜欢把车那个窗露个小缝儿哈。
2: 我喜欢。好在因为我自己的车库还不至于有什么招。
0: 但你知道我们上次做节目是我跟梁山做的，好像、就有一个人嘛，就是把那个车也是夏天开个小缝停在了一个宾馆门口的屋檐下
2: 啊，正好那点雨水全进
0: 去了。
2: 因为是夏天啊，你要不欠点缝，你一旦开车进去，那比蒸笼比桑拿还那个。但是就像我们说，我那个朋友到最后他里边彻底清洗，仍然有这个霉味儿，
1: 去不掉。
2: 他那个衬那全耷拉下来了。
1: 对，
2: 这是大连的气候特点。
1: 特点。
0: 今天我们发现很多听众问的问题都是比较。
2: 个性
0: 化的哈、
2: 对，
0: 你像这个听众的问题呢，他是这样的，他说他的车是2021年的，天热暴晒之后呢，中控台被晒得嘎嘣响，就中控台有一个大屏，周围嘎嘣响，像塑料裂开一样，早上凉快了，声音就没了。
1: 这个应该是一个燃油车吧，是吧？你可以找一些这厂家。看看在不在索赔范围内。
0: 哦、就不应该这样哈。
1: 对，
0: 就天气再怎么热暴晒之后也不应该是这样的。
1: 对，因为之前呢有一个品牌的车型，它是针对仪表台这种开裂和异响这块它是有这个召回的。
2: 确实有部分车型有这个问题。
1: 对，
2: 只要说是你看21年，今年哎呀好多年了哈，3万公里。
1: 那它也在自保，在召回范围内。
2: 召回范围内，
1: 对，
2: 可以去看一看，
0: 关注一下。
2: 我就像刚才我们说那个日产也是，不至于说晒吧，你这个方向盘套就已经成稀稀泥了。
1: 对，
2: 然后这正常是不会的。
1: 对，
2: 何况它这个长安 CS75 Plus 啊，据说那个又越野性能还挺强的，
1: 是
2: 不至于哈。好嘞，大家有燃油车使用过程中的问题，可以继续编辑车型公里数，简单的问题说明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这个听众说是发现了前大灯灯罩里面有一层水雾，太阳晒也散不掉，但是大灯的功能是正常的，那这个问题咋解决？
2: 2018年的马自达 CX4 开了6万公里，6年6万公里。下雨之前倒没有，下雨之后发现里边有水雾。
1: 原因呢就是灯罩密封性能不好，进去水汽了。那解决方案呢就是第一个，可以找这个换一下这个灯罩，就重新加密封。第二个呢就换灯。
0: 换灯的成本挺高的吧。
2: 对，我听说以前。

0: 前是要有这种情况，必须连灯带罩一起拆了换。但是现在据说有技术了，可以单独换罩。
1: 是，
2: 单独换那罩就是完全和他这个车，就现在很多车型的
0: 同车型的
2: 专门换罩，已经是很成熟的一个技术了吗？
1: 是，
2: 就真有这样的产品了哈，不用整个换灯了。
1: 对。
0: 你比如说原来你要换一个连灯带罩，可能比如说1000块钱吧，
2: 嗯，
0: 现在只要换灯罩，可能200-300就够了。
1: 能稍微多一些，
0: 多一些哈。
1: 对，
0: 我只是举个例子。
1: 对，
2: 那你说有的灯就是20000块钱呢，那罩得多少钱呢？
1: 大概是在1500左右吧。
2: 那这个就划算太多了。
0: 那当然了呀，以前是必须连灯带罩一起换，
1: 对。
0: 后来由于咱们中国这个 Made in China 的这个技术哈，换灯罩已经不是问题了。
1: 是。
0: 像他这种情况，如果不换，如果把它罩和这个灯之间的一些胶，
2: 那气枪吹吹什么的，
0: 吹一吹，再给它封密封一下，是不是也可以？
1: 不可以，因为它是一定是有这个质量问题，就是这个有漏气的地方。
0: 嗯、
1: 其实一个完整的这个灯这块呢，它是也是有一个打压密封这么一个过程，就是在检测过程中，为什么说有的这个叫下线？品牌就是这个同样是原厂的，
0: 嗯，
1: 然后呢这是有是这个线下的品质呢，就是这个检测不合格，或者是在外形上，或者在密封性能上某些功能略有瑕疵，
0: 嗯，
1: 哎，这叫下线的产品。嗯，
0: 就是它胎带来的毛病。
1: 是，
0: 那么这种情况之后他发现了以后就会去处理，或者给他
1: 对
0: 召回掉。
1: 对，
0: 其实关于灯里边有雾气这事，我怎么突然间想起来，我好像开某一个车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情况。
1: 是比较常见，
0: 常见哈。
1: 对，
0: 所以现在就是只要把它灯罩给它重新换一个，问题也不大。
1: 对，
0: 好像还得烤，是不是？
1: 是。
0: 哎，你知道吗？这个灯罩往灯上安的时候得烤。
2: 哦。
1: 它是专业性比较强，它是在烤箱里头。
0: 不是说你粘上去打一圈胶就完事
2: 了。对，我以为像那个拼接那种方式。
0: 是。
1: 这个专业性非常强。
0: 得烤。
1: 对。
0: 我见过一次，所以它这个就是连工时带料什么的，但也比换一个灯和罩一起要强得多。
1: 是。
0: 啊。
1: 嗯。
0: 好嘞，再来看一下这个朋友的问题是，我2016年的起亚 K5开了80000公里，10年80000公里，也是前两天热呀。电动调节好以后的后视镜自己开着开着就变了，
2: 角度啊怎么变了？
0: 然后镜片呢也往下搭了，需要我重新再调整它的高度，然后调整完第二天再晒之后它又搭了下来，也就是说它好像仿佛不太受我的电动调节的控制了。
1: 这个你检查一下那个调节开关，
0: 嗯，
1: 检查一下线路就可以。
0: 它这个开关和线路，首先说这离心大远的，
1: 嗯，
0: 它不是说发动机啊，或者是变速箱的问题。
1: 是。
0: 那这种情况你们遇到过吗？就比如说线呐、开关有问题，导致它不受控制。
1: 有啊。
2: 啊、哦，这也是比较常见的事情。
1: 常见度倒不是很高，但是绝对有，因为这种拆装过程中开关损坏，或者是这个开关老化形成的这种线路四节废节这种
0: 半连电状态。
1: 对，
0: 那你说明这个车它之前曾经有过维修，或者是拆卸，或者是有碰撞之类的。
1: 对，
0: 正常来讲
1: 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0: 不太容易出现。
1: 对，因为它是总线嘛。
2: 哦，
1: 嗯，
0: 它和暴晒也应该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呢，就是不是也涉及到热胀冷缩的过程中，某些地方连接不畅。
1: 对，因为暴晒吧，虽然是温度变化，但是对于汽车上的配件来讲，不是说那么弱不禁风，然后呢，导致它能线路短路。
0: 对，
1: 主要点还是这个线路
0: 连接。
1: 哎，对，线路肯定是谁动过，不一定不是原始状态。
0: 对，
1: 嗯，
2: 因为有一些车辆，我们发现的确是它经常会说，就是暴晒之后怎么怎么样，然后天凉快了，这个时候早晚比较凉快的状态下，某些设备就是好用的。
1: 对，
2: 你们偶尔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吗？
1: 是有这种情况，但是就是出现这种情况，一定是有原因的，一定是
2: 应该都归咎到天气原因呗。
1: 对，就是你这么想，所有出厂的新车，无论在多高的气温下，多严寒的气温下。不会有出现这种功能性异常、
0: 嗯、
1: 那你现在来讲功能异常跟天气
0: 也没有直接关系。
1: 对，天气呢是不可抗力的一个因素，但是作为咱配件来讲，汽车上的配件来讲不应该有异常、
2: 哦、
1: 哎，尤其在这种这属于正常的一个气温下，
0: 嗯，
1: 不是说在极端天气下，
2: 嗯，那就还是说这车其实还是有点
1: 有问题的，
2: 有问题还是需要修理一下。
1: 对
2: 啊，这个天气暴晒之后呢，只是其中的一个诱因而已。
1: 对，
0: 嗯。

0: 好，这位朋友的问题呢更有意思，他说我每次，我是2019年的大众帕萨特，开了50000公里也没怎么开，我每次下车关门，手一碰到这个车门的金属边就被啪的电一下，就是静电啊、你要说冬天啊穿什么毛衣羽绒服啥的这正常，我夏天怎么也有这种情况？
1: 你把坐垫给他换了
2: 啊？你认为是坐垫的
0: 就是他座椅上的这个坐垫，或者是座椅上的尼龙，
1: 对，
0: 然后再加上他穿的这个衣服，比如说什么某某某纱或者某某某带纤维的东西，
1: 对，
0: 摩擦起电，
1: 是，
0: 你知道让我想起了一个笑话。
2: 什么笑话啊？
0: 哎，经济下行啊，你爸呀都舍不得买那纯棉的内衣了，然后呢穿那尼龙的走路咔咔冒火星子，是吧？有这么个段子。今天在节目的后半段咱们也就是博君一笑吧。
2: 但现在好像很多人很少有人穿纯是那种棉质的，要材质的哈，
0: 啊，
2: 材质的那个衣服了呀，现在都穿棉的麻的。
0: 对
2: 呀、
0: 啊、棉的麻的，这个棉和麻就不太容易起静电。
1: 对，
0: 但是如果尼龙性的，或者是某一种有一种叫
1: 化纤
0: 类的，或者是现在有一种是什么冰丝类的，这些它其实都是容易起静电的。
1: 对，
0: 那么这种情况在你的座椅上面套一个纯棉的垫子可能会
1: 好
0: 很多。好，
1: 对，
0: 不是说你的车漏电，对不对？
1: 对，
2: 哎，一说套这个座椅套点东西，我想问一下王总，你的车就是你建议或者你建议别人买了这个新车之后给那个座位上套点什么什么东西吗？
1: 其实我个人一个意见吧，其实座椅上这块因为本身就是这个皮质的座椅，咱们大伙买的也是真皮座椅，不是买的布艺座椅，
2: 舍不得呀
1: 那最终你车在卖的时候给了下一任车主再去使用吗？你再去享受吗？就跟咱家里客厅买那个真皮沙发是一样的。
2: 哎，你家电视上还挂那个电视套啥的吗？
0: 没有，我家有啊，对，我家电视很多年没开过了。
2: 哦，
0: 这是一。刚才你们怎么那么风轻云淡的说现在买的真皮座椅，我那个就不是啊。我这款车和我上一款车全是那种最便宜的普通的座椅。
2: 不能吧？
0: 真的。
2: 你换了好几款车了，你前两款车应该都是真皮座椅啊。
0: 没有，就我之前卖那个普拉多也是不是真皮的。
2: 那奥迪也不是吗？
0: 就奥迪是啊。
2: 那当时你上面还套点什么座套之类的吗？
0: 真皮的就没有必要了。但是呢，我就包括我现在开的这个小电车也是普通的尼龙座椅。我呢就在上面套了一个，花了80块钱买了一个小卡哇伊的一个小隔凉垫，为什么呢？
2: 因为也有电。
0: 不是，和电没有关系，就比如说夏天容易出汗啊，
1: 对，
0: 你的后背如果直接和那个座椅接触就感觉黏糊糊，我用这一个小隔凉垫之后就感觉瞬间高大上了呢。
2: 现在其实这个很多人我觉得都和以前不一样了啊。
0: 嗯，
2: 以前就确实是买一个这个真皮的座椅的就觉得那马上得套起来。
1: 是
0: 不是你真皮座椅你本来就已经很舒适了，你套起来你图点什么呀？
2: 我放心呢，我怕刮坏了。
0: 我这个完全是根据个人了，我现在是买的便宜低叫低配款的，就是那个布艺的，然后我就套了一个几十块钱小垫儿，套了好几年也挺好。
1: 嗯，其实很多人都在包括在网上啊到这个一些实体店去选择这个好的坐垫坐垫套。
2: 啊，
1: 基本上都给他报上了，
2: 还挺贵的呢。当时一买都是2-3千的。
1: 对，是。尤其
2: 这几年还这样吗？
0: 那是你们那个时代。
2: 对，我就想这几年还这样吗？
1: 还有
2: 啊，还有。
1: 对，因为还有商店里去选座套的这种客户嘛。
0: 座套咱可以理解，他可能是为了比如说清洗方便啊，就是脏了以后呢摘下来洗一下再套上去。
1: 对，
0: 是不是？
1: 是，但是其实你真正享受这个真皮座椅给你带来的这种舒适度吗？留给了下一任车主。
2: 是，
0: 这问题是我还是那我没有真皮座椅。
2: 大明不是纠结于弄不弄个套，而是我怎么没有真皮座椅？
0: 是这个、还是根据个人的感受，就是所谓咱们有些时候咱们自己愿意强调说我这车必须是真皮座椅，
1: 对，
0: 我必须真皮把套，
1: 是
0: 啊，必须带天窗，
1: 对，
0: 我必须带电动加热，我必须带电动座椅等等，
1: 是。
0: 可是这个就是他考虑到你这个价格性价比的问题。你比如说我还拿我的车，既没有电动车这个座椅，
2: 既没有也没有，
0: 然后我也开了这么多年，
1: 对，
0: 你说怎么办？你上哪说理去？我卖的时候跟你们真皮座椅也差不太多价格。
2: 对，直接打五折哈。
0: 当然就是大家看自己的需求。你像我一个朋友就说他对天窗是有执念的，
1: 对，
0: 他说我即便不开天窗我也要让我的车看起来通透亮丽啊，就是他必须要买带天窗的。
1: 嗯，
0: 然后呢我说默默的

0: 祝福你享受这种靓丽。
1: 哎，我在想你有没有劝他，那下一次换车的时候换一个全景天窗，让他感受一下那种亮堂堂亮堂堂的感觉
0: 啊。这个东西就像说你个人喜欢，
2: 对，
0: 因为我开过带天窗的车，所以我现在对天窗没有执念，
2: 是
1: 去魅了
0: 啊，去魅了。
1: 嗯，
0: 包括我那个就是上一台卖的车和现在的车都没有天窗。
1: 嗯，所以你不是说吗，你只要换车你就要换低配版的。
0: 我不是换车，我每次买车都是低配版的。我任何一个车都是低配版的。
1: 因为我们一般买车不看到价格是多少多少钱起
0: 啊，我就是买那个起，
1: 我就买起前面价格的这个。
0: 我就这样人，可怎么办？
2: 嗯，不要天窗，不要真皮座椅，
0: 不要自动加热。我也开了这么多年。哎，个人选择啊，这个一定是个人的想法。
2: 嗯，
0: 好了，今天非常感谢王总啊，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有关开车养车的这个常识。就像那句话说，咱们雨季到了，咱们有的时候是能预料到这个雨有多大，有的时候像今天中午这场雨，咱是没有料到这么急这么大，可能给很多车主造成了困扰，所以这根弦儿咱要绷住。
2: 对，嗯，
1: 养车呢，说一些大事儿，好像这都能看得见，但是小事儿才是最磨人的啊！希望大家在养车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烦心事儿，都可以随时在每天下午2点到3点和我们的嘉宾一起来聊一聊。
0: 稍后呢，是由小蝶为您主持的节目。

0: 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
2: 各位下午好，想必今天中午都经历了一场大雨啊，在中午的午餐时间，所以呢当时的积水量还是比较明显的，但到现在为止雨停之后，所有的积水路段都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的状态，而且此时下午的3点整，各条主干路接车辆并不是很多，包括在香炉加桥上的北行方向还是非常顺畅的，因此呢各条主干路接大家可以正常的出行，但是近日我市的降雨量还是比较多的，可能会有突发的强降雨，请大家做好这个预期。再次根据中午我们观察到的提醒大家，遇到有积刷的路段，有积水的路段，千万不要强行侥幸的通过啊，非常容易被趴窝。那么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状态，目前呢我们通过指挥中心了解到啊，有高速公路封闭的是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子收费站区间去往沈阳方向封闭，栗子房收费站因收费站外道路施工，收费站临时关闭。那么沈海高速公路大岭管段是因降雨路面湿滑，限速每小时60公里通行，禁止7座不含7座以上客车通行。鹤大高速公路限速每小时80公里通行，不限行。那么其他高速公路暂时是开通状态啊，包括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荔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大概在2点30分左右的这个跨海大桥的事故已经撤离，所以呢跨海大桥也可以正常选择通行。通过大屏幕关注到目前暂时我市的是没有看到降雨的路段，是可以选择各条主干路接出行的。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来吧，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中雨到大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16级，阵风7到8级，下午2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在明天凌晨2点前后增强到6级，阵风17到8级。南部沿海偏南风6级，阵风7到8级，下午2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下午前后增强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气温22到27度，22到27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0.8交通广播，稍后马上播出的是天天好听。

每天的你穿过人潮人海，融入车水马龙，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也有不期而遇的惊喜，可能还有不肯言表的疲惫，或者无法释怀的感伤。我只愿你心中不缺爱，眼里充满光，总能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说好听的话，听好听的歌，天天好听，不一样的风情，不一样的你。

我们这个小听众哈，特别有意思啊，每天都会有一段话，我觉得这段话呢能够体现出他特别的感性。周四午后雨歇风轻，熬过白日忙碌，奔赴温柔傍晚。天天好听来打卡，曲同学，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天天好听，我是小蝶，我来了，大家也已经到了啊，随到随听，在官方微信打卡留言。

阴天婉婉之粤语版，而且你听到这版还是现场演唱的。最近我在关注一档音乐节目啊，是电视音乐节目，这个节目叫做国乐无双，是由中央宣传部电影卫星频道还有浙江卫视联合出品的音乐综艺。在这个音乐现场，我们听到了很多很多其实挺颠覆我们之前印象的一些歌曲的演唱。那这个节目是以什么呢？以一曲两词叫共生共荣为概念，让不同代际的唱将在同一段旋律当中填入不同的歌词，唱出各自时代的心声。也就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所给大家分享到的，所推出的某一首歌有 ABC 版，就是旋律是一样的，但是呢有不同的翻唱版本，那用同样一个旋律重新填词又生成一个版本，所以一首歌好多好多都有 AB 版啊，国语版粤语版啊，现在可能还多了国语粤语还有英文。好，阴天这就是王婉之演唱的粤语版，这是莫文蔚的一首歌曲，而莫文蔚呢也出现在这个舞台，他的出现他所选择演唱的歌曲真的是让大家非常的惊艳。龚琳娜的忐忑重新填词了，填的是粤语歌词，好多人说这歌词改编的被他一唱

心，没有人被困，没有乐啊，应该是没有乐啊，没有乐所以没有悲，没有生没有死，没有死没有死生可顾忌啊。这段歌词呢看了一下，你看它全是就是用那种辩证的啊，思辨的那种结构哈，就是以无的哲学思辨的结构，嗯，再让我们重新啊去感受这首歌，挺惊艳的，也确实是这样的。你说你都是有原因的，有因果，对不对？没有问就没有原因，没有聚就没有分，对，都是相对的。嗯，有趣。所以说在网上啊，《易经》露出之后呢，大家真的是纷纷留言说原来这首歌还可以这样唱。而龚琳娜呢出现在这个舞台上，就我说这个国乐无声啊，也唱了一首歌，用她的方式潇洒走一回。

龚琳娜的声音真太棒了。用她自己的方式来诠释大家都特别熟悉的歌曲，而且不丢自己的本色，潇洒走一回，这版是龚琳娜。这个国乐无双啊，大家一定要去看。这个节目很有趣，很有趣，真的。就出现在这个舞台上的歌手，个个都是实力派，而且经过他们的重唱，总会让一些旧曲焕发新的光彩。好了，来看一看，这是有个小伙伴啊，叫默然离心，他说黑大县机场货运于张前路，有一起两车相撞的事故。

是吗？途经车辆注意避让一下。哦，这是个事故点位啊。再说一下，是黑大线机场货运于张前线路口有一起两车碰撞的事故，途经车辆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地方。谢谢我们的小伙伴啊，这个时候发来的这个路面上的突发的事故哈。今天上午这场雨呢，大连哪儿下的最大？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解除，但是呢要告大家这个雨呢其实还没有停。大连市气象台呢发布最新的天气实况和预报，预计呢今天其实从中午12点开始到明天上午的8点钟，在这个时间区间，大连多地仍将有局部的暴雨，降雨期间可能伴有短时强降雨，还有雷暴大风、雷电、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这个降雨的情况是这样的哈，是今天凌晨2点开始的，我是出现了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那么到了中午的12点钟，全市平均降水量 19.8 毫米，最大的降水量是 88.9 毫米，小时最大降水量是 55.5 毫米，都出现在旅顺口区龙王塘街道高新低碳公园。那么大风呢，大风的实况是今天凌晨2点到中午12点钟，大连近海沿岸及内陆地区出现了7到9级阵风，最大风力是每秒 21.1 米啊，9级，出现在金浦新区大孤山街道集装箱一期码头。雷电情况是这样的，也是从今天凌晨2点到中午12点钟这个区间，大连近海沿线以及内陆部分出现了雷电，大连近海沿岸以及内陆部分出现了雷电啊。我们看哈，今天中午的12点钟啊，到明天早上的8点钟，市区、旅顺口区、金浦新区南部、瓦房店市北部、庄河市南部等局地会有暴雨，降水量预计在50到100毫米，其他地区有中到大雨，降水量预计在20到50毫米。那么降雨期间呢，可能伴有短时的强降雨，最大小时雨期雨量呢是40到60毫米。还有雷暴大风，最大风力预计是8到10级，雷电、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啊，都是有可能的。那么主要的降水时间就是今天晚上的11点钟到明天早上的8点钟。其实从今天中午12点到晚上8点这个段呢，它是以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为主的，所以各位今天下班早点回家，一定要早点回家啊。那么在今天下午的1点18分，大连市气象台发布了解除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目前呢，大连市沙河口区南沙河口街道、黑石礁街道、高新区陵水街道，包括七贤岭街道、龙王塘街道降水已经是减弱了，解除这些地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啊。好，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继续在这个舞台上再逗留一会儿。我们要努力做好听的音乐节目，好听的，当然好看的音乐节目我们也不会错过啊。

0: 谢。
1: 周柏豪，帅帅的周柏豪，在这个舞台上把《至少还有你》啊，也用心的啊诠释了一版，用粤语的方式。对，其实也是，就是把我们特别喜欢的、大家津津乐道在传唱的一些经典的国语歌曲，啊，会衍生出一个新的版本啊，在歌词方面重新填了粤语的歌词，是吧？嗯，所以对于喜欢粤语歌曲的朋友来讲啊，你所熟悉这些旋律又多了一版啊，可供大家选择。

0: 愿得人心也有了粤语版，演唱者是梁咏琪。就是现在啊，在这个舞台上，我看出来他这个主题思想就是还是以翻唱为主啊，选一些就是更多人喜欢的有共鸣的一些歌曲。但是呢，我这次选择让大家来翻唱呢，不是说原曲然后呢用你的这个情绪啊再演唱一遍，用你的理解那么简单。你可以选择来演唱这些歌，但是你必须经过另外的创作。那么另外的创作呢，首先是在这个曲调的重新编曲上有一个突破，这是一个要求。另外就是歌词内容上，歌词内容表达方式上要寻求一种创新。所以你看国语歌曲，那么香港歌手他选择的方式就是我肯定要用粤语，那么粤语呢就要重新填词，重新填粤语的歌词。然后呢即使我填完词之后要再唱这首歌，编曲也要有变化。所以你在听龚琳娜的《潇洒走一回》的时候，她也是融入了自己特别擅长的那种，就是在唱忐忑的时候那几声也有，是吧？对呀，你看，所以我们即使是听老歌，听老旋律，也是变着法儿在听。
1: 一首歌可以有几种唱法，就像一道菜有不同的做法，原材料没变，但味道却不一样。老歌新听，探索同一首歌更多可能性，获赠一种熟悉而又崭新的领悟。
0: 我看看啊，这是谁啊？旅顺铁山街道中石化这块红绿灯怎么了？你看啊，红绿灯出现故障了是吧？四个都坏了。中石化加油站这块，旅顺铁山街道中石化加油站这个地方红绿灯都出现故障了，四个。我们指导中心的值班警官会看到之后，会把这个信息分拣给当地的交警小伙伴。
2: 各位下午好，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看到香炉加桥上的北行方向已经开始出现缓行的状态了，车辆开始增加。香炉加桥上从广电中心门前开始北行方向车辆开始增加了，这一段通行起来是比较缓慢的。那么其他路段整体运行平稳。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有封闭的是阜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周水自收费站区间封闭，那么是去往沈阳方向。其他高速公路，沈海高速公路限速每小时60公里开通，限制七座不含七座以上客车通行。那么鹤达高速公路是限速每小时80公里开通，不限行。另外，栗子房收费站因收费站外道路施工，收费站临时关闭。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0: 好，我们再次关注一下天气啊，关注一下天气。好，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中雨到大雨，有雾。西北沿海偏南风6级，阵风7到8级，下午2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在明天凌晨2点前后增强到6级，阵风是7到8级。南部沿海偏南风6级，阵风是7到8级，下午2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下午2点前后增强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气温是22到27度。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增强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气温是24到29度。今天是22到27度，明天是24到29度。

0: 零。
1: 了解警情，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接警员赵鑫，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接下来为大家讲述这样一起警情：今日午高峰时段，在某主干路上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名行人在马路中间被撞，坐在地上站不起来。交警到达现场后，通过了解得知，因早间大雨，被撞行人为了赶公交车，一时着急，所以翻越了马路中间的围栏，打算横穿马路，过往车辆避让不及，导致事故发生。所幸被撞行人并无大碍，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通过此警情提醒市民朋友们，无论是开车还是走路，都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行人不横穿马路，不闯红灯，驾驶人礼让行人，主动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减速避让。希望广大交通参与者都能养成良好的交通行为习惯，雨天路滑注意出行安全，警钟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您遇到各种危险困难状况，都可以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您也可以拨打88118080交通广播新闻热线，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 好嘞，谢谢赵鑫。

昨天是短袖 T 恤哈 ，Coach 的。前天是鞋子，我看今天是什么？天天好听听个够啊！今天是第二天给大家上架 ，Coach 短袖。嗯，所以关键词两个字短袖，关键词短袖，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两个字短袖。夏天买短袖啊，要选品质好的，样式还得挺阔一点，对不对？专柜大牌随一件四位数，真得啊，真得望而却步，是肉疼。毕竟短袖是换品的频率很高的啊，就是一种穿着嘛。所以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薅大牌啊，薅大牌的福利 ，Coach 的短袖 T 恤，昨天上架，今天第二天啊，是 Coach 短袖，嗯，没有听错啊，限时捡漏啊。让你低价入手美式轻奢短袖，轻松穿出高级感。说到这个 Coach 短袖呢，火了几十年的国际大牌，对，妥妥的极简美学标杆，各路明星啊都有穿，对吧？关键是Coach 这个短袖穿出去呢，不是那种过度的炫耀，而这个人的衣品还好啊，有这样的感觉，体面又不刻意。今天的三款更有特色啊，就不管你是通勤啊、休闲还是出游聚会，都可以选择。英文横标款辨识度超高，嗯，还有一个就是老花圆标款，自带品牌经典元素，还有一个就是刺绣的马车款，做工精良，你搭这个阔腿啊、半裙啊，慵懒又随性，闭眼若啊，选哪个都不后悔。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短袖，我们说价钱，说价钱，对，是奥莱杰重磅来袭的一个单品啊，Coach短袖一件，我们这边团299。299哈 ，S 到2XL 都有，男女生都可以下单的哈。嗯，这个据说在官网卖也挺贵的，奥莱参考价1199的 Coach 短袖，今天我们团299哈。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短袖就是下单链接，每款只有100件，售完不再补哈。嗯，正品保真啊，放心好了，赶紧啊，这是海外奥莱直采，限量清仓。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短袖，我们一起299团 Coach 短袖。

东北人是可以听懂这首歌的，尤其是歌词里面，可能好多南方人听不太懂。依兰爱情故事这首歌其实最初是由贾玲给唱红的，在她演的小品当中《你好李焕英》里面，她选择唱这首歌曲《依兰爱情故事》。后来很多人通过这首歌知道，哦，原来有个地方叫做依兰。再后来呢，我们就在不同的音乐场合听到了有一些东北籍的歌手也有翻唱过，但是我觉得金志文的翻唱真的是出神入化，因为他纯正的东北人嘛，血液里面流着叫东北的橙色很足的血，所以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种腔调的拿捏和对一些很东北的词汇的那种演唱就非常的精准和到位。嗯，金志文老歌新唱，这首歌算老歌了，有年头了，老歌新唱依兰爱情故事。升学季，毕业季，南征北战的骄傲的少年用的老多了，经常被用啊，孩子们也喜欢，聚在一起高歌骄傲的少年。这一次南征北战重新改编了骄傲的少年。

他们自己已经火得一塌糊涂的一首歌重新进行了编曲和演唱，也叫骄傲的少年，可以索性标注为南征北战骄傲的少年2026版。对，少年从天真到成熟的转变，以及面对困难不屈不挠的精神，歌里都展现出来了啊，展现的是热血少年的成长历程。嗯，这首歌也特别推荐给在收听节目的学生朋友哈，是特别励志。

王赫野的如你，一百零五载风雨兼程，一百零五载波澜壮阔，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践行初心和使命，顽强拼搏，牺牲奉献，铸就闪亮的精神坐标。所以呢，这是王赫野呢，在今年的7月1号啊，这是献礼新中国成立105周年的一首歌曲。如你。

0: 唱故乡的一首歌，对，叫故里。今天是不是新歌多一点，对吧？对我们怀旧不守旧啊，好听的新歌也要在节目当中多多分享。海来阿木，故里，这应该是彝族语言。是，好了，今天的天天好听就要到这儿啦，谢谢各位的收听哈、啊，我是小蝶，稍后品有天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1: 北京时间下午4点，
2: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
3: 各位小好，这个点位当中呢，基本上各条主干路街整体的运行状态还是比较理想的，除了石灰石矿弯道的东跨路入市方向是车辆会略多一些，其他路段几乎呢是一路畅通。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高速公路有封闭的是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周水祠收费站，目前是去往沈阳方向封闭，其他高速公路都有限速，每小时80公里通行。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0: 好的，此刻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中雨到大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在明天凌晨两点前后将增强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四到五级，气温在22到27度。
1: 用脚步丈量山河，用舌尖解锁文化，
2: 带长辈重温记忆里的老城烟火，陪孩子发现森林中的童话秘境，
1: 为背包客解锁小众路线，替美食家溯源风味传奇。
2: 旅游不仅是看风景，更是一场与自己的心灵对话。
1: 在这段旅程中，让我们一起寻找生命的真谛，成为更好的自己。
2: 山川湖海皆是课堂，一草一木自有文章。
1: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欢迎收听品游天下。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每天的16点到17点为各位带出的品游天下。大家好，我是浩哲。
1: 我是苏林。你还可以通过的像一些线上的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的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来看一下月光茶坊又给我们发来此刻西安的温度。
1: 哎呦，
0: 38度啊。
1: 是的，确实太热了。
0: 小许同学又来了，说午后时光缓缓流淌，一周进度过半，
1: 你看看
0: 离美好周末更进一步，
1: 太有朋友了。
0: 他说二位下午好，过来打个卡啊，
1: 感谢小许同学，
0: 感谢支持。
1: 哎，
0: 今天呢可以说是风雨交加，
1: 你看看。
0: 而且呢，尤其是在今天上午的时候，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赶上这场雨呢？
1: 没敢出门。
0: 但是我觉得对于很多的一些中小学学生来说的话，对他们还是比较的眷顾。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昨天都已经期末考完试了。
1: 所以说今天
0: 绝大多数可能的家长呢都会给孩子们请假了，就不需要上学了。
1: 所以有一种什么现象呢？就今天各大商场，比方说电影院门前啊，或者是各种啊，比方说好吃的地方
0: 啊，
1: 就聚集了很多的学生。
0: 是的，
1: 家长带着学生。
0: 包括还有什么呢？还有比如说像这个羽毛球馆，
1: 你看看，
0: 篮球馆，
1: 是的，
0: 市民中心，都能看到很多学生的身影。
1: 甚至某些澡堂子，
0: 哎呀，澡堂怎么了？
1: 对，那就是洗个澡放松放松，现在也是这一代年轻的学生们还是一个必备的放松方式了。
0: 对，你看啊，这个随之而来的呢，就是早高峰的通行时间和晚高峰的通行时间就会发生变化。你比如说呢，孩子们放假之后啊，早晨呢，你会发现说，这早晨6点钟、7点左右不堵车，
1: 松快了。
0: 对，松快很多。
1: 你看看，
0: 就主要原因什么呢？就是因为孩子们都已经放假了。
1: 原来是你们。
0: 最后一看呢，其实呢，跟人家孩子上不上学呀，没有太大关系。
1: 为什么这么说？
0: 是不是？正常的话，人上班的话，我就这个点，我送不送孩子，可能有一部分朋友都是7点我要出门了。
1: 此话差异。
0: 啊，
1: 其实作为一个家长来说，你应该有明显的这样的感受
0: 啊，
1: 就是其实呢，孩子真的是刚需。很多家长原本真的可以多睡他们一个小时，
0: 是，
1: 哎，
0: 不用一个小时
1: 啊，
0: 半个小时
1: 就行，是不是？
0: 半个小时就可以，
1: 所以说呢，真的是家长们非常不容易啊。
0: 是，
1: 这个暑假呢，你们会面对的情况是什么呢？更加的不容易
0: 啊，
1: 孩子们放假了，你知道吗？
0: 所以啊，大家如果说要是有出行的计划和打算的话，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来取得沟通。微信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啊。
1: 好的，那么今天的品游天下又开始了。
0: 开始了。
1: 我们先来汇报一下近期的行程情况吧。
0: 这别着急，一会儿呢会有一个小小的惊喜和剧透给到大家。
1: 真的呀？
0: 一会儿把这个后台编辑好了之后会告诉大家。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目前啊，在8月份我们所制定的行程已经出炉了。
1: 哎呀，就是除了那3个研学行程之外，
0: 是的，
1: 又有新的了，
0: 已经确认出炉。
1: 太好了。
0: 然后呢，大家现在呢，此刻如果说想了解8月份主持人带队的具体的线路，究竟几月几号都有哪些城市，怎么了解呢？非常简单。那么如果说你已经添加了我们交通广播旅游咨询的微信，后缀呢，名字后面有浩哲两个字的话，
1: 括号啊，
0: 你
1: 是括
0: 号，括
1: 号，
0: 那么你直接在微信当中你输入浩哲，搜索浩哲，如果你有这个微信，你就直接什么呢？你就直接给这个号来发，我想了解8月份的行程。如果说你没添加怎么办？那么此刻你现在就可以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发来2个字，旅游，就可以了。
1: 这就可以了。
0: 因为此刻啊，就是大家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同步啊。首先第一点呢是打开啊这个公众号，然后呢你选择添加大连交通广播，然后点击进入之后呢，点击私信，输入2个字旅游，
1: 会收到什么？看一看，
0: 收到文字和2张图片。首先呢，第一张图片呢， 文字呢是七月份我们的行程，
1: 嗯，
0: 第二章呢是我们的绿色二维码，
1: 就是能和浩哲沟通上的，
0: 对、
1: 嗯、
0: 第三个就是我们八月份行程的最新的海报，
1: 一个新出炉的，
0: 对，这个
1: 惊喜是啊，
0: 这个就是在今天我们刚刚制作完成，然后呢
1: 说咱们其他节目都还不知道，
0: 哎，对，其他节目都还不，因为从下周开始我们计划是下周一二开始上线宣传，
1: 就是咱们这儿先知道，
0: 对，然后呢我们这边呢会有八月四号、八月九号、八月十号、八月二十二号、四个时间，三个城市，四条线路，
1: 我的天哪，这一下子有四个选择了，
0: 是的，
1: 哦，就在八月份，
0: 哎，就在八月份，
1: 哦，今天首发啊，看谁抢沙发，你看这个快的，
0: 哎、你比如说安呐、
1: 啊，
0: 还有耿 啊，都已经发来了。最后一张照片打开之后，就是交通广播主持人带队游八月份啊，八月线路已确定，分别呢是八月四号甘南地区六日游、
1: 嗯，
0: 就是甘肃南部地区，
1: 哦，
0: 啊，这个呢，等到明天节目。跟大家再详细来说行程，
1: 嗯，
0: 因为呢有几个景区啊，大家呢还是比较了解的，包括还有什么呢？就是四大石窟，其中有一个石窟就在甘南。
1: 哦，这甘南的过程当中会经过一个石窟，
0: 哎、对，它这个景区当中是有的，
1: 嗯、
0: 哎、啊，我们整个的这个行程当中
1: 设计了，
0: 是给大家来带有这个其中的这么一个石窟。
1: 哎，好，这是其中一个叫做甘肃的南部，
0: 甘南，
1: 甘南，
0: 因为呢有叫甘青。
1: 哦，
0: 所谓甘青就是甘肃和青海嘛。
1: 是的，
0: 青甘甘青大环线。那这次我们推出的是甘南六日的一个纯玩线路。
1: 哎、嗯，
0: 而且呢是全程纯玩，零购物，零自费。
1: 嗯
0: 啊，一价全含，全程的是四钻的酒店。

0: 六日行程，
1: 六日第二天到第五天的一日三餐全都管。这个内容啊，其实和七月二十八号江西是一样的、
0: 哦、
1: 啊，江西也是纯玩。虽然说我们打的是江西亲子的这么一个概念，但是绝对不是说全是孩子。嗯啊、
0: 当然，当然，这是八月四号的行程。
1: 八月四号，
0: 第一个，
1: 这第
0: 二个呢？
1: 第二个是八月九号。
0: 哦，去哪儿？
1: 新疆独库公路。
0: 哦，这和你七月二十三号带队那个是一样的。
1: 哎，不是一样的，
0: 不完全一样。
1: 这个呢是什么？新疆伊犁地区。
0: 哦，伊犁。
1: 哎，新疆独库八日游。
0: 嗯，
1: 那么呢，其中有一天呢是在独库公路，然后呢剩下的就是什么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啊。这个呢，在之前的时候呢，有听众啊，他因为他七月份时间不行，
0: 嗯
1: 啊，他就想八月份再去了解。
0: 是的，
1: 所以七月八月呢，这个价格，无论是新疆的伊犁地区还是新疆阿勒泰，就是我七月二十三不是带阿勒泰吗，
0: 阿勒泰、嗯、
1: 行程价格七八月份是完全一样的。
0: 哦，那还是性价比挺好，
1: 报名就减199啊。
0: 哎呦，
1: 然后呢八月九号呢是独库的行程。
0: 嗯，
1: 这个行程在六月份的时候呢我们走过两班，体验感非常好。
0: 是的，
1: 而且目前啊八月九号就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因为之前有人咨询嘛，
0: 嗯，
1: 我们就把这个消息呢又跟我们的听友又分享了一下。
0: 结果怎样？
1: 结果呢现在是有六位已经预约成功了。
0: 这么快、
1: 哎、就这么快，
0: 就这么快。
1: 我们把消息放出去啊，有人就马上就定，说我们一家两口、哎、我们一家四口。
0: 哎，我多问问是不是都带着孩子，就是在暑期。
1: 哎，对，这还是在暑期档嘛、
0: 哦、是的、
1: 啊、
0: 嗯。
1: 另外呢在八月十号，
0: 嗯，
1: 就是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的。
0: 哪儿呢？
1: 西藏。
0: 哦，西藏。
1: 西藏呢今年在2026年我们只是在三月份时候推出了一班。
0: 是的。
1: 然后呢四月份之后就再没有了。
0: 嗯。
1: 很多的朋友都在说哎什么时候还能有西藏啊，我们在八月份的时候给大家准备了西藏。
0: 哎呦，没想到啊。
1: 八月份的西藏呢不仅仅凉快、
0: 嗯哦、
1: 而且呢它的整个的拉萨呀，包括林芝啊，它整个的一个含氧量要比三四月份的含氧量要高很多。
0: 哦，那我们的行程和这个三月份是不是还比较像？
1: 差不多，
0: 就先去林芝，
1: 对，
0: 低海拔的地方缓一缓。
1: 你就记住啊，西藏的线路呢，它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固定。
0: 哦，
1: 啊，就是第一站，它下了飞机之后到拉萨，
0: 嗯，
1: 拉萨的休整一晚，会有随队的医生，
0: 嗯，
1: 直接到房间给您做血压和血氧的检测。
0: 是的。
1: 检测结束了之后一看你的数值没有问题、
0: 嗯、
1: 如果说有过低的，比如说血氧过低69啊或者65左右啊，可能就会带着你去打一针、
0: 哦、
1: 或者是输液啊、
0: 哦、有
1: 或者吸氧啊，
0: 可以就解决问题
1: 调整一下。然后第二天驱车直接就去往的是林芝了。
0: 嗯，
1: 林芝海拔2900。
0: 哦、
1: 啊，基本上没有太高的一个海拔高度。
0: 哎，你知道现在林芝能看什么吗？
1: 能看。
0: 之前的时候，比方说是桃花，对不对？
1: 嗯。
0: 现在这个季节没有桃花。
1: 哎，没有了。
0: 哦，
1: 没有了。
0: 那林芝有其他的，应该说。
1: 哎，对，
0: 嗯
1: 啊，都可以去看一看啊。
0: 是的。
1: 然后呢，这个是七天六晚，
0: 嗯、
1: 我们是在第六天的时候，第六天上午领着大家呢回到拉萨，
0: 嗯，
1: 就去到布达拉宫。
0: 哎，说说这个布达拉宫现在有没有在这个搬迁呢？
1: 没有，
0: 或者是没有。
1: 现在还可以看原址。
0: 太好了，
1: 还可以看原址。因为呢，我们在三月份，去年三月份我去拉萨的时候，了解到了，就是原址呢可能要发生变化。
0: 嗯，
1: 也就是说呢，会有复刻一个完全一样的1:1的布达拉宫。
0: 哦，
1: 然后原有的这个在拉萨的布达拉宫的原址呢会作为一个封存，因为呢那里边呢确实是有很多的文物，包括呢就是有的一些门呢它都是镶的是纯金的。
0: 哦，
1: 真的是纯金。
0: 真的。
1: 导游不敢讲
0: 啊，
1: 讲完了之后的游客好信儿他往下抠。
0: 对不对？你说咱们这游客都带着铲子去的
1: 是吧，
0: 刀撬着。
1: 这就夸张了啊、
0: 哎、
1: 这个是8月10号啊，八月十号的西藏的七日游。
0: 嗯，
1: 然后呢在八月二十二号、
0: 哦、
1: 临近暑期结尾
0: 还有，
1: 哎，又给大家准备了一班，就是新疆阿勒泰。
0: 哎呦，这可太贴心了。
1: 哎，这个新疆阿勒泰呢，这个是七月二十三号我带队完全一样的行程。
0: 嗯，
1: 那么在本月底23号我出发，然后我会用8天的时间把这条线好好的走一走。
0: 结果八月二十二号重复一次
1: 啊，一样的行程。
0: 你也去？
1: 我不去，其他人带队。
0: 哎、
1: 啊、哎，其他人带队啊，
0: 一声叹息、啊、
1: 所以啊现在是预定席位、
0: 嗯、
1: 所以呢我们什么叫预定席位呢，就是你现在比如说对四个日期这不同的城市和行程感兴趣、
0: 嗯、
1: 那么你

0: 还有一个石窟，
1: 对呀，
0: 叫什么呢？叫
1: 什么？
0: 麦积山石窟。
1: 哎呦，这个相对来说听的不是特别多。
0: 是的，
1: 哎，
0: 这个呢是在第二天的时候会领着大家去。我们是什么呢？
1: 嗯，
0: 我们是大连飞到兰州，然后从兰州出发，再往甘肃南部地区走。
1: 怎么走呢？
0: 所以说呢，你看第二天呢，
1: 就是、大巴车，
0: 哎，大巴车、哦。然后呢，第二天就是兰州，然后天水古城。
1: 嗯，
0: 第二天的下午呢，就去到是麦积山的石窟。
1: 哎，
0: 然后第三天啊，从这个天水，在这个一路向南。
1: 嗯，
0: 最终我们会看到的，比如说有草原。草原就能看到两三个
1: 哦，
0: 啊，非常不错，
1: 嗯，
0: 所以呢，你看啊，这个甘南这个呢，在目前我们全国大概是十几家电台同步推出啊，同一个日期都在八月四号
1: 啊，那就是说大家可能会集合到兰州，
0: 是
1: 有可能是不是啊、
0: 哎？
1: 那这个也是多少人成团吗？有这个要求吗？
0: 嗯、
1: 还是其实它是一个集合性质的对立？
0: 这个是这样的，正常来说的话呢，一个团就二十人嘛，
1: 是的，
0: 啊，一个团二十人，
1: 嗯，
0: 然后新疆团呢，可能人数会稍微多一些，我们切到的机票呢、嗯、是往返的团体机票25张，
1: 是，
0: 那么24位听友，再加一位带队主持人，
1: 嗯、
0: 但是呢，八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又换了一种玩法，
1: 啊、
0: 哦，我们可能是什么呢？我们要先把线路宣传出去，
1: 是，
0: 然后您先对这个线路是否感兴趣，
1: 嗯、
0: 我们看来预约招募的情况。再来配比主持人，
1: 哦，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达到20人以上的情况之下，
0: 15人，
1: 啊，不达到，
0: 比如说像甘南地区的话、哦，比如说我们报名没有达到15人的话，啊，可能我们这边呢就没有办法来派这个带队主持人，但是是由我们电、
1: 嗯、
0: 这个旅行社的专业领队。带着大家走
1: 哦，然后呢、哎？其实有可能和其他的交通广播，
0: 对，比如说天津音乐广播、天津交通广播，
1: 嗯、
0: 可能我们会合并到一块儿，在一起玩
1: 儿，
0: 是的、啊包括新疆、西藏都是一样，就是西藏可能是要求会高一些，
1: 嗯，
0: 比如说包括你的年纪啊、你的身体状况啊，大家可能会考虑西藏呢会比较的谨慎，
1: 对，
0: 但是西藏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夸张，
1: 是的，
0: 我去过一次，我知道会有高反的情况，会有头晕的，会有感觉像脚踩个棉花一样，但是
1: 不可避免，
0: 2到3天你就慢慢适应了，最多不会超过4天，
1: 嗯，
0: 有朋友说了，那你一共就玩7天，我用4天适应吗、
1: 嗯？
0: 但是有2天是在林芝啊，
1: 是
0: 对吧？它的海拔比较低，
1: 就是大家呢也别太敬畏了、嗯。哎，咱们可以感受一下。
0: 嗯，
1: 曾经有人说过这样的话嘛，就是如果一生没有去过西藏的话，是非常遗憾的事情。
0: 是，
1: 如果有机会，咱们就尝试一下。
0: 没错、嗯、啊。好了，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啊，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呢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微信搜索大连交通广播，
1: 哎、
0: 然后直接输入旅游两个字，就可以了解八月份最新的行程啊。
1: 我感觉大家还是很感兴趣的啊。
0: 对，
1: 你看你刚说完了以后，你看
0: 好多人，繁星啊，
1: 对，佳慧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哎、
0: 啊，
1: 很多的人都已经发来了，
0: 还有安耿，哎，都已经发来了啊。
1: 是的。
0: 好了，另外呢，还有一个消息要跟大家来分享啊，这个消息还挺有意思的。
1: 哦，
0: 作为旅游节目主持人啊，我这一看某景区招募，我就心动了。
1: 你看看，你想
0: 标题，你先别着急，不是我想去，我说完了你都想去。
1: 对，说实话，你想去就行。
0: 月薪，
1: 嗯，
0: 听好了啊，月薪6万，
1: 多少？
0: 6万，不是年薪，月薪6万
1: 是万吗？
0: 万。
1: 万
0: 不是千，是万啊！
1: 哎呦，
0: 月薪6万，
1: 嗯，
0: 包吃住，
1: 嗯，
0: 有一个景区在招募，全国仅选1位，
1: 做什么呢？
0: 你需要在山顶上，
1: 嗯，
0: 住满30天，
1: 这个不难呢。
0: 哎
1: 啊，
0: 干嘛呢？云海观察员，
1: 观察什么？
0: 每天看看云海，至少发一条短视频。
1: 只要看云海就行了。
0: 这是哪个景区啊？不开玩笑啊、
1: 哎、
0: 这个是官方发文的。
1: 这个说实话很多人都心心向往，就是说觉得云海很美，这是个奇观、
0: 啊、
1: 对吧？现在呢不单可以天天看、
0: 嗯、
1: 还给一个月发6万块。
0: 这玩意儿要是连续看30天也烦的慌，很
1: 能不能？我觉得有这6万块你就不会烦了。
0: 来说说是哪个景区啊？
1: 哪个景区？
0: 老君山景区。
1: 哎呦，这有名啊！
0: 最近发的。
1: 哦
0: 啊，有的一些网友就觉得说，这是不是一种炒作呀？
1: 是
0: 不是博人眼球啊？
1: 对呀、
0: 啊。但是人家发的货真价实。
1: 嗯。
0: 6万的月薪招募云海观察员的推文，说每年7、8月份呢是河南老君山景区云海出现的这种频率最高。

0: 观赏效果最佳的时期。
1: 那是
0: 为了更好的能够记录云海的变化，那么给广大的网友啊，呈现老君山的云海奇观。所以呢，景区面向全国网友招募云海观察员。
1: 哦，
0: 啊，他这个招募报名时间呢，是从7月8号昨天开始，一直到7月15号。
1: 哎呦，
0: 还有时间，朋友们啊，
1: 还有机会，
0: 还有机会。
1: 哎，是的。
0: 那么是这样，参与者在抖音平台发布原创参与的视频。那么你的原创视频内容不限，并且呢带有指定的活动话题，
1: 嗯
0: 啊，就是我要去老君山做云海观察员等等，
1: 嗯，
0: 那么评选方式呢是在7月15号的24点，然后以话题、你的点赞包括评论的数据为准。
1: 这是相当于找个网红啊，
0: 对，
1: 就是，哦，
0: 所以你看呢，观察员呢就相当于什么呢，
1: 嗯，
0: 最近西藏也在推出，哦，说给西藏拍一部宣传片，
1: 嗯，
0: 然后呢你这短视频比如说你的点赞量达到了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点赞，
1: 怎么样，
0: 你会有奖金
1: 哦，
0: 或者十几万几十万的奖金都有啊。
1: 哎呀，都是
0: 万的。所以呢你看观察员呢他的责任是什么呢，需要住在老君山山顶30天，
1: 嗯，
0: 7月16号到8月15号，
1: 哎，
0: 人家就一个月啊，不是月月给你6万 啊
1: 就是这一个月有6万，
0: 每天只有这一个月啊，
1: 哎，
0: 每天观测老君山云海变化，
1: 嗯，
0: 食宿呢是由景区负责，每天拍摄一条至少一条云海的视频，
1: 还包吃住，
0: 并且以短视频的方式呢，
1: 嗯，
0: 对外发布。
1: 哎，
0: 记者注意到呢，8号上午啊7点多开始，景区呢发布上述推文之后，上午10点有多名网友开始发布报名视频。
1: 这么快啊。
0: 其中呢贵州的抖音网友啊，他呢告诉记者，他说他是云南人，
1: 嗯，
0: 目前就在贵州工作。
1: 是。
0: 所以呢参与报名啊，这个这里边呢他还有这个航拍，
1: 嗯，
0: 他很喜欢拍云海。
1: 近水楼台。
0: 电脑里边存着几千个视频。
1: 啊，以前就有这习惯。
0: 是的，因为你要拍一个什么，比如说咱大黑山的云海的视频，
1: 嗯，
0: 是吧，哎，我发上去了，我拍的角度包括我拍的这个文案，
1: 嗯，
0: 配的文案，你得能拿得出手啊，
1: 要有好的素材，是
0: 不
1: 是，
0: 对
1: 不
0: 对，
1: 好的创意。
0: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哥哥姐姐们啊，嗯，稍微的上年的哥哥姐姐们，就是他们拍特别有意思，我特别愿意看他们拍的视频，
1: 嗯啊，为什么这么说，
0: 我觉得终有一天
1: 啊
0: 中老年群体会火的
1: 啊。怎么这么说呢，
0: 拿着手机
1: 啊，
0: 啊，手机当中有景色
1: 啊，有啊，
0: 背景里边有他的解说，啊，我在大黑山，现在是上午8点钟，你看看这云海老漂亮了，哎，然后发群里
1: 特别落地气儿。
0: 我家里边啊有几位我们的这个亲属，
1: 嗯，
0: 就是这样的，就是你跟他一起出去旅游啊，
1: 啊，
0: 或者说呢你到了一个城市的时候，
1: 嗯，
0: 你会发现他就把手机拿出来了，
1: 是吧，
0: 哎，你也不用吱声，
1: 嗯，
0: 你该拍拍你的，他拍他的啊我们已经到这个景区了啊，你看他们在这拍合影的，我旁边啊这棵树啊老高了，就手机就举起来老高了，对，听说30多米啊，特别棒特别棒啊，
1: 嗯，
0: 今天天特别好，然后就发群里了，
1: 哎呦哎，真是啊，
0: 然后你看不着他，
1: 很形象，
0: 你就能听到他的解说
1: 话外音，
0: 哎，
1: 专业
0: 这种话外音
1: 是不是，
0: 对吧，
1: 啊，
0: 哎，所以说呢这个工作啊特别有意思，但是人家老君山的工作人员表示说，嗯，景区的微信公众号呢已经发布了报名方式，
1: 是
0: 目前呢参与者比较多，但是全国只选择一位，
1: 嗯，哎呦，我觉得这个方法太聪明了，
0: 包吃住，
1: 调动起了大家的积极性，
0: 6万薪酬，
1: 你看看，
0: 哎，
1: 是啊，这都不假，但是呢你换来的是什么呢，是全国竞争的一个大网红，
0: 哦，
1: 哎，
0: 这个就厉害了啊，
1: 是，
0: 确实厉害，啊，
1: 你是6万块钱都换不来的，这
0: 是
1: 啊，
0: 是啊，还有啊，再来看有朋友他说呀，他说这个车牌子不知道掉哪儿了怎么办呢，
1: 嗯，
0: 有几种方式，
1: 哦，
0: 啊，有一种方式就是明天，因为明天还是星期五嘛，
1: 是的，
0: 明天早晨或者上午的时候呢你可以开车啊补办一套车牌，
1: 哦，这是补办，
0: 但是呢你别说因为车牌子被水冲走了啊，我也找不着，我也不挂牌，
1: 嗯，
0: 那么这是不行的，
1: 哦，
0: 啊，你明天尽量呢最快的方式去补办一个车牌，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就是什么呢，你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交通广播全天的节目，
1: 嗯，还有就是啊你这个行程不知道今天是不是就在某一段，
0: 还有就是一会儿 啊你可以把你的车牌号码呢发到我们的微信公号上，
1: 嗯，
0: 我们呢用系统呢查一下， 类似的，比如说这一组数字，
1: 嗯，
0: 上午的时候有没有人发你的车牌号码？
1: 是的，
0: 哎，我们这边可以帮您查询。
1: 也许人家正在找失主，
0: 差不多。
1: 哎，在咱们这儿，咱对接一下。哎

0: 还有我刚才说了一半哈，也许如果你只是在这一段行程过程当中，
1: 嗯，
0: 你可以沿途回去稍微找一找。
1: 对，
0: 也许呢它还在某个水坑呢，
1: 哎，对，差不多，
0: 对啊，
1: 差不多，
0: 或者是路边上如果有哪一个啊咱们的这个公安系统，
1: 嗯，
0: 也许就送过去了，
1: 对，
0: 这都有可能，
1: 没错，
0: 哎，
1: 没错啊，
0: 是的，
1: 大家如果要是感兴趣的话啊，通过微信公众平台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
0: 我还以为你说感兴趣的话咱那六万报名呢，你就是
1: 六万报名的话咱没有这个条件，
0: 就谁要是报了名的话跟我们俩说一下，我们也给你们投投票
1: 啊！这全国仅此一位是大连的朋友啊！
0: 你看看，最后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也是咱大连的骄傲啊！
1: 那要是真是大连的朋友的话，我觉得我要推荐我的身边的一位朋友。
0: 谁呢？
1: 他航拍，他是一个摄影师
0: 哦，
1: 摄影摄像师，就是他航拍的角度、内容，包括航拍大连的风景特别厉害。
0: 你看看，牛人！
1: 哎，一会儿这一条我要转给他。
0: 你看看，也许啊，也许你就给他找到了一个创作的这么一个啊，
1: 是不是、啊、
0: 有报酬的机会？
1: 就是让他创收一下，
0: 是啊，可以报仇，报仇，
1: 报仇啊！
0: 对啊，老君山。
1: 大家如果感兴趣，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参与到节目当中啊，输入"旅游"两个字，可以了解呢最新我们发布的八月份的旅游行程。
0: 对，
1: 八月四号呢是甘南的。啊，六天五晚的行程，
0: 嗯，
1: 这个是纯玩的，
0: 是。
1: 还有呢，7月28号，我们还有江西六天五晚的行程，
0: 对，
1: 这两个呢，江西和甘南、甘肃南部呢都是纯玩，
0: 嗯。
1: 然后呢，新疆、西藏分别是8月9号、8月10号和8月22号、
0: 哎、
1: 啊。西藏只有一班，
0: 嗯。
1: 然后新疆伊犁只有一班，新疆阿勒泰只有一班，
0: 是的。就是为什么整个八月份呢除了咱们研学之外又加了四个行程，为什么这么多呢、
1: 哎、嗯，
0: 其实还是因为这是刚需，
1: 对，
0: 孩子们放假之后可能各个家庭就有这相关的准备了。
1: 那么怎么来报名呢？
0: 怎么报名？
1: 哎，非常简单啊、
0: 嗯、
1: 只要是在微信公众平台，你不是输入旅游了吗？
0: 是的，
1: 在我们的八月份的宣传海报的上面你会看到有个绿色二维码，
0: 嗯，
1: 然后呢直接添加，我给你发详细的行程。
0: 哦，是这样的。
1: 返璞归真呢发来他的车牌号码了，我也查了一下啊、嗯、上午的时候呢确实也没有人发你这个车牌号码。
0: 对，暂时是没有。
1: 他的车牌
0: 号码。
1: 哎，他是一个新能源的号牌啊，辽 BD 05800,05800, 如果有捡到了绿色号牌啊，数字是05800的，那么可以呢跟我们来取得沟通。
0: 是的。好，另外呢还有一个人给我们举个例子啊、
1: 嗯、
0: 这是小明。
1: 小明他说什么、
0: 哎、小明说去年下雨有一个桥下丢了6块车牌
1: 啊，
0: 捡起来之后呢在那个入桥口的位置上啊，那有一棵树
1: 啊
0: 六块牌子穿在树上了，
1: 哎呀，
0: 后来都领走了。
1: 哎，那你这样，这个返璞归真你可以什么呢，
0: 嗯，
1: 你可以把你今天上午走的这一趟线，
0: 是的，
1: 你再来回的走两遍。
0: 这个返璞归真说了，刚才确实沿线路又转
1: 了
0: 一圈、
1: 啊、走了一圈没找到，
0: 对，没找着、
1: 嗯、
0: 但是呢可能是已经有人把他拾到了。
1: 嗯，
0: 哎
1: 嗯，
0: 我觉得刚才小明特逗哈，你说他在那儿能捡六块车牌，
1: 对对对，
0: 哎呦，这在那儿捞着呢，是不是拿着渔网
1: 啊，
0: 是吧，一捞，哎，一块，哎，一捞又一块，
1: 是，
0: 然后就绑树上了。
1: 嗯，
0: 哎，这叫做守株待兔，不是守株待鸡，
1: 待牌
0: 儿，等着大家回来，是不是？
1: 没错啊。
0: 哎，
1: 好了，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过渡一下半点的信息啊，会有路况和天气，还有好听的歌曲等待着各位啊。回来之后呢，我们还有其他的内容和各位分享，不要走开啊。节目非常的精彩，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类的节目，同样呢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两个字可以了解七月中下旬和八月份我们所有电台带出的线路的详情，好吧。好了，我们稍后见啊。
2: 偷偷告诉你个秘密，只要带上好奇心和好胃口，每个转角都能撞见美食和美景的奇妙时刻。已备好，跟着我的声音护照，别走开，稍后继续品游天下。路况报道。
3: 进入到晚高峰的时段，天气转好之后呢，滨海东又开始繁忙了。从星海广场进入到滨海东西端，一直是排队到森林动物园门前。另外，香炉加桥上双向从海达到广电方向流量比较高。长江路东关街路段东行，长江路少林桥路段西行方向车行缓慢。再来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濮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周水寺收费站目前是去往沈阳方向封闭，其他高速公路限速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1: 好的，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中雨到大雨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气温在22到27度。

0: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旅行线路已就位。
1: 西藏的圣洁，江南的温婉，云南的浪漫，扬州的诗意，港澳的繁华，四川的多彩，新疆的辽阔，更有老挝、泰国、韩国等多条出境线路等你打卡。春暖花开，欢喜启程，陪你一起看山、看海、看世界。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解锁你的春日旅程。
0: 旅行线路，旅行线路。

0: 好了，朋友们，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啊！您现在收听的是《品游天下》，大家好，我是浩哲，
1: 我是苏林，你还可以通过各种线上的方式收听我们的节目啊，特别是咱们大凌云的这个 APP，
0: 没错啊、刚刚呢看到了几位朋友呢也是发来了。可以说呢是发来了关键字旅游，而且呢有一部分呢也是准备想要了解的，比如说像西藏啊，像甘南地区啊，像新疆啊，都是可以。
1: 哎、
0: 啊，
1: 就是有刚需嘛，现在是，对吧？
0: 对，
1: 哎，现在开始筹备了。
0: 尤其是很多朋友呢都想去西藏，真正的感受一下。
1: 哎，
0: 说到底缺氧能缺成什么样？
1: 没见识过，是不是、啊？在咱们大连没有感受过。
0: 但是你要知道哈、有的时候呢，往往呢，你的想象和实际它是有偏差的，就是有人还没去，他就先把自己先给否定了，
1: 哎，
0: 我不行，我去了以后，我肯定我受不了，我肯定我头疼啊，
1: 或者是家人的过分担心都有可能，
0: 那肯定是啊，看到雨佳啊发来信息，他说最近刷到很多的视频，然后呢说呢是有一个人呢说要从重庆打车到西藏，点赞量非常多，21分钟的视频，有温度有温度有温暖，记录一路的行程，西藏文旅呢也奖励他了50万、
1: 真的，
0: 他真的是青春没有售价啊，打车直接到拉萨，对，就这就是刚才和老君山是一样的，就是文旅包括景区，我就拿出这一部分费用，我就要招募这个人，然后让大家都去关注他，
1: 哎，
0: 啊，每天都在发，包括西藏也是一样，你看他这一条视频可能是几百万甚至过千的点赞，
1: 没错，
0: 大家都知道了，哎呦啊，原来说西藏一路走过去是这样的哦，西藏的美景是这样的，说西藏哦，原来是这样的
1: 啊、当然了，我们这位司机师傅呢，当时可没有这么多想，是不是啊？只不过呢，这个事情
0: 钱儿到位了，可能是不是你的意思？
1: 对对对，就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这是
0: 就是最主要钱儿到位，
1: 温暖嘛，是不是
0: 啊？
1: 哎，
0: 温暖不是雨佳温暖的，
1: 是
0: 啊，就是这样的。你看，有很多的都说，哎，我要这个师傅走嘛，开头都是一样的，说上哪儿、上拉萨，说上哪儿，这不行不行，最近忙啊，家里有事儿啊，
1: 破音了是不是啊？
0: 对，
1: 哎，其实如果问问你，比方说说浩哲，咱们开车一块去拉萨呀，你会怎么回复？
0: 我去过了，不去，
1: 特别好的一个借口，
0: 是不是、啊？这不是借口。
1: 如果是问我的话，我就不这么答。
0: 你怎么说？
1: 你得问一下。
0: 这个苏林，你咱们去拉萨呀？
1: 去拉萨呀、我上班是不是？你觉得
0: 那去老君山呢
1: 不一样，也上班，我这啊
0: 一个月6万呢，
1: 6万块钱我得不来
0: 哎呀
1: 是不是？
0: 这嘴硬，把话筒关了我再问他一遍
1: 其实说实话，咱们刚才说的挺利好的这些消息啊，但是你仔细砸嘛砸嘛，全国能够有一个人啊，得到这样一个名额
0: 太难得了。
1: 是的，那得是一个什么样水准的？
0: 那咱们就共同期待了
1: 啊、
0: 对吧？看一看呢，这个老君山究竟呢谁成为了这个云海观察员？
1: 对，
0: 我觉得你看啊，现在有老君山的云海观察员，那接下来还有其他景区的各种各样的观察员。最早的时候其实是有一批酒店试睡员。
1: 对的，没错。
0: 哎，就比如说这个床垫呢，枕头啊、被褥啊、舒适度啊，我觉得这个。很多年前我就觉得这个活
1: 心生向往，
0: 我太适合了。
1: 对，
0: 因为本身我在比如说出差也好，还是带队出去也好，其实我对酒店的床垫和这个枕头，包括这个被，
1: 要求很高。
0: 我要求很高，
1: 你看是不是？
0: 就是我有过几次，我忘记了是哪个酒店了。它也不是星级酒店，它应该也就是4钻左右吧，应该是它还没到这个快捷酒店啊，它也就4钻左右。然后就是那种舒适度啊，你躺下之后，你就不想起来了。
1: 有这种情
0: 况。然后入睡的速度特别快，就是它的整个床垫给你包裹住，然后枕头的高度和你的颈椎完全切合。我以为它量过我的身高。
1: 有这种情况吗？你没有想过把这个床买回家去吗？
0: 我为什么要买床呢？
1: 你应该
0: 我买个枕头不行吗？
1: 就是枕头比较合适，是不是？
0: 枕头合适、
1: 哦、
0: 就是它枕头那个高度，包括你的这个颈椎的垫起来的高度，它真的是，然后还有床垫的这个，
1: 你确定只是枕头的问题吗？会不会是因为那阵媳妇儿没在身边，感觉比较自由呢？或者没有人
0: 在身边，在身边
1: 在身边、
0: 在身边，在身边、
1: 其实多年前的时候，我搭档浩哲呀，当时很想当这个试睡员
0: 啊，
1: 但是有一个问题，最后把他硬生生拦住了。
0: 咋了呢？
1: 只试睡不配媳妇儿。 他一想，
0: 那
1: 怎么行呢？对，这每天以前我都是捧着媳妇儿一块住的。
0: 哎呀，我天！哎呀，我天，都出画面了。
1: 你看是不是？你看现在
0: 这是一档什么节目？就是你们文艺界做节目周末都这么做吗？
1: 哎，我们那个圈里面
0: 是不是啊？你这个文艺圈，哎呀我，
1: 哎，他这真是
0: 啊，不是文艺圈了，哎，
1: 口味比较重，
0: 哦，口味太重了，太重了，我的天！
1: 捧着媳妇儿是不是？没事就骑一。
0: 哎呀呀呀！哎呀哎呀！我天！哎呦我天！哎呦我天！
1: 这块
0: 这
1: 轱辘
0: 掐
1: 了
0: 吧，
1: 掐
0: 了
1: 不播
0: 啊？
1: 对，
0: 好了，
1: 梦中的事儿。
0: 哎，咱们说点别的，好不好？
1: 说点别的，
0: 说点能播的
1: 啊。比方说、
0: 啊，哎，比方说什么呀？
1: 啊、
0: 就是原本今天想说一说关于咱们东北菜系，
1: 啊、
0: 但是
1: 有正事儿，其实是，
0: 但是时间的问题，时间问题啊，
1: 这还是没正事儿呢。
0: 我们没有办法跟大家呢、嗯、说这么多，但是
1: 咱们还是重复一下这个八月份行程，为什么呢？啊，因为咱们这是首发
0: 啊，
1: 在这之前没有任何一档节目知道这个内情，
0: 是
1: 对，你也是、啊、就坚决不告诉他，
0: 因为什么呢？因为是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跟我们合作的旅行社，我们刚刚敲定的八月份的所有的行程。
1: 哦，
0: 其实，在八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原本在八月八号想开一个青甘，
1: 嗯，
0: 然后呢，但是考虑到呢，八月四号有甘南。啊，这个甘青的线路我们就先搁置了。
1: 哦，
0: 然后呢，因为是这样的，就是甘因为我们八月份是有西藏嘛，
1: 嗯，
0: 西藏呢它是有一定的海拔高度，
1: 嗯、
0: 然后呢甘青就是就是兰州一带，包括呢不是兰州了，青海一带啊、
1: 哦，
0: 青海地区呢它也有一定的海拔高度，
1: 嗯，
0: 所以呢它其实挺挑人群的。
1: 那是，
0: 你不像是新疆，不像江西，不像是这个甘南，
1: 嗯
0: 啊，你去了之后呢，所有人群都可以。那么西藏的话呢，在七十岁以上的老年人，我们是建议，可能您就别参加了，
1: 就有点门槛儿。
0: 然后孩子，有人就觉得说，哎，我上西藏的话，正好赶上暑期，我能领孩子去吗？要看孩子的年纪。
1: 是的，
0: 如果说孩子太小，不建议去，因为我在
1: 小到什么程度吧？
0: 大概是在这个八岁以内吧。
1: 八岁以内，我记得你带过最小的有七岁。
0: 没有，那个是新疆嘛？
1: 哦
0: 啊，然后
1: 哦哦
0: 西藏那一次呢，是有一个女孩、
1: 嗯、
0: 啊，小女孩是六岁半，
1: 哦，六
0: 七岁，她很遭罪。
1: 哦、
0: 说实话非常遭罪，就
1: 是小孩反应还是要大，
0: 小孩他和大人不一样，大人呢他可能呢我挺一挺就过去了、嗯、小孩呢他完全就是他难受就是难受，
1: 是的，
0: 他上车了之后啊，明显就是他开始试

0: 睡了，
1: 蔫了，
0: 蔫了，
1: 嗯
0: 啊，整个的状态蔫了。然后到了林芝之后呢，他就稍微好一些，
1: 嗯，
0: 然后呢，到了第三天、第四天，从林芝回到拉萨之后，
1: 嗯，
0: 哎呦呵，生龙活虎，
1: 你看看，
0: 哎，他就适应
1: 了，过来了。
0: 但是呢，在青海一带的时候，我有一年呢，领着家人我们一起在自驾的时候，
1: 嗯，
0: 因为那个时候我孩子比较小，
1: 嗯，
0: 我在自驾的过程当中呢，他说：“爸爸，我就是胸口疼
1: 哦，
0: 和胃不舒服，哦，头也晕，哦，其实就是一个高反的反应。
1: 是的，
0: 不建议大家呢把孩子啊太小的孩子带到高海拔地区
1: 哦，
0: 其实对他的脑供氧和他的这个整体的发育是会受到影响的。
1: 成年以后咱们再考虑。
0: 成年以后啊，成年以后，你比如说这个高考结束了，甚至大学生三十多岁、四十多岁啊都可以，因为有人呢，他去了之后呢，会有这种晕车的感觉。
1: 嗯
0: 啊，所以西藏这个团，我们不是说你不差钱儿，
1: 嗯，
0: 我时间 OK 啊，我就可以去，不是这样的。
1: 嗯，
0: 我们一定会很合理的告诉大家，什么样人群能去，什么样人群不能去。
1: 是，
0: 还有就是新疆，新疆呢，今天有一个听友啊，他是在七月份的时候咨询的，
1: 嗯，
0: 然后他八月份有时间，他就在问，他说，哎，他说这个他是一位老师，
1: 嗯，
0: 他说我在八月份的时候啊是有时间的，八月最后一周啊，
1: 嗯，
0: 马上要开学了，他说，哎，看你们新疆的这个八月二十二号这个团期还 OK 啊？
1: 哦，
0: 是去阿勒泰，他说人会不会很多呢？
1: 嗯。
0: 我说新疆这个地界呢，咱不能用人来衡量
1: 哦，应该用什么？
0: 因为你去了之后啊，就是最有意思是那拉提草原。我在去年去那拉提的时候呢，
1: 嗯，
0: 我们是早上八点，我们所有的行程都是提前住在那拉提草原，然后呢早上八点开门咱就进去，一直玩到中午十二点，
1: 嗯。哎，你看看性价比高。
0: 然后我们去年的时候没上空中草原，
1: 嗯，
0: 所以我们在排队的时候门口人山人海，不夸张，
1: 啊，
0: 不夸张啊，过千人有了。
1: 我的天哪！
0: 人挨人，人挤人呢，排队往里进呢，
1: 哦哦，这么多人，
0: 哎，这边排队上左边上那个空中草原呢，右边上普通草原呢，我们就
1: 画了一条龙，
0: 哎，
1: 哦，
0: 我们就上普通草原，嗯，
1: 是
0: 我们进到普通草原之后坐这个观光车，坐观光车坐到第二站的时候，
1: 嗯，
0: 一下车都看不着人，
1: 哦，就是草原太大，
0: 就是它的景区太大了，包括赛里木湖，包括天山天池，它景区很大，所以没有说到新疆去旅游的时候你会有排队的，但是
1: 别担心，
0: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会有这种情况，
1: 哎，
0: 啊，
1: 好的，
0: 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和准备。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就是在微信公众平台，只要是输入旅游两个字，你首先看到的文字是七月份我们设定的行程。
1: 嗯，
0: 七月二十三号新疆阿勒泰的行程现在还剩下三个名额，
1: 是
0: 七月二十八号江西纯玩六日游的名额还有十个，
1: 哎，
0: 然后呢，最终你能收到一个海报。
1: 嗯，
0: 海报上面是所有八月份的行程，
1: 哎，咱们是首发啊，好好看一看
0: 啊。嗯，好了，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啊，我们稍后回来。
2: 偷偷告诉你个秘密，只要带上好奇心和好胃口，每个转角都能撞见美食和美景的奇妙时刻。听众快乐已备好，跟着我的声音护照，别走开，稍后继续品游天下。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咱们来聊点什么呢？来说一说啊，几乎每个人啊都有莫名其妙的这种不舒服感，比如说头疼啊，腰酸背疼啊，浑身乏力啊，去医院做个检查呢又查不出来什么毛病啊，没发炎没病变啊，可是就是难受，就是不得劲儿，哎，也不能胡乱打针吃药，但是问题总得解决吧，有没有靠谱的方法呢，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这种亚健康的困扰？那今天呢，我们请的来的是未来给我们推荐一位理疗高手啊，看看他是谁啊。未来你好。
3: 嗯，好着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今天要推荐的这位高手呢是正源康宁理疗馆的郑老师啊，他专门解决各种亚健康的问题。我第一次去理疗馆啊，就被满满一面墙的锦旗震撼到了啊，全是郑老师的顾客送的。那这段时间呢，我去的多了啊，也真的能亲耳听到很多顾客的心声了。那郑老师的点穴手法呢，和普通的理疗有很大的 不同哈，他不靠蛮力按摩，也不是靠那种套路的推拿，就是用他独家的点穴手法，通过透劲儿呢来调理哈，专攻人体的经络淤堵和气血不通这些引发的问题啊。很多的顾客呢一次调理。

0: 就能感受到变化啊。做个两三次，哎，可能困扰你的那些亚健康的毛病呢，就能得到一个基本的解决。
1: 嗯，所以说呀，这个郑老师在哪里啊学的理疗方法呢？就是听起来其实还挺好奇的。
0: 那其实哈，郑老师他曾经呢也重病缠身哈，十几年前呢他患上了严重的强直性脊柱炎啊，走路靠拐杖，为了自救呢走遍全国寻访了很多的名医大师啊，潜心钻研经络养生很多年。那通过这样的一整套的这种探访哈、啊、就寻求了一套自己的独特的点穴的手法，不仅治愈了自己的顽疾，还练就了这样的本事啊，并且考取了专业的资质啊认证。后来呢在亲朋好友的劝说下开了这间理疗馆啊，他的顾客全都是熟人推荐来的啊。那其实这种点穴调理体验感是怎么样的，小朋友最有发言权了啊。我见到一个8岁的小朋友啊，他一直就有这个过敏性鼻炎，比如鼻塞啊打喷嚏啊，家长带他用了好多办法都没有用啊。那找到郑老师呢，郑老师就用这个点穴理疗的方法，没想到呢小朋友全程哈一声没吭，做完了就喊说哎呀舒服，我的鼻子通了。而且呢之后每次到了约定时间哈，都是小朋友催着家长来见郑老师。那几次调理下来哈，一直困扰孩子的这个鼻炎的问题呢就不见了哈，家长特别的开心。那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哈，一些不舒服你也不用扛，可能点穴理疗呢对你也是有用的啊。那郑老师为了让更多的人能体验感受到这套调理方案到底怎么样啊，他跟我说哎呀咱们那个交通台的听众都免费去试试吧。我说那可不行啊那然后我们俩就商量，他说你原来店里呢是168元调理一次，我说你给我们听众点优惠啊，让我们去做三次啊，原价是504块钱的三次的调理的套餐哈，咱们听众呢就收一次钱168哈、我觉得这就挺够意思了，对不
1: 对？
0: 要全免费，我怕咱们听众给郑老师家门槛踩坏了啊。所以不管你是腰椎、颈椎的问题，还是痛风啊、鼻炎啊，还是孩子的体虚、脾胃差等等哈，你都可以去调理一下，打电话就行哈，可以找到郑老师，他的电话呢是1388957-0322。1388957-0322，打通了你就说一下你的身体症状哈、啊，郑老师帮你分析分析。你平时有什么不舒服了，也可以加他这个微信号码啊，随时的咨询。电话是1388957-0322，1388957-0322。郑老师呢，每天只接待5位顾客哈、啊，想去调理呢，一定要提前预约。
1: 所以小朋友的感知呢最真实，孩子呢主动呢是主动意愿去进行调理，而且呢足以证明啊，郑老师的手法呢他比较温和。啊，效果呢很扎实。原价168元的点穴理疗啊，我们听众呢168元可以做三次啊，而且呢加微信打电话都可以，1388957-0322，1388957-0322。
0: 最神奇的哈，郑老师一上手呢，他就知道你哪里气血不通，哪里淤堵了哈。可能有的时候不需要你自己讲那么多啊，那顾客自己忘的小毛病呢，郑老师一上手他都能帮你排查出来。前几天有一个人哈、啊、找郑老师调理腰椎，说腰不舒服。郑老师一上手立刻说你这一颈椎也不行啊。顾客当时都愣了哈、啊、他久坐办公室颈椎确实有点酸胀，但自己没当回事儿哈、啊、郑老师一上手就发现了。那郑老师就帮他把腰椎和颈椎一起调理了啊，疏通了淤堵的经络，打通气血的通道啊。顾客说哎，我没觉得郑老师使多大劲儿啊，但调完了之后啊，立刻就觉得腰和脖子都得劲儿了啊、甚至觉得整个上半身都变得通透了。
1: 有人呢可能觉得头疼，那么你就点一点你的风池穴，对吧？所以说呢，这就是什么呢，点穴理疗的一个魅力。你没说出来问题所在，但是人家老师啊一搭手啊就能给你找出来。所以呢正源康宁理疗馆呢，原价168元一次的点穴理疗，那么现在呢我们听友呢是168元可以享受三次。电话呢是1388957-0322，1388957-0322，三次的小疗程啊、有一些小问题呢解决的也就差不多了。微信同步1388957-0322，1388957-0322。而且呢听说呢郑老师每天只接待5位顾客，一定要提前约啊。
0: 那郑老师

0: 的这个手法不靠蛮力哈，就是靠他多年练出来的这样的丹田的内气哈，以气来御力，通过内气呢来有一个透劲儿哈，来穿过我们皮肤的表层，能达到穴位的深处来疏通经络。那这一套点穴调理的方法啊，有着严谨的中医的医理啊，人体的百病呢都是气血淤堵造成的，那穴位呢就是调控全身气血的这样的一个开关。那郑老师呢通过内气催动穴位疏通经络哈，这样气血一通，淤堵消散了，脏腑调和了，当然我们各种症状就迎刃而解了哈。有个初中生男孩子气血不足哈，脾胃非常的虚弱，就常年没精神，面色蜡黄啊，都到了没法上学的这个地步了哈，家长非常的糟心。那找到郑老师呢，他根据孩子的这个体质哈，用了一个以柔来补益气哈，温阳的这样的一个手法，几次调理之后呢，孩子就食欲大增哈，早上能吃下满满一大碗饭，然后气色呢就是肉眼可见的变好了，就重拾少年的那种朝气。这个家长也可有意思了啊，一开始呢孩子每吃好一顿饭就给郑老师给打电话说，哎呀，俺家孩子今天吃饭了，后来孩子天天吃好饭了啊，他也就习惯了，不用天天给郑老师打电话了。
1: 哎，所以说啊，这个正源康宁啊理疗馆呢专门解决各种慢性问题，比如说呢像腰椎啊、颈椎的问题啊、痛风啊、鼻炎啊、哮喘呢、还有孩子体虚、脾胃差，这些都可以啊来调理一下。原价呢504元三次的小疗程，那么听众只有我们的交广听众168块钱。预约电话呢是13889570322，13889570322。
0: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电话啊，或者加微信13889570322，13889570322。那郑老师说呢，其实哈调理呢最忌讳就是隐瞒感受哈，不用刻意的说好，也不用刻意的忍耐啊，你身体当下是什么感受，你就如实的说，他会凭多年的功底呢感知你身体每一处穴位的状态，不会遗漏你的任何的问题啊。有一位阿姨呢，就是莫名的头晕哈，晕到连家务都做不了了，他自己也说不明白怎么回事，表达不清楚。那郑老师呢帮他精准的打通了身上多处的淤堵啊，不仅缓解了当下的问题，平时能做家务了，还能去跳广场舞了啊。那帮他调理这样的一个根本的隐患啊，郑老师说还能预防他将来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大问题。
1: 没错，所以呢你看啊，这种穴位理疗、点穴理疗啊，不仅仅呢是可以解决你现在的症状，还能帮你预防将来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那么现在打电话才有资格168元啊，享受三次的一个调理过程。预约电话呢是13889570322，13889570322。那么郑老师呢每天只接待5位顾客，想去一定要提前排队啊。微信添加也是可以的，13889570322，13889570322。好的，感谢啊，感谢未来给我们的分享。好了，各位，稍后呢在17点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畅快晚高峰，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北京时间下午5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
2: 傍晚的5点整，此时我们看到东快路的入市方向过了彭辉接近海达附近有事故，所以呢导致这一段暂时是缓慢通行的。另外几处车辆比较多的是长江路东关街路段东行，香炉家桥上海达广场门前路段到广电中心的双向，五一路解放广场路段东行，黄河桥去往通西战场方向，以及在富民路沿线万科树小区门前去往西南路方向也是受到事故影响，在是缓行。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有封闭的是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周水子收费站去往沈阳方向封闭，其他高速公路整体运行平稳，但是有限速，因为路面湿滑，限速每小时60公里通行。另外补充一下，红岭路金柳路交汇处红岭路去往西部大通道方向暂时需要2到3组信号周期等待过程。以上内容说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1: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4: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好，来关注天气。据大连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中雨。瓦房店、普兰店、庄河、长青岛雨量是大雨，局部暴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10号的2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到8级。8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气温24到28度。
8: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9: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8: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9: 1008畅快晚高峰。
10: 晚高峰堵车，我好怕怕，吓得我打开108，路况互动我笑哈哈，畅快回家我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
11: 大哥怕是忘了小美的能耐，有兴趣听下晚高峰吗？
12: 看见前面的桥了吗？上次我来过。
13: 骗你了，晚高峰节目你找我噻。
14: 不惧风霜雨雪，直面危难险棘。 FM 100.8交通广播，风雨同路特别报道。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身前的各位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每天晚上5点到7点准时陪伴您的畅快晚高峰节目，我是阿豆。
1: 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或者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
1: 嗯，我们今天开始赶快互动互动，说什么事儿呢？说这天气的情况啊。今天上午下了好大的一场雨，问问大家哈，就那个时间段下最大的时候，您在哪个点位当中经历了什么样的场景？当然更多很多人想知道的什么问题的，就是说这雨还会再下吗？
0: 未来天气怎么样呢？
1: 现在看天是晴了呀。我们连线一下我们广播事业部的记者赵渊博，正在我们的直播联系现场。赵渊博你好。
0: 你好
2: 美玲阿豆，晚上好。
1: 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整体的雨量好不好？
2: 好的，那从今天凌晨2点开始啊，我市各地呢就出现了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那截止到今天中午12点的时候呢，全市的平均降水量达到了19.8毫米，最大降水量呢达到了88.9毫米。那大家可能也感受到了哈，很多地方也是出现了这个积水的情况。那其中呢，一小时最大的降水量是55.5毫米，那这个呢是出现在旅顺口区龙王塘街道的高新低碳公园。同时呢，受这个降雨的影响，也是出现了这个大风雷电天气，其中呢，像大连近海、沿海以及内陆地区呢，都出现了7到9级的阵风，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好的，谢谢赵渊博。另外，我们想问一下哈，这雨很可能在今天晚间还会再来吗？明天是否还会有雨水光临呢？
2: 那是这样的，我们也从市气象台了解到了一个最新的情况哈。预计虽然外面好像是天晴了，但是呢，预计还会有零星的降雨，一直维持到明天上午8点左右。像我市市区、旅顺口区、金浦新区南部，还有瓦房店市北部、庄河市南部等地呢，可能还会出现中到大雨。那这个降雨期间呢，也可能会伴有短时的强降雨、雷暴大风、雷电、冰雹等等强对流天气。那主要的降水时段呢，预计会出现在今天晚上11点到明天早上8点之间，其他的时间呢，会以这个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为主。在这呢，也提醒市民，如果有出行的，这个计划呢，一定要提前注意一个天气的变化。好的，美丽阿豆，
1: 好的，谢谢张彦博，谢谢。所以整体来看，这雨很可能还会再次来临。
0: 其实啊，未来3天全省啊都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而且是伴有强对流的天气啊。你看今天呢，到夜间，中北部和东南部地区有大雨，局部还有暴雨，个别的乡镇呢有大到暴雨，据说最大的降雨量啊能达到30到60毫米，局部的是达到60到100毫米。
1: 我们也希望大家如果说哈，你在今天上午发现很可能你平常途经那个地方是容易有一些积水的情况的话，一定要做好咱们出行的计划。再就是咱们很多相关部门要做好相应的这个防雨的一个相关的保障了，
0: 防涝啊。
1: 对，另外我们交通广播会实时帮您关注一下雨情的情况，和你一起风雨同行。

0: 刚问大家哈，就中午一上午那时候下的雨真的下挺大了，那时候您在哪个点位呢？向微光说了，那个时候中午那轱辘瓢泼大盆呐、
1: 啊，
0: 那雨呀、啊。瓢泼大盆大缸啊，
1: 呵，
0: 那个节点呢、啊、
1: 嗯，
0: 我在屋里吃着午饭，听着广播，看着它泼
1: 啊，正好赶着午饭的点了，
0: 嗯，还好没浇着、嗯、
1: 哎呦，那会儿啊打雷闪电，而且它那雨往里烧，你知道吗？
0: 是啊、
1: 哦、
0: 就刚刚我们上一档节目的主持人浩哲还在说呢，雨最大那个点位它都被浇透了，
1: 是
0: 没问呢是哪个点位也浇成这样啊，
1: 啊，据说是带孩子出去这个溜达去了，
0: 嗯，
1: 啊，
0: 很可能是这样的情况哈，在外面就被雨给淋着了啊、嗯、啊，密城大海说了，说前后车牌一直一摘，直接就荡起双桨了，
1: 咋的？
0: 是给荡起来了吗？
1: 摘完车牌变船了？
0: 哎呀，那能随便摘吗？
1: 应该是下的最大那阵儿，
0: 嗯，
1: 有的地方地势低洼的地方会积水。嗯，可能是不是有车啊会发生水泡事故
0: 啊？是啊、
1: 嗯、
0: 而且很多朋友都会知道哈，这两天这个天气变化包括一个雨情的情况都是和这台风可能是有关系的。大云在说哈，豆哥小美晚上好，周四我过来发来报道了，你俩不行发闹一下强大的人脉呗，让这个台风啊这八位啊别往北边刮呗。
1: 太没问题了，我们一句咒语他就往别地方刮了。
0: 咒语来喽来喽，
1: 风往北吹，你别往这嘎子刮行不行啊？
0: 风还吹过来了。这熟悉的旋律选起来，这就是我们的咒语啊！
1: 哎，这个
0: 摇太阳啊，
1: 摇太阳。

0: 希望这首歌曲能够起起作用哈。其实在今天上午的时候，雨量真的太大太急了，在我们城市当中，很可能有些路段是有积水的情况，比如像那个黄浦路那边啊，太原街附近呢、包括中华东路附近呢、中山路会展路路口这边哈。你问问大家，此时此刻积水是否已经清理完了？你看暖阳在说嘛，暖暖向阳在说，想问一下啊，黄浦路这边可能说的是这个高能街附近这边，现在还有积水吗？跟您说一下，咱们平台当中给您已经回复了，已经清理完了，没有任何积水，大家可以放心行走了。
1: 啊，袁也提到了这个事儿啊，说黄浦路、中山路的积水下没下去啊，大家都挺关心的。
0: 可以走，正常可以通行了啊。大家可以把您现在此刻路上的情况，通过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发送给我们，来说一说哈。可能很多朋友说，哎，我中午、上午在这地儿，这雨水还挺大的，积水还挺深的，现在已经完全清除了，也可以咱互动说一说。
1: 哎，也来关注一条路况啊，在富民路往西南路方向，在万科。万棵树红绿灯的位置有一个货车发生了追尾，在内侧的车道啊。

0: 今晚平平发来互动说哈，大家晚上好，今天是我儿子十周岁的生日，特别希望能够晚高峰有特有那种特有魔性的特别上头的生日歌，
1: 必须有啊。
0: 这是哪首歌啊？
1: 说的是那首。
0: 哪首啊？
1: 就我那首。
0: 我找找找找啊。
1: 在这儿呢，在这儿呢。没
0: 啊。这首歌曲，
1: 他说在这里呢，也想对他的宝贝说生日快乐，天天快乐，妈妈永远爱你。
0: 想问一下平平的宝贝，你听到了吗？这首歌曲也送给今天所有过生日的朋友们，祝福大家生日快乐，天天开心。
1: 平平啊，你这头像可太有特点了。

0: 的好魔性啊，
1: 是不是？
0: 我以为孩子爱听的是那个和所有的烦恼说拜拜，
1: 那个已经过时、
0: 啊、这个现在正当时是吗？
1: 哎，
0: 小曲说了，雨歇天晴，暮色降临，周四晚高峰，愿晚风温柔，万事安康。豆美啊，豆哥小美晚上好，打卡打卡了，欢迎小曲。
1: 哎，也欢迎大海泉水和一楼听风雨啊、
0: 嗯、
1: 而且一楼听风雨今天是第一个来到节目当中的。
0: 一楼听风雨发了个什么信息呢？我们看一下。
1: 就是打卡、
0: 啊、就打卡俩字儿。不是，你这上一档节目有那么多话要说，发了55秒的信息，到咱这就发俩字啊。
1: 曲先生说了，哎，晚上好，两位主持人啊。
0: 晚上好。
1: 哎，妹呀，摇太阳是不是啊？
0: 嗯。
1: 哎，越听越想摇起来。
0: 摇吧，一起摇起来啊！希望太阳哈永远在天上挂着，别再下雨了。这下雨，这雨大的，大家吓懵了，有点。
1: 小时候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想
0: 啊，
1: 这摇太阳这人咋不怕烫手？
0: 上手摇了呀！平平在说哈，听到了，感谢北斗，还得是阿豆啊！
1: 哎，
0: 这个魔性的歌曲一下就知道点到位了哈！
1: 再次祝福啊！
0: 啊，玉哲说了，雨最大的时候，我在东港，在车里边啊，这雨刷最快的速度刷刷刷的都看不到前方的方向啊。
1: 大家发现没有，当雨下的非常大的时候，你那雨刷那速度根本就不够用，
0: 根本赶不上那劲儿了，
1: 赶不上那一趟。
0: 你跟咱互动说一说啊、
1: 嗯、
0: 就是雨下最大那个点位的时候，您在哪个地方，哪个点位，此刻那时候您在经历着什么呢？
1: 嗯，
0: 王老吉给咱发来一个行车记录仪啊，记录前方的一个画面了，说的什么事儿呢？好像是有一个货车、哦、
1: 他是想说旁边那个车呀喷他一身水
0: 啊，
1: 喷、了他一身水哈。
0: 哦，有、
1: 嗯、有一个小轿车高速的冲过去了、嗯、溅了他车一身水。
0: 所以说你看，像今天这个雨量，如果说雨下的比较大的时候，雨刮器根本来不及刮，再加上如果说很多这车辆速度比较快的话，哎呀，速度比较快，前方有积水的话，那一下过去的雨呀、啊，如果迸溅出来之后，就是崩到那个前挡风玻璃上，真是啥也看不清。
1: 其实呢，有两点啊，第一个，就是有积水的地方，您高速通过，其实对你是有风险的，啊，有好多事故是这样发生的。当你从这个积水走过的时候，你的车就把不住了。

0: 我们的公众平台上跟大家来指导指导、啊
1: 哎、分享一下，
0: 咱互动交流交流啊。
1: 好嘞，咱也分享一些雨天积水路段行车的一些注意事项啊，看看您是否了解呢。
0: 我们先说一说，如果过水前啊，如何判断积水的深浅，这个是最关键的。先看一下参考物，观察一下前车通行的高度，还有路边哈、啊，包括这路沿儿啊、人行道台阶啊，积水没过轮胎一半以上的话，尽量不要往前面通行了。家用轿车积水如果超过20厘米的话，非常容易进水熄火。
1: 哎，另外呢，要避开未知的深水，你比如说桥下呀、低洼的路段、隧道啊，施工坑洼积水最深，就是你。没有啊，车辆通过的时候就你，那你就别往里走了，不要贸然的驶入啊。
0: 有一些大哥这大车、啊、看起来确实很高很霸道啊，
1: 哎，
0: 但是也有就是很尴尬误在里边的呀。
1: 有的时候吧，可能那个车那个 SUV 那高度啊能通过，
0: 嗯，
1: 但是你经验不足，你心虚，走到那半道你松油了，
0: 哎呦，哎，那水肯定进去了，
1: 一下就进去了。
0: 有的品牌可能是有那种自动封闭的功能的、
1: 嗯、
0: 但有的很可能没有。再就是咱们建议大家在这种下雨的时间段容有积水的情况，把您那车自动启停那个键一道给它关闭了，
1: 哎，
0: 就很可能哎关上了没啥事儿。如果说这个时候已经捂住了啊，你再次启动的话，你保险这边就不好说了啊。
1: 是嘞。
0: 另外咱说一下啊，就是涉水驾驶的时候啊，很多操作要点。首先就是说要提前降速，别太快了。那话怎么说，是慢过水快过沙，是不是？
1: 哎，就是一定是低速档，
0: 嗯
1: 啊，手动挡啊，比如说一档，自动挡的 L 档，手动模式的一档，全程匀速啊，你车速要控制在每小时5到10公里，禁止快速的冲水啊。
0: 另外就是稳住油门，别松油了，保持稳定的动力，防止排气管进水、倒灌熄火，也不要中途停车。咱刚说到那个事情哈，也这个换挡啊、急加速啊、急刹车都是非常危险的。
1: 哎，另外就是要单向跟车不并排，前排啊，前车完全通过积水区，你再跟进，两车并行会推高水位，漫过这个引擎盖，避免对向会车，水波啊会抬高水位。
0: 再就是沿前车的轨迹走，他走哪边你走哪边，前车压出那个路线水位是比较低的，也避开了路面的坑洼还有井盖缺失的一些区域，这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
1: 嗯，另外如果说咱这车啊不小心熄火了灭火了啊，一定要切记禁止二次点火啊，保命也省钱呢。车辆积水内熄火千万不要再次打火啊，积水进入气缸，二次启动会这个顶弯这个连杆，打裂发动机的钢体，维修费用一下就过万了啊，保险大概率是拒赔的呀。
0: 正确该怎么做呢？立刻关闭电源，挂上空挡，联系拖车，把车拖到干燥的地方进行一个检修。也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互动来说一说哈。今天这个下雨天，作为驾驶经验这么丰富的您，您是如何操作的？哪些事儿真的得需要值得注意一下呢？

0: 你的幽默导航一期上线，
1: 左转避开路怒，直行收获快乐，
0: 快乐有指引，堵车不堵心，
2: 开心方向盘。

0: 畅快有高峰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互动说一说啊，说说昨天下雨那时候您在哪个点位。另外这雨天的话，平常出行开车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1: 也来关注一下自由人发来的路况啊，说长江路东行方向在百威年代门口停了两个大客车啊，影响了交通。
0: 另外刚刚这个有朋友在说嘛，是不是王老吉啊？
1: 老吉提到的
0: 刚才那个行车记录仪嘛，我们说录的什么画面啊？他说的是刚刚那辆车，我车窗全开，下雨的时候，结果那个车特别快速经过我的身边，然后溅了我一身水啊！主要是那车窗正开着呢，水坑我都能看见，他看不着，跑那么快。
1: 建议老吉啊，你可以完全打电话报警啊，因为啥呢？第一个，他走的是非机动车道。而且呢，这么快还溅了你一身水，是不是？你完全可以主张自己的权益。
0: 当然也懂王老吉当时可能这个情况啊，主要很可能是因为下雨的时候，车内车外的温度不太一样，可能是有车窗起雾的情况非常紧急，临时可能把车窗给开开了，没有想到这个水进到车里边去了。刚问的很多老司机朋友啊，就是这种天气情况开车该需要注意点什么呢？很多朋友把互动消息也发送了给我们。
1: 胖子说了，那个注意啥呢？就是睁开眼，注意力集中，速度放慢，开就完了。
0: 那谁闭上眼睛了？纯跟着感觉走了吗？
1: 那有点吓人了啊、哦！
0: 意思是说哈，今天说稍微足一点点，就是别害怕啊，就稳稳当当开就完了。
1: 哎，就稳
0: 速度稍微慢一点点就行了。
1: 是，
0: 平在说，刚那首歌曲叫做《春雨里洗过的太阳》。现在的太阳是被上午暴雨洗过来的吗？
1: 就问你干不干净吧。
0: 很明媚哈、啊，天空当中也非常的干净啊。
1: 哎，今天这个下雨完之后啊，也不热了
0: 啊，是
1: 是不是？
0: 小风哈、啊，微凉的状况。大元说了，遇到像今天这样的大雨天，我有一个最安全的方法，
1: 哎，
0: 就是不出门，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千万别开车。
1: 那也得上班啊。
0: 千万别迷信自己的技术啊，千万别迷信自己车辆的性能。千万别信任咱们，就是咱现在大连这个整个的一个因为雨天的一个相关的路上的情况
1: 啊。
0: 如果说非要出门的话，能坐地铁咱坐地铁，不然就请个假吧。
1: 你说早上出门的时候啊，都没下雨
0: 啊，是那点还行。
1: 谁能成想，就是你如果没听我们的天气预报，没连着听，你是不知道这个今天还有雨的，而且下那么大，是不是？
0: 这半道下成那样了啊！
1: 所以说得多关注交通广播的天气情况。
0: 玉仙姥姥说了，今天我可有福了啊！我可能是不到十点还没下雨的时候，拿着伞，穿着雨鞋，然后拿个大袋子，拖着小车，本来上大菜市去买菜的。
1: 哎呀，我都出画面了都！
0: 哎呀，刚去一会儿就下点雨，然后就停了。我大棚里边买菜嘛，哭哭一顿买呀、就听那个棚顶哭哭下雨了啊！我就赶快买，赶快往家走。我刚到楼栋里边，往小房里放的时候。就开始哗一下子下大暴雨，一点没淋着，有福吧？
1: 你看看这雨啊，你就等鱼儿姥姥进屋呢。
0: 哎，有的时候会感觉这一点小确幸非常的幸运啊。就渺小确实很好的一种幸福。就正好下雨的时候我进屋了，正好没浇着。有朋友说正好我在屋吃饭呢，看着外面下着雨呢。
1: 人不说了吗？有福不用忙，没福跑断肠。
0: 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给我们，来互动说一说吧。那个点位当中您在哪个地方呢？
1: 哎，
0: 下雨这天儿咱们该怎么处理咱们路上的情况呢？

各位晚上好，5:30了。此时我们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晚高峰当中啊，有这样几个路段车辆比较多。首先是湘国交桥上，从海达泉广电方向车多；另外，广电门前北行车辆的尾端呢，已经排队到了东北路白新村上桥的位置。另外，在景区景点的滨海路沿线，天气好转了，到滨海路的车辆比较多，从星海广场一直排队到银沙滩公园门前路的双向。另外，疏港路西行方向，从热电集团门前开始，一直缓行到相依街附近。中山小区今天晚高峰当中比较繁忙的是中山路东行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长江路胜利桥路段的西行方向，民主广场的环岛之内，人民路和世纪街交汇处，人民路西行世纪街从鲁迅路去往民主广场长江路方向。另外呢，在中南路植物园路段双向压力都比较大。此外呢，车辆比较多的是高尔基路和平广场路段东行，黄河桥去往通信电缆厂方向，西南路沙区法院门前路段南行，以及疏港路绿波桥路段去往西北路方向。松江路沿线目前看到呢是松江路泽龙湖公园。

0: 附近松江路双向平均需要两组以上信号周期等待过程，西部大通道红陵路去往西南路方向缓行，高新园区附近是黄浦路陵水路黄浦路七贤岭方向车多。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有封闭的是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周水自收费站是去往沈阳方向封闭，其他高速公路限速每小时80公里开通。以上内容设定一编辑播报。
1: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2: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据大连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是中雨，瓦房店、普兰店、庄河、长兴岛雨量大，雨局部暴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6级，阵风7级，大连各市县市区偏南风4-5级，大连气温24-28度。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铁路出行提示。
5: 好，接下来连线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龙龙。龙龙你好。
7: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哈尔滨北京方向票额紧张，其余方向票额充足。另外提醒广大听友，大连站南侧进站口设置售票服务中心，为旅客提供咨询、非现金售票业务等综合服务。好的，主持人。
8: 此刻无论您是
9: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10: 处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9: 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8: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11: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12: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方堵车，我好怕怕，吓得我打开108，路况互动我笑哈哈，畅快回家我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
1: 大哥怕是忘了小美的能耐，有兴趣听下晚高峰吗？
2: 看见前面的桥了吗？上，上，上次我来过，骗你了，晚高峰节目你找我噻。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啊。
1: 嗯，咱们看一下互动平台。
0: 有位朋友啊，遇到了一个烦恼，说早上拉客啊，下雨积水封路了，然后这个乘客呢让我换条路走，结果到了之后啊，还投诉我
1: 啊，为什么？
0: 说不及时结束计费。啊，说是一个大学生，应该是。
1: 哎，这个应该是，不都正常有车内录音的吗？
0: 对啊，您可以申诉啊，
1: 对
0: 不对？
1: 他换条路走的话，那他没有在平台当中直接改吗？还是直接跟你口头说的呢？
0: 不管是口头还怎么样，都有录音啊，
1: 对
0: 不对？
1: 对对
0: 对
1: 啊，正常应该是，我记得是右上角有个可以就换条路线呢、啊，或者说该怎么弄的哈？
0: 是，
1: 就是咱们看看怎么解决这个事情啊。
0: 不管怎么样，都是为了他的安全嘛。
1: 对啊，主要是这个封路的事，谁也没有料到啊。
0: 嗯，不可抗力了。
1: 是啊，哎、咱得你讲讲理，不管是哪个理什么学校的，咱得讲理呀、啊。熊心言说，下雨那阵我正在家里关着门关窗竖钱儿呢。
0: 这家伙这一盒子。一分五分二分
1: 你这一兜至少不得3块钱吗？
0: 我跟你讲哈，可不止啊，这一些
1: 现在可值钱了，
0: 这些老钱币可值钱
1: 了。嗯，而且好新呐、啊。
0: 嗯，
1: 这个是1毛钱，这个好像近期的、啊。
0: 那个是新的。
1: 对对对，1分钱5分钱。
0: 小美花过这个钱吗？
1: 小的时候好像有点印象。
0: 你小时候有这个？
1: 嗯，就是买那个我记得小淘气儿，你记得那个糖吗？
0: 啊，
1: 是不是5分钱？
0: 啊。
1: 有点印象，后来我记忆力很深刻的时候呢，就开始1毛钱出新版的了。
0: 嗯，那这一炸，小美也不年轻。
1: 哎呀，我60几年的还用说，我现在是退休返聘的。
0: 玲姐晚上好。
1: 另外咱们看到这个蓝军爆料信息说哈、啊，新寨子这边，新平街这边。有一个卖水果的货车占了一排机动车车道，说交警过来帮我们看一看。我们看一下现场的画面，确实是啊。

0: 卖水果呢，
1: 卖香瓜、
0: 卸货呢、
1: 西瓜啊
0: 啊，就是给那卖，
1: 这都不用交警过来，联系城管就可以了。
0: 嗯，
1: 这咋合计在这儿停着呢？
0: 这有点太挡害了、啊。
1: 是啊，
0: 嗯。鱼儿老了，晒了早上买的菜啊，战利品
1: 没少买呀、
0: 啊，非常丰盛啊。我其实真的挺好奇，晚上大家都做点啥的哈、啊。
1: 而且关键是买这么多菜，你一滴了几滴了，这么提着就。哎呦，就这么跑着就回来了？
0: 目视这点菜呀、
1: 啊，
0: 啊，不低于20斤呢。
1: 是啊，
0: 嗯。
1: 小军说了，说那个呼吁很多车啊，一定要打打转向灯啊。你说你不打转向灯算，你还慢悠悠在那开，你见你别开车了你啊。
0: 就有的
1: 有点急了。
0: 我觉得不打转向灯啊，可能有的是新手忘了。要再就是老手觉得，哎，我打不打，我都没有事儿啊。
1: 再就是很多人认为转向灯是那个后车加速器，
0: 嗯、
1: 就怕我一打转向之后你就不让我并过去
0: 了。那是并道的时候，
1: 对对、
0: 啊。
1: 但他这个情况比较特殊，小军说了，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一排道路，也不知道你是想靠左边啊，还是靠右边啊，还想怎么的呀、啊，就给整懵了啊，不知道要不要跟着。你一块往前走啊，
0: 是。明说了，哎呀，这大雨好啊，免费洗车了，两回事啊。这雨水当中啊，其实还有很多这个酸性成分啊、
1: 嗯、
0: 可能对您的这个车漆啊、车膜啊会有一些腐蚀作用啊。建议呢，下完雨之后啊，如果说接来的天不下了，及时洗车。
1: 对、嗯、这天下雨确实哈，很多朋友说不太方便洗车，其实不方便洗车之外，衣服也不方便洗，
0: 哎，
1: 你发现这两天这衣服洗了特别不爱干，
0: 潮乎乎的，
1: 这两天空气湿度比较大，
0: 嗯，
1: 这两天刚提到是不是未来三天还是有雨水来临的？
0: 哎，还是有。
1: 那问问大家，你那个短袖还够换吗？
0: 不够换的话，再买一件呗。啊、嗯，
1: 衣柜衣服千千万，只有新的最好看啊！挑来挑去还是今年新买的那一件，哎，又上身了。
0: 尤其这个 T 恤啊，我跟你讲啊，要想品质好、型还好的啊、
1: 嗯，
0: 建议大家啊可以看看我们小卖部这个蔻驰的短袖 T 恤啊，而且价格非常的合适啊。专柜大牌随便一件就得四位数啊，真的是有点小心疼。毕竟呢，短袖啊更换频率的特别高。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大牌福利时间，蔻驰的短袖 T 恤限时捡漏，让你低价入手美式的轻奢短袖，轻松穿出高级感。
1: 这个衣服大家都知道啊，蔻驰这款短袖大家都不陌生，火了几十年的国际大牌了，妥妥的极简美学的标杆，很多明星啊、日常街拍啊，包括这个机场私服都穿的这件衣服。它不是那种过度的那种炫耀浑身 logo 那种，不是，它就在你胸前然后有一个那个就是蔻驰的那个品牌的这个标语，
0: 哎，
1: 非常体面又不刻意。
0: 嗯，
1: 主要今天是有三种颜色可以供您选择啊，嗯，三款啊是各有特色的。我们看一下，比如说您平常通勤啊、休闲呐、聚会呀、都能 hold 得住的，英文横标款，辨识度非常高，搭配西裤啊、直筒裤啊，干练有型，而且自带品牌的这种经典元素的，搭配牛仔裤、短裙儿，还有度假氛围感，直接帮您拉满了。
0: 哎，有这个老花圆标款啊，还有这个刺绣马车款啊，都是大家比较受欢迎的啊。不管是大阔腿裤啊、半裙儿啊，慵懒又随性啊，可以闭眼入。今天的商城奥莱重磅来袭，这个短袖呢，只要299，黑白两色经典百搭，尺码是从 S 到 XXL 啊，全覆盖，男生女生都能穿。现在下单还能享受商城的专属限时优惠，建议呢大家多购几件啊，一起付款到手呢是更划算。海外奥莱直采限时清仓，每款只有100件，售完不再补货啦。
1: 嗯，
0: 大家可以直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短袖两个字，就会弹出这个链接，买不买没关系，可以先看一看啊，添加福利官购买的时候还能再减5元呢。
1: 就短袖一定要买那种正肩款的，就会特别的显瘦啊。
0: 嗯，
1: 因为这个咱们很多就是男生女生啊，如果说一旦身材管理不太好的话，就容易肩膀这地方特别的厚，
0: 哎，
1: 有点这个拜拜肉，或者说那胳膊那大臂这个位置就
0: 蝴蝶
1: 出来了。
0: 哎，
1: 对对对，但正肩款的衣服可能就帮你去规避这个小小的小问题了。
0: 是的，
1: 嗯，而且这几款都参加比较经典的款式，可以过来看一看。回复短袖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就能看到回弹链接啦。
0: 小梁说了，下雨的时候啊，我开的飞行模式。
1: 你指的手机呀，还是你的车辆啊？
0: 还是飞机呀？飞啥呢？这是，就是睡觉呢呗。那会儿，
1: 可能是哈，
0: 嗯，
1: 就享受那种自然的白噪音。陈皮半夏说了，下雨那会儿，我正在去往食堂的路上，那雨下的，那风刮的，
0: 嗯，
1: 雨伞根本没有用啊，那雨全打我身上了。食堂今天呢，多了一道菜，落汤鸡。

0: 米饭直接泡水了，水泡饭了，
1: 也太可爱了你啊、嗯、就那天都没抵挡住你去吃食堂的这个心情，是不是？
0: 哎呀，石东说了，哎呀，这几款短袖啊都是大家非常经典的，哎，我看了一下真不错啊。
1: 嗯，有人问那个关键词是什么，是 coach 吗？
0: 短袖。
1: 不是啊，回复短袖就可以了啊、嗯、
0: 是的。

0: 就特想问问大家啊，今天虽然说雨下特别大，你看刚刚的朋友在说我开启飞行模式了，
1: 嗯，
0: 这时候谁也别找我，我就在那看着雨享受着此刻，觉得挺惬意的，
1: 嗯，
0: 是人生当中最顶级的享受了。
1: 其实有很多人啊特别喜欢在下雨天，
0: 嗯
1: 啊，就是享受一个人的时光，觉得真的是、嗯、哎顶级的享受啊，是
0: 啊是啊是啊。所以想问问大家哈，可能那个下雨最大的时候，有很多朋友说我正开车在路上，
1: 嗯，
0: 我正去上班呢，我正买菜刚回来啊，我正很可能啊要么去食堂吃饭呢。那咱问问您啊，如果说那时候下着雨，我要是在干嘛可就好了呢？
1: 嗯，
0: 咱开启这个互动话题啊，
1: 在干嘛可就好了。
0: 就如果说哎那时候下着雨，如果说我坐在家里吹着空调往窗外就这么看着可就好了呢。
1: 呵，我来说
0: 说吧。豆哥，你想到就是今天下雨的时候、哎、你觉得哪一幕是最惬意的，让你最舒服，是顶级享受的呢？
1: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啥事没有啊，心里没有事儿，手头上也没有事儿、
0: 嗯，
1: 在家里啊，
0: 无事挂心弦，
1: 哎，无事便是幸福天。我记得这个下雨天那个事儿啊，成龙大哥还有一段采访，
0: 嗯，
1: 他说当他呀、啊、就是特别心烦的时候，会特别享受什么呢，坐在自己的车里，然后外面那个大雨哗哗下啊，然后雨刮器给那儿刮着，他这个车里放着音乐啊，他喜欢的音乐放着巨大声，他觉得这种特别享受，
0: 这是享受。
1: 嗯，
0: 但我怎么觉得如果下雨的时候我在车里我有点害怕呢？
1: 就是别动地方，
0: 就那雨浇在我车上啪啦啪响
1: 啊、嗯，
0: 我有点紧张呢。
1: 哎，又不是雹子，你害怕啥呀？
0: 万一带点雹子呢？可能人生境界不太一样哈、啊。
1: 哎，
0: 也互动说一说吧。对于您来说哈、啊，那时候下着雨，我要是在哪儿，哎，在干嘛，可就好了，是一种顶级享受呢。

0: 哎呀，刚才大家推荐了一款啊比较显瘦的这个 T 恤啊，
1: 嗯，
0: 其实除了这个显瘦之外啊，真正的瘦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那是、啊、
0: 最近你发现有很多明星啊集体瘦身成功的，
1: 比如说傅首尔、
0: 哎、是瘦了将近40斤呢、啊、感觉那状态跟以前就臃肿的状况是完全不一样的。
1: 还有那个金靖、
0: 嗯、
1: 哎呀瘦了之后判若两人呢、啊、以前是搞笑女，现在是真的可以走美女路线了啊。
0: 就人瘦了你发现哈、啊、就是好看，
1: 嗯，
0: 就是年轻。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也在说有这样的想法，是咱们今天特意请到了深耕身材管理16年，靠顾客口碑越做越好的资深瘦身顾问于洋老师。于洋老师你好，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2: Hello， 两位老师好。
0: 瘦身的事儿，他们咋瘦下来、嗯、怎么能瘦下来的，
1: 分享分享。
2: 好，其实刚刚主持人说到的这个明星瘦身哈、啊、那我咨询顾客当时也会总被问到说，为什么明星人家就轻轻松松能瘦个10几斤哈、啊、20几斤，而且还瘦得好看还不垮脸，那咱们自己如果减个肥就感觉越减越累越饿越胖了。那两者的差距根本不是说咱们毅力不够哈，还是说两个发力点完全是不一样的。因为咱们普通人减肥哈，大多就是上秤看这个体重上的数字啊，或者是你靠少吃制造那么一点点这个热量缺口。但是艺人团队哈，他们有专业的形体管理，就第一步先是去排查你的体质失寒，

0: 代谢水平，你的内脏脂肪，人家是先搞清这个本质的问题，因为专业团队不是随便减的。所以我们一直推荐的这个五点瘦身专利项目呢，就是对标他们这种标本兼治的这种根源式的减脂逻辑啊，精准的去对应五大肥胖的诱因。首先第一个就是调理我们九大的易胖体质啊，因为你的体质如果是湿寒的，你就是不容易瘦的。第二步来分解我们像局部腰腹后背大腿一些局部的脂肪。第三呢，去逐层的代谢我们包裹在肝脏啊的一些内脏脂肪。第四来激活基础代谢。第五步排出你常年的堆积的一些寒湿气，就从源头去改写了你发胖的体内的一个环境。就你一日三餐你可以正常吃，你也不用强行的运动，你只做五点瘦身就行了。而且瘦下来不仅你线条流畅不松垮，而且气色体态同步得到提升，还不容易轻易反弹，就真正能够做到减脂和调养双向共赢。
1: 哎，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有听友留言说啊，特别想试试这五点瘦身，于洋老师能不能给我们的听友啊一个比较实在的价格？
0: 那今天和我带来的绝对哈、是全网最低价，因为你其他任何的渠道你都买不到，凡是通过咱们啊这个热线微信预约的这个听众朋友，我们原价298元做一次的五点瘦身，那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198元可以做一个4次的小疗程，并且哈、我们承诺大家。第一，我们全程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不需要你额外再去买任何的产品啊。第二呢，就是效果在2到4次之内，就这个小疗程之内你会立竿见影的，你的腰腹、你的后背、手臂、大腿，就任意你想减的部位加上你的体重，你都肉眼可见的能够看到明显的变化。第三，就所有成功预约的听众朋友，再免费送大家价值200元的1:1的专业测评，就我们根据每个人不同的体质、基础代谢、脂肪的类型，再去帮你定制4次专属的方案，就让你同时拥有的是专业的检测、方案的定制、专利的瘦身这三大服务。好，赶紧打电话吧。
2: 所以说甭管您是自己想减还是想给家人孩子们预约哈、都可以直接拨打一下热线电话开始报名。电话您现在可以拨打了，电话是84618813 84618813，或者说现在不方便打电话加微信也行，微信是 M84618813 M84618813， 是有节目专属福利，198元可以享受到4次五点瘦身的专利的这个项目啊。电话8461881384618813，可以预约一下了解相关的情况，或者微信预约也可以 M84618813 M84618813。 另外想问一下，你说咱普通人啊、没有什么明星那个专属的形体的团队啊，但是同样希望能科学的减肥，这该怎么办呢？
0: 是的哈，就咱们也是最需要的安全的科学的一些瘦身方式。其实主要就是不要打针，不要吃药，不要去口服任何的产品，而是说像五点瘦身一样，我们先去解决五大肥胖的源头，去代谢掉你身体多余的脂肪，但是保留我们身体必需的一些水分、肌肉，这样才不伤脾胃，更不会打乱我们女性的经期和内分泌。那很多女士其实减肥最害怕的一件事情就是体重是降下来了，但是皮肤呢松松垮垮的，哎，脸颊也凹陷了，明明瘦个10几斤哈，但是呢你反而看着比你胖的时候还显老还显憔悴了，这也是为什么咱们坚决不能是说节食减肥的一个原因。那五点瘦身最大的优势就是边减边收紧，就是在减脂的同时去激活你皮肤就是自身的一个胶原再生，然后腰腹能够收细，我们的后背能够变薄，皮肉更加的贴合，所以你的线条就会紧致有型。那我们有一位老顾客王姐哈，她就是平时上班比较忙，然后下班还要带孩子，一天下来也是身心俱疲，所以下班她说根本不想动，就刚开始也是选择了节食减肥，体重掉了有6斤，可是没过半个月哈，有一次家庭聚会，她说体重直接哈就又回弹回8斤。其实它属于脾虚湿热，就是湿气会堵在中焦，所以呢脂肪就堆积在这个腰腹的部位，肚子也是鼓鼓的，所以会显得这个形体就穿什么衣服都很显胖。很多人的这个肚子减不下去，就其实就是他这种体质问题，就单纯啊你要靠饿，你只会把你的脾胃伤得更差，那湿气呢就会越积越多，体重反弹呢也会更快。那做五点瘦身，我们要帮他健脾排湿，去疏通他的内热，从根源调理之后啊，你的脂肪它会顺应身体去自然而然的代谢掉。那4次之后啊，我们现场测量。

0: 腰围直接缩小了6公分啊。那其实很多女士哈，就专门她是胖在这个肚子啊、腰、臀上，所以就会穿啥衣服都比较显胖哈。但是你来做5点瘦身，2到4次，你自己就能够感受到明显的变化了。电话我再来重复一下啊，84618813，84618813。那肚子想要完全的减下去，你除了减皮下脂肪，还有个重点，就是要减藏在你的肠道还有肝脏上的一些内脏脂肪，因为它会持续的向你肝脏去输送油脂。那油脂如果堆在这个肝脏部位过多，它就会形成脂肪肝。那如果多余的脂类它流入到你的血液当中，就形成甘油三酯超标，你的血管变窄，就是诱发高血脂高血压的一些诱因，还有也会干扰我们胰岛素的分泌，就提升了你高血糖的风险。那5点瘦身它是靶向去分解内脏脂肪的，你不用运动，就躺着就能够完成深层的持续的一个燃脂。
1: 嗯，咱说身材变好了，这个体脂率哈，体检指标也都变得改善。我觉得5点瘦身啊，真的是可以帮大家变美又变健康的一种项目啊。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专属的团购福利给到大家，198元4次，大家马上来拨打电话84618813，84618813，微信你也记好 M84618813 M84618813，名额发完啊，直接就下架了。所以说，想要减肥啊，真的要抓住夏天这个最佳的时机了。电话再重复一下，是84618813，84618813，微信是 M84618813 M84618813。
0: 那现在夏天其实包括3伏天都是一整年当中的一个减脂黄金期，因为毛孔张开，经络疏通啊，通透了，然后呢，你的湿气和多余的油脂是最容易排出和代谢掉的。那同样在减肥，其实夏天的见效速度确实要比秋冬要快一倍，所以大家真的可以趁夏天哈，和马上到来的这个3伏天好好的瘦一瘦。如果等到就是秋天之后，你的湿气它反而会收敛，所以脂肪很容易扎根。如果再想减脂，你需要花费的真的是双倍的时间和精力了。那5点瘦身做这么多年，我们一直是线下的一些专业的实体店门店哈，我们不是线上就卖卖东西没有售后了，我们一直是在年年的陪伴大家，做大家可以信赖的品牌。那减肥能够做得长久，一定是靠好的效果以及顾客的口碑相传。那我们做这个198次团购已经是门槛非常低了，就是让大家想在减肥的时候可以亲自实地的看到环境，看到卫生条件、配套的洗浴啊、专业的手法，还有通过体验小疗程，我们亲眼可以看到自己的维度啊、体重的一个明显变化，还能够通过我们送的这个专业的测评，先去了解了解自己到底是什么原因胖起来的，自己也可以注意一下。
1: 嗯，
0: 并且现场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和自己情况很相似的那些已经减肥成功的案例，因为我们有个巨大的案例库哈。
1: 嗯，
0: 虽然198元并不贵，但是我们一样是要认真交付的。那减肥塑形我觉得更多就是帮我们去把内脏去减减负，把体态年轻化，甚至也是一种很科学的一个养生方式。所以收获到的不单单是好身材，还有健康的一种就是健康的指标哈，年轻的体态、自信的状态等等。
1: 好的，感谢于洋老师，大家再记下电话是84618813，84618813。
2: 北京时间晚上6点，
3: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
4: 路况报道，
5: 各位晚上好，目前压力最为集中的是香炉交桥上北行，从广电中心去往海达广场方向，车辆的尾端是排队到东北路白新村上桥的位置。同样呢，在疏港路的西行方向，通行起来也是非常缓慢的，从大菜市附近进入的疏港路西行，一直缓行到了香炉交立交桥附近。另外，在疏港路另外一段绿波桥路段去往西北路新生桥方向，沙居法院门前路段南行入室方向，黄河桥去往通西电影厂方向，以及西部大通道兰溪文苑小区的入室方向，暂时都属于车多缓慢通行路段。滨海路西段呢，是从星海广场去往银沙滩公园的双向，压力都非常大。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有封闭的是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周水子收费站去往沈阳方向封闭，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1: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3: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据大连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中雨。宝房店、普兰店、庄河、长兴岛雨量大雨，局部暴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5级。大连气温24-28度。
7: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站。
8: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7: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8: 1008畅快晚高峰。
9: 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哎，小姐。

0: 洗好了。
1: 晚高峰堵车，我好怕怕，吓得我打开108，路况互动我笑哈哈，畅快回家我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
2: 大哥怕是忘了小美的能耐，有兴趣听下晚高峰吗？
3: 看见前面的桥了吗？上，上，上次我来过，骗你了！晚高峰节目，你找我噻。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0.8，收听畅快晚高峰节目。晚上好，我是阿豆。
1: 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
1: 各位准大学生们，各位家长朋友们，
0: 哎呦，
1: 金榜题名之时，欢喜之余之时，学费与生活费是否也成了您心头的一份牵挂呢？
0: 别担心，国家助学贷款政策为您圆大学生的全程护航梦。为了帮助大家全面透彻地了解2026年最新的助学贷款政策，大连新闻传媒集团交通广播特别策划了两期深度的专访节目，邀请资深专家、大连市学生资助中心的徐义群副部长做客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
1: 嗯，今天中午的时候，在我们鱿鱼派的节目当中，大家可能已经听到了相关的这些政策和内容啊。中午说的是关于这个贷款的额度啊、贷款的利率啊、包括期限呐、有没有手续费呀。很多朋友说，哎，正好错过了怎么办？可以通过我们大连云客户端回听一下本期节目，在今天中午的12:10到12:30左右介绍的是相关内容，错过。这个直播还没有关系啊，
0: 哎，别着急，
1: 听。那明天呢，我们直播当中还会帮您了解关于还款指南还有哪些避坑的锦囊。
0: 是的，
1: 明天晚间的18:10到18:30，我们这位嘉宾啊，来自于我们大连市学生资助中心的徐义群这个副教授啊，副部长啊，会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帮咱们来答疑解惑。
0: 是的，明天的侧重点呢，是从这个预申请啊，还有现场办理、到校回执录入的全流程，啊，还有这个还款的指南啊，避坑的一些锦囊，通通介绍给大家啊。
1: 嗯，另外很多朋友问了，说那个听说2026年的这个共同借款人可以远程办理了，那我在外省打工怎么办？是不是不用专门跑回家那回老家签字了？具体怎么操作呀？资金支配该怎么支配呀？学费、住宿费，多出来能当生活费吗？
0: 另外身份怎么界定啊？升学和还款，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还呢？怎么延长这个贴息啊？等等等等、啊。
1: 对，明天的节目当中哈、18:10到18:30，畅快晚高峰为你来详细解答一下啦。

0: 刚问大家下雨的时候做什么事儿，是您感觉非常的惬意，如果那时候
1: 顶级的享受，
0: 对，做这种事儿就好了啊，顶级的享受啊。咱们看看啊，上午再说了，下雨的时候如果说跟三五好友在一块儿吃着火锅唱着歌喝着小酒，多么的惬意呀、啊、
1: 这词儿有点像那个《让子弹飞》里面那个火车里面那葛优说那句是吧？
0: 对，这个三五好友啊，
1: 师爷。
0: 嗯，之前看到过很多朋友说，为什么喜欢和当年的朋友在一块吃饭聊天
1: 啊？
0: 因为你跟他在一块的时候，你又回到了当年的自己。
1: 嗯，
0: 所以你感觉非常的舒服，非常的惬意。
1: 是的啊，还有朋友说了，说下着雨天在大海里游泳。

0: 种也是享受，赶上一回感觉特别爽。
1: 哎，这是什么样的感觉？下着雨呢，啊，这个雨水呀、啊、噼里啪啦打在大海上，然后你在海里面游着泳。
0: 其实我也赶上过一回。
1: 分不清是海水还是雨水，还是泪水。
0: 是场太阳雨。
1: 啊，太阳雨。
0: 嗯。
1: 哦，那看得更清楚一些。
0: 但是我也要提醒咱们这些喜欢游泳的朋友啊、
1: 嗯、
0: 可能这个感官上会比平时没有雨的时候要更刺激，但是啊，像打雷的天气就别往这里跑了啊。
1: 同样具备着危险呢、啊。
0: 太危险了。
1: 不要轻易的尝试啊。
0: 嗯。
1: 希望下雨的时候你已经成功上岸了啊。
0: 哎。
1: 大云说了，下雨天就适合在家睡觉。所以在家睡觉那就最好了。
0: 你看看，就很多平时特别忙碌的朋友啊，
1: 嗯，
0: 就是能把安安稳稳的睡一觉当做是一个最享受的事情啊。
1: 你很奢侈啊。小杨说，下雨的时候我那时候骑着我的小电驴啊，给那个这个点餐的人送餐呢。
0: 嗯，
1: 如果我不送他们该饿肚子了。
0: 骑上你心爱的小摩托。
1: 所以这也是我之前看过一个辩论节目啊。
0: 啊，怎么说，
1: 就谈到了一个辩论话题。
0: 什么话题？
1: 就雨天，
0: 嗯
1: 啊，包括下雪天到底该不该点外卖。
0: 你说你不点吧，那这些外卖员是不是当天就没有钱赚了？
1: 你说你点吧，你看外卖员呢，那淋的裤腿也湿了、嗯、头发也湿了，感觉挺心疼的。
0: 是心疼归心疼，但是可能大家赚钱的这份心不会因为天气而改变吧、
1: 哎呀，问问吧，小杨杨是不是一个我们的外卖员呢？
0: 啊，
1: 这个下雨天极端对流天气的时候，您是不是希望单子更多一点呢？
0: 嗯，
1: 刘慧来说了，下雨的时候我在钓鱼就好了，并且就在那个雕塑公园，在那儿钓鱼。哎，
0: 啊，我那个老爷
1: 啊，
0: 地老奶
1: 啊，怎么
0: 连个避雨的地方都没有？
1: 那时候已经生无可恋了。
0: 哎，
1: 不是，这是下雨的时候我在钓鱼就好了，这是你的想象还是今天的实际画面呢？
0: 他应该就在那儿钓鱼，说今天。
1: 对呀、啊，这下雨的时候我在钓鱼就好了，而且我就在雕塑公园钓鱼。
0: 嗯，行，我们
1: 也挺刺激，感觉啊。
0: 确认一下这事儿是不是已经发生了啊？连同大师说，下雨的时候啊，
1: 嗯、
0: 我要是晚点进去。不把车开到自助洗车棚里洗车就好了。
1: 已经开始计时了，你说你洗还是不洗呢、
0: 啊、
1: 你要是不洗的话已经开始计费，要是洗的话外面又下雨了。
0: 老天爷说，呀呀哈，敢挑战我的权威，那这样吧，我让你免费续杯无限洗车。
1: 别管那些，这个车里干净就行啊。
0: 哎，
1: 差不多先生说哈，雨天开车到无人的街道，打开天幕，哎，座椅放躺，盯着雨滴肆无忌惮的打落在车顶的玻璃上，听着舒服的音乐，哎，就这样，哇，这一幕已经有画面感了。
0: 你指的天幕是车顶上那个
1: 玻璃
0: 遮阳帘吗？
1: 就是那个遮阳帘打开
0: 啊、嗯，
1: 把那个这个车顶棚那个玻璃哈，
0: 嗯，
1: 让它透亮。你能看到雨滴滴落在那个玻璃上，然后把车放那个座椅放躺，哦，真的感觉好惬意啊。
0: 我经常看到那个网上有些博主啊，就是那个房车的博主，
1: 嗯，
0: 就特意在下雨天的时候
1: 啊，对对，扎那个帐篷是不是，
0: 然后他会把那个车展开，展开之后上面还有个露台，
1: 哦，
0: 煮点小咖啡，煮点小茶的啊，
1: 哎呀，
0: 老惬意了。
1: 我看着挺惬意，但我感觉好难受啊，就我感觉隔着屏幕感觉浑身湿漉漉的，潮乎乎的。差不多先说这一幕哈、啊，就说这个天幕哈、啊这个车那个车顶的玻璃上
0: 啊，
1: 我有的时候在想啊，你说晴天的时候吧，你把遮阳帘得给挡上，
0: 嗯，
1: 就是那个遮阳帘开启的状态好像不是特别多，但我偶尔在哪儿在那高尔基路的时候
0: 啊，
1: 夏天的时候我会把那个遮阳帘马上全部打开，就感受那种那个叶子哈、
0: 啊、
1: 在我的车顶的感觉。但那时候正在开车就很尴尬，也想看前方的路。
0: 哎，但是你不觉得那个那些大槐树啊
1: 啊
0: 容易往下掉毛毛吗？
1: 掉呗，我觉得这一幕挺美挺浪漫的呀。
0: 呛嗓子。
1: 不是完全开启开了
0: 啊。
1: 刚刚那朋友不说了吗？玻璃上、嗯、玻璃还留着呢。
0: 啊，玻璃还留着。
1: 那个布开开了。
0: 啊，只要不
1: 晒。哥，你那个是直接就是，你是开的是特某斯某拉呀？
0: 没有，不，咱不拉。那个，咱有那个纱窗。
1: 小杨说了，我是外卖员，我希望单子多一点，所以雨天大家可以正常点外卖啊。
0: 哎，
1: 别大家
0: 嗯。我觉得可以这样，就是雨下的特别大的时候啊、
1: 嗯，
0: 我有的时候这样，就是你想点东西或者夜。已经很深了，很晚了，你想点东西，
1: 嗯，
0: 我会稍微的，它不是有个那个打赏功能
1: 哦，
0: 啊，我可能会多给外卖员啊，
1: 多给点儿，
0: 哎，多给一点点，就心意吧，是不是？
1: 辛苦费哈，
0: 哎，
1: 嗯，雨佳说了，下雨天让。

0: 是下雨天。叫啥来着？
1: 美玲跟你们互动的，大家快快回答。
0: 豆哥，你也想不起来了？
1: 压根儿就有点。
0: 是我唱的，你想不起来了是不是啊？看谁能想起来，想起来给大家放放听哈。
1: 这调有点陌生。
0: 韩小飞说
1: 啊，
0: 听完广播，赶紧把我天窗那个遮阳帘打开了。是，今天这点位就不用给他那个遮阳帘再遮上了啊。
1: 哎，现在你看、啊，
0: 开启开，感受一下不一样的车内的这个光的效果。
1: 我从这个新闻广播那一个小窗角，
0: 太可怜了。
1: 现在的天还是挺晴的啊。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互动一下，说下雨天的时候您觉得做什么事儿还是特别享受的呢？

0: 啊，对对对，就这句，对对对，就是这个，
1: 就这个吗？
0: 就这个，就这个。
1: 杰伦亲自揭晓答案了
0: 啊！评论在说哈，最美的不是下雨天，是下雨天和你躲过的屋檐，是这个词儿吧？是不能说的秘密吗？这场雨下的时候，你在和谁在躲雨呢？你说。

0: 后悔了，豆哥。
1: 那、啊、怎么了？
0: 这歌放在咱猜歌环节好了，这多适合今天这个节奏 啊！
1: 你放心吧，杰伦的歌哪一首他们都能猜出来。
0: 那今天咱猜歌换个别的歌，大家稍等片刻啊！
1: 哎。还有 SD 说了，我这样理儿啊、除了我小姨子家孩子坐车打开过，再也没有人动过。
0: 自己总是开车就忘记享受这个车的感觉了啊。
1: 哎，但是这样理儿我得提醒大家一个啊，我就吃过这亏。这样理儿在开动的时候啊，千万你别中途拿手去拦着这样理儿。
0: 啊，为什么呢？
1: 否则的话，因为这样理儿它是有这个机械的装置，还有一些怎么讲呢，挺精密的。
0: 哦、
1: 一不小心的话，你比如说你用手去给他一定的阻力，后期出褶收不回去了，
0: 哎，
1: 换他也不便宜。
0: 豆哥，可能就是你那车吧，跟俺们这个车吧不太一样。
1: 一样的，
0: 咱们这么着哈，咱们说下自己这张脸打开的时候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大家猜猜哈，就有没有开同款车的？
1: 哦。
0: 刚豆哥说他那个这张脸是按完按键之后啊，是一下子从后面啊，从前面到后面。就一口气儿给滋转过去的，
1: 我拿手比划，他也往后滋滋，
0: 然后他滋滋完之后呢，他那窗户就开开了，
1: 哎，
0: 开了之后有小防尘网，
1: 前面有个防尘网，
0: 哎呀，
1: 先拦点灰，
0: 哥，我这都没有
1: 啊，
0: 我那个呢是
1: 不能
0: 两边滋滋滋往中间弄的，然后中间那个缝滋就开了
1: 啊！你是两边往中间收？
0: 对呀、所以我在想，你说挡它是怎么个挡法呢？
1: 不是前后收，
0: 不是两边往中间收，然后你再摁一下，它整个车窗就上面全开启起来了。咱这多费劲，还得是新能源呢。
1: 人家小美，人家敞篷、
0: 小爱同学，开启天窗。
1: 以后，
0: 小比亚迪同学，
1: 哎，
0: 开启天窗。
1: 你要是真喜欢小美这位主持人
0: 啊，
1: 那小爱呀、理想啊，全改成小美同学。
0: 小美同学，
1: 哎，我在呢。
0: 再来一首周杰伦。
1: 不的。小杨说了，今天下大雨送外卖啊，收到了很多的打赏啊，虽然不多，但是也让我心头暖暖的。
0: 所以碰到了这么多像豆哥一样善良的顾客啊，也觉得你这个雨天送外卖非常不容易。
1: 哎、
0: 要不是你的话，小杨杨大家都饿肚子了。哎，妙江说了一个事儿哈，说我是网约车司机，我想提一个事儿啊，今天遇到一个乘客，上车就把那雨伞放到座位上了。
1: 哎呦。
0: 座位上都湿了、我就跟他说没有担心呐、你说那个万一别的顾客一上车、乘客一上车不坐一屁股水吗，我说你把那雨伞拿下去呗，然后他给我投诉了。
1: 呵，
0: 你说他回家能把那雨伞放到床上或者沙发上吗？
1: 那肯定不能啊，
0: 这也说不准呢、
1: 哎、所以说啊，
0: 可能他家里就这种片片的感觉呀。
1: 我觉得吧，做人呢要将心比心、咱请这位女乘客你换个角度，比如说您是网约车司机，别人把雨伞放到您的座上，你会怎么想？
0: 你就这么想，你为下一个乘客咱着想一下、说这些没有用，他要但凡有这个能想到这一步不会这么做。一般很多人下雨天出门的时候是用折叠雨伞，都会带个什么呢，带个小塑料袋
1: 伞套
0: 啊，对，就是你比如说你上车呀或者去哪儿啊，可能就把那个雨伞啊给它收起来之后放到塑料袋里边去了，这样雨水不会至于滴到哪儿都是啊。
1: 还有一点就是咱们要注意沟通时候的这个话术也好啊，哈，态度也好，也很重要。比如说啊，小美，这位女乘客把这个雨伞放后座上了。你是网约车司机，你会怎么跟她沟通呢？
0: 把雨伞我拿去。
1: 你看，干起来了。我投诉
0: 你，
1: 我投诉你，
0: 你放这干什么？你放这别人坐不坐的你？
1: 你看，
0: 你这怎么这样似的呢？
1: 本来咱占理，
0: 真是。
1: 后来呢？反倒被投诉了。
0: 但我现在浪子不会这么说的、肯定是非常客气的跟他说的啊。而且可能你遇到过这种情况，一般大家都放在地上放在脚边，没有这样情况是吧，浪子你不会这么说的吧。
1: 其实我觉得你可以这样说。哎，美女啊，那个雨伞的水啊等会儿可能会进到你的裤子上，别把你自己裤子弄湿了啊，放在地上更安全、
0: 那往这边坐一坐没事儿，这坐后面坐不挺大的吗？
1: 那些底面是海绵，一会儿就吸到你屁股、
0: 一会儿我到地上下车了，前面就到我家了，师傅你快点的吧。
1: 我可把后窗打开了、
0: 我把天窗打开了，开启天窗。
1: 哎，这么说话太气人了啊！
0: 哎呀，这不过就在说，只能说这个乘客太没素质了，把雨伞放在座上了，真让人感觉生气哈、确实是啊，
1: 是。
0: 咱们希望大家就是说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什么意思呢？多多换位角度，好好思考思考，
1: 是
0: 这样做你愿不愿意哈？
1: 哎，
0: 大爷说有没有给我同款的
1: 啊？
0: 开启他的天窗了，怎么此刻大家都发现自己的天窗了？
1: 哎呦，
0: 等会儿，
1: 上面还有个遮阳挡，你看到了吗？还藏一个遮阳挡。
0: 你是自己弄了一个吗？它怎么旁边掉下来一块呢？
1: 就是我估计是自己粘的啊。
0: 啊，
1: 上面的空间还是挺大的啊。
0: 是，
1: 哎，这个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啊。但是
0: 杜哥，你自己带一个，咱自己安一个，安个纱窗。
1: 嗯，这行。小美，你看，你要需要这个的话，你可以雇我，我在车上趴着。
0: 你给我粘一个是不是？
1: 我车上趴着。
0: 你这不行，我就问大爷，大爷，你急速白脸粘一个这玩意儿多少钱？5块钱能不能下来？给我粘一个。
1: 怎么也得15，你要。

0: 各位晚上好，进入到晚高峰当中啊，目前我们看到最为集中的是香炉在桥上北行，从广电中心去海达以及滨海路西段，从星海广场一直缓行到沿沙滩公园门前路段。那么其他路段正在缓解，像绿波桥路段在绿波小区树港路的绿波桥下左转，大概需要一到两组信号周期也可以完全通过。现在关注高速，目前除了土阳高速公路迎城自道州水子收费站去往沈阳方向封闭，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开通。以上内容由李妮编辑播报。
1: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075677。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是中雨。瓦房店、普兰店、庄河、长青岛雨量是大雨到暴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气温24到28度。
6: 救命啊！救命啊！
7: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8: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

0: 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来关注中原海域，熊猫船长为您带来的今夜和明天白天的海上航班情况。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20:30顺龙海轮，21:00龙星岛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港始发22:00普陀岛轮。明天白天，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40吉隆岛轮，12:20畅龙海轮，12:50长山岛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00永兴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原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的班期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属优惠等您来。
1: 此刻，无论您是
2: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3: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2: 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1: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4: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3: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每天的生活，你感受到变化了吗？
1: 哎呀，我还是6点半到家，现在正在路上。
2: 这个和以前一样，开始海鲜包，我放点海米哈。
3: 生活好像一如既往，但改变已经在路上。
4: 新海海鸥遇冷了新的小伙伴。
5: 108，108，我今天可以跳100个圈啊！
2: 上次反映的红绿灯问题已经解决好了啊！谢谢交通广播。
0: 看似不曾改变，其实日渐变化，美好的生活一定向前有光。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
5: 回家啦。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下载大连云进行在线收听。
1: 咱们看一下青桃再说啊，说刚刚咱互动那话题啊，就是关于这下雨这个事儿，有个司机不说了吗？今天拉一乘客把那雨伞放我座上了，然后我合计跟他说一声，还给我投诉了。青涛说哈、自己的车绝对不会把雨伞放座上的，你这种人就是小坏蛋，素质太低了，听着就跟他生气。
0: 是啊，跟着共情了啊。
1: 哎呀，我们也希望大家出门在外的时候，无论多慌张哈，咱多想一步还是很重要的。另外，雨佳也说了个事儿，
0: 说下雨天点外卖，说有一次呢，下雨天打车收伞开门的时候啊，饭包掉地上了，上车一看呢，哎呦。这玻璃饭盒碎一包，下车啊只能连饭包一块扔了啊。中午点的外卖，等了一个半小时，当时也是下着大雨，感觉那天啊真的很囧啊。
1: 是不是外卖到的时候也都已经凉了呀？但还好已经吃到嘴了啊。
0: 真的就是，第一个可能下的比较大的时候啊，外卖员其实也是没有办法走的，可能得躲雨啊。
1: 对呀、对呀，送餐时间可能稍微时间更长一点哈、但是人安安全全的到达目的地，这是最重要的。
0: 是的，
1: 波杰说啊，说那个好像周杰伦啥时候来过大连开演唱会，至少有将近10年的时间了，上一次还是2016年的夏天，然后说是浩哲吗？什么意思？浩哲当时到现场去了吗？
0: 反正有一年那个拼盘演唱会啊，有周杰伦
1: 哦、
0: 是我主持的，在荆州的时候
1: 啊，听多哥之前说过哈。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啊？那次周华健。蔡琴、周杰伦，
1: 哎呀，都是当红明星啊！
0: 还有姜育恒，还有唱那个张宇，
1: 那多少年前的事儿
0: 都来了，哎呦，老长时间了，在荆州体育场。
1: 希望咱们这些明星能够再次来咱们大连，所以你看，差不多先生也在期待着说哈，什么时候来咱大连开演唱会呀？说那个啊，他之前说过嘛，跟咱互动说下雨天听什么歌，听孙燕姿的歌，刚放了一首孙燕姿的《雨天》嘛，特别谢谢阿豆小美，真的很喜欢她的歌曲啊。
0: 不客气。
1: 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咱大连开演唱会，不然高低得去呀。好像近期是在天津那边，他是有行程的。是北边这头，估计靠近的就天津了吧？希望咱们下一场演唱会能来咱们大连呢。
0: 是的。大元说了，哎，我这车天幕太晒了啊，有说啊。安冰甲的，有时候安太阳膜的啊，都老贵了。我看家里那个铝箔防潮垫儿，在网上，这有没有定制的哈、啊？老好用了啊，一点都不热。说豆哥用不了，豆哥车敞篷的。你怎么知道我是拖拉机？
1: 豆哥又把摇把子拿来了，是不是？那是天热哈、啊，你看看这个腾势也是把自己的这个，哎呀。完全敞开了，好久没有关这样脸了，也是看不着啊。今天听你们这么一说，哎呀，我相信我有天窗啊，完全开启起来了。
0: 我感觉，这个小雨同学应该是不是卖这个腾势的是吧？
1: 有可能哈。
0: 对，
1: 开的是不是腾势啊？还说怎么样啊？车窗全开启起来之后，闻到了新鲜空气的味道，感受如何呢？小宋说。小美，你现在喊一句，来一声，你好，小迪，打开天窗，不是我说的啊，小宋发来的互动，只是在读互动而已。小迪们都打开天窗了吗？
0: 现在好像是新能源车啊，你可以连续发出指令，就是你比如说打开天窗啊，然后打开前后的什么什么，怎么，它会。一同给你执行
1: 啊！对，我上次就是在停车场哈，我就看到一个男生，应该是和女朋友买了一大堆东西，就怀里抱着，手里拎的。他开的就是某米的那个新能源。
0: 哦，
1: 他那是不是喊小爱同学？是不是？
0: 对对，小爱同学。
1: 但我想问问大家，因为我的车不是新能源，不智能那种的啊，就是你喊连续那种，是不是得需要语音发的更清晰一点才能听得到？他发一连串，就比如说啊，让他把这个驾驶门打开，然后打开。前面那个引擎盖的那个
0: 啊，那个
1: 前备箱，
0: 对，
1: 然后还就发了一连串的什么空调打开等等
0: 啊，都执行了吗？
1: 然后他那个你知道那小爱同学说，好的主人，然后后备箱大一下就开开了，当时我们正下车在现场，我觉得好尴尬，
0: 前后没分清，
1: 马上又说关闭后排那个后备箱，开启前备箱，
0: 哎呀，这个说这个事儿啊，我想起了一个有意思的事啊，说有一个女士啊，拿了个行李箱打个车，然后这个女士呢想把这个行李箱放后座上，司机的意思啊说你把这个行李啊放前面，完了这个女乘客呢就拎着大行李箱下车了。去开他那个机关盖去，他是个油车，
1: 以为前面还有空间呢，以为是自己的车呢。哎，说到天热的事儿哈，这狗剩说了，说那天热不好说，开空调不就行了吗？
0: 嗯，
1: 我现在一天空调都没停过，老凉快了。有没有可能今天衣服有点穿多了呢？如果今天穿多没有关系，咱这有短袖给你提供一下啊，
0: 整个小清爽的半截袖整上。
1: 入手咱这款蔻驰这款短袖啊，让你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做一件顶十件，完全不挑场合，怎么穿都合适。
0: 咱大家说一下各种场景啊，比如说日常通勤吧，搭配一个简约的西裤啊，或者休闲这个小裤啊，大方利落，气质在线，低调中透着大牌的精致感。周末逛街，配条牛仔裤，加双小白鞋，简约清爽又时尚，非常的松弛。居家休闲吧，饭后散个步啊，逛个超市，遛个弯啊。换条宽松的卫裤啊，舒适又体面。胸前面的这个蔻驰的标识也非常的吸睛，下楼拿快递啊感觉都在街拍似的。情侣出行，男生穿个黑色干净的帅气啊，女生穿个白色的温柔大方，简简单单站在一起就默契十足，低调又甜蜜。
1: 今天商城线上来结福利限时秒杀，只299就能够入手大牌蔻驰短袖，三种款式可以选择的，黑白两色，经典百搭，尺码从 S 到 XXL 啊，全覆盖，男生女生都可以穿的。现在下单能够享受商城的专属限时福利，建议大家多加购几件一起来付款，到手价格更划算。另外跟您说一下，海外的这奥莱清仓款呢，资质非常齐全，奥莱仓直发的，但数量是不多，每款只有100件，赶紧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回复两个字短袖开始抢购吧，添加客服的微信能够单单再减5块钱。

0: 喂喂，
1: 堵车不堵心，表哥更飙戏，
2: 太霸请就位，
3: 在桃花盛开的地方。
1: 车载 KTV 随时 C 位出道，切歌不用等红灯。

0: 又到了我们猜歌环节了，刚刚提到了今天要猜一首啊周杰伦的歌曲啊、上一段咱们很多朋友说了想听这个不能说的秘密啊，跟下雨天很接近这个关系啊，接下来这首歌曲呢也是适合此刻这个场景的。现在天黑了吗？黑没黑？通过我们这个
1: 没黑
0: 直播间小小的这个缝隙看到好像还没黑啊，
1: 没有没有，
0: 夏天可能这个天黑的更晚一点点啊，
1: 天比较长，
0: 但这首歌曲很适合在天黑的时候听啊。
1: 哦，
0: 为什么呢？这歌叫啥名你知道吗？是哪首歌曲？
1: 哎呦，这前奏听起来有点像一路向北
0: 啊。是，它好像很多前奏都是用这种啊车轮的声音，
1: 哎，
0: 或者说有首歌曲好像是那种飞机桨那个声音哈，螺旋桨的那个声音，
1: 直升机
0: 啊，对对对、
1: 啊、比如说可爱女人
0: 啊，这是什么呢？小鸟，
1: 车的轰鸣声，
0: 也到跟前了。你好，尾号多少？
1: 收费呀。

0: 元，还有乐乐，还有 Tony 永恒，还有明浩啊，明浩好像说、天还没黑呢，我在庄河石城岛。
1: 哎呦，
0: 天大亮着呢，确实看到了夕阳了啊。
1: 庄河听得清楚吗？
0: 哎呦，景色好美啊，
1: 非常不错啊。
0: 那个像离心呢，
1: 啊，
0: 这稻花香，
1: 这咋整出大米来了呢？
0: 还有这个王哥回答的是彩虹，
1: 嗯，
0: 雨佳说周杰伦的夜曲，
1: 都不对，
0: 假粉丝，假粉丝，
1: 嘿。

0: 乐乐说，如果刚好下雨啊，我想我在车里躲在这一方小小的空间听你们说话啊，外面是淅淅沥沥的雨声，里面是久违熟悉的声音，这种失而复得的亲切感比晴天还要暖。
1: 家人们，失而复得划重点啊，
0: 嗯，
1: 明天要考啊，乐乐今天那个时间不充裕，明天好好说一说什么叫失而复得。是我们之间还是你们之间呢？这个故事有没有后续呢？很想知道啊。
0: 对呀、啊，如果是我们的话，随时打开收音机就能得到、
1: 啊。是啥失而复得？这是很容易得到的。小明光说：“心情，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走出直播间来换大点儿。”以上就今天畅快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稍后是大点为您带来的1008换车帮，我是美玲，
0: 我是阿豆，
1: 明天见啦，
0: 拜拜。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晚上好，晚上七点整，此时通关大屏幕的关注大，基本上各条主干路街都已经恢复畅通了。再来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有封闭的高速是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周水子收费站，目前是去往沈阳方向封闭，其他高速公路是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3: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4: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3: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4: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3: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4: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3: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4: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3: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4: 防汛知识记心间。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中雨。瓦房店、普兰店、庄河、长兴岛雨量大，雨局地暴雨。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关注气温24度到28度。

0: 全部都得听起，方向要准，油门要稳，说车节目那么多你一选就准，你一脚油门跺到底，我开出荆棘，我打发一推玩漂移，妹儿直呼好神奇。
1: 兄弟，听大点说车，不止说车，更是汽车生活。
2: 你说怎么那么得？
1: 欢迎收听全民二手车话题综艺1008换车帮，开车男女已就位，请系好安全带，把好方向盘，开开开车。
3: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每天晚上7点到8点，跟您聚在一块儿聊聊二手车买卖置换方面的问题啊。这今天这上午这一场急雨啊，确实很多地方呢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这样的一个拥堵啊，包括说这个水淹的这个情况啊。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在路上确实经历到了啊？油车、电车，那其实呢出现这种问题的解决方法呀，或者说是这个处理的方案，其实都是不尽相同的。但是呢，还是说如果咱们遇到的，能躲就躲，能不往里开就不往里开啊。但如果已经出现问题了，那咱们就正常的合理解决。那如果说您确实遇到了，赶上了，现在不太明白，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您都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在节目当中我们跟各位呢进行一些这个互动，或者说跟您讲一讲这个该怎么办呢，包括说等会儿给各位提提醒，都会去做的啊。节目进行期间，我们重点围绕着二手车买卖置换的问题跟各位进行互动交流。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买车的话可以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帮您找车推荐车都没问题。卖车的话说清楚您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大概齐的价格评估，精准价格啊。如果说您确实想知道，或者说确实有出手打算的，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那么节目之外，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节目进行期间我们就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进行互动啊，找到我们也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能跟我们实时互动了。今天我们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邀请到的是节目专家团成员啊，来自于云达车市的大天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二手车买卖置换的事儿。大天你好。
4: 晚上好，大点儿，听众朋友们晚上好，很高兴这个时间段跟大家一起聊聊二手车。
3: 嗯，首先呢，我得先问一下大天了哈，今天上午那场急雨赶没赶上，或者说这个有没有这个客户啊什么的给你反馈啊，出现啥问题的，有没有情况，咱们分享分享呗。
4: 今天我没赶上，我因为我在车市嘛，
3: 嗯，
4: 我们的车市是在那个封闭那个商场里边嘛，所以说我们对我影响几乎是没有的，
3: 几乎没有，
4: 客户也没有过，没有过反馈说谁遇到什么麻烦了。
3: 哦，那还算好事呢。
4: 嗯，对，因为这场急雨吧也是有预兆的，因为头一天晚上就已经下的挺大的，再一个它不是赶上上班点，
3: 嗯，
4: 都已经是说比较稳定，过了高峰期了。所以说路上车也不是说特别多，应该是，
3: 嗯，就相对来讲是好的。但是我看好像高玄区那边啊也是看视频啊图片啊，相对来讲是比较严重的哈。那借这个机会呢，咱们开节目开始之前啊，就正式的跟大家伙聊二手车之前，咱们先聊聊关于这个雨天的行车的一个安全的问题啊。第一个就是，如果我遇到了前面这个水，我也判断它不了它多深啊，我肯定不往里开了，对不对？但是基本上比如说我SUV 或者说我轿车，是不是有个大概齐的这个标准线，比如说我油车啊，我这应该多少我能开，你电车我这有我也能开，或者怎么地的，是不是有点说法，应该
4: 是，就是按照我以前掌握的这个这方面的知识吧哈，就是不管油车好还有电车也好，它都有一个涉水线，就标准的涉水线，不管因为你是轿车和 SUV 的底盘高度不同，它有个涉水线，一般的哈，咱不能说所有的，一般的就是说您轮胎的2/3的高度，就是从下往上轮胎2/3的高度是你的涉水线，但是按正常是什么呢？就是尽量不要让咱那个水位啊没过咱们那个门槛，就是门最下沿。
3: 嗯，
4: 因为没过门槛，时间一长，它就会顺着门里边那个排水那个
3: 反到车里了，
4: 往车里哎对，往车里反水了，所以说那是不安全的。如果说你要是尽快通过的话，就是最好就是在轮胎的2/3以下，超过2/3就有点危险了。
3: 嗯，
4: 因为啥呢？因为你开车往前走，它是有惯性的，水它不像别的东西或者粉尘什么，它就是保持老是保持

0: 一个平面，水泥一加速拿车冲的话，它会前头水位会升高，升高到你机盖上，往后机盖前面的中网就是进气口，一旦进气口进水了，直接就呛到您的发动机里边了，所以说那就很危险了。
1: 对，就是水可能悠着，可能像浪似的，夸你感觉现在挺，但一会儿过了一波，那可不好说了，是不是啊？
0: 对，一旦这个水漫过机盖，那就很危险了。所以说，大家就是即使遇到有积水的地方，也不要加速通过，都要缓行。如果确实深，那就别往里走了，直接就别过去了，就这样。
1: 嗯，明白了啊，这是关于这个行车的安全。但这是油车，好像就是很多朋友觉得电车是不是更不扛水呀？还真不是，电车可能比油车还能稍好一点，是不是啊？
0: 对，电车呀，主要就是我经历过几个，就是这个案例吧。
1: 嗯，
0: 就是一般就是价格比较高的或者价格比较贵的这种电车，它密封做的比较不错，所以说就主要两点，就一个是怕电机进水，一个是怕那个电池进水。你要是水泡那种，说电控什么的进室内了，那什么车都不行。
1: 对，
0: 主要是电机和电池。如果说就是价格比较高的，咱不是说就是所有车都是哈，也不是说贵车或者豪车咋就能淌水，尽量避免吧。就是如果说电池和电机密封比较不错的话，其实电机就是泡在水里边，它也是能工作一段时间的，只要不进水都没有问题。
1: 嗯，
0: 但是就相对来说便宜点的车，它密封啊，电机的密封和电池的密封做的相对来差一些。一旦要是电机或者电池进水，它的维修费用会相当相当高，所以大家尽量能避免就避免一下吧。
1: 哎，对了，反正不管啥车，咱不可能主动找水，我去压一压，是不踩一踩，没有必要，对不对？但是如果说发生了或者看到了，那一定做好这个提前的准备工作啊。节目开始，先跟各位呢聊聊关于雨天行车的一些注意事项，因为感觉这波雨好像也没说完全的结束，可能还会再有下几天。那么咱每次提到这个有这个恶劣天气啊，或者有些急雨的情况，在节目当中说一说，别嫌我们絮叨，别嫌我们烦，但是呢，安全永远是摆在第一位的，我觉得这没毛病哈，大天儿。
0: 对，那肯定是说能避免就能避免嘛。
1: 嗯，没错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平台上大伙发过来的消息啊。今天我们依旧是针对于二手车买卖置换的问题，跟各位进行互动交流。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买车的话，可以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我们帮您找车推荐车都没问题。卖车的话，说清楚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些回复。尤其是一些老车，符合2013年6月30号之前登记上牌，可以满足报废补贴，也符合置换补贴。我该怎么选，可以把您的车型以及您想要购买的新车发过来，我们给您做一个分析和判断，都是没有问题的啊。节目进行期间，我们就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实时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就可以了。狗剩想找一台车，但是确实400、500都很多，包括300坦克700的二手车我没见过。
0: 嗯，我也没见过。我今年吧，今年我就卖过一个坦克500 FT， 700确实没见过。而且700，我这么说吧，它虽然说级别是最高的，但是真正下手的人还是少一些。毕竟那些就是买酷路泽、霸道或者说57的，还没说，哎，我就酷路泽我不要了，霸道我不要了，57我不要了，我就买个坦克700。还是少之又少的，这种车卖的也是少，所以二手车基本上没有库存。
1: 嗯，300、500、800我们都见，包括400都有，但是700确实是车源比较少。那如果您就是确认想找这个，我们可以在大连包括全国给您找找看，找几台，你先研究一下价格，然后再了解都可以。但如果说我可能，哎呀，那就700少，我看看500行不行啊，或者800行不行？哎，那没准说找到概率会大一些啊。
0: 对。这个现在我们做二手车呀，都是全国这个网站或者是车源都是，咱说都是同步的，我都是共享的。有车源谁不想卖车，只要发布在网上，我们通过我们的渠道或者大点这边通过渠道，然后咱们给您找一找都没有问题，匹配一下。
1: 哎，是这样的啊。糊涂是一辆你刚才我说那种12年的骐达，15万公里，你这个可不能报废啊，你这报废就不合适了啊，你这要走以旧换新啊，不要走报废补贴。12年的骐达15万公里，公里数也很好啊，1.6自动挡的，现在能卖多少钱？
0: 这个车如果说没有什么大事故哈，要如果说就是像上次我收个12的，然后基本上全损了吧，出险出了4-5万，我前面气囊弹，我或者重量也变形那种的，
1: 那事故了，
0: 那肯定是走报废了啊。对，那肯定走报废。但凡没有什么大事故，哪管换个门、换个翅啥的，这车都值10000来块钱， 就是发动机变速箱，主要是关注这个，
1: 哎，
0: 其他都还好。
1: 你这三大件，这个别看这个年。

0: 年限有点稍微长点哈，这都说14年的车了，哎，还行，还能值点钱。但是咱们之前举过这个例子，你别说14年的了，你就比如说12年，就14年、16年的，某些国产的车型，可能也都是也没有什么交易价值。你这个是有交易价值的，就还真有人买。
1: 对，而且这种日系车还是市场需求量比较大的，空缺量比较大的，因为都咋说都是打报废了，真正能留下的车况好、能用住的日系的省油的。还真是缺市场还是蛮缺货的。
0: 是的，
1: 就这样。
0: 尤其是这些咱们多说一堆啊，可能符合报废年限的这些燃油品牌这些车型啊，还能卖上价的，还真的就是可能以日系为主，或者辅助点德系之类的啊。
1: 对，德系啊，也就是以自吸，顶多是 1.4T， 你像 1.8T 大排量那种老的迈腾啊也不行，就是小排量，然后油耗低，我稳定性好的一些，那还有价值。
0: 嗯，
1: 那些维修贵或者说后期毛病多的，或者说大排量都没什么价值了。
0: 对，是这样的啊。所以说了解一下，绿色田园是想买车啊。2020年以后的凯迪拉克 XT5 大概什么价格会买车啊？非常会买车的一位朋友。
1: 嗯，这个车现在预算XT5，你看两驱四驱的吧。两驱应该就是12-13左右，四驱可能15万一里肯定能买得到了。
0: 嗯，
1: 就是看车况、看公里数了。因为这个车性价比特别高，真的是特别高。占个豪华品牌，而且做工用料什么的，不是说那个 BBA 什么，可能跟他们同级别吧，但是它的价格照 BBA 什么要便宜大截，所以非常合适。
0: 是的啊，很会买车。同期的话，你可以什么 XT5 啊，包括这个叫哎呦蒙住了 XC60 啊，林肯的如果有飞行价大点的航海家呀，其实都可以横向的去对比。价格的话，可能上下没啥出入，然后品牌定位，包括这个空间配置，都大差不差。
1: 对，特别是这个凯迪拉克的驾驶感受，再加上您要是说能买到高配，能买到它那个魔毯悬挂。那就是感觉又提升一个档次，绝对不一样。
0: 对了，而且这个车型的话，因为你之前还关注过 Q5 嘛，结合这个方向的话，就是10多万块钱你想买一个豪华品牌的 SUV， 现在来讲的话，不跟之前比，跟今年的2-3月份比，至少增20000。
1: 那肯定的，那没问题，就10万块钱级别，而且您这是属于二线豪华，它还不是 BBA。降价幅度还要多一些，所以说这个性价比拉满，没问题。
0: 现在买非常合适，反正至少比今年的2-3月份买合适。你说未来会不会更便宜？我觉得也差不多了，也到头了，是不是？
1: 对，今天我跟我们一些合作伙伴，我们在聊这个事儿，我们已经开始，咱不能说十几万的车开始就是大部分就是大面积囤货，就是5万以下的吧，2-3万、3-4万这种的家用型轿车。我们就有多少收多少了，因为我们觉得哈，就是我们作为车商觉得，今年已经来了一个大跳水了。如果年底再大跳水，那基本上市面上10年左右的车全部都不值钱了。那市场肯定还是有需求的。我们觉得就是3-5万这块，现在价格是差不多了，再不能即使掉也不会降太多了。
0: 哎，是这样的，就是基本上这一波这个大的，咱说这个价格的波动，趋于稳定了，应该这么说啊。
1: 是啊，你因为我们是什么，我们会根据市场价格，像以前咱们讲卡罗拉威驰什么的还能卖个中规中矩的价格，可能咱说还比那个就10年左右的车肯定要比咱打报废啊要贵得多，但是现在基本上跟报废比如说拿20000块钱这个区间，20000左右您基本买不到什么了，30000左右跟20000差的就多了，4万跟30000差的就多了，所以说就是3-4万这块再没法降了，如果降的话又一批车型又跟报废价格就差不多了，所以说就是2-3万这块没啥降的了，大家如果就是考虑2-3万，您不用考虑以后就是说哎降多少啊能不能保值啊，你就用着好就行，至于说5万以上的，你考虑考虑，还有待考虑吧。这样
0: 是这样的啊，尤其可能针对说8月份车展前后了，我买车展看不看，我也得说我逛一逛，最终可能做个选择。但那时候你认为价格更加稳定了，也可以。但基本上此刻价格已经趋于稳定，因为大连车展，咱说实话啊，不是那么的那个级别高，所以呢不会带来什么这个新技术发布啦，这个价格哐哐便宜好几万啦，不会，就是个汽车展销会啊，就是你就是一次性能看好多品牌足够全，可能也没有往年全啊的这么一个形式，但你要去逛没问题，但是你要指望说车展能便宜特别特别多，然后二手车能再掉点，不用有这种心态了，我这么说对哈。
1: 是啊，就是主要是什么，你要是考虑新能源10万以上的，考虑新车或者考虑二手车，您观望观望没毛病， 如果说您就是考虑。

0: 就是也挺有意思的，有这么个事，确实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1: 从三月份到六月份，确实是这个状态，当理财产品了嘛？谁现在二手车能理财产品？但是是这样，咱还有个有一种说法说，你要是说确实没有用车的需求，真以现在咱说这个网络发达度也好，还是交通便利度也好，真的没必要就是为了买车而买车。您可以观望，可能说明年又一个阶段，后年又一阶段，总您买车这个频率肯定赶不上人家汽车更新的频率。
0: 哎，
1: 所以说你要是说能坚持，哎，你就坚持，一肯定是一年比一年好，一年比一年先进。
0: 嗯，网上不有说法吗？叫这个汽车手机化，什么数码化？那你要跟着买手机的节奏去买车，咱得多趁钱呢。
1: 确实是，就像我们换电话也换那个频率也跟不上人家。
0: 对呀，你就是你是苹果，你是华为，你能出一个买一个呀？啊，17我就买，18我就买，那不现实吧？或者说少，别说不现实，是不是还是少数人呢？咱老百姓不行。哈哈，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跟二手车相关的任何问题啊，都可以来问，都可以来说。节目进行期间，我们就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跟各位进行互动啊。这位朋友是一辆2020年的奥迪 Q5L 啊，这是改款的，时尚型，跑了48000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哎呀，比那2020年 XT5 可能贵不了多少了，要我说。
1: 对，这个车现在我市面上哈，我们前两天研究那个19的第一批的，现在收车也就12-13，这个20的现在就是车老好了，原版原漆。肯定就是14-15左右了，卖就卖个15-16，大概就是区间价位。
0: 对，这都属于高高的了。你看看这个行不行？我当时花30，那不重要。新车现在20出了头，还是25-26那样式吧？
1: 对，肯定是不过30，而且是高配，然后高功率高配的，可能就是办完30多一点。
0: 嗯，就这么个情况，所以说您参考一下啊。跟当年买车的价格比没有意义啊，只要除非你能保证你现在买的就是你这个车当年的价格跟现在的价格一样，那你就厉害了，那这个车绝对保值。我就想到一个特斯拉Model Y 啥的，是吧？
1: 对，特斯拉刚上市的时候也很贵，然后也是掉价，后期之后慢慢知道了啊，就普及了，我销量多了，然后慢慢我这个还回升了。它这个东西不是说所有上来市场都能接受的，慢慢你这个品质被消费者接受，慢慢觉得实用了，而且销量大了，保值。就是它为什么保值，就是销量大，道上跑的越多，它越保值，就在这儿，用着好才是好，所以说就在这儿，
0: 就是这个道理啊。了解一下，继续来刷新这位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是一辆2015年的骊威，15万公里还行吧，就正常啊，一年10000多点呗。
1: 对，他们说手动自动是吧？
0: 当自动挡说呗，不提咱就当自动挡说。
1: 对，自动挡它有一个那个紫色，就是紫红色吧，就是颜色能另类一点，那个可能卖的稍微低一点，市场15万公里，也就是卖个10000大。如果说是银色或者是白色，哦，它15年 CVT 的，15万公里要车况好，两手三手左右吧，车况有点少许分期。市场能卖个20000块钱左右，
0: 2万来块钱，了解一下啊。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买车能省钱，卖车都卖钱，有问题都可以继续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交流。这位朋友啊，想买一辆年限近的，对，都是年限近，理想 L8， 那没有年限老的呀，就是近3年的车吧，啊，想问问得花多少钱？近3年的理想 L8，
1: 近3年理想 L8， 今我昨天研究一个那个 L9， 因为什么？我们收了一个小鹏那个 X9， 我新车40多万的，这就是最顶配的，麦克斯就是四驱的麦克斯，41.98万指导价，我们就拿这个车跟谁对比？跟那个理想 L9， 他俩虽然不是一个是商务，一个是吉普，因为我们是什么掌握这个新能源。你我们想一想，我们收的是24年的，就是2年半车呗。理想 L9 现在也就是25左右吧，我和理想 L8 跟他差2万，也就是22-23，大概那样。就是我们现在，因为什么？我们拿这个新能源评判，并不是说这车能卖多钱，而是说这个级别的车，普遍价位在哪，一年能折多少，就是这个感觉去评价，没有真正的说，哎呀，这个车就是值多钱，拿回来，还得根据你车况，还得根据你公里数。我评判一个价格就在这儿。
0: 了解一下啊，来看一下正好发来的消息，是一辆2020年的昂科威，2020年不是 Plus 也不是 S 就是昂科威哈，2.0T 四驱豪华，10万公里，原本原漆，有不点划痕，能卖多少钱？先插一嘴，新车16万啊，现在啊，
1: 新车16万。

0: 平时改款以后的，
1: 对，
0: 他这个
1: 不一样
0: 改款。对，他这个叫二八 T， 就是19款的。他说白了，这个车啊，就是现在收车7万块钱左右，而且车的基本上原版原漆一手车，2.0T4驱的，收车7万多块钱，市场8万多块钱是市场卖价，但是不好卖，这个车现在不好卖。这个车昂科威什么好卖？现在2015、2016年的，因为2018年改的是9AT 的，其实6AT、9AT 开起来没有什么太大区别，而且外观、颜值、内饰也没有差很多。因为2015、2016年现在就卖个3-4万块钱，我和用的发动机、变速箱都是差不多的，外观也差不多，颜值也差不多，我性能也差不多，所以说现在卖的4-5万的也能开昂科威，你现在花8-9万也是开个老款昂科威。没有什么性价比，
1: 对，
0: 就在这儿。
1: 相反，还不是就是怎么说，区别不是很大。你不像说，哎，我是2021年，我是 Plus 的，我是 S 了，或者新款，我大大屏幕了，我多花个几万块钱，可能也就多花个2-3万块钱也就够上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差不上2-3万，可能就差2万块钱吧，就是2万块钱左右买个新款的。
1: 嗯。
0: 而且什么，它这个老款全是物理按键。2014年第一批出的车，到2020年已经六个年头了，就是内饰进去感觉跟2014年几乎差不多，都是这样，
1: 就老点
0: 儿。对，就是老点儿，就是买个老款，为什么新款老款同年限还差个3-4万？就是在这里。
1: 哎呦，突然想起来，你说别克的话，就老的君威，从2019年到2022年吧，还是2023年的内饰都没变过。2019年看着还也不2017年。2017年看着还挺行的，你现在2022、2023再看就不太行了，就一个道理哈。
0: 对，你在2017年买君威的时候，第一批上市，哇，这是新一代君威，
1: 对，
0: 我各种广告铺天盖地，你就像现在那个君越重新就整个别克家族式的全部变成3箭头了，那个圈没有了，全部变形啊，这是又新一代上市了，它绝对换代绝对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一个时代一个产物，所以价格就必须的。出一个新时代的产物，上一时代的产物就得被淘汰，就得降价，没有办法的事情。
1: 哎，所以说您参考一下，可能不接受，但是没办法啊。继续来刷新孙维良的消息，是一辆2013年的 CRV 2.0两驱的9万公里白色没天窗，那就是低配，能卖多少钱？卖点是公里数少啊，2013年的车跑了9万公里。
0: 他这个车肯定是那个新款1、2款大屁股了。上期咱们做节目说，现在就掉价最多的就是这个阿尔维斯 CRV 加凯美瑞雅阁这一系列的 B 级日系 B 级车，因为什么新车掉价掉太狠了，就3月份的时候，就这台车就不用带天窗能卖5万块钱，现在这车市场就卖4万块钱，收肯定是3开头，它公里数少，3.5万到3.78万吧，收车，哎，大概那样。
1: 那这还比就它不应该就没啥空间了吗？怎么还能掉这么多？
0: 我这么说，你看。咱老款那个2011年的 CRV 就是没改大屁股这一款的，2011年现在还能卖2万，但是它这2013款，你看，因为什么？你往上它就没有性价比，往下它也没有性价比，为什么呢？往上你看2016、2017年的，以前可能卖就是3月份左右卖个7万块钱左右，现在我们2019年卖7万块钱左右，你说这个，所以说往下没有差距，往上你看你跟年限近的，那我还不如加2万块钱买个年限更好的。所以说这块这个车很尴尬，所以说你的卖的这个价格吧，相比老款你还新一点吧，但是你要是价格太贵，
1: 你
0: 卖个4万多，那我就加2万块钱，我花6万块钱买个1819就不行吗？就在这儿了。
1: 哎，你预算不是4万多吗？怎么一下就能加2万了？这个预算上限，就大伙儿这个预算没上限啊。
0: 就像咱们以前节目做的节目说，刚才我还说了，您现在2万块钱。只要能开住的日系的或者怎么样不坏的能用住的，咱不讲保值，只要开着好，它都值2万左右块钱，1万几块钱都行。如果说你3万跟2万差的就有点多了，就年限也好还是款式也好差的多了，但是你3万跟4万又差一个点儿。所以说刚才我就说，你看你现在你2013年 CRV， 而且是公里数好，车况好，
1: 对，
0: 然后款式还是新款，你能卖4万块钱，这还是市场的卖价。如果说你现在6万块钱差的就多了，那就不是差2、3年了，那都差5、6年了。所以说你这2万块钱跨越阶层就多了，款式也好，还是说年限，差的就太多了。
1: 是的，
0: 就是叫新车降价降的。
1: 对，所以了解一下。哎，如果说您确实又想出手打算，或者是想知道一个精准价格，其他朋友也是啊，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帮您对接一下，咱说能多卖点，或者有没有个人想买，帮您牵手啊，验验车况都没问题啊。其他朋友也是有非常明确的买卖需要，也都可以在发送。

0: 用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看到 Kevin 的消息，五年以咱就别五年以凯美瑞 1.8 的，我知道 2.0 的，我知道 2.5 的，我还知道混动的，还有新款20混动，凯美瑞有 1.8 的？
1: 凯美瑞真没有 1.8 的，肯定没有 1.8 的。
0: 哦，你看看，我差点就不让你问，让你问住了，凯文啊，没有，那我就记对了，一个 2.0， 一个 2.5， 五年以上，那咱说从21年起，那你就是说19年改款那之后的一批， 19 年改款之后有的，2.0、2.0、2.5、2.5 混动这三个排量，再往前走的话，也就是20和 2.5， 没有这个 1.8 是吧？
1: 对，最老款就是 2.0 和 2.4， 就两个版本。1.8 只有卡罗拉有 1.8， 这普锐斯 1.8。
0: 对，对，卡罗拉的混动是 1.8 的自吸的，对吧？这个是对的。
1: 对，再就是对，你要是说五年以内的，那跟就没有老款那原灯那卡罗拉的什么事了。
0: 嗯，
1: 卡罗拉混动是 1.8 的。
0: 是的啊，所以说您看您确认一下，咱如果说凯美瑞，咱就别五年以上，那我默认为五年以上就是那个21年嘛，对不对？但是呢，19年改的款，咱就买192021左右的凯美瑞，混动什么价格，油什么价格？我昨天打听了一下哈，混动的还很坚挺，就是可能就跟因为带点电呢，所以这个价格还挺稳。
1: 因为怎么事啊？就是去年不是今年的事，去年我了解一条信息是什么呢？就是25年以前的那个卡罗拉油混和那个亚洲龙油混都是2.5的，然后再就是25年以后出的新款全是2.0油混了。为什么2.5跟2.5油混保值呢？因为2.5油混跟雷克萨斯 ES300H 那个2.5油混都是一套动力总成，是不是进口咱不知道啊，但是说它的动力总成都是一样的，所以说这个2.5现在就是不管是动力也好，还是说品牌吧，或者说年限长也好，就是稳定性好，所以说在那个以租就是汽车租赁或者说干滴滴这个圈里比较受欢迎，所以说它就比较保值，都愿买2.5的。就像那个买卡罗拉似的，都爱买1.6的，不爱买1.2T 的，就是在这儿。如果说20年左右的那个2.0的，现在也就是7万多块钱吧，75000块钱，公里数在7-8万公里，不超10万公里，7万5到7万大，车况好就是2000-3000块钱差距。如果说买2.5的话，现在就是差10000块钱，8万5，大概这个价格。
0: 嗯，所以说您参考一下这个情况，具体的对应的是哪个这个动力组合导致的这个价格的一些波动。相对来说，其实车源也不是特别好找吧，就是不是像想象的，就是20-30台，就是不一定哈。
1: 不好找，就是特别像凯美瑞、雅阁这些车，只要车况好、公里数小的，到市场还是蛮受欢迎的，毕竟以前都是销量王嘛。
0: 嗯，
1: 但是有一点很尴尬是什么，现在比如说你想买8-9万左右的凯美瑞、雅阁这一系列的日系 B 级，就连迈腾都摔上了，很多用户都往新车使劲了，因为什么20跟26年差6年，也就是新车二手车价格可能就差个2-3万块钱，就是差距很明显，所以说就是如果说你要是说以前可能说新车是20万，我花个8-9万块钱，可能还有个12-3万的差距，但是现在可能就差个2-3万、3-4万的话，差距就没有以前那么大了。所以说
0: 新车降太猛了，
1: 我不差那个3-4万了，我就直接提个新得了，就这样。
0: 明白了吧？就是收感觉还卖的人感觉啊，我赔老了；买的人还感觉啊，怎么那么贵？新的才几个钱。
1: 确实是，就像我们收凯美瑞、雅阁这种就是用户的车哈，非常不好收，因为。他们一直就是这种理念，日系车保值。哎，我这车老好了，我这车全程地库，我这车从来没有加过什么92，什么全是95。哎，这种的，我说没有用，新车便宜了，就是这样，影响价格。
0: 哎，明白了吧？所以说您参考一下，有什么样的想法也都可以继续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补充过来，我们继续跟您互动。看一下时间，我们要进一段半点信息，回来之后接着跟各位聊车看车。1008换车帮是大连上空最专业的二手车节目，如果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都卖钱，想让我们帮您找车、推荐车，包括说给您结合一下您的用车的场景，给您分析一下选一辆什么样的车更适合您，都可以把 把您的问题问得越专业，不用问专业，问得越具体，我们回答得越专业。那卖车比较简单，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大概齐的价格评估，但一定要说清楚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车况不同，价格也是不同的。所以显阳您没有发送您的公里数过来，节目进行期间就没有办法给您做回复了，我可以一会儿通过文字的形式给您做一些回复。

0: 你可以把公里数补充上来，把吃况补充上来，给您做一个价格评估。那么节目进行期间，也不敢保证说每一位朋友发送过来在节目上都能及时的实时的分享到啊，因为毕竟这个量比较大。节目之外想要找大点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如果说您有非常明确的买卖需要，也都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怎么找到我们？重复一遍，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
1: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2: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思想，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1: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透。
3: 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4: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3: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5: 我们保护你，
4: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3: Go, go, go！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6: 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零零八换车帮大点说车正在直播中。如果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继续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再次提醒啊，如果想要评估车价、行天棚，包括我就不再点了啊，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您尽可能把这五个信息得给我准点啊！您不能发个车型，发个年限，多少钱给吧，给不出来啊。同样道理，你车手动挡自动挡给一个价，五万公里和十五万公里给一个价，好像作为买车的你是不是也不能同意呢？好，好了啊，来关注一下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今天我们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邀请到的是大天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二手车买卖置换的事儿。大天你好。
8: 晚上好，大天。
0: 继续来看一下三成问了一个问题哈，给我问住了，我感觉我不懂。2017年的宝马五系3.0自吸的，现在大概多少钱能买到？这玩意儿还有自吸的呢？
8: 哎呦，这也给我问着了，因为我们525，
0: 那不都2.0T的吗？
8: 530，对，3.0T 的，2017年以后都3.0T 的，没有3.0自吸的，只有那个以前老的1213的可能有3.0自吸的。
0: 那个是还是 I 呢？还不是 LI 呢？是不是啊？
8: 对，530i。因为2017年以后我们都是525、520、525，然后再528，然后再有530，530是3.0T 的了，没有3.0自吸的了。
0: 嗯，
8: 它可能就是3.0T 的，应该是
0: 直列六缸，
8: 对 ，V 六的，直六的。2017年的宝马五系哈，咱就讲525、325。525 2.0T 现在也就是7-8万块钱，2017年，因为公里数这个东西，你要是10万公里以里的哈，2017年还得就8-9万块钱，要是极品的话也得10万块钱，因为宝马这个差价 BBA 嘛，毕竟以前也是50-60万的级别的车，差点车况，差点公里数，它就不是说像咱们家用车可能上下差5000块钱，10万块钱左右上下差1万，像这种车越极品，我比就是买的用户比较认可的话。就公里数小，车况好，可能差价2-3万都是有可能的。
0: 嗯，
8: 2017年正常价格现在就是7万到8万，就是10万公里左右，2.0T 的525豪华。如果是3.0T 啊，大概就是以我对二手车现在认知来说，3.0T 未必有2.0T 好卖，但是3.0T 配置高，然后悬架好，动力总成动力也强。但是我建议大家买个10万公里以内的，像那种15万公里的，它卖不过2.0T。价格也就是8万多块钱左右，大概价格。
0: 哦，就是别以为你3.0T是不是还贵呢？以前是，现在不是了。
8: 对，咱节目就说现在大排量，还有这些就是老德系，现在不受宠了。为什么？它后期维修成本高，小毛病多，油耗高，这是最关键的。所以说现在这个3.0T 并没有2.0T 好卖，关键你价格买回来看的是不差价。但是3.0T 啊，往往都能赔钱，2.0T 不会赔钱，就选择3.0T 太少了。
0: 对，所以说如果您就是 坚定的想要找这个 320T 的，我觉得网上找一找，甚至说有没有个人买家，你俩手拉手，车商不

0: 现在不太愿意碰这样车型，怕赔钱，所以说你从个人这买，没准我们可以找比如大天或者谁给你做个检测，也不收你钱，车价格你俩自己聊，我觉得这个也挺好嘛，咱也算帮个忙，是不是？
1: 是，这个没问题，就是我们可以根据这个车的实际状态，我跟您都托底儿，就是咱们节目找我来买车的，我都是给咱都是说把提前以后要发生的问题我都给你讲明白，您能接受你就买，你接受不了就不要碰。再个什么，以前我们卖 BBA 啊，咱说可能有1万到2万的利润，现在利润特别薄，而且 BBA 这种车型售后特别多，你如果说我们挣个2-3千块钱，往后你坏了个什么件儿，我需要3000块钱整备，我今天坏一个，明天坏一个，所以说我们尽量能不挣这个钱，我们都不担那个风险。
0: 嗯，
1: 所以说现在没有什么性价比了。嗯、
0: 是这样啊，邢天鹏补充了，是一辆2015年的奔腾，应该是X80吧，奔腾没有X8啊。今天车型发的，自己对自己开啥车不太清楚啊。奔腾X80，1.8T 的，12万公里自动挡，公里数还行，但是就是万元呗，万元上下。
1: 对你就是没这车爱返修，如果没返修的话，这个车就是10000块钱，市场卖也就是10000块钱。嗯，因为什么？这个车有一点好，发动机、变速箱它是一气的，然后就是稳定性比较不错。缺点是油耗高，优点还有优点什么？便宜，空间大。
0: 嗯，
1: 如果说就是10000多块钱跑道少，这个车发动机、变速箱，别看是国产的，它是能用住的，但是就是油耗高。其他没有，
0: 所以说您了解这个价格啊，来看一下 LL， 这位新朋友哈，刚刚给我们交通广播平台点关注啊，感谢支持啊，其他朋友也是跟 LL 一样，就是您找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关注之后，正常怎么跟你朋友发微信聊天的，就是你发过来的文字，大点就能够实时看到了哈。他是50000块钱预算，想买个 SUV， 不要国产的，但要18年以后的。哎呀，我想想哈，合资品牌18年以后5万，那你们不能买大的了，买探戈那个，探戈好像也得5-6万吧，得。
1: 探戈是从2019年以后出的新款，它这个是什么？2018年能买什么？能买到老的途观，买逍客，买XRV、缤智，就是这个入门级的合资品牌 SUV。再个你如果说买点冷门什么的，买点冷门像那个。二线品牌合资，像雪佛兰探界者，大点的雪佛兰探界者，别克的昂科威 1.5T 的，我再有福特的那个福特的翼虎，就是这种二线美系德系，这种的能买得到。
0: 哎，我理解了。
1: 你要是说像日系保值省油空间小一点的，只能是入门级的逍客这个级别，XRV、缤智这些东西了。
0: 一线合资品牌买小的，二线合资品牌买中型的，就是这个级别，是不是、啊、这个意思？
1: 对，我给您推荐吧，您去看一个2018年、2019年的或者2020年的那个雪佛兰的探界者，买 1.5T、6AT 就行、这个就是空间也大，油耗中规中矩吧，毕竟那么大车，关键是价格便宜，周公用料就好，开着也舒服，年限也好。
0: 来，
1: 就是您花了一个XRV的价格，买了一个 CRV 大小。哎，动力什么都够用。
0: 这 LL 也补充了，把联系方式也补充上了。这样，大天儿，今天节目结束或者明天给这个 LL 去个电话，刘先生应该是啊，去个电话给他，不管是怎么样，给他服务好，看看是到底要找什么样车。因为咱现在说的很明白了，人可能有自己想法，或者说有一些这个其他的这个考虑，分享，然后给服务好，好不好？
1: 没问题，就是咱们就是按照客户的需求给你找车，
0: 哎，
1: 这
0: 都
1: 没问题
0: 啊。继续来刷新一下其他朋友的消息。显阳是一辆，刚说没说？没说。2018年的奇骏，2.0的，14万公里，公里数稍大一点，但是你好在是2.0的，你2.5的也不贵，反正是，但是2.5的当时买的贵。
1: 对，我家就有，我给你做个鲜明对比。2019年的2.5四驱的，我们现在卖7万多点；2018年的2.0，最起码差15000块钱。您这个14万公里还是差5000块钱，这个车现在也就是市场卖能卖个5万多块钱，收肯定是不过5了。就这么区间。
0: 对，这么个情况，您了解一下啊。Cherry 啊，有这个好啊，23年的 Model Y 后驱，那就是标续了。23年。25000公里，有2处小划痕，能卖多少钱？你这个车现在卖能卖上过去未来的最高价，因为现在这个车非常受欢迎。
1: 对，而且它这个年限，它这个版本也是最保值的一个版本。我芯片也更新了，版本也更新了，之后而且它这个。

0: 价格这跟新车来对比，性价比还是蛮高的。这车市场卖价17到18左右，哎，就是非常顶的一个价格了。
1: 但是你要等着，现在是什么？天儿热，乳，马上这个大连话讲，马上乳伏了，今年伏天还长，天热。电车就卖得好，因为它续航不受什么影响。天冷，哎呀，那续航都掉这么样，不买电车。虽然说我说一台车怎么着，你得开一年四季吧，不能说就开半了年。但是就是这个情况，全国都一样。天热，电车卖得好；天冷，电车就卖得不好。不好的时候就得便宜，所以你现在卖全年最高价。
0: 确实是这样。就像我了解客户啊，都是不管谁啊，咱们就是作为消费者。只要是消费都是冲动消费，你不冲动你就消费不了，你考虑多了他就买不了。你在夏天的时候，哎呦这个特斯拉好，哎呦开着好，啥都好，续航也行，可以买了。等您到冬天买的时候，哎呀妈，冬天才跑一半，哎呀妈，这个暖风也不能开，哎，不信买吧。只要不冲动，这个车就成交不了。所以说您现在卖车是正好的时候，
1: 对，是最贵的时候。所以你要想出，抓紧时间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像其他朋友一样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如果说节目之外想要找到我的话，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给您做个寄售啊，或者说找车商上去看一看呢、啊，都没问题啊。就是现在绝对是好时候。你这不像说啊，我14年那个什么什么离位，现在我，哎呀，现在卖年底卖没啥太大区别，是吧？
0: 对，你。咱一直提嘛，你要是1-2万，你就不用考虑现在还是以后，你现在下手。如果10几20万，你肯定要掌握一个时间节点。
1: 哎，就是这个意思啊。平平的消息，这是一辆2017年的比亚迪宋 DM， 那是第一代混动吧？17年的，里程14万公里。哎呦，绿牌
0: 这个车就。如果说不用如果吧，就是也是万元。如果说您这个要是有点瑕疵或者状态不好，就基本就是跟报废价格差不多了，没有人会买了。您还不如就是第一批19年那个送1.5T 的，还能值个一万五，或者说就1.5万吧，不能再高了。而且您公里数还不在少数。
1: 嗯，
0: 您这个电池也没有考究性了，就是能用就行了，就是这样的。嗯，
1: 就是如果它这是绿牌，因为肯定是绿牌哈。根据国家标准，您这个年限够走报废补贴了。
0: 对，如果说就是状态不是很好，就是电池或者有故障什么的，没有价值维修了，我们这边也不收。就是你没有故障，现在我也不太爱收。实话，不是说车不好啊，就是它确实是第一代的产物，确实也淘汰了。买它的人，我这么说，你看能理解？它没有燃油经济性啊，确实是，所以说它就没有优点。你看，如果说够报废买新车，那你走个报废也是可以的。
1: 对你这个车报废给的都不少，因为你有电。
0: 对，电池是额外卖钱的，就是车壳是车壳。电池是电池，它是分开卖的。
1: 是的啊，所以说平平你看一下自己的情况，如果说你要是想买新车的话，真的可以考虑走个报废补贴。我等会儿把这个报废厂的联系方式发送给您，您自己对接一下啊。当然看你用不用得上啊。为啥我多说到这么一嘴呢？就是如果你要买新车，很多朋友不懂，就旧车就给4S店了，你这车可能举个例子，报废5000-8000，4S店得挣你点啊。所以如果说你要是不想让他挣你这个钱，你就可以自己送去报废厂啊，或者报废厂来拖车拖走，你也不用花钱。你能拿到足额的报废车的钱啊，所以其他朋友也是，如果有需要，可以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言“报废”两个字，我告诉你报废厂的大门朝哪儿开啊。以茶会友的消息，是一辆24年的比亚迪唐 DMI， 112公里的，那就属于这个续航，纯电续航112，跑了5万公里，还可以啊，原本原漆能卖多少钱？现在大唐都不贵了，你24年买那个唐可是记好个不便宜了。
0: 对，那时候买正经不便宜，关键是现在是，买唐啊，基本上都是买纯电的，很少去买 DMI 的，就是那个汉都是一样。这个24年，我觉得它跟汉的价格上下不差哪去，因为他们都是100多公里续航。我好久没卖过了哈，因为我去年卖过纯电的，这个车现在我感觉的价格哈，就是在7万多块钱，唐可能就是6到7万吧。如果是车况好，公里数小哈。就6到7万的价格吧，不会太高了。
1: 是这样的，了解一下啊。这边吉米啊是想要一个大天联系方式，我没有办法在节目当中直接说大天手几号要几几六七八九十，不行啊，勾圈开尖的。如果说您有想法说，哎，我想让大天跟我联系一下怎么着，没问题，您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手机号微信号都可以。因为很多朋友会有疑惑，这我这不都微信平台

0: 在互动上了吗？大点只能在节目进行期间能跟您发送消息，你能看着，你能发，我能回。但如果说节目之外，你发在平台上发的消息是当班主持人能看到，所以我回复不了您。所以如果您有想法，吉米包括其他朋友想要找到大天儿，觉得大天人不错啊，这个小伙说话挺实在，没有问题。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节目之后我可以让大天儿给您去个电话，加个微信。都没问题啊，都没问题，但是我在节目上没法说啊。江海鲫鱼生这车也很好，19年的本田 CRV 混动的，85000公里不算特别多，原本原漆中配能卖多少钱啊？挺好，车挺好。
1: 对，它这个混动啊，它就不是 1.5T 了，它是2.0自吸的。19年，现在收车就是你如果说车漆面好，白色啊，还有我看还有蓝色的，如果车漆面好，白色。这车现在收就是75000左右，因为公里数不算特别少，就中规中矩吧，家用车，75000左右，市场就是即使卖就卖个80000左右边，就那样。
0: 嗯，了解一下啊，光合作用是我看看哈，2021的丰田艾力绅，本田艾力绅，油混版本的70000公里以里的，大概多少钱能买到？10万多点呗。
1: 对，就是10万多点，你要是。因为它这个要有公里数要求哈、艾力绅公里数少的特别少，
0: 他买混动
1: 他
0: 就是因为他买跑得多
1: 对，因为艾力绅和这奥德赛混动啊，在这个他有一段时间的空白期，没出混动塞纳的时候啊，他有一段时间空白期，因为他从19年开始出厂就是出这个混动的，一直到塞纳那个油混出来，应该到23年，这4年期间也就艾力绅他是油混商务里边。就咱，因为它什么，它是商务七座的，商务七座里边就它是油混省油的，5-6个油，然后而且是七座的，所以说这段时间的车，它能卖到30多万，现在就20多万，能降10万，所以说这个车就有这段时间卖的比较不错。它这车现在因为新车降的厉害，而且二手资源车也特别多，这车收车就是10万、11万，就是车况的基本原版原漆吧，市场就是卖价哈在12左右。你看它便宜，但没太大便宜，就这么样。
0: 对，而且咱多说一嘴，你说我就要找公里数少的行不行？能不能找到了？贵，比正常咱说可能，因为这个车普遍我觉得10万公里以上都会多一些，比如贵1万，你能接受不？
1: 是这样，如果说您对这个艾力绅呢，就是说情有独钟，我就非艾力绅不选，那咱啥不说，你贵18000的它合适，因为公里数少，毕竟磨损件或者刮碰啊，或者后期使用，肯定这18000它都能找回来。如果说您就是说买这个车后期家用公里数不是很多，同样的价位，然后可替选的车型特别多。你品牌好一点的别克 G28 同级别的，就是您这个价格11-12万、12-13万，你都能买到20年的新款了，2.0T 的都能买得到了。再一个就是什么，那个传祺的 M8。我 G28的动力总成，然后空间也特别大，外观也特别漂亮。虽然它是国产，但是用家用什么肯定是没问题，价格也非常便宜，12-13万都买个准新的了。所以说您自个儿考虑，如果您跑的公里数少，没必要在艾力绅上就下那么大功夫。如果说您就认可这个车，多花个1万，就是12到13左右，5-6万公里13，然后10万以里7-8万公里12，大概就是区间价位。
0: 来，你看看，包括他自己也问说，同等价位还有哪些更好的 MPV 推荐吗？就刚才那些嘛，是不是 ？G28 艾力绅奥德赛就是常规的，因为其他那些说偏新能源点的预算还不太够。好，
1: 对，不太够。最近咱们客户也说了，哎，我买个塞纳或者10多万买个塞纳油就要油混的，不要纯电的，就要油混的塞纳或者腾势 D9。我说这两个车都是年限近的，你够不着。啊，没事儿，我预算往上提一提。我说那你就得到20左右提了，
0: 就多点了。
1: 对对对，
0: 看一下其他朋友发来的消息啊，节目正在进行，因为快结束了，还有几分钟，不敢保证节目上的信息都能回复到。那么如果说您没有听到，或者说没有那啥，我基本上我这听到大片说了，我都会文字给您回。您可以关注一下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给您发的文字消息，或者直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再或者抖音私信大点说车给您做点回复。反正只要你想办这件事儿，通过节目说我想多卖点钱，或者我想买车省点钱，都能办啊，看您需要啊。黄浩的消息是一辆15年的454驱的奥迪 A4。 2015年的啊454驱的奥迪A4，9万公里不算多，白色。

0: 没有事故，保养的很新。对，你这公里数摆在这儿呢，指定很新了。而且我四驱的也是比较少见哈。
1: 对，它这个有个什么？它这个四驱也是一个叫个性运动版四五，个性运动版，一个是个性豪华版，运动豪华版，就是说白了是运动版四驱的。它这个有两个卖点，一个是四驱，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再一个就是它15年15款，它是一个第三代液上包，加个新款发动机，所以这两个是比较我们卖点的，在公里数也很少。就再怎么说，现在一起年改款的也是也便宜了。这个车现在市场就卖个5万左右，而且是基本上原本原漆，而且是白色的啊，一定要是白色的，四五四驱的，就卖个5万左右。我说市场比较理想的情况下卖这价，一般都是4开头，嗯。
0: 嗯，所以说您参考一下，可能跟您的心理预期，我觉得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差距哈。
1: 对，因为毕竟咱们唠一直唠的改款，17年 A4，现在我们收都是6开头收了。那你说你是买个15的老款，还是买个17的？那你15的老款你要卖6万多，那你谁不买17的？就在这儿。
0: 对，真正为四驱买单的人少啊。
1: 对，那确实油耗高，我卖过，确实油耗高。你正常 A4 可能是9个油10个油，它能达到12-13个油吧。就是，您记得买四驱的 A4 的没有，也就是脚轻的，脚轻他不会买四驱。
0: 猛踩。
1: 再个 A4 那个老款的 2.0T， 就是都是 CVT 的箱的，就两驱的都是 CVT 的箱的，四驱是湿式双离合的，上档更激进，就是更有劲，就是操控更好。咋说白了，动力更直接。
0: 明白。
1: 都是这个有差距。
0: 好，最后看到小马哥的消息，14年的 CRV 白色，18万公里，2.0标配一手车，当年车况上好的不像个样。刚才咱那个14年是多少钱？不到4万，这个肯定到不了，公里数还更大了。
1: 对，那个咱说这8-9万公里，咱市场卖4万左右，他这个收车可能3万5-6万，这个车收车就3万3万出点头，就是车特别好，车况好不像样，基本原车漆。哎，带不带天窗就差不多少了，就是3万3万出点头，就大概这个价格了。
0: 嗯，了解一下好不好啊？这个没办法，就是对应咱们就讲二手车什么特点，一车一况，一车一价啊。你好样的，昨天我记得有个什么速腾，10年速腾2万公里，那你指定比别人贵。那你这个14年，你比别人说多了小10万公里，那你得比别人便宜，就是这么个道理，是不是？
1: 是，而且他这个车因为跟咱们就是。往下2万左右的价格已经很接近了，所以说它差也不会差很多。如果说你是个10万级别，差10万公里，那肯定都差1到2万了。
0: 嗯，
1: 所以说这个还是合适的。
0: 对，
1: 嗯，
0: 看一下时间，那今天节目呢也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与支持，也感谢大天连线。这有时间我们也会继续邀请大天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二手车买卖置换的事，好吗？
1: 好的，非常感谢大天，拜拜，
0: 拜拜啊！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晚间7点到8点，我们继续跟各位聊聊二手车的事儿。节目上没有回报到的信息，稍后会通过文字的形式给您一一回复。节目之外，可以在抖音平台找到我，抖音搜索“大点说车”就可以了。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由谢卓为您带来的《月光快递》。

0: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接下来是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中雨。瓦房店、普兰店庄和长兴岛雨量大，雨局部暴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在明天凌晨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早间前后减弱到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主城区气温24到28度。

0: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2: 党之山歌，飞党地。
1: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3: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4: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3: 我的快递是歌声，
0: 月光快递，
3: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交通一零零点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谢卓。此刻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

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心情有点复杂，下雨了，但其实我出门的时候下的不大，是天色渐晚，是回忆泛滥，是诸多遗憾，是我没带伞。心中依然默念，别怕别怕，下雨不发愁，别人打雨伞，我有颗大头。OK， 今天大家淋雨了吗？来吧，一起听歌了。进行当中呢，你可以把你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留言告诉我。互动的方式很简单，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关注一下，在平台留言就好了。来吧，月光快递提醒还在路上的大家，夜间驾驶别忘记打开车灯，关闭远光，留意暗处行人，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天空有的时候也需要宣泄，感受雨落而非只是淋雨。最近几天空气里总是弥漫着湿润的泥土气味，又下雨了，大家小心慢行，路面湿滑一定注意行车的安全。第一首歌《雨天》。

天，那一句你能体谅我的雨天，这一句有多珍贵啊。有人他总会看穿你故作坚强的胆怯，也能够接住你所有狼狈的瞬间，对不对？这首翻唱真好听。

我感谢收音机旁卓尔不凡的你。周一到周六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我都在这里和你一起听歌，我们一直陪伴。谢谢大家对交通广播的支持和喜爱，继续吧朋友。微信公众平台您就搜索一下大连交通广播，然后关注一下，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发送到平台上。节目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因为每一天节目的进行当中呢，都会有很多很多的信息刷得太快了，好多都顶掉了，可能有招呼不周的地方，原谅我。今天晚上9点钟下节目，复盘8点到9点出现的每一条温暖的陪伴我看得到，谢谢你。晚上好。大连小胖说，今天是周四，又是一个下雨天，大点儿刚才晚上又播放了这首歌，想点播一首张宇的雨一直下，把这首歌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周四快乐。还说，他说刚才大点儿播放的雨一直下谁唱的呀，唱得挺深情，没听够，能不能再来一首，你不是想听张宇吗？晚上好大涛哥，哎呦，今天在青云天下打卡。海滨小镇说，谢卓，我是你的老朋友，我知道呀。他说今天晚上就做一个听众，先来报个到，欢迎你。平儿说进来听好歌啦，欢迎。小曲说，滂沱大雨落幕，夜色漫过街巷，周四的雨夜格外安静，借着谢老板温柔的声音，我声音温柔吗？没听错吧哥们儿。吹散雨天沉闷，愿大家万事舒心顺遂，想听一首周杰伦的爱在西元前。快快乐乐说，卓姐疯狂星期四开心快乐呀，哎呀我今天是疯狂星期四吗？今天不是，是啊。我们家小朋友昨天考完试，今儿我就给他放假了，我已经过糊涂了，我太迷糊了，我都忘了今天是封四了，这可怎么整。他说准时的时候在收音机旁等待着这个声音，今天晚上想听一首要山要海要自由。晚上好 Superman 曲先生、志远、孙姐、孙宝珠、大圆儿、 Y 爱美食的胖子、出淤泥而不染、 Dr. X 和麦田远方、高伟，所有我们念到的朋友大家都好。小小说，谢老板今天下雨，这个雨和我的心情一样都不怎么好，每一次下雨天的时候我都很迷茫，一点都不从容，好像已经困在这一场雨里了，好像每一次大雨的时候，每一次滂沱大雨下大的时候，你都想躲进别人屋檐的那个时刻，对吗？都有那样的时刻。于是呢，我们咬紧牙关，坚定地告诉自己，你要么痛痛快快地走进雨里，你要么做一个给自己递伞的人。那么多电闪雷鸣的夜咱都闯过来了，咱怕啥呀？前面一定会有更透亮的天空，所以朋友，你不应该被困在一场雨里。来吧，雨一直下。爱美食的胖子说，没事儿我就得说两句话，要不然你老以为我不在。

雨一直下。第一米阳光说，永远不要去责怪你生命中的任何人，好的人给你快乐，坏的人给你经历，最差的人给你教训，而最好的人给你回忆。睡前原谅一切，醒来便是重生，你看看多宽慰人啊。

想点播一首《月光下暧昧》，祝大家有一个浪漫的夜晚。雨夜尤其格外浪漫，是不是？许先生说，没带伞没关系啊，就当是天空在拥抱你，洗刷了尘埃，也冲走了所有的烦恼。哦耶。所以这日子一定一天比一天好，你相信我，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好的好的好的，我们不会一直困在一场雨季里，人不能总是待在自己的命运里痛哭，你总要拼一下，因为好像这一生我们真的会经历很多场雨季，有一些是我们选的，而有一些是我们撞上的，冗长又潮湿，拼命去躲，可能还是会带着一身湿气，但那又如何呢？继续努力吧，朋友，曙光就在前方，加油。Superman 说，今天的天气呀，就适合在家里静静的听歌，外面天气已经是阴云密布了，文夫的背着风流泪这首歌上心很好听，分享给大家与之共享。许先生说，昨晚听节目失眠了，不知道是那首冬天的秘密后劲儿太大呢，还是节目后劲儿太大，他说我想都是，这或许就是我爱这个节目的原因。哎，总结

0: 好，啥都好，今天好，明天好，后天还好，哪天都好。Y 说，谢老板，今天是我的生日，想点播一首《不想长大》，越长大越孤单也越累，还是小时候好。
1: 啊，扎心了，这首歌你们知道是什么歌吗？
0: 哎呀，这个版本不一样啊。
1: 接下来这首歌
0: 干嘛提小时候？小时候哭着哭着就笑了，长大以后笑着笑着就哭了。不舍的玫瑰花，为什么遇见的王子？生日快乐，朋友！别想太多，就快乐就完了。

以前我们总是羡慕大人长大了多好，他很自由，现在呢长大了以后却羡慕小孩子哭了有糖吃。所以这个世界不是哭一场就好，承诺会落空，钱要自己一步一步一点一点的赚，连发呆都成了奢侈品。今天我看到一句话说，人为什么喜欢下雨天，有的人他就喜欢下雨天啊，为什么呢？因为下雨天就算你发呆也会给你一个发呆的正当的理由。 OK， 北京时间20:23，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个声音来自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我还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继续问候你。巧巧说，最近呢你一点都不勤快，太懒惰了，你怎么都不先饭盒了呢？我都等你好几天了也不直播。

我明天早上可能勤快一点，我明天早上要是真勤快了，不下雨的话，我六七点钟我就开始直播。要命啊！谢谢大家关注，也谢谢大家关注我的抖音，一个号鲜饭盒，里面全是好吃的。我的铝饭盒最近有点倾斜，属实。这个号呢叫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我的名字。还有一个号呢，听歌聊天的号。明天早上看看我勤不勤快吧，也看看下不下雨吧。有可能直播和大家唠唠嗑。这个号叫谢卓谢老板，也谢谢你的支持。孙宝珠说，祝广播站里的姐姐好运连连，幸福安康，一切顺利，平安健康。哎呦，这小嘴甜的呀。老乔来了，他说我又来听你说话了。好的，我好像就像话痨一样，每天啊上班负责叭叭，下班负责啪的。浮生若梦说，天天都听就是没说话，因为我想听的吹梦到西周你没有，听个谭松韵的小半吧，我可能也没有，哥们儿。大涛哥说，我现在的处境就是挂着皇上的头衔，干着公公的活，从新者库到换衣局，从清乾宫到御膳房，我一个人撑起了整个后宫。想听一首《男人哭吧不是罪》，你别闹。谁人容易呀、啊？成年人哪有容易这俩字儿啊？小曲说，来报告一下，现在还没下雨呢，要是下雨了我给你送雨伞。我不需要，人家有雨伞，我有大头嘛，完全不需要。咱不需要那个，我从小长大长到大到现在我都几乎没怎么打过雨伞，有的时候撑雨伞也是为了中午或者是晚上什么时候下雨了接小朋友放学，这一把伞给他撑伞。堂堂正正说，你的听众都是高手啊，听你的节目时间久了自己都成了哲学家。社会学、哲学、美食学。C 流说，今天在车里无意间哼哼了一首歌，就想着晚上一定要点一下，歌曲的名字是如果有一天。贺说，主持人，我好像是喝了假酒，听着你的节目跑错道了，回家的路都跑错了。哥们儿，你没开玩笑吧？喝车不开酒，开酒不喝车呀，你逗我玩的吧？不然我举报你。我现在学坏了。大家现在都在哪个路段呢？路上的兄弟们现在都在哪儿呢？来吧，不管在哪儿，一路向北。 Dr. X 他说，累了一天下班回家，来一首周董的一路向北吧。 OK。

OK， 周杰伦一路向北，咖啡很苦说一路向北，你准备给我这一杆子支到沈阳去啊？去还是不去啊？你去捎上我一段呗，我也要一路向北。孙宝珠说你点个名呗，我点名孙宝珠，孙宝珠我喊你一声你敢答应吗？咖啡很苦还说呢，他说谢老板都被雨淋了，豆瓣要求太高了。小曲说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恳请大家原谅我一下，今天这场滂沱大雨是不是跟我也有关系呢？因为我前两天给车里里外外惊喜了一番。小曲号称大连雨神，自己琢磨吧。晚上好杨依依爸爸，心想事成说这歌是自己的青春，哪一首啊？是不是十分钟之前那首啊？心有所属来了，他说谢程程你的强哥力哥来报道了，默默的陪伴。报一个路况，西安路去往解放路方向啊，解放广场方向，因为车流量比较大，从中央大道开始有拥堵了，过了黄河路畅通，提醒走在这个路段的车主们控制好车速，注意横穿马路的行人，以防鬼探头。大家平安出行，安全到家。好的，拥堵的路段再跟大家报一下，西安路去往解放广场方向，因为车流量比较大，从中央大道开始就有拥堵的情况了，那么过了黄河路应该就一路畅通了，所以说大家耐心的等待一下，闹心你就来听歌啊，希望大家行驶路上的时候一定一定小心慢行。谢谢心有所属。小飞侠来了，好久不见了哥们儿，他说来一首风雨总在风雨后，哪有风雨总在风雨后啊哥们儿，要祝我们都挣大钱，人那歌叫阳光总在风雨后，这歌播不了了。爱美食的胖子说你错了，小孩哭还有可能是挨揍，也对哈，不一定是因为有糖吃，你看给你能的。一楼听风雨说胖胖啊，这首雨一

之下呀，在26年前，我太喜欢这首歌了。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要知道那就奇了怪了。我也不是这首歌的女主啊。客人说了，他说我正常啊，应该走西部通道，然后到机场。结果呢，从马兰子那块下道了。你把这段的油钱给我报了呗。我见过胆儿大的，但我没见过比我胆儿还大的。你胆儿太大了，哥们儿。来吧，广电等我，我给你报了。孙姐说明天早上去哪直播呀？大哥早市下完雨可能进不去。我不去大沟早市儿。孙姐以为我早上6-7点钟如果出现直播的话，那必定是跟吃喝有关的地方，所以最有可能的地方就是大沟早市儿。有没有可能是别的早市儿呢？他说现在小风吹得有点凉，哎，想起那首歌小风有点凉，嗯嗯嗯，吹来了情长。红红的小宝马说机场正常，没有下雨，下雨多好啊，因为在雨中我可以送你，因为那是只为你下的相思雨。不能这么唠了。晚上好，林世鹏，笑颜常在，周四快乐。心想事成说最近啊降雨的确是频繁，据说呢下周还有台风影响辽宁地界，真的呀，提前准备吧。 OK， 刚才有一哥们儿说想听如果有一天，是不是 C 流啊？我现在的记忆力这两天出奇的好。这首歌我看到有李荣浩的 Life， 还有林俊杰。林俊杰这个好像不太对呀、啊，音质有一点差，是吧？换一个。这个对了吗？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想美事儿吧。

说，不是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吗？怎么变成了如果有一天我们再见面了呢？如果我要是变得很有钱，那么见面就算了吧。咱能不能别整这大实话？多温暖有意境的一首歌，到你这儿，到你这儿咋变味儿了呢？如果有一天我不再追问，不是放下了，可能是攒够了太多的失望。如果有一天我希望大家想起我的时候，希望你是笑着的，而不是第一句上来就对我说，谢老板你还欠我好几首歌。如果有一天我们再相遇，就当是久别重逢，不问归期吧。 OK， 时间过得是不是太快了？几首歌来到了20:41啊， FM 106.8大连交通广播，我还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来吧，我们继续。大元说，你问问小曲，老实交代，下这么大的雨他到底洗了几台车。他不是说嘛，把他的车里里外外的惊喜了一遍，惊喜挺贵啊。小飞侠说，我每天都在，我就是只是不爱发言。来一首《阳光总在风雨后》，祝我们都挣大钱。太晚了。小飞侠气毁了。一米阳光说，好久没点歌了，不知道这个时间还能不能点播上《月满西楼如梦》的歌。哥们儿，确实压力有点大，但我想好像《月满西楼》我没有如梦的版本，这首歌月满西楼约，你要说月满西楼，我努努力使使劲儿差不多少，月满西楼约太难了，这个太难了，比35/35还难。小燕很担心来了，他太有趣了，他说韩宝珠敢答应吗？咋的玉芬，你要收了他呀？知道你道行深，手下留情，那位仁兄赶紧自己现原形吧。呆。我叫你一声，我叫他一声，他真没答应。心想事成说，这两首歌把两个人的爱情唱得淋漓尽致。李线上的行者说，咱凌晨4点一起看世界杯呀。行，我陪你看世界杯，你看完世界杯以后正好6-7点，你陪着我直播呀。 OK， 你看我记得对不对啊？点播这首歌的朋友是 Superman 文夫，背着风流泪。他说这首歌很好听，想跟大家共享。

有朋友说这首歌最近很火，有些故事除了回忆谁也不会留，有些无奈除了沉默谁也不会说，当然还有一些东西除了自己谁也不会懂。背着风流泪，一楼听风雨说，胖胖，因为那个时候一下雨就不用训练了，我就喜欢下雨，所以喜欢上了这首歌《雨一直下》。小曲说，风雨走过潮汐，若来日再度相遇，愿一切皆是欢喜，多么美好的祝愿。笔尖上的行者说，没问题，你陪我，我陪你，嘿，这就对了。 Girl, what you playing for? Come on, come on. 一米阳光 Sorry, 这歌我真没找到，月满西楼约确实有这首歌，但是现在在这里还播放不了，你给我一点时间好不好，过两天我努力一下。孙宝珠刚才把周杰伦好几首歌简谱整理了一下，他说需要的话我把完整的整首简谱整理出来。哥们儿，咱不费那劲了，我都行。

爱吃土豆，他说谢老板，我第一次跟你留言，我听大家都这么称呼你，所以我也直呼你谢老板，不过分吧？太不过分了哥们儿。谢谢你跟我说话。接下来他发了好长一段文字，大概的意思呢是今天，他说就在今天早上那一场大雨里，在大连的海边和自己心爱了7年的女友分手了，现在剩下自己一个人孤零零的在大连，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是离开还是留下，因为很多的原因，工作的原因，家庭的原因，没有办法离开这里，但真的想逃离，剩下了一地潮湿。对啊，暴风雨过后剩下的就是漫长的潮湿。其实我想说的是，一个人离开了另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来说就是漫长的潮湿，不会因为离开而难过，但我相信他会因为在往后的生活里面细细的，你想起这个人的时候，你会想起每一个瞬间，那种每一个瞬间的情绪反扑。在凌晨的时候说分手，可能日后的好多好多个瞬间你都会想，曾经两个人在一起，在街头巷尾，在曾经待过的地方，每一个熟悉的地方都有记忆的枷锁，只要目光所及就是开启的封印，对吗？以为经历了那场暴风雨之后会等来晴朗的天空，但实际上可能这次分手暴风雨过后就是淋淋漓漓的小雨，随之而来的就像你说的就是漫长的潮湿。喜欢一个人是盛大的春天，而失去一个人就是漫长的潮湿。有的时候觉得很荒凉，再过一段时间你会觉得很荒诞，再过一段时间就啥都不是事儿了，哥们儿，好好工作，努力生活才是顶顶要紧的事，祝好。

怎么样，听闻要山要海要自由以后，是不是心情舒服多了？那个谈了七年，谈了七年，今天凌晨一场大雨里在大连的海边分手的兄弟，哎哎哎，怎么回事，调不对。大涛哥说谈恋爱，恋爱谈得太长了，下个短点儿。老乔说等我哪一天有钱了，我请你吃不止一碗的大肉面。好的，我等着，我等着你。孙姐说和七年的女友分手，下着大雨，这得多伤心呢、啊、你看把你着急的。又到了跟大家要说晚安的时候了，快快乐乐说，哎呀，这首歌听到了，辛苦了，明天见朋友，晚安。慧华说谢卓怎么又到说晚安的时候了呢，晚安比心 yes， 晚安曲先生，晚安所有这一晚上陪着我一起听了一个小时歌的朋友。今天晚上好像大家啊，潮湿的心，下一句完了接不上了，好像今天晚上听的歌呢都是跟这阴雨天有关，雨后天晴啊，人也是这样，遇到不好的人不好的事儿，咱总要学会放手，要敢于面对暴风雨的洗礼，这样才能迎来曙光嘛，对不对？所以放下这一刻，放下这一刻不开心的一切，然后重新开始。晚安海滨小镇。对，要提醒大家路上一定注意安全，今天晚上路面湿滑，大家小心慢行，还有很多的地方呢是有积水的，大家一定注意瞭望。还有哥们儿提醒我说明天啊世界杯的比赛不是四点是三点，晚安明天再见。晚安大圆儿，晚安胖大圆儿。

OK， 今天晚上9点我要下节目了，今天晚上不加班。九点钟的关门曲，我们听小曲同学点播的周杰伦《爱在西元前》。晚安，大连小胖。小飞侠，我祝你挣大钱。阳光总在风雨后，你就当你听到了，行不行？抱歉，今天晚上好多朋友的信息没招呼得到，大家原谅我呗。9点还有两三分钟我下节目了，复盘8点到9点出现的每一条温暖的陪伴，相信我，谢谢陪伴。晚安木木，晚安孙姐。下雨就下呗，雨会停，天也会晴，没有什么糟糕会一直透顶，相信我，真的。不说了，明天见我的朋友，我是谢卓 ，Love you， 晚安。接下来由月如主持。

0: 交通气象快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中雨。瓦房店、普兰店庄和长兴岛雨量大，雨局部暴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2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到8级。8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温度24到28度。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2: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1: 我的快递是歌声。
0: 月光快递。
1: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大家呢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暴雨过后的大连，空气是新的，路面是干净的，风也是舒服的。今天节目下半场的第一首歌，蔡诗芸《雨过后的风景》，前奏温柔，刚好配这个洗过澡的城市。

暴雨后一切归于平静，这世间总有疾风骤雨，但总会雨过天晴。你要相信接下来会有始料不及的运气，会有突如其来的惊喜。

北京时间21:1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6.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首先欢迎大家的打卡报道，还有 Showbox 还说月如我来了，打卡打卡了，不点歌，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伴。还有皮黄小宝森也说了说晚上好啊，铁粉每天都会来准时打卡报道的。欢迎大家，欢迎杨一爸爸，欢迎麦田和远方。大涛哥说黑石胶打卡报道了。有朋友说想听一首刘仁宇的心跳的证明。快快乐乐说晚上好啊月如，周四快乐，两日不见度日如年呐、啊。他说今天呢想听一首阿麦唱的我家。戴尔说晚上好月如，周四报道，又好几天没听到月如的声音了，还怪想的。他说想点一首江湖夜雨十年灯，配合一下这个连雨天。

提起江湖，总让人想起漂泊和风雨，可江湖再远也抵不过一盏灯的暖。而下一秒，当心跳声盖过夜雨，所有的等待都找到了回响。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刘仁宇，《心跳的证明》。

水云说每天都在玩着游戏，听着月如，感谢大家每天晚上的支持和陪伴。小许同学说，突如其来的大雨冲刷城市尘埃，雨后夜色格外清宁，周四的雨夜，月光快递收纳所有的心事，雨声褪去一日疲惫，愿晚风带走忙碌琐碎。他说，问候月如晚上好啊，今天呢想听一首阳光彩虹小白马。想飘飘丽丽说，想听一首逃跑计划的海鸥。魏小胖说，想点一首林俊杰的怨与愁。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片茫茫的海，有人在里面种下愿望与忧愁，而有人呢，可能只想要一阵风带自己飞出天际。那不如就让海鸥带我们去看看吧，越过那些沉甸甸的思绪，把天空还给翅膀。逃跑计划，海鸥。

生活嘛，飞过风浪之后呢，就该放肆地跑起来，把烦恼丢在海里，把快乐别在心上。接下来我们听一首快乐的歌曲，大张伟的《阳光彩虹小白马》。愿所有看过海的眼睛都能够看得见彩虹。

0: 就说如果觉得成年人的世界太沉太枯燥，那不如偷几分钟听一听快乐的歌，甚至是儿歌都可以。因为这里面呢，它没有复杂的歌词，只有纯粹的快乐，听完又能够扛住半天的压力。好了，过渡一段半点信息，我们稍后回来。
1: 孩子呀，画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2: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1: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懂。
3: 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4: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3: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5: 我能保护你，
4: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3: Go go go！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中雨。马房店、普兰店、庄河、长兴岛雨量大雨，局部暴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2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到8级。8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温度24到28度。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再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大涛哥，大涛哥这文案太有意思了，他说想听一首《男人哭吧不是罪》。我记得刚刚快快乐乐他说想听一首阿麦唱的《我家》，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这首我也是第一次听。

家从来都不只是一个地址，是那个无论我们走了多远，无论我们淋了多少雨，都会留一盏灯等我们回去的地方。雨会停，天会晴，我们总会找到回家的路。Snow 说，晚上好啊，月如，想听一首杨丞琳的《雨爱》。

我一直觉得说雨声呢更像是一种温柔的许可，就是在这样一个天气环境当中呢，可以允许一切的心情，允许我们的悲伤蔓延，允许我们的孤独生根，允许我们有这样好的或者是那样坏的样的情绪。雨季教给我们的是接纳自己的每一面，就像大地接纳雨水一样，不问对错，不分好坏，允许所有的情绪找到自己的位置。

只能说月如在播歌的时候解读真好。快快乐乐也说了，说这也是我第一次在收音机里听这首歌，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还真的是。记者说，晚上好啊月如，终于又听到你的声音了，心情瞬间好起来了，谢谢你的喜欢，也感谢大家每天晚上的支持等待与守候。前两天呢，我是去沈阳出差了，沈阳呢最近也是天气说变就变，就这两天呢，你看那个天气预报啊，都是有雨，然后去到了之后也是突然天气就变阴了，突然就下大暴雨了，然后下一会儿呢又晴了，突然又太阳又出来了。也是哈，最近呢这个天气比较的多变，然后呢咱们大连呢最近好像过两天应该也是有降雨的，所以提醒大家多关注气象信息，出门呢随身携带好雨具。旅人说，看天气预报好像又要下雨了，想听一首周杰伦的雨下一整晚。

小曲同学说，一场大雨，一首老歌，那些藏在雨天里的想念与遗憾都随着雨爱融进夜色，风雨过后总会迎来温柔晴空。没错，不光是天气，我们人的一生也会迎来太多的雨季，无论是倾盆暴雨还是艳阳天，这些都是我们生命的养分。那些曾经以为走不出的雨季，到最后呢，都会成为滋养我们生命的河流。快快乐乐说，时间好快呀，又要说晚安了。晚安月如，辛苦了，明天见。明天见了，朋友们。生活若是美好，就不要辜负；生活若是一地鸡毛，也要收拾干净。让自己活成一束光，幸福与温暖也会如约而至。平安昨天，如意今天，美好明天。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月光快递，我是月如。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明天晚上的9点，我们再会喽，拜拜。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无论春夏秋冬，无论在城市里还是在乡村中，您都会看到一帮老年人扎堆儿、唠闲嗑，内容也无外乎是家长里短、吃喝拉撒。这种现象只有我们中国有，在国外很少看到。我去瑞士好几次，他们过日子跟咱们永远不一样。外国人都喜欢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特立 独行，这也是一种文化吧，互不打扰，唠闲嗑，扎堆聊天，其实也是我们华夏文明的一种文化表现。人毕竟是群居高级动物，只要是群居的，就一定要有沟通，有交流，否则的话，过哪一种死门日子，个人头上一方天，那就失去了互助互帮的一个作用了。不是有句老话说的吗？谁家谁家不合群，就跟灶科打井，房顶上开门是一样的。过的日子是死的，这样的人也有啊，但我觉得不好，还是要融合，还是要融入一个团体，你才能有一个好心情。不过，现在随着时代的变化，有些过去常见的现象也在逐步消失，有些热闹的场景越来越少了。比如说，过去我们住平房的时候，一条老长的胡同子，前后院方圆几里地都熟悉，谁有个大事小情的，不用打招呼，都自己自动来帮忙，因为大家都抱着一个态度，红白喜事、结婚生娃，这些都不是一个人来办的，需要大家捧场，东北话也叫落忙。当时我们老胡家大院前前后后几百户人家都认识，大人小孩见面都打招呼，而且人人之间也没有勾心斗角，都是坦诚相待。那时候住平房，很少有人家晚上锁门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真的差不多吧。关键也没有偷盗啊，我们骑自行车，后边货架子上加点东西，有时候就掉了。附近走过的路上一打听，谁捡到了，一问，一准有人给送回来，非常朴实真诚。我们哥几个一个挨着一个娶媳妇，家里地方不够用，左邻右舍的邻居都自觉自动的把家里腾出来位置，让远道而来的参加婚礼的人来住宿，毫无怨言，把家里最干净最新的被子、褥子、枕头都拿出来给大家用，那种感觉非常好，就跟一家人似的。这个现象放在高层次上就是一种民俗文化，放在老百姓嘴里就是民风，民风民俗对于社会来说非常重要，它体现的不是一个现象，而是一种文化的延续。在老辈人嘴里呢，看重的不是谁家有多富裕，多数都把家庭和睦、孝顺老人摆在第一位，再就是谁家孩子有出息，做了大事儿了，这些才是让人钦佩的方面。但现在都变了，年轻人都是看谁家有钱，谁家有好车，谁家房子大，谁穿得好，谁总下馆子，都比这个。有时候在垃圾箱旁边，总是看到非常好的鞋子就给扔掉了，还有过期的鸡蛋、各种肉、大虾、好衣裳，总有往外扔的，我看着都心疼啊。我觉得这就是追求物质生活的一个不好现象，这也是过度消耗自己福报的一个错误做法，这个不好啊。 最好改一改，说心里话，也就是年轻人能这么做，像跟我岁数差不多的绝对不可能，咱们都是打苦日子过来的，舍不得也不敢，这种行为很可怕，很可耻啊。我总不明白，家里有吃不完的穿不完的，为啥他在没有坏掉之前不能送给需要的人呢？这样扔掉了白浪费，太可惜了。我真的不知道这些年轻人您还有多少的福报可以这么去糟蹋去消耗。过去干啥都按照规矩来，古代男人女人走路都要有规矩的，叫做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吃饭喝水都要按规矩来，尤其是女子要抬头挺胸，身体挺拔，抬头低头都要像在寺院里那样庄重。我们学千字文，巨步引颈，仰俯朝庙，束带金装，徘徊瞻眺，摇摇摆摆，那是犯了大忌讳，爹妈会骂你。可现在不行了，规矩都破坏了，都丢没了。很多年轻人走大街上，你看摇头晃屁股，一摇三晃，歪脖子摇胳膊，简直没个人样儿。好东西都丢了，这是一个悲哀。这情况咋来的？都是我们当父母的责任呐，是我们在生活中教育不到位，缺东西了。而且这种教育是打小开始，大了来不及了，不赶趟了，他都生就骨头长就肉了，成型了，养成了，再改不容易。我们学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学习了凡四训，学习背诵增广贤文，虽然枯燥，可它真的实用。我们明理，我老父亲在世的时候，一直到他老人家106岁往生为止，始终在喋喋不休的提醒告诫我们，还有我的下一代，还有我孙子辈的，一直没有停止这种教育和提醒。我不知道别人家谁呀，是不是觉得有太大岁数的老人是一种负担？我们老胡家没有这个念头，我们的老父亲一直很健朗，我们兄弟几个争着抢着赡养老父亲，别人家都是往外推，我们胡家是往里抢。我记着我们当初老宅子的胡同里有一家，姓何，和珅那个何，是满族人，旗人，哥仨，没姐姐没有妹妹，老父亲走得早，就剩下一个老母亲了，这哥仨谁都不愿意赡养老母亲。他们家老大在内蒙包头，老二在北京，老三在新疆，离着远，而且相互都不怎么来往，很生。老母亲年岁大了，总有病，而且头脑不灵光了，说话好几遍听不明白，听明白了还记不住，这是大脑。

萎缩呀，影响智力和语言活动能力。这哥仨本身就不亲，都各顾各的，谁也没有说老母亲就安定的待在一个地方一直到终老，谁也没这个意思。后期商量咋办，老大就提出来说轮着养，一家四个月，老二老三也同意。就这样，80多岁的老母亲从内蒙到新疆再到北京来回折腾，这一折腾就是4-5年。后来老母亲实在走不动了，才在内蒙落了脚。而另外的哥俩每月负责拿一些钱给老大。后来我们听说老太太在老大家里头也想不到啥福气，也就是个能吃上喝上，仅此而已。老人是16年去世的，最后遭了不少罪，这是我们老街坊了解的。这哥仨谁也没有尽到做儿女对父母的关心关爱关注，这事缺了孝了，违心了，老百姓也叫缺德了。现在这哥仨的所作所为都映在了自己的身上，虽然都活着，他们仨也都在儿女家轮流生活着，而且也都是仅仅有吃有喝而已，没有那种温暖可言。你看这是不是因果啊？很灵的，你咋做你就得啥，这是规律也是逻辑。我老父亲说长幼有序很正确，我们也觉得有老人在是全家的源头，全家里的宝贝，更是家里的福星。孝敬老人是给自己积福啊，在家孝父母何必远烧香啊。现在都说要厚养薄葬，意思就是老人还在世的时候要非常孝顺，等到老人走了随意办个葬礼就可以了。其实不是的，我们应该做到厚养厚葬才行，那是祖宗啊，未来我们也会成为祖宗，视死者如视生。这个理念这个好传统从伏羲大帝就开始了，伏羲传给了尧舜禹，尧舜禹又传给了文王周公，周公传给了孔子，孔子传给了孟子，可惜到了孟子以后这条线就断了。儒家的教育最早也最成功，孝道这是国学国粹，也是这它的内涵可是太深了。很多发明很多智它的内涵可是太深了，很多发明很多智慧很多文化很多哲学都是发明以后通过实践各种验证保留精华剔除糟粕成为了最好的才开始往下传。黄帝内经传了这么多年还在继续，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病机学说脏象学说经络学说养生学都在里面，我们的本源疗法也是来自内经里，它既有脉象精髓也有五行的内涵，更有经络的精华还有养生长寿的底蕴。所以我们胡家老高不是单纯的一个方剂，它是个融合各家之长贯通。

全不是别人所说的那种大配物大组方，可是它为啥就有这么好的治疗作用？为什么用几天就能明显感受身体上有了非常大的变化，快速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很多用我们胡家老高的人都有这个疑问，有时候打电话问，有时候我没法接到消息，就把疑问留给工作人员，留给我的助理，好多时候我不去回答，把这个事儿放一边，让它自动消除。那么为什么我不想去解释？这里面有原因。咱们所有的人，不管多大岁数的，也不管您文化高低，您用我们胡家老高，目的是不是就一个，把病治好，能够多活个10年20年的，这是您的目的，很明确。那么胡家老高给您达到了这个要求，一切就行了。至于我们胡家老高的配物大小，有没有贵重药物在里面，这个我觉得不重要，重要的是您用了是不是把您的病给治好了，这是大问题。我用胡家老高把您的病解决掉了，别的话真的没有意义，我就管给您治病，您就管好自己，按时按顿吃药，保持好状态好心情，您就等着身上的病完全好了那一天就行了。最好别问，不是我说话难听，您就记住了一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每个人传播的好东西里都有深厚的内涵，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不想被外人知道的需要保护的小神秘，还是让我们都保留一点吧，您就瞧好就可以了。总之一句话，胡家老高看着简单，其实绝不简单，但是人上100，形形色色，人上1000，千奇百怪。我也遇到过特别爱较真的人，到现在我也觉得跟我较真的这个老弟其实没有啥坏心眼儿，他就是喜欢刨根问底儿啊，说白了就是爱抬杠，爱说臭话。这个老弟离我不算远，唐山乐亭的，我对乐亭非常熟悉，我有个本家三叔就住在那儿，在大清河盐场附近，我小时候去过3次。我三叔的父亲是我父亲的堂弟，中间都是范名字，我管他叫五爷。我这个五爷原来是跑江湖说大鼓书的，满肚子里都是故事。那阵子我小，10几岁去了，五爷就给我整海货吃，八爪鱼、墨斗鱼、黄花子鱼，挺老多。黑天了，我躺下，五爷就给我讲故事。他说他们的盐场的海水本来不咸，可是他却能晒出来咸盐，这是因为海底下有个宝葫芦。说从前有哥俩，哥哥非常奸诈，弟弟很憨厚，哥俩分家自己过日子以后，哥哥日子越过越富，弟弟越来越穷。有一天，这个憨厚的弟弟下地干活，回家在大道上碰到一个挖野菜的老婆婆，走路都走不动了，坐在那里瑟瑟发抖。弟弟心善，就问老人家说，您怎么了？

老婆婆就说，我孤苦伶仃一个人，没儿没女，好几天没吃饭了，我快饿死了。说完了又弯下腰挖野菜，弟弟看了于心不忍，赶紧回家把家里剩下的最后一点稻子的种子用碾子碾成了大饼，送给了老婆婆。老婆婆看着他激动万分，说，小伙子，你是好人呐，我要回报你的好心。你记住了，渤海湾里有座无名岛，岛上有座仙山，山上有个神仙洞，洞里边藏着无价之宝，你去吧，随便拿。说完老婆婆一闪光就不见了。小伙子按照婆婆说的去找了这个洞，费了好大周折终于找到了。一进去果然满山洞里都是奇珍异宝。小伙子看了看，突然想到，他想，我一个种地的人要这些宝物干啥呢？外财不富命穷人。想到这儿转身就往外走，走到洞口突然看见一个小葫芦，他想，这个小葫芦挺好看的，我拿回去用它做成种地点种子的葫芦也不错啊，随手就摘下来了。到了家里一推门，突然发现那个老婆婆正坐在自己家炕上呢。老婆婆问，你拿回来啥宝贝了？小伙子手一伸说，我啥都没拿呀，那不是我的我不要，我就拿回来这个好看的小葫芦。老婆婆听了赞许的点点头说，心不贪，好孩子。说完接过去小葫芦，打开盖子摇三摇磕三下，把葫芦嘴朝下就说，出盐吧，盐巴出。小伙子就发现白花花的上等盐巴一个劲儿的从葫芦嘴往外淌。老婆婆倒了一会儿盐巴，突然喊了一声，收。那白花花的盐巴立刻就停止了。老婆婆说，孩子啊，这个是会出盐巴的宝葫芦啊，你收起来吧，以后的日子就不愁了。过去古代盐巴是官府负责买卖的，老百姓不能随意买到。小伙子有了葫芦，首先想的是穷乡亲们没有盐巴吃很艰难，他就把葫芦里的盐巴倒出来很多送给乡亲们吃。乡亲们很高兴，这事儿很快就被那个奸诈的哥哥知道了，他趁着半夜把弟弟的葫芦偷走了，摇着大船跑向远处，到了最深的海里了。他停住了船，开始摇晃葫芦，很快白花花的盐巴开始不停地往外淌，船舱里都满了。可是这个哥哥贪心太重了，还是不停手，盐巴越来越多，最后把大船给压得沉入了海底，这个哥哥也淹死了。从那以后，渤海湾的海水就越来越咸了，把海水打出来一晒，就留下一堆盐巴。从此，这个就成了官府的大盐厂，老百姓的日子也过得越来越富裕了。这个故事我五爷给我讲了两遍，所以我记得很扎实。前面我说的这个爱较真的老弟就是那儿的人，我跟他聊天跟他说。

这个故事，他都不知道。我说，那你可算不得乐亭人了。他说，那就是闲话而已。我说，这也是地方民俗文化的一种。这位老弟76岁，他肾衰竭，总是喝了水尿不出来尿，膀胱鼓胀的老大也不行，排出来的尿化验一下，尿素氮高得离谱，肌酐尿酸标准值都不足，总恶心吐。我说，你有糖尿病历史吧？他说有，10多年，20来年了。我又问他做过什么手术没有，他说做过前列腺肥大的手术。我听了，我说这就对了嘛。他说我现在就是喝的水多尿的少，每天喝茶，别人喝了1个小时就开始排尿，而我过3-4个小时还是不排。我说排尿快慢跟肾衰关联不大，肾脏是把多余的水分过滤后，把好的分子留下给身体用，不好的杂质就是尿液，通过肾脏给排出去。他说，胡大哥，这个我不懂，我就觉得我尿尿不正常，憋得难受，这个问题解决就行了。我说，那可不是，首先是你的肾脏存在问题，它工作状态不对路子。咱们身体里所有的器官都是靠着循环血量来提供养分，正常的循环血量都是按照每一个器官的需求来供应，它要多少提供多少，给多了不行，少了不够，这就是身体自动调节的一个度，也是身体最神奇的自我调节能力的一种展现。肾脏、肝脏、心脏、肺部、胃、肠子每天需求的量完全不同，需要的时间也不同，有的是上午需要的多，有的是中午需要的多，有的是半夜需要的多，身体内部分得很清，永远都是井井有条。如果出问题了，就是逆乱，逆乱就是病，大逆乱是大毛病，小逆乱是小问题。总之，只要逆乱了，肯定有问题。天瑞记载着这样的话，天果即气，日月星宿不当坠邪。灾难里也说，受气结胎，各是星宿，28星宿，角宿、亢宿、房宿、心宿、尾宿、斗宿、牛宿、女宿、胃宿，他们每一个器官都有值班时间的，他值班的时候就是需要循环血量最高的时间，等他下班了，他需要就少了，有的可能少一半，半夜子时胆经开始干活了，说白了也就是夜班，寅时肺经开始上班了，需要大量的循环血量，40脾经开始上岗，他就需要大量的循环血量了。我给这位老弟讲这个，他说我听不懂，我就想要好结果。我说那就给你好结果啊，用胡家老膏，1周你看结果，20天你再看结果。他问我结果是啥，我说你自己体会是啥就是啥，你看你还吐不吐就行了，你看你胀不胀就行了。

0: 你看你还恶不恶心了？你上厕所尿尿，我让你敞开了尿，我让你尿尿带响儿、带动静的。他问我说：“胡大哥啊，那我的所有指标能正常不？”我说：“你先把症状改善了，随后再看指标行不行？”他说：“不行。”我说：“那你就别用了。”胡家老高也不缺你一个患者。他说：“我不是那个意思，如果我看到了指标了，再加上症状大幅度缓解，这不是双喜临门吗？我更有信心。”我说：“我可以让你鱼和熊掌兼得，可是你得给我时间呐。鸡肝尿素氮这些指标想都恢复到不高不低不多不少，你咋也得给我一个月到一个半月的时间吧。你不给我时间，那我也不给你结果。”他听了头一回笑了，他说：“胡大哥，我发现咱哥俩性格有点像啊。您这大岁数还火爆脾气。”我说：“你这是逼哑巴说话，逼瞎子开天眼，我不说不行了，我才这么说。打个不好听的比方，就像你家孩子到年龄了，得结婚了，你能今天孩子办完婚事，明天你就要抱孙子吗？你得给他一个时间呐。”他听了哈哈大笑，他说：“胡大哥，您别损我了，这我都明白。”我说：“你既然明白，就该按照常规的套路出牌。我不是不给你达到标准的体检数据，前提是你用我们家老膏方了，而且你至少要给个半月时间吧。你给我的时间就是给你自己的时间，一个月一个半月你去检查吧，查了你才知道结果是不是我说的那样。光用嘴说没用，咱们就看白纸黑字带公章的东西，那玩意儿不撒谎不作假。”他后来彻底服了，他说：“胡大哥，您别说了，我按照您的方法办，我觉得一定没有错。”我说：“那肯定没错啊，有错也是你的错，不是我的错。您看这个人多有意思，本身很顺溜的事儿，有些人非得爱较劲儿，我都不知道您较劲儿较的是啥。能叫出来个啥？叫来叫去，最后你的病不还得治疗吗？如果说您是个勇士，天不怕地不怕啥都不怕，那您连问都别问，那才叫英雄。而且我赞佩您是个大英雄大豪杰。可是这种较劲儿，是在跟自己生命开玩笑，这个玩笑开不得，也没有意义。有问题解决问题，别胡闹。我们胡家老高你就用，您用您好，他用他好，谁用谁好，这是真理。我总觉得说那些大理论大道理一点没劲，可是有很多爱听，非得弄出个子丑寅卯，这也好。很多中医大理论中药大内涵我都是不得不讲，讲了听懂了就用吧，听不懂不信那就算了。您别用，啥也不损失，钱还在您口袋里，我抢不过来。胡家老高存在了上百年了，往前数或许都上千年了嘛，他好与不好 吃过的人最有权利说话，这个权利我交给您各位，我不会总是自夸其德，那样就不好了。好了，我得接几个听众的电话了，不多啰嗦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2: 哎呀，太激动了，能跟胡老连上线。胡老啊，我跟您汇报一下家门。我呀叫那个李瑞琴，今年呢55岁了，来自咱们那个河北秦皇岛市。
0: 嗯。
2: 啊，我这个心衰呀有3年了，就是啊，这气儿啊上不来气儿。
0: 嗯。
2: 啊，完了，一憋得严重的时候嘛，我就吃点这个速效救心丸，走路啊也没劲儿，就能走个20-30米远。完了呢，我还有啥呢？还睡眠也不好，就有10多年了，就一晚上啊，就是入睡困难，一晚上就是躺那躺跟烙大饼似的，咋也睡不着，一晚上就能睡个3-4个小时吧，有的时候啊，勉强的能睡着了吧，完了就做梦，一个梦接一个梦的做，完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呀，头晕呐、啊，浑身也没劲儿，拿东忘西的。啊，完了，我还有那个高血压，胡老，我高血压都5-6年了，
0: 哦、
2: 啊、
0: 哦哦，
2: 血压那个由于这个老也睡不好觉，这血压最高的时候是高压呀，就160了。
0: 嚯、哦，那么高啊！
2: 啊，这个睡眠也不好，完了心情也不好，特别烦躁，容易发脾气，
0: 嗯、
2: 性格也急。
0: 嗯嗯。
2: 完了呢，自从啊，我就跟听了胡老的讲座，这个胡家老高呢特别好。
0: 嗯嗯嗯。
2: 啊，我就先买了那个一个疗程的，咱用上了。
0: 啊啊！
2: 我这个急脾气的人，我就是最开始用上老高呢，我就早上用了20克，晚上用了20克。咱用了，我又用了半个月左右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个喘气儿啊不这么费劲了。
0: 嗯嗯嗯，你看多好。
2: 啊啊啊！哎，这个气儿不那个喘气儿不费劲了，我走路就比以前强多了。我以前就是那就能走个20-30米、
0: 嗯，
2: 现在我走路就能走个300米、500米都没事了。
0: 多好啊！
2: 啊，是特别好。完了就这么连用、连用一个月以后呢，我就中午啊又给加了个20克。
0: 啊啊啊！
2: 啊啊！用到有2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血压就降下来了。
0: 啊！
2: 啊，完了睡眠也比以前好了。
0: 嗯。
2: 啊，以前睡觉一晚上就能睡3-4个小时，现在呀、
0: 嗯、
2: 每天晚上也不做梦了，都能睡5个多小时了。
0: 嗯，好极了，哎。
2: 啊，我还心思，哎呀，能跟你胡老连上线，我特别的激动也高兴啊，胡老。
0: 嗯嗯嗯。
2: 特别感谢您，让我能支持用上胡家老高。
0: 啊、
2: 我还跟、想跟您说呢，胡老啊，我现在呀、睡眠好了，这血压也下降了。以前呢，我都吃降压药，吃那个硝苯地平。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一片儿。你看我现在就睡好觉了，血压降到有时候135，有时候140。我这个降压药用不用给他那个减量吃啊？
0: 哎，咱们既然用胡椒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您的血压已经逐渐降下来了，就不用再吃降压药了。啊，再过一个阶段、把您血压完全降下来，而且不会再复生了，这事儿有把握的
2: 啊，
0: 老朋友、
2: 哎，我这个病啊，一天比一天见好，我这个越喝老高越有信心，我就得想着我得坚持用老高，我这个病啊就能全能治好了。
0: 嗯嗯嗯，
2: 啊，我一听啊，就是听胡老的讲座，您就跟别人呢不一样。
0: 哈哈哈
2: 嗯，人家那个胡老，你看您呢，世代中医，身份地位都搁那摆着呢。您家呀也不缺钱，都公益。

0: 给大家传播这个健康知识，纯属是为了咱们老百姓啊身体健康。所以说呀，我等我把病治好了以后啊，我也得向胡老学习，传递爱心。
1: 好，太对了，也太好了，
0: 特别太感谢您
1: 了。咱们坚持这么样来治疗的话，会得到非常好的理想的效果，没有问题啊，老朋友。
0: 啊啊，感谢您胡老，您是位有大爱的老人，遇到您呢就是我的最大的福气呀、啊、胡老。
1: 选对了是不是啊？
0: 啊，是的，选对了。等我把我的病那个完全都治好了，我也要每天都喝一口膏，一直啊跟着胡老一直走下去。
1: 好的，哎，咱们就接着治疗吧，争取把病彻底的治疗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
0: 好的、
1: 啊、
0: 胡老，您呢、也也注意身体。
1: 好的，谢谢您的嘱咐。
0: 好，哎，再见。
1: 好，再会，老朋友。哎
0: 哎，好的。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是胡老师吗？
1: 是我，欢迎你啊，老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我是你的一个老患者了、
1: 啊、
3: 我家是内蒙古呼和浩特的啊。
1: 哦，
3: 我也是你的舅舅，我今年61了啊。
1: 啊，
3: 哎呀，多亏胡老师你呀、
1: 啊、
3: 你把我这个身体是现在是健康了、
1: 哎
3: 呀，那我又能干活了，又能给家里头哎给孩子们呀啥的、
1: 嗯、
3: 又能挣点钱了啊。
1: 好，只要您健康我就高兴。
3: 哎呀，就是啊，没有遇到胡老师啊，我真的是病殃殃的，不知道现在还活的不活的了，我也不知道了、
1: 啊、
3: 现在
1: 啊
3: 我是这是日子活的是一天比一天有价了啊。多亏你的这个胡家老高呀，就是和别的药就是不一般呀。
1: 啊，
3: 我这吧就是身体哇这个病挺多的，一开始哇就刚检查出来吧，我有这个糖尿病了。
1: 哦，
3: 自从有这个糖尿病以后啊，哎呀，我这个身体哇一年不如一年了。
1: 嗯嗯，
3: 这光糖尿病就折磨么我这个12年的时间了，那时候啊检查出来就血糖高啊，然后这个后来哇就打胰岛素了啊，这个身上痒不说那都是，而且哇这个本来哇我这个年轻的时候啊就在地里头干活呀啥的，就这风寒了就能说风湿性关节炎了，哎呀这一年哇就是你病个天了，这腿疼的要命了，就一直哇就维持这么贴膏药的，这是这个加上糖尿病，我又得啥了？检查出来有这个类风湿性心脏病了。
1: 哦，
3: 干活哇也不行，然后啊去地里头啊说咱们哎干点活啊啥的，我就是就那么走几步啊，就是走一个上气不接下气的，感觉这个心哇扑通扑通瘦的
1: 啊。
3: 哎，对，有的人呢。那个手机咔嚓一响，哇的一声，哎呀，我这心哇梆梆往上跳的不行、啊，
1: 您心脏就受不了了。
3: 对，然后啊，就是，哎，感觉啊，胸口那样了，我是憋得疼的不行。然后这不是，哎呀，去医院一检查说，心脏病啊，这做手术了。你说咱家里头哪有那么多钱呢、
1: 啊？
3: 我就没做。然后人家给我说一说，这不是我老说啊，就是这个心疼。心口我哇老是，哎呀，跟儿子我说哇疼起来就是冒汗了，我就医生说你把这个硝酸甘油和这个速效救心丸，犯病的时候赶紧吃上，如果你不吃啊，你就可能没命了啊。
1: 嗯嗯嗯，
3: 而且哇就是个，哎，头也晕乎啊，啊，简直哇就是 脑袋里头啊抹了浆糊了，天天头晕的不行，一天
1: 那种感觉
3: 血压也高啊，高高压156啊，是不是啊？就赶紧吃降压药啊。哎，这些的话就是这胃也吃，也不知道浑身全是病，也不知道咋了。你说胃也那是吃不下饭，然后有时候烧心、胃疼，然后也不吃、不能吃点硬的。反正吧，我这个胃也得了病了，是
1: 啊啊啊！消化功能也不好了，
3: 是不是啊？我也是没办法哇。你说，
1: 啊、
3: 哎呀，这又检查什么三高啊？这血脂也高啊。这嘴哇一点肉也不敢吃，啥也不敢吃了、我也是太痛苦了、这眼睛还模糊，看不清楚啊。哎呀，那时候我真的有时候啊，胡老师，我也不想活了。我说，哎呀，这我没法活了。你说天天没一个好心情，病痛折磨着。哎，我也没办法，这不是？
1: 咱们想办法来治疗。
3: 对，我也想治疗呀。我也是嘛，有一天哇，也是家里头，你说哎呀，我心情特别不好。我老伴家就是家。就是是一个破收音机啊，哎，你有几块电池，我安上去啊，安上去啊，我一直听到，哎呀，胡老师你讲的这个胡家老高了，我听到啊，人家有年龄小的，还有比我年龄大的，哎，你无用你们这胡家老高啊，治疗的好了，现在能下地干活了怎么的，哎呀，我就感觉啊，你说我这病跟人家一样一样的，我也是那么多的病，我就和老爸说呀，我老爸说。那我也听听，哎，我老爸吧也就和我一起听。
1: 嗯，
3: 我老爸说咱们光听也不行，你看见治疗的多好，要不然你试试吧。哎呀，我就和老爸一商量说，咱试试吧。
1: 啊，
3: 哎，我就用上了，用上了吧，我记得半月20天的时候啊，哎呀，我感觉人吧，这个尤其的话，这个睡眠质量比过去提高了。一个晚上吧，原来睡觉也就是睡的1-2小时，也是撑死了，有时候。这个心脏难受啊，不能睡，就叫坐起来的。然后啊，这就感觉，哎，睡觉也睡得香了，而且啊，能睡4-5个小时了。哎，感觉这个脑袋啊也清亮了，感觉不那么糊里糊涂的了。
1: 嗯。
3: 哎，感觉人也有精神头了。然后啊，尤其啊，感觉这个身上这个氧啊，就没那么厉害了。
1: 嗯。
3: 哎，这就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啊，哎呀，我就感觉更加有效果了。而且吧，我感觉是这个胃也不长难受了，然后吃饭呀有点啥，有点胃口了，嗯，然后这就睡觉啊比以前更的调理好了。然后我感觉有个啥了，以前啊这个老是上厕所频繁，有的时候啊还尿不出来，就等一会儿，感觉啊这个尿的唰唰的也痛快了，尿的也野了、
1: 排尿原来不太痛快，经过咱们用，
3: 对对对。小肚子还憋胀了吧，这小肚子也不憋胀了啊。
1: 嗯，
3: 这现在这不是啊，算算一现在用了，哎呀，将近快8个月的时间了，现在我。现在是我这一年最大的收获，我就收获了健康了。哎呀，感觉这个过着幸福健康的生活。现在你看我。
1: 您真正尝到甜头了、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给您起到这么好的作用，您说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现在让我吃得香，睡得香，然后啊，说话哇、感觉特别有力气了，感觉我现在出去了，哎，跟老爸去收拾点东西啦，就能把那柴草啦，这个孔扎孔扎啦，就能干点活了。现在你看我
1: 有这种精力了，是不是啊？哎，
3: 哎，对对对对，我这个心脏啊，就是用自从用了咱们胡家老高啊，我记得这个心脏犯病也就犯过1-2次。这以后犯病吧、就是不累点我就不犯病了，累点犯点病吧、就是一扛而过了，这也不用吃药了啊。
1: 你看看多好，
3: 对，我这个
1: 完全不一样了，是吧，老朋友啊？
3: 完全不一样了，我现在吧，你知道吗？医生说我血糖现在控制在这个5.9了，残血血糖，餐后血糖是个7.6了，对呀、原来吧，
1: 餐后7.6啊，这都是在正常范围了。
3: 对对对，现在你知道吗？我这个血压也正常了，血压好像是85到135啊左右 啊。
1: 这都是正常范围，太好了啊！咱看多方面的您的血糖、血压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跟以前大不一样了，对不对？啊，
3: 哎呀，就是大
1: 高兴
3: 了啊！哎，高兴，现在我换了，然后是的， 现在话因为是乳腺经常疼，现在话就看给我们到经济。

0: 人家冬天，哎呀，这么寒冷的天，我都没穿厚棉裤，我都跟以前我那厚棉裤啊，一点不敢脱，夹脚那两个膝盖就在火炉子上那烤的了。今年我都不用去火炉刚去了，感觉穿件薄的我还热了。今年这个腿哇，一点都不疼了，而且哇，感觉走路也使上劲了。哎呀，感觉特别的，哎呀，我现在深深感到了，有啥没啥，不要没有健康，健康是最重要的啊。
1: 没错，您说的太对了，确实我们所以身体原来那么不好，心脏的问题、糖尿病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以及咱们类风湿的这些个表现，而且您这个心脏是由于类风湿病所引起的心脏毛病，这里头就更不一样了，他的情况也是比较厉害的。那为什么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咱们必须要提到，就是本源的问题。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持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儿啊。
0: 哦，
1: 所以这个根本条件啊，来解决了，也就是咱们的能量、气血、精髓、内分泌等等嘛，这些个在您身体好起来了，它必然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人体啊，四肢百骸都需要体内有个本源的资源，
0: 对
1: 啊，来维持咱们的健康啊。相反的，缺少了本源的这个滋养了，身体就会出现很多的疾病。所以咱们一个人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疾病，就是他本源的缺失引起来的。那么回归了本源，这是我们达到您治疗的目的。为什么这个回归的原因，就是您用到了胡椒老膏方了。所以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了，这就是治病了。这是您使用咱们胡椒老膏的作用。另外一个呢，本源是健康的标准，是健康的基础，对不对啊？是去除了病，基础牢固了，咱们什么也不怕了，因为您本身有这种抗病能力了，所以您自然就好了。所以我为您高兴，您同时也高兴，不仅您高兴，您的家属高兴不高兴啊？
0: 哎呀，太高兴了。
1: 是
0: 谢谢哇，今年和总理过个好年呢、啊、喜气洋洋的。哎呀，我真是这个功劳啊，都是你胡老师的，我们全家啊，你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呀！我这不知道该怎么感谢胡老师呢啊！
1: 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好，我祝贺您啊！您继续来维护您的这个体内的这种功能啊，更好的来治疗您，让您身体越来越健康啊！将来您是非常好了，所以这样的身体没有病了，健康了。您什么做什么工作，生活上啊，以及您今后体质衰老都不会很快的在发展了啊，他会得到很好的控制和治疗了。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啊？对对对对对，行了。哎呀，胡老师，我就坚持用的，咱也活这个本岁老了。
1: 好的好的，
0: 好的，那
1: 老朋友，哎
0: 哎，那好的，我不打扰胡老师了啊。
1: 好，就这样。好，老朋友，好，再见。
0: 哎，再见。
1: 啊、有什么问题您打电话，咱们多联系，好吧？好，再见。
0: 哎，好的，好的。嗯，再见。
1: 好，再见。嗯、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2: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51-5266 400-651-5266。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今天呢又和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通过电波的方式我们见面了。孟非老师呢今天继续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一讲啊，如何解决血管的问题。咱们前几天呢，这个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讲到了，治病啊，咱们要讲究一个立体疗法。我们首先呢，要把身体当中所有不应该存在的这些毒素啊，要解一解。我们做到先解毒，再排毒。再有呢，我们每天呢新进来的这些毒啊，我们也把它解决了。你看这样的情况下，对后期身体的康复和治病啊就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那这两天呢我又给大家说到了我们这三维立体疗法当中另外一个方法，

解决呀我们身体当中的基础问题。我昨天就给大家说了一个词儿，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很多病啊都跟这个血管有关系。那血管怎么了呢？年久失修，就像我们家那个水管一样啊。那你看家里那个水管啊，你刚买回来的时候橡胶管软的，一抻呢还有弹性，看着那颜色呀新鲜透亮，甚至是透明的。等到你浇花啊浇菜啊接水啊，你把这水管往那个水龙头上一插，它软的，扭扭劲儿它就进去了。这三年过后啊，现在这颜色呀发灰发沉，甚至咱们那个管子里面呢都有水锈了，颜色变了。其实这个管啊就跟我们人身上这个血管啊是一模一样的。那你说吧，这个管子时间久了它老化存在，我们人身上的血管也是一样的呀，时间久了它也老化，它也变硬。那咱们这个水管啊接着用，你又用了五年多，你又发现了另外一个问题。你新买的这个水管当时啊你是怎么折也没事儿，你拽一拽也没事儿。结果现在啊这水管啊六七年了，你这回你再折一折，你试一试，这回如果你要把它折上，它就出个折痕，这个折痕呢就消不掉了。时间一久啊，你就发现这折痕这个地方啊变成了那种深白色，哎，这个颜色也变了，而且那折痕那个地方啊过水量就小了。你想让这个地方让它过水量高，你就得捏着那个管，这个呀就相当于我们人身体当中的这个血管是一模一样。你想想啊，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血管用了30年50年，你这个血管啊就相当于这个水管买了4-5年了。那你这个身体当中的这个血管用了60年70年80年，你再考虑一下，是不是就相当于你买了这个水管买了10年以上了，又风化又有高温又有低温，又在那放着又晒，然后呢水分又流失。你买这个水管啊到最后明明是软管，那时间久了变什么了？变硬管了。哪个地方最明显呢？你就是把这个水管接到水龙头那个位置固定了，拿铁丝绑住了。不信你绑住这个水管你看看，你绑上10年过后，等你再把这个管啊拔下来之后，从水龙头上拔下来这一块管，那弹性一点都没有了，变得是硬硬的脆脆的，甚至你用手这么一掰呀、啊、都能把那个水管掰碎，甚至你使劲一捏都能给它捏裂。你看看这是不是跟我们人身体当中那种严重的动脉硬化是一模一样一模一样。那怎么办？有人说这个水管还能修吗？我告诉大家，能修。那怎么修？用什么修？我其实啊说了一句话你马上就懂了。那这个水管是什么呀？这个水管啊是橡胶的呀，是塑料的呀。那这个时候啊变硬了怎么弄？一招教给你，拿油啊你泡一泡。有人说拿什么油啊？是拿豆油啊，还是拿花生油啊，还是拿这个色拉油啊？那我告诉你，豆油花生油啊色拉油你泡这个水管啊一点都没有用。为什么呢？因为它不是一样的东西。这塑料啊跟什么有关呢？我告诉大家，这塑料和橡胶啊一般和这个石油有关系。哎，它得必须是同宗同源的，这样的才行。如果说你想把这个老化的变硬变脆的这个水管，如果说想让它想办法变软一点，那用什么泡？那你就不能用食用油来泡。食用油啊是植物的或者是动物的油，这个不行。你必须跟它同宗同源的东西。那什么呢？石油能出什么油啊？我告诉大家，石油这里面呢能出汽油，能出柴油，还能出机油。哎，那你琢磨琢磨用什么比较合适？我告诉你啊，用汽油不太合适。汽油啊它轻，炼油的时候啊这石油一炼呢最上面的那个出来的就是汽油。那用什么油？

呢，我跟大家说，你用柴油或者是用机油，你就去泡一泡这个硬化了的十几年的老的塑料水管，那都已经一点弹性没有了，你呀就用这个机油或者柴油给它泡一泡，哎，你发现没事了，泡上个七天八天，这个硬硬的脆脆的这个管啊就捏不裂了。首先第一点，捏着就不会再裂了，也不会再撕掉了。然后呢你接着泡，你泡上它几个月过后，我告诉你，这个管啊慢慢慢慢的它就有弹性了，虽然这个弹性恢复不到新管的那个样，可是呢这个时候这么硬的这个管啊它变得有点软了。我告诉大家，只要稍微一变软，就证明什么？有点弹性了，掰不折，捏不碎了，那这个管啊再裂再炸的风险就没了。你看这油是不是就能解决水管啊？用什么油呢？用柴油，用机油，你泡这个水管就行。那我告诉你啊，汽车油箱里面也有管，汽车油箱里面那个管啊，那就是一节下面的也是个软管。那这个软管啊，有的就是金属的，有的呢就是这种软橡胶的。你放心，这种油啊和这个管啊是同宗同源的，放里泡绝对没问题。尤其现在为了安全考虑啊，很多油箱里放那个就是软的管，这个软的管绝大多数还都是橡胶的。因为有的时候要是金属的，在里面一滑呀出火花很危险。你看这就能够把这个管啊泡软，这就是油的作用。那昨天给大家讲了，那我们身上很多的病就是跟我们的血管有关。那你说我们的血管是不是就跟油里面这个血管一模一样啊？是不是也变硬了变脆了呀？你看我们人呐，只要一过了40岁，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国际教科文组织研究的，这是国际医学公认的，人只要过了40岁，我们的血管是必然走向衰老，只是说走向衰老的时间比较长。那么人一过了40岁，这衰老就开始了，尤其这血管来得比较快，身体不好的10年这血管就差了，身体好点的20年。你看这年龄是不是就到了50岁到60岁左右这个年纪啊？也就是说到了50岁和60岁这个年纪啊，是我们人心血管脑血管三高发病率是最高的阶段，也就间接的证明啊，这些血管的硬化是导致这些血管病的一个根本原因。那你说软化血管修复血管重要不重要呢？对了，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件事，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中心里面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坚持的一个事儿。那最早啊，我们中心里面没有在国外学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啊，我们就干一个事儿，干什么呢？我们就研究怎么治病，我们就给患者呀刮痧、拔罐、开经络啊、按摩、针灸、理疗，然后呢给他吃药。可是啊，随着我们在国外的技术越来越多的引进，我们就发现其实啊有更简单更方便更行之有效的方法。咱们讲啊，海纳百川呢，是不是有容乃大？那我们不能拒绝学习啊，尤其是国外的这种先进的东西，我们就奉行一个事儿，干什么？拿来主义啊，人家都有了不用咱们费劲的东西，咱们为什么不学呢？所以当时啊，在国外学了很多东西回来就用到我们中心，包括现在的这个红光蓝光啊、氢氧机、高压氧舱仪器等等，包括我们的健康饮食啊，甚至包括当时的解毒理念，都是从国外咱们一点点学回来的，用到了我们中心的救治当中。哎，这效果呀出奇的好。那这个软化血管怎么软？我跟大家一直在强调，一定是用什么？用油，只有油才能软化血管。如果说你只是单纯的想让血管变通，那这个简单，药就可以，中药西药是都能够让我们的血管变通的。那西药呢，是让它不凝结成块，
中药啊。

是化，把这个里面的瘀堵凝结物湿寒都给它排出去，哎，活血化瘀，没有任何一个国外的医学领域啊能够代替我们中医中药这一块。活血化瘀一定是中医中药来的更好一点，但是呢老祖宗没有给我们留下软化血管的方，就是老祖宗没见过血管硬化是怎么回事，包括现在的生物毒素啊，化学的这些药物啊，包括这个添加剂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又加剧了我们血管的硬化。那中医中药没有办法，那为什么咱们不把眼光放到国外呢？是不是咱们说的那句话呀，山不厌寸土成其雄伟，海不惧溪流则成其广阔呀，是不是？我们不能固步自封啊，有先进的东西我们要学呀，这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健康。那这种以油化油的方式我们学到了，所以这句话就是只有油才能够软化血管，只有油才能够让你的血管弹性变好。那这个油啊有讲究，还是那句话啊，这个只有这15种油，有10种植物油，还有这个5种动物油，能够把这个血管啊慢慢的给它软化回来。咱们这么说啊，只要你用到一定的时间，80岁的这个血管不能给你变成8岁，这是不能的啊。但是呢从你80岁的血管你用的时间要长，可以把你这个血管的弹性啊恢复到50岁60岁，这是可能的，让你的血管的年龄啊逆转10到20岁，这个还是能办到的。那什么油好呢？我给大家说，这15种油，有动物油，有植物油，实际上它们里面有一个最核心的东西，叫什么呢？叫欧米伽3。我再说一遍啊，这个东西叫欧米伽3。这个欧米伽3呢是主要存在于油料作物当中的，无论是植物油还是动物油。可是呢它有个共性，就是不是所有的油里都有欧米伽3。你看咱们平时啊根据南北方的不同，我们吃的这个食用油啊是有区别的。在东北啊吃什么油比较多呢？在东北吃这个豆油比较多啊，有这个生豆油、熟豆油，现在又叫笨豆油，反正不管咋样，这东北啊用这个黄豆油是最多的。孟非老师呢就是黑龙江人，从小啊就吃这个豆油长大的。那你看这个豆油啊，我呢有的时候就跟别人说还是豆油炸出来的香，结果呢南方的朋友就说了，说不是，说豆油啊一种豆腥味儿，而且炸出来的东西啊特别黄，影响色彩。那南方吃什么油呢？每个地方不一样。你看这个东北有豆油，有的时候呢也用瓜子榨油，包括内蒙这面呢也是这个豆油啊瓜子油啊比较多。可是你到了河南河北啊山东山西啊，用什么油呢？用这个花生油比较多。哎，花生油来了，他们说花生油香，因为什么？因为当地种花生啊，这东北很多地方种不了，那你看黑龙江哪能种着花生啊，还没等花生熟呢就下雪了冻死了，是不是？但是河南河北山东山西种花生的多，这个地方啊吃花生油。再往南到了哪里啊，湖南湖北啊四川这面啊，这个地方的油就不一样了。尤其是云贵川这面用什么油比较多？菜籽油。你看不是说油菜花吗？就那个菜籽油用的多。然后呢你到了海南那面啊还有什么油啊？还有桐油。所以说这油啊都不一样。可是我告诉大家什么呢，就是无论是豆油、花生油还是菜籽油，这几种油啊它里面不含欧米伽3，这几种油里面只含欧米伽6和欧米伽9。欧米伽3是能够渗透进血管、软化血管的东西，可是呢这欧米伽6和欧米伽9是能够粘到血管上让血管硬化的东西。这也是为什么在我们中心里面一直强调少油少盐，完全的杜绝糖。哎，无论你是豆油也好，花生油也好，这植物油还是这个动物油，你记住了，油类这个东西啊过犹不及，没有还不行，但是一旦多了对人体都是有害的。你吃油水大了，
血管里面慢慢都堵了。有人说我少点，少点也不行，为什么呢？你少了，它也是欧米伽6和欧米伽9，它不具备软化血管的能力。哎，它只能够干什么呢？它只能够增强你血管的负担。而要想让血管健康，要想让血管啊这个弹性恢复过来，只有一种东西，就是欧米伽3。你看这个普通的油，你可以干什么呢？你可以软化皮肤，你像这个豆油、香油啊、菜籽油啊，软化皮肤行，是不是？但是呢，血管内皮就不一样了。这个血管内皮啊，韧性好，密度大，哎，一般的油渗不进去，那怎么办？必须是小分子的。所以说，只有这种植物油和动物油里面含有欧米伽3的，才能够真正的软化血管，那普通的油达不到。那说了，这个植物油里面有的带欧米伽3，那动物油里面也带欧米伽3，那哪个好呢？听好了啊，植物里有带欧米伽3的，它这个活性啊就比较不错，同时呢分子有点大，好找，利用率也不错，那你可以吃。什么油呢？我再给你们说一遍啊，像什么亚麻籽油啊、火麻油啊、山茶油啊，是不是？元宝油啊，就叫元宝枫籽油啊，还有什么罂粟籽油啊、橡胶籽油啊，哎，这些类的油脂它都含有欧米伽3。那其中啊，这些油脂里面，其中以第一个亚麻籽油含的欧米伽3含量高一点，那在这种情况下呀，就是可以选择。那再有呢，就是吃这种植物类的含有欧米伽3油的，它有个特点啊，就是软化血管内皮效果好，所以呢你吃了这种植物类的油体感还快，有的人吃完了之后消化好了，有的人吃完了之后啊眼睛亮了。哎，这是植物类的油脂含有欧米伽3的，你像什么亚麻籽油啊、山茶油啊、橄榄油啊、红花籽油啊，哎，这个沙棘籽油啊，包括这个橡胶籽油啊、罂粟籽油啊，都有这样的功能，就是说吃了之后啊体感来得快。可是呢，相对来说动物类的含有欧米伽3油的就跟植物类的有区别了。什么类呢？就是它没有植物类的含有欧米伽3的这些油啊活性强，但是呢它比这个植物类的含有欧米伽3的这些油啊有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它的分子小，稳定性更强。那分子小了，穿透力就高了。你看植物的欧米伽3这种东西啊，它能够软化血管里头，就是管的里面那一层，这叫内皮，可是呢穿不往外去，穿不过来。但是呢动物类的含有欧米伽3的油它就不一样了，它虽然活性一般，可是它分子小，它穿透力啊就特别的强。一般来说动物类油里面含有欧米伽3的不就这几种吗？鲨鱼油啊、鲸鱼油啊、海豹油啊、深海里大鱼的这个油啊，还有磷虾油啊，就这几种油。那动物类的含有欧米伽3的这几种油，它的特点就是穿透强，能够穿透整个血管里外，整个血管它都能给你穿进去。这样的情况下它是滋润整个血管，不像这个植物的它只能滋润血管里面的这一层，但是外面这一层它就滋润不了了。那相对来讲，这动物类的含有欧米伽3的，它的利用率就能达到 95% 以上。哎，它能转化整个血管的里里外外，这样的情况下呀，这个血管的弹性就会变得更好，不是里面软了外面不软，而是动物类的含有欧米伽3油的，你像这个鲨鱼油、海豹油、鲸鱼油、鱼油，还有这个磷虾油，它是能够把整个血管的里外都给你软化，不像植物类的含有欧米伽3的，它只能软化里面，外面软化不了。这也就是孟非老师一直给大家强调的，如果说你要选择带软化血管功能的这15种油，你优先选择动物类的。动物类的是血管里外都软，让你的血管里外都软化，整体的渗透力强，穿透力高，利用率达到 95% 以上。那这种植物的
他的六。

0: 它的特点就是让你感觉不到效果。因为什么？就像我说的，吃速效救心丸是三分钟见效，这个动物类的油脂是一年见效。你植物类的这个欧米伽3的油，它最多让你血管里面变，你体感还快。可是呢，你有了体感了，后面它就持续这个样子，就没变化了。这个变化只要出现了，就已经是最高了，达到什么样就什么样了。可是植物的就这样了，也就最高标准，就让你有点体感就没了。可是动物类的含有欧米伽3的这五种油就不得了，它是什么？它是让你一直几乎感觉不到体感。多长时间之后呢？一年到两年之后，你这个血管真正的变软了，逆转了你这个血管的年龄，10到20年之后，你才有感觉，你才有改变，你才感觉到，哎呀，我现在的血压怎么好多了？哎，我看东西比以前可清楚多了啊。这个感受和体感是以后才出现的，这样的情况下就让人产生了错觉。什么错觉？植物的效果快，哎，这个好，动物的不行，我吃了没感觉，这个不行。实际上这种感觉呀，跟我们的认为恰恰相反。普通人认为是体感快好，而用到这个油，我说的是用到这个油啊，而我们认为这个油一定是体感慢，甚至没体感好。因为什么？因为正是这种润物细无声，让你这个血管慢慢的在变的时候，你没变化，才是真正有作用了。因为这个油软化血管一定是越慢越好，越慢越好。如果它要是来的特别快，不是好事，甚至可能让你变危险，你血压急剧就下来了，那人受不了的，知道吗？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植物类的含有欧米伽3这种特殊物质的，像什么亚麻籽油、沙棘籽油、红花籽油、橡胶籽油啊、牡丹籽油、元宝枫籽油、山茶油、罂粟籽油、核桃油等等，这类的见效是快，可是一旦见效了几个月，后面就这样了，它再软化不了了，它只能软化血管里面这一层，血管整个它软化不了。而动物的，它是整个血管里里外外加内皮加外皮加里面的这个纤维，它是都能给你软，这才是从根本上来软化你的血管，改变你的血管性状，逆转你血管的年龄。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400-651-5266 400-651-5266。 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
0: 如果说这两种油啊，那放到一块来对比的话，含有欧米伽3这种特殊营养物质，能够软化血管逆转血管年龄的这个油有两类，第一类的是植物的，第二类的是海洋动物的。那这种啊出来的这个结果呀就有区别了。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就是植物类的，哎，它这个价格低，量呢也大，哎，产量多，效果呢来得快。而动物类的，尤其是海洋动物类的就不一样了。海洋动物类的呀，价格就比植物类的含有欧米伽3的这种油脂价格要贵一些。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在海洋里啊，这些东西的量实际上比陆地的量啊生产出来的要少。然后呢，还有一个最主要的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它没体感，它在以润物细无声的感觉来逆转你血管的年龄。如果这两个东西来对比，那我告诉你，一定是海洋动物里面的欧米伽3的这种要优于好于陆地上植物里面含有欧米伽3的这种油的作用和最终的效果，一定是海洋动物里面的这个好。这是孟非老师从专业的角度给大家说出来的结果。那咱们再说回来啊，那有人可能就问了，说孟非老师，你们单位里面也一定是给着这些

患者呀，软化血管。我听明白了，你们给这些患者呀，第一步永远都是解毒，这个没错。第二步，年纪大的老人家一定是给他们软化血管，是不是？我告诉你，对。那你们中心用的是什么油啊？教教我们吧，我们以后也这么做一做，在家就先解毒，再软化血管，这不就把治病基础就给打了吗？哎，教教我们，你看，这多好啊！我就是想要教给你这些东西。大家听好啊，在我们中心，我们认为让血管软化，逆转你的血管年龄，这个是个长期的工程。我们不追求眼前，我们不追求三天、五天、十天、一个月有效果，反正咱们的寿命在这摆着呢，还有几十年呢，也没有说马上明天就心梗、脑梗这一说。那怎么办？我们追求一个长期效果，做一个长期的工程，绝对不追求短期有效，绝对不追求短期马上就有作用。所以啊，我们中心是海洋动物里面的这种油脂啊，还有欧米伽3的这种油，这是我们中心里面一直做的。那这个东西啊，大家听好，基本上就是一年起步，也就是说至少是12个月，你就照着一个打长久战、持久战的准备。你别说我用上三天、两天、十天、一个月、两个月，没有那个。你要用上十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那你都莫不如不用，浪费那个时间，浪费那个钱，还浪费每天想着去吃，那没必要。你要用，你就要坚定信心，相信最终的结果。你要用，你就照着一年起步，也就是12个月。这个东西啊，不复杂，也不难办。为什么？无论是植物含有欧米伽3的油，还是动物含欧米伽3的油，都一样的东西，都是什么胶囊，软胶囊，就跟那个鱼肝油长得一模一样。你就每天吃一次就行了。为什么呢？少了一年没有用，你最低用量是一年或者是两年就够了。也就是说，低了是用一年，高了是用两年，绝对能够把你这个血管啊逆转它这动脉硬化，逆转血管变硬，恢复血管的弹性。同时呢，少了真没用。你别听别人说我这个什么油啊，什么欧米伽3的油啊，我这个海豹油啊，吃了一个月就好了，两个月就好了，那都是开玩笑的，哪有那么快呀？如果要达到那么快，我们还费这劲儿干啥呀？如果要真能这么快，我们还坚持着用哪种油？没必要，也没意义。在我们中心只认一种油，什么油啊？就是这个海洋动物里面的这个油。那这种油啊，才是比这个植物类的更好的逆转血管。别看用的时间长，咱们是长期工程，追求长期效果的，那一定是用海洋动物里的这种油。你就听孟非老师的话，这种才真有作用，最终的作用是起到决定性的。你不能追求几个月，几个月的是短期行为，咱们治的是慢性病，是长期行为，咱们要干就是持久战，长期的事儿。你放心，也不复杂，一天就一次就够了，明白了吧？哎，那说到这里了，孟非老师嘱咐你们一下，也教会你们，这几个油啊有五种，有鲸鱼油，有鲨鱼油，有海豹油，有深海鱼油，还有这个磷虾油。那每一种啊，它价格不一样，实际上呢，它的功能作用上相对来说有雷同，可是啊，也略有区别。那我给你们说一说，一般来讲，这个东西市面上都多少钱一个月，你们呢，心里面呢，也大概有个准备。如果说你们想找的，到时候你们自己在外面看一看，看一看是不是这个价。大家听好啊，哪个油最贵呢？鲸鱼油最贵。这个鲸鱼油啊，它里面含有欧米伽3，而且呢是活性渗透力很强的，可是啊也是最贵的。为什么鲸鱼油贵啊？就是因为一样，现在全世界有一个海洋法，鲸鱼是不允许养殖的，不能说不允许，是没地方养，那东西啊个头太大。再有呢，鲸鱼现在也属于保护动物，不是说谁想捞就能捞的。也就是说，每年呢，每个国家捞多少鲸鱼都是有数的。而鲸鱼这个油脂呢，又是非常重要的工业润滑油，
所以。

把这个油做成欧米伽3鲸鱼油的，就量少了，那这个油啊就亏。这个油一个月如果是口服的那种，一般来讲就是一瓶，这一瓶啊零售价大概是多少钱呢？大概是500块钱一个月。那你看这鲸鱼油一个月500块钱，你要是吃一年，你计算一下，一个月500，十个月就是5000，加上那两个月，两个月1000，凑到一起啊，一年就是6000块钱。说多吧也不多，可是呢说少啊，那我告诉你一点儿也不少，是不是？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整个鲸鱼油你要是用一年的用量。而且呀，说实话还不太好买。为什么？毕竟鲸鱼的量在这摆着呢，对不对呀？那说完鲸鱼的，咱们再说鲨鱼的。你们说鲸鱼多还是鲨鱼多？都不多啊。这个鲨鱼的这块啊，人们捕捉鲨鱼啊，实际上来说呢是用它两个东西。第一个就是吃这个鲨鱼的鱼翅啊，这是个很好的东西。这自古以来啊，燕窝、熊掌、鲨鱼翅啊，这都有名的。第二个呢就是用到了鲨鱼的这个骨头。鲨鱼的这个骨头啊做的这种软骨素，目前来说是没有任何一个东西能替代的，那这是鲨鱼的价值。实际上鲨鱼身上的这种油啊不太多，可是呢这个中国呀包括国外呀都有这个习惯，叫什么？叫物以稀为贵呀。这鲨鱼身上的这个油不多，它卖的也就贵。你看现在市面上啊，这鲨鱼软骨素价格倒是可以，但是鲨鱼身上的这个油一个月下来一瓶啊，这个只要是这类的油都是论瓶的，一个月一瓶。这鲨鱼这个油也含有大量的欧米伽3，也能够从里到外软化我们的这个血管，逆转我们血管的硬化，逆转我们血管的生理年龄。那这个鲨鱼的油一个月下来就要800块钱，一年下来这就要9000块钱。那你算算啊，这对普通的那种一个月1000多块钱退休工资的人来说，那就基本上就别想了，太贵了，是不是？但是呢也不得不说，鲨鱼的这个油啊质量上还过得去，就是量少它才卖得贵，卖缺嘛，是不是？那相对于这个鲨鱼油一个月啊800，这个鲸鱼油啊一个月500，那另外几种油是不是便宜点啊？哎，你说对了，价格不一样啊，但是功能上你就别太挑了。为什么呢？因为功能上它是跟量有关，它不是跟作用有关，这个东西就看哪个量大它就便宜点。那第三类的就是海豹油，这海豹啊只有爱斯基摩人爱吃，剩下全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呢几乎不怎么吃这个海豹的这个油。说实话啊，海豹的这个油啊腥味比较大，而且呢海豹这种东西啊这圆滚滚的，全身上下呀几乎都是油，哎，它就是整个身上肉很少，都是油，除了一点点有限的肌肉，然后就是皮肤内脏，剩下的都是油，它缺吃的呀。所以呢这个海豹油的量大一点，价格呢就比这个鲨鱼油还有这个鲸鱼油啊便宜。海豹油一个月多少钱呢？用上一个月的海豹油补充这个海洋动物的欧米伽3，软化血管啊，里外通调都能解决的，一个月大概要400块钱。可能有的人就说了，说孟非老师，这个我呀以前买过海豹油，哎，这个你说我了解了，鲨鱼油鲸鱼油我没买到过，但是海豹油我买过，这海豹油我买啊一个月便宜200多块钱。那我只能跟你说一句，你要是买的200多块钱的海豹油，那就买错了，那绝对不是真的啊。这海豹油一个月的均价，我说的都是高品质的啊，真正好的，你要说是那种掺假的咱就不提那个事儿了。这海豹油一个月下来平均是400块钱，一年下来12个月就4800，你要用上一年4800，两年呢就9600。哎，这是海豹油，海豹油也不错。然后呢市面上现在卖的最多的是什么油呢？就是这个深海鱼油。实际上啊普通的咱们的家庭来说呀，这个吃深海鱼油

就可以了。你看深海鱼油，它这里面呢成分单一，它就是这个深海鱼油了。这个深海鱼油啊，一般来说国外进口的还有国产的都可以，这个价格呢也比较适中。一般呢这一瓶也是用一个月，多少钱呢？正常的价格就是一瓶在一个月的量198或者是220左右这么一个价。我刚才说那是均价啊，什么鲸鱼油500块钱左右，就是498呀，530、550啊，啊，鲨鱼油啊，就是850啊、890啊，就这个价。海豹油400多，同样这个深海鱼油啊，就是差不多200块钱一个月。那你说我买的便宜50块钱，那50块钱别吃了。为啥呢？这个大鱼啊，深海里的这个鱼啊，这个油啊，它是废料，就是把鱼肉剔下来了，然后呢，它肚子里面的那点存油，包括鱼肚子上那点存油，给它拿下来，这样的做成这个深海鱼油的，是这样的原料。国外的人基本上他不吃这块肉，哎，他不吃鱼肚子里的油，他就把这个深海里的大鱼的这个油啊，就加工成深海鱼油了。哎，你别说，这个东西在国外加工好的用量高，特别多的人用。哎，包括国内最近这十几二十年呢，深海鱼油的量也是越来越大，一年下来大概就是2400到2600之间，最贵一年深海鱼油不超过3000块钱，这是标准的高质量的。这样的，你说你买的便宜的那个，我就不跟你抬杠了啊，因为你买的那个你自己知道质量到底好还是不好。那咱们就剩最后一个了，就是五种油嘛，海洋动物的，鲸鱼油、鲨鱼油、海豹油，还有深海鱼油，价格就是从200一个月、400一个月、500一个月到这个800一个月，就这几个。那还剩最后一个油，什么油呢？磷虾油。有人说，哎呀，孟非老师，你说的这个磷虾油我见过，那你们单位这五种油用的哪一种啊？那我告诉大家，我们单位用的是定制款的磷虾油。我再说一遍啊，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我们给我们治疗的这些患者，第一步解毒啊，用的是海棠；第二步给他们所有的人都是软化血管，就是软化血管啊，我们不用植物类的欧米伽三这种油，我们必用的是海洋动物里面的这个欧米伽三的这种油啊，我们不用海豹油，我们也不用鲨鱼啊、深海鱼油啊和这个鲸鱼的油，给我们这些人用的就一种，只选这一种，就是磷虾油，别的那四种不用。那可能有的听众就奇怪了，说孟非老师，是不是你们单位用的东西都好啊？对，我们单位用的都是高标准最好的。有人说，那你看深海鱼油都200块钱一个月，你这个鲸鱼油啊500块钱一个月，你说那鲨鱼油都800了一个月，那你们单位用的这个磷虾油是不是比800还贵啊？这一个月是不是得1000块钱呢？我告诉大家啊，不给你们卖关子，我们单位给我们这些老同志患者啊，康复养治期间用到的这个油是磷虾油，那绝对是顶级的、最好的，吸收率也好，或者是用完了之后血管的软化度也好，我们是参照了文献，对照了对照组，包括根据我们的患者用过了之后整体做检查的回馈，我们才最终确定我们给他们用磷虾油，而且这个价格呀，超乎你们想象。大家听好啊。不是400、500一个月，也不是800、900、1000一个月。我告诉你，在我们中心用的最顶尖的、最好的这个磷虾油，听好了啊，一个月多少钱？一个月100块钱。也就是说，一个月是100块钱，一年下来12个月才1200块钱，用两年才2400块钱。听完我说这句话，大家是不是吓一跳？是不感觉，哎呀，孟非老师你大喘气，听你的意思好像你们这儿用的还说啊，最好的还是定制的，我还想着你们这儿用这个磷虾油啊还是最好的，一个月不得1000多呀，结果你才说出来一个月才100块钱，一年才1200，这吓我一跳啊。
我告诉大家，大家听好啊，这个这几种油啊，大同小异，不能说磷虾油最好，也不能说深海鱼油最好，更不能说鲸鱼油、鲨鱼油好。听好了，这五种油功效都差不多。可是呢，这个为什么有的贵，有的便宜呢？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原料多和少，因为这个鲨鱼少、油少，所以它卖的就贵。这个大鱼啊，深海鱼啊，它这个肚子里油多就卖的便宜，而磷虾呢是最多的。这个东西多到什么程度啊？那你看看一年都几十亿吨的那么收，满世界呢海里都是，尤其是在南极啊，那多到一定程度了。所以说呀，它是跟原料有关的。而我们相对比呢，我们又发现了一个事儿，什么呢？无论是这个大鱼啊，包括这个鲸鱼啊，它们身体当中含有这么多的动物类的欧米伽三。实际上就是跟他们吃了大量的磷虾有关，是磷虾含有大量的海洋欧米伽三，被这个鱼吃了，鱼才含有，磷虾是源头啊。那你说咱们有源头，为啥还找那种二道贩子呀？是不是？那磷虾就有这个油，而且磷虾又多，磷虾榨出来的这个磷虾油又便宜。那你说我们为啥不用磷虾油啊？一个月才100块钱，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东西就够用了，这个东西不是说有多贵。你记住了，最后的结果最重要，不在于你花多少钱。有的时候不说嘛，定制不一定是最贵，我们是找最好，不一定最贵。这回你就懂了。那实际上啊，这么多类的油脂啊，是不是都是国外进口的？中国没这玩意儿。你看，一般来说，全世界最大的三个供应国就是美国、加拿大还有俄罗斯，是全世界供应这种海洋油类的三大供应国。中国不捞这玩意儿，你知道吗？中国也不捞海豹，也不捞磷虾。为啥？中国捞鱼，中国的这些鱼都出口或者自己吃了，捞那个磷虾呀不划算，太远了，那南极。我们呢是收国外榨好的这个磷虾油，然后呢自己加工，这是中国的一个套路啊。那跟国产的进口的实际原料一样，没区别。那这类的油啊，咱们就以磷虾油为说。你像我们单位里面的这个，包括外面卖的都一样啊，都是这个一瓶一个月，那规格上面也没大区分。唯一的区分是哪儿呢？就是有的这一瓶是60粒，有的这一瓶啊是100粒，就这个区别。那有的时候啊，即使是一个厂子生产的，那有的时候这瓶子里面的这个粒儿也不一样，可能说这半年生产的一瓶是60粒的，下半年它就生产100粒的。那为啥有这个区别呢？我跟你说了，你都感觉奇怪啊。因为这类的东西它不是药，它属于食品添加剂，或者说它属于保健类的食品，甚至有的企业呀，把这个海豹油啊，或者磷虾油啊，它做成了一个批号，叫什么？叫食品级的凝胶糖果。因为这个东西就当成添加剂，在中国的药物的总本当中就没有这个类，所以这个东西批不成药，它当成食品添加剂进入我们身体。但是它进来了之后，就是奔着软化血管这一个事儿去的。那为啥说每一批次一瓶里装的这个规格不一样呢？你听好啊，每一瓶的里面的含油量是有个总定数，这个定数一出来了就固定了，但是呢，每一批的原料不一样，可能今年的上半年这一批的原料，它里面含的欧米伽3量就大，哎，这个时候它生产的一瓶就是60粒，可能说它下半年来的这个磷虾油里面含的这个欧米伽三量少，它呢就生产100粒一瓶的。原则上就是一个事儿，无论是60粒一瓶还是100粒一瓶，反正是一个月总量的欧米伽三是一定的，是准准的，这个不能有偏差。甚至说60粒的把它都拿出来和100粒的拿出来，它俩一对比，它俩的总含量是一样的。这就是为啥他们有这个区别了，这回你明白了吧？就是根据每一批进口的这个原料不一样，最后生产的粒数不一样，是这样定的。哎，那我说完这些啊，可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想了，说孟魏老师讲的挺好，哎呀，谢谢啊，我要去买吧。你别着急，为啥呢？这个东西啊，大家听我讲，这个中国现在这种
海洋动物油脂的市场啊。

有点乱。这个不是我一个人说，是全国业内的人都说。为啥呢？有句话，这中国老百姓啊，被这些东西有点骗怕了。到底哪个好，哪个不好，不会分，你知道吗？他也不知道哪个好，哪个不好。哎，怎么办呢？大家听好了啊，我们中心对这个东西有研究。为啥呢？我们有自己对这个东西的检测衡量方法。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呢，让我们的这些患者吃一年，吃上一年之后，我们最后查血管的整体弹性，弹性变好了就是真的，弹性没变好就是含量低或者就是假的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听好了啊，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一个情况，什么呢？就到底哪个真哪个好，说实话我们也是这么多年给测出来的，明白了吗？我们也是通过给我们的这些患者用完了之后做检查，我们测的结果出来的。所以呢，你们呢就别着急了。你看我都说了，我说我以后啊，我愿意把我们单位的这些好东西啊拿出来一些。为啥呢？有的时候你们还真不一定能买到好的，甚至有的时候你手里攥着钱你都不一定买到真的。有些时候啊，人呢记住一个事儿，啥事儿呢？就是你买东西的时候你别贪便宜。一样的东西摆在那儿，有500的，有800的，有300的，有200的，我们想买20的吧，那不行，这是第一。第二个呢，还有一类情况就是什么，营业员在药店他一定给你推荐贵的，因为开给你推荐贵的他挣钱多。就打维 C 为例，有50的，有30的，有5块的，他一定不给你推荐这个5块的。为啥呢？他提成不一样啊，是不是？所以这个追求利润是没有错的。在我们单位里，这个林下游啊就有这个特点。什么呢？我们是只选对的，不一定选贵的。我们是定制。那我们这个林下游是在哪里定制的啊？我告诉大家，我们是在安徽定制的。那这个单位啊就不一般了。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这个呢全名叫安徽人济药业。而为什么我们要找到安徽人济药业啊？首先第一点，咱们这个林下游这个东西啊全是进口的。那每个企业呀都有自己的生产设备。可是呢这个东西要讲究一个东西，讲究什么？讲究专精深。也就是说，哪怕是你再大的再有名的国际型的这种企业，如果说你生产的东西啊特别特别的多，而且呢每一个品类的东西都有，药品种类特别全，那它就做不到专精深。你看，我给大家打个比方你就知道了。打个什么比方呢？咱们是不是有听说过一个药业叫云南白药啊？那云南白药什么东西最有名啊？就是这个止血的云南白药这个药粉。这就叫什么？这就叫国家保密，专精深，任何人做不了的。它最主要最重要最有效最有名的就是这么一个东西。所以说呀，你一下子你就了解了，咱们要干什么呢？做什么事要专一专注，这才能够做到最好的结果。那为什么说我们找到安徽的这个企业，他们这个单位里面呢生产的这个工艺技术和这个设备都是顶尖的。同时最重要的一点，这个企业啊就做到了专精深。人家别的东西的技术一般般，甚至说都不上，人家上的这个设备上的这个技术就只做一种东西，就只做什么？主要做的就是海里面这几种含有欧米伽3特殊成分的这几种油，原料完全是从国外进口过来最优质的这种油，并且呢厂家里面的所有的设备主要生产的也是这种油。换句话来讲吧，他做别的药那都排不上档，但是如果说让这个企业来生产海洋里面动物的这种油脂，尤其是生产林下游的这个技术上，或者说它的这个专业度上面来讲，在国内都是排前排的。我们呢这个中心里面所有用到的林下游都是找这个企业按照我们的要求配方定制的，达到了什么？达到了完成我们的意愿要求，同时呢达到我们里面的成分配方的含量，这个单位是我们放心的。那同时呢把这个标也贴到上面了，就是我们这三个字叫什么？叫优颜诺啊，优秀的优，颜色的颜，诺言的诺。只要上了这个标签的到了我们单位，我告诉大家，我们中心里面所

0: 有的患者都不认什么其他企业，他们就认只要带我们三个字签的啊，他们就认为什么，这就是高端的，这就是定制的，这就是最好的，明白了吧？你这样啊，我回头了呢，我跟我们单位说一说，我看看这面还有没有。有的话呀，如果说我打个比方说，如果说跟领导能说得上话，这个事能有意义，能有结果的话，到时候呢，我在节目当中啊，我就提前给你们透露。哎，我提前呢，我就告诉你们一下，好不好？好了，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先讲到这儿。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51-5266 400-651-5266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哎，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孟非老师。哎，
2: 哎，孟非老师，你好。
0: 哎，您好。
2: 哎，我是您的粉丝啊。
0: 哎，您好，您好，老同志。
2: 哎，听了您的讲课之后吧，我感觉你讲的特别好。
0: 哎呀，谢谢谢谢。
2: 我吧，关键能听得懂，而且吧，我还都做记录了。
0: 哎呀，那你是好学生，我得表扬你一下。
2: 哎呀，我听完之后我就感觉吧，我就是这个血管不好。
0: 就血管硬化，是不是这个情况？
2: 哎，这血压也高，血脂也高。
0: 啊，对。
2: 这几天听你讲那个磷虾油啊，
0: 啊。
2: 哎，这个磷虾油吧，我也吃过，但是我吃完之后没啥效果啊。
0: 你吃了多长时间啊？
2: 我吃了，哎呀，能有几个月啊？
0: 那不行，我跟您说吧，老同志啊，磷虾油这个东西啊，就是确实它有个特点，就是吃短时间没效，而且呢，有的时候如果它是纯度不够那个，你吃长时间它也没效，不是磷虾油没有效，是可能你买那个东西不对。你像我们中心用的，它都是定制的，你知道吧？它不是产品的问题，它一定是身体的问题。你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2: 我就寻思呢，到底
0: 啊，
2: 是我自己的身体问题，还是磷虾油的问题，我就弄不明白了。
0: 我跟您说啊，就是正好借着您这个事儿，咱俩聊两句。这个东西是啥呀？它这个东西的质量和含量特别重要，而且啊，我不在节目当中说嘛，就像我们中心用，基本上是前几个月是一点感觉没有的。你这个必须是按照一轮儿，就是一个大周期12个月，因为血管你让它软了，它血压血脂降下来的时候。它不像吃速效救心丸，一下就马上几分钟就见效。这个东西必须让血管的这个细胞代谢一个周期。你只要吃真的，啊，含量高的，1年时间，绝对到最后会突然感觉，哎呀，我这血压血脂都平稳了。这是这类的才有效。你那个就是选的不对，你知道吗？
2: 那孟非老师啊，
0: 嗯。
2: 你像我们这是咱也说心里话，咱也确实不懂这个，也分不清吧，哪个好啊，哪个不好。那你麻烦你就帮我们这个，给把我关给选一选，我们就真的就信得过你了，就想吃你给推荐你选的这个。
0: 你的意思是我信得过这个人是吧？信
2: 那
0: 得
2: 当
0: 过
2: 然
0: 我是
2: 了，
0: 吧？那你这样啊，我跟您说一下，回过头来吧，就是说磷虾油这个东西啊，我一直说真的，它也不一定特别贵。如果说到时候咱们要有听众朋友感觉这个好的，到时候我看看，我讲讲什么样类的品牌的，或者是我们单位的，到时候我给你们问一问，提一嘴，想想办法，你说行不行？
2: 哎，好好好，那您就费费心，
0: 哎，这个没事，这也不是大事。本身这个东西它不是什么飞机大炮、原子弹，它不用技术含量的，它就是纯度高、定制款就行。到时候我给你多问一嘴，到时候要行我就告诉你们，你们说好不好？
2: 好好好，那太好了，那
0: 那就
2: 您就
0: 行。
2: 费
0: 那
2: 心
0: 我
2: 了。
0: 记着这个事儿，你就把血管保证好，你这个三高啊，我估计就问题不大。哎，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好不好？
2: 好的好的，我就
0: 哎，
2: 等着
0: 好
2: 您的
0: 嘞。
2: 好消息了啊。
0: 哎，好，哎，再见。嗯。
2: 再见再见。
0: 哎。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 40

0: 0-651-5266，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总有老的那天，这点确定无疑，因为只要活着，最终一定会变老。但没生病之前，一般人不会想自己老了的时候是啥样。我说的老，是指丧失活力，不能行动，思维迟缓，或者大脑萎缩，这种老，这才是真正的老人。真正的老人是需要别人照顾， 才能

着的人，不能自理的叫老人，能自理但岁数太大叫老年人。区分是多了一个年字，年就是年龄，年龄可以大，但只要思想活跃身体好就不算老。就像我，我是将近90岁的人，但是我仍然能够坐在这儿给大家讲课，你觉得我老吗？我是老年人，但是我不老。我到这儿来，我每天都是自己来的，不用单位接，他们要给我配车配司机，我说不用，浪费国家资源，还怪麻烦人的。我自己有电动车，每天骑着电动三轮到哪儿都方便，还环保。所以老是相对的，是通过自己努力能克服的。我总提我老父亲，他老人家是我的榜样，一辈子活了106岁，无疾而终，寿终正寝，坐着走的。对于我父亲而言，真正意义的衰老就只有三天，那三天就不爱动了，很反常。老父亲一直坐在榻榻米上，我们家住四合院的时候有炕，老父亲在炕上住了一辈子，习惯了。后来搬新楼，我特意给父亲打了一个榻榻米，跟炕是一样的，能发热，下边水暖，用电暖的怕他上火。他平时睡觉就在上边睡，不睡床。到了生命最后几天，我父亲好像早有预兆，打电话把我们哥仨都找回来了。我大哥二哥在天津，我在北京，我回来的早，就陪我父亲唠嗑。那几天他不爱动，也不咋吃饭，喝水也都很少，但是思维很清晰，爱说以前的事。以前关于我们家从外地搬到北京的事儿，还有我爹和我娘过日子的事儿，我们哥兄弟小的时候的事儿，他都记得门清啊，一桩桩一件件，就像过电影似的，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一件不落都回忆了一遍。到了第三天晌午一点来钟的时候，他突然从床头柜的抽屉里掏出来一个串铃，串铃是中医专用的响器，旧时的老北京郎中们都在街道上行走，边走边摇这个串铃，人们听到铃声就知道看病先生来了。这个串铃是我家祖上传下来的，又叫药铃的，还叫虎蛏子。父亲拿出来以后，在手里把玩了一会儿，对我说，三儿，这个铃打用了一辈子，以后留给你吧，但啥时候都不要卖掉，往下传。老父亲在北平不让我们喊他打，可是老人家跟我们说话都是称呼自己是打。我听了心头一紧，突然感到老父亲有一些不一样。我知道我最怕的一件事终于要发生了。就在那天下午，我父亲离开了我们。老人临走时没遭罪，一辈子就过三天让人伺候的日子，算是让儿孙们尽孝了。

没留遗憾。所以我说，人有没有福气，就看老了以后遭没遭罪。有福气的人，遭罪的时间很短，或者干脆没有。遭罪的人都什么样呢？我退休之后，到下边做过巡诊，到老人院给人看病，我原单位也挺支持我。需要人手时说一声，单位就派一帮年轻人跟我去当志愿者，没有工资的，就在老人院里，我看到了令人心颤的一幕。看病时，因为是老人嘛，不能像年轻人一样排着队一个一个的按顺序进来，都是进来一波看一波，一波五六个人围着桌子坐着，坐下来以后，这几个老人就像小孩一样围坐在桌子面前，很乖呀，每个人的表情完全是一副天真的孩子相。去的志愿者，我没让他们穿白大褂，我也不穿，因为留在老人院里的老人都生过病，有很多人在医院里治疗无望，放弃了，才来到老人院。他们看医生烦，看护士也烦，看见有人穿着白大褂更烦，所以我们穿普通的衣服，他们更容易接受。看病同时，我也观察他们，他们看到志愿者时都是一样的反应，先是惊讶片刻，毕竟不认识啊，紧接着就渴望交流。老人就是这样，管认识不认识呢，有人陪着就行，不都是这种想法吗？而我带去这些年轻志愿者，对待老人就像哄孩子似的，做着小孩子们玩的游戏，尽力让他们开心。老人对游戏的反应虽然真诚，但不如孩子们灵活，让人看了五味杂陈。这就是老啊。有的人60岁就老得不行，脑袋不记事儿了。他虽然最后能活到70岁、80岁，但是这十来年过得不通透，给我感觉就是憋着劲儿活着，脑袋也不好使，四肢也不灵便，就这么糊里糊涂的，看着就让人可怜。他们也未必疼，未必痒，但是我瞧着他们就心里不舒服。都是上了年岁的人，我心疼他们。人要怕变成老人，就得知道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变老的。女77，男88，女人过7749岁，男人过8864岁，人就开始快速衰老。在之前，你的雌激素、雄性激素还能供上你，让人很有活力。但是自从人丧失了生殖能力以后，就会快速走向衰老，抗病能力也不行了，身体素质也差，头发也花白，脸皮也耷拉了，脖子也出褶子，老年斑也陆续的出来了。有一些科学家认为，这个是基因在作怪，基因在利用人类，根本不关心你的死活，基因只关心它的好坏。我们的基因根本不是为了让我们活下去，我们的基因

是为了让我们的基因活下去。所以你衰老以后失去了生育能力，连你的基因都不要你了，你就是一个被基因抛弃的载体，一个工具。这个工具用上几十年，基因就会把你抛弃，上你儿子、上你孙子那边去了，然后孙子可以再生儿子，儿子再生孙子，就这么一代一代的基因传承下来了。这个理论也挺有趣的。这个理论认为，人失去生育能力以后，就会快速走向死亡。但是，这可不是我的理论，是英国一个科学家叫道金斯，他研究的课题。他还写了一本书，叫《自私的基因》，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科学家的研究，我们普通人没法评价，你说到底是对还是错？对和错现在都没证实呢。但是在我看来，至少不全对。如果按照他的说法，女人衰老快，50岁左右就绝经，就不能生孩子了，男人60多还能生。但是为啥女人的寿命普遍比男人长呢？这一点用她的基因理论就解释不清。所以我们要中立地看待每一件事，任何人说过的任何话，信一半怀疑一半。因为世上无完人，但是通过道金斯的研究，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就是人从什么时候才真正衰老呢？从失去生育能力开始。很多老人都有过经历，女同志从49岁开始，男同志60出头，身体素质是断崖式的下降，就能明显的感觉到各个方面都不行了。导致衰老的原因兴许是基因决定的，但也不确定。基因是西方医学的概念，中医里头没这个词儿。中医有本源，固本复原，本源就是你天生的，身体本来就具备的一些能力。本源不是一个东西，本源是一堆东西。为什么说一堆东西呢？因为人活着是一件很复杂的事，绝对不是靠某一种东西就能支撑起来的。即使靠一种东西支起来了，那也绝对支撑不了太长时间。举个例子吧，以前在古代，中医分了很多门派，有伤寒派、温病派、攻邪派、脾胃派、滋阴派、火神派，哪个派别都能讲出自己的道理来，他们的道理都是对的，都能站住脚。但是你会发现一个事儿，每个派别都是在他刚兴起的时候最厉害，发展着发展着逐渐就走下坡路了。很奇怪，这是为什么呢？就拿滋阴派来说，滋阴派认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所以滋阴派擅长用降火药，泽泻、茯苓、山茱萸、牛膝、天门冬都是这些，目的是把上浮的阳气降下来，同时还有补血的作用。滋阴派为什么能在元朝末年盛极一时呢？因为元朝末

年社会动荡，元朝正跟明朝打仗呢，兵荒马乱的，人均寿命不到30岁，搁现在讲都是年轻人，都是孩子们啊，小孩们哪有阳气不旺的？所以朱丹溪说，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在那个时候是对的，因为那个时候得病的人年龄偏小，年轻肯定阳气盛，再加上战乱吃不饱饭，肯定阴不足，所以补血在当时非常有用，但搁现在就不行了，现在血基本不缺，除非大手术患者，普通人根本不缺血，可能会缺气，因为现在老年人多，老年人都气不足，而血呢，现在不缺吃，不少穿，血都多了，这个血在身体里也不动，变成一潭死水，最后都臭了，变质了，出现各种血栓和动脉硬化的东西。现在单纯补血根本发挥不出作用，现在这个时代就根本不是单一补一种东西就能实现健康的时代了，您不信您就是。有人说气好，那就可劲儿补气吧，那也不行，光补气的药吃上前两天好使，但是从第三天开始可能就不好使了。根本原因是什么？人活到65岁以后，一定要均衡，一定是身体缺啥来啥，缺气补气，缺血补血，缺营养补营养，五脏功能不行就修五脏，缺啥来啥。现治疗多种疾病要靠不同的能量去化解，治疗同治疗多种疾病要靠不同的能量去化解，治疗同一种疾病要从不同的角度去治。那么身体里究竟缺啥，我们怎么辨识它，让身体自己去选，它有这个本领，病一定是自己给自己治好的，绝对不是单一补任何一种东西补好的。所以要想治病，最紧要的是把身体状态调理好，让它回归原有的状态，状态回来了，重新拥有一个50岁的身体，40岁的身体，你还用犯愁病的事儿吗？你可能会犯愁，突然间生出了一个孩子来，你该咋养活呀？我有一个老朋友，就是他是个画家，他用胡家老糕以后82岁出生了一个儿子，你说这是可喜的事儿还是可愁的事儿呢？可能喜胜于忧，对吧？所以这个世界是有无限种可能性的，只要方法正确，再加上自己努力。这是今天提到了老的话题和病的话题。其实人生有四苦呢，最常见的四苦除了老和病还有生和死。有人很纳闷，生为什么是四苦之一？生有什么痛苦的？生之苦就跟破茧成蝶是一个道理。人要出生的时候，一个6斤8斤重的婴儿，通过狭窄的生门不是那么容易的。这种感觉如果婴儿有记忆的话，一定是痛不欲生。为什么人一落生就哭呢？

爱较真的，而且都是聪明人，傻呵呵知足常乐的人，很少得大脑萎缩，或者说很晚才大脑萎缩。因为什么？物极必衰，这个人就是这样。像涮羊肉那块炭，一半黑时还有骨，十分红处变成灰，红透了就烧成灰了。这就是人生，你要是聪明过头了，聪明绝顶，大自然都会惩罚你。我之前治过一个患者，他是大学教授，哈尔滨一个大学的教授，当了一辈子老师，精明一辈子，也较真一辈子，结果怎么样呢？才60多岁就查出来有大脑萎缩。这个大脑萎缩是怎么查出来的呢？原因是他摔了一跤，冬天的时候路滑，不小心摔了一跤。这一跤不仅把他的髋骨摔骨折了，同时他还出现了很严重的脑震荡，摔的时候整个人就晕过去了。幸亏是在学校里摔的，学校里人多呀，发现他摔倒以后就扶住了，实际上他脑袋没磕到哪儿，很及时的送到了医院。但是到医院一检查，发现不仅有骨折，还有脑震荡，这就很奇怪了。摔倒的时候周围人都看见了，说他没摔到脑袋，就做了个屁墩儿。正常人如果做了个屁墩儿，是不会脑震荡的。但是他情况特殊，他有大脑萎缩。大脑萎缩的人，大脑和颅骨之间是有空隙的。一般人摔一跤没事儿，因为你的大脑没有受到震动。但是由于他的大脑和颅骨有空隙，这个空隙还不小，所以他只要摔一下就能引起严重的脑震荡。医生也断定了这个病人早就有脑萎缩，所以就问他妻子说，之前这位教授有没有啥异常啊？妻子被问之后才恍然大悟，原来丈夫之前很早就有症状了。妻子说她丈夫之前经常叫错了名字，总管妻子叫春兰，春兰是她家姑娘的名字。妻子以为丈夫工作累的，另外也可能是想孩子了，所以才叫错了，他没当回事儿。还有一件事挺奇怪的，她丈夫行为有点怪，总往家揣粉笔，一回揣的也不多，2-3根3-4根，反正总在她上衣的兜里翻出来有粉笔，应该从学校拿的，家里也没有黑板，妻子也不知道他揣这个粉笔是为了什么，问他，他也说不清楚，就说顺手拿的，也不知道拿这个粉笔干啥用，也想不起来什么时候拿的了。那一时刻，为什么拿这个粉笔？说明他的大脑有的时候是放空的，托管了，不知道自己在干啥，但是他还能讲课，这个就挺奇怪的吧。反正有这个习惯已经2-3个月了，妻子每次给他洗衣服的时候发现有就扔掉，就没太当回事儿。虽然早就出现了大脑萎缩，但是家人和自己都没注意。这一次脑震荡有一个后遗症，就是小便失

0: 要排尿的时候没感觉，不知道，然后又因为他骨折只能卧床，所以家属在照顾这个病人时很痛苦，床单被罩总得洗，也是心疼他，也是希望他早点好。后来就用上了咱们胡家老膏，用胡家老膏本来就没打算治他这个脑萎缩，因为这个病根本没有什么特效的药，就寻思调理调理身体，让他早点站起来就行。但是没想到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候，病人最让人犯愁的小便的问题解决了，有感觉了，知道找人了，然后他的髋骨骨折恢复的也比预想的快。正常来说，这么大岁数的人骨折以后，尤其髋骨骨折，没有一年时间恢复不过来。65岁以上的人骨折是非常要命的一件事儿。60%以上的老人都是因为摔了一跤离世了，摔倒以后骨折长时间不好，最后血管也出问题，代谢也出问题，很多人就去世了。但是这个患者用膏方不到半年，他的骨头就愈合了。最让人意外的是他脑萎缩能恢复，这个谁都没想到，我们当初也没有抱太大的希望。正常来说，这次意外对他的打击很大，因为要养病，单位那边提前办病退了，在家呢又给家里人带来众多麻烦。本来是意气风发的一个人，现在里外都不顺心，搁谁谁也受不了。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病人心情是很抑郁的，也不爱吱声，很散漫，就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别人干啥好像都跟自己无关。这是大脑萎缩的病人到中晚期经常会出现的一种状态。按理说他这个病是越来越重了，但突然有一天，大概用胡家老膏用了一年多了，惊喜就来了。他有个小孙女，正常在家做作业，小孩子嘛总是一惊一乍的，他写着写着就突然喊他妈说，妈你快来，好像挺着急的样子。但是他妈正在厨房做饭呢，锅碗瓢盆叮当的响，再加上抽油烟机也开着，没听着。但是孩子他爷爷一下就听着了，爷爷急忙起身赶紧去问，怎么了孙女，怎么了？孙女反应快，一下就愣住了，纳闷儿，爷爷一年多没正经说话了，今天怎么突然就恢复正常了？他的反应，他的表情，他的语言功能一瞬间就被激活了。从此这老爷子开始跟人聊天了，也不糊涂了，还跟我通电话。他说他感觉自己做了一场梦，突然间梦醒了，明白事儿了，脑袋也清亮了。这是啥呢？恢复本源，你的身体状态好转了，大脑也恢复正常了。治病不是一日之功，但你要是细心的人，你会发现总有那么一天，那一天是你身体康复的里程碑式的一天。那一天你会突然间 感觉自己有劲儿了，心情也好了，心里也敞亮了，就像有个门突然间敞开了似的，一下子阳光射进来了，原来在后背上或者心口窝上的大石头一下就被人搬走了，消失不见了。反正每个人的感觉都不太一样，但是相同点一定是很舒服很舒畅的感觉，这种感觉就是身体的本源在回归，就是生命力在回归。很多用过胡家老膏的人都有这种感觉，感觉上的东西用语言描述起来很空洞很乏味，但实际感受比语言表达的还要好十倍百倍千倍万倍。所以别的人说啥没用，自己去体会吧。希望与疾病打交道的老同志们能够亲身体会到这种感受，获取到这种力量，也希望大家尽快好病。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您呐、
2: 哎！很高兴 啊，能跟你通上电话，亲自跟你说上话，我感觉到真的很亲切，胡老师。
0: 是吧？啊，
2: 我在这里呢，
0: 也
2: 非常的感谢胡老师，你这么大的年龄 为我们这些老患者费心费力啊，真的是感谢。
0: 这是我应该做的，您说是不是啊？
2: 我今天打电话呢，一个呢也感谢你胡老师，再一个呢。想把我用了这七八个月胡家老膏啊这个情况呢、跟你反映反映啊。
0: 好的啊。
2: 我呢本身是一个毛病啊挺多的人。首先呢我这个痛风啊比较厉害，好几年了。
0: 哦。
2: 我这个脚趾头手指头里边啊都有那个像乃至那大那个瘤啊伸出来了。
0: 嗯，
2: 哎，这个痛风啊我也挺遭罪的，这么多年
0: 啊
2: 在嘌呤高的那个海鲜啊啥的都不敢吃，带到一定啊疼的就非常难受。再一个呢我晚上睡眠不好
0: 啊，
2: 一个晚上啊越是疼呢、越是睡不着，越是睡不着啊越感觉到疼，就是反反复复的。
0: 哎，这是恶性循环呐、对不对？
2: 哎，再一个呢我这个腰椎也不行啊、腰椎呢腰椎间盘突出啊，关节活动啊不像以前，就是也疼痛、活动了灵活啊、早晨起来脖子啊感觉到僵硬啊、特别的难受，要稍微等一会儿、活动活动，勉强那个小家务活呢能做一些，
0: 稍微好一些。嗯，
2: 哎，这么多年呢痛风的药啊睡眠的药啊那个骨关节吃的药啊反正大把大把的吃、可是呢不但身体的状况啊没有改变，还
0: 越来越厉害了，是不是啊？
2: 越来越厉害，还添加了毛病，肠胃啊吃药吃的胃子都不舒服
0: 啊。
2: 有时候啊，胃也感觉到呢，这个看到这个吃药啊，就感觉到胃啊就感觉到有那种发出风不想吃的那种感觉。吃一点饭胃就胀了。不吃就感觉到饿啊，反正这么多年呢就是大便呢也不成形，有时候拉稀 有时候吃点消炎药呢，干起来四五天大不下来。
0: 嗯，你看看，
2: 就这样，真的是挺遭罪。我呢，说实在话，胡老师啊，幸亏遇上了你，幸亏遇上了胡家老高。我记得
0: 您非常幸运的，是不是啊？啊，
2: 对对对，啊，挺幸运的。胡家老高，我呢一天吃两回，一次呢吃十五克。
0: 嗯，
2: 因为有一个多月的时候啊，感觉这个痛风疼痛啊，睡眠改善啊，明显的好转了。啊，
0: 嗯，
2: 尤其呢关节的活动啊也灵活一点了。啊，
0: 你看多好多快 啊，
2: 啊！吃了有两个多月到三个月的时间呢，啊，我就感觉到吃饭 啊比以前胃口大了，吃饭也比较香了。
0: 嗯，
2: 反正呢，一个月见一个月好，各方面都能明显的逐渐的好转。哎呦，我真的是挺高兴的。到现在啊，我痛风也不疼了，痛风的药也不吃了。
0: 你看多好啊！
2: 对，晚上睡觉呢，以前啊没有一个准点的睡觉时间，现在呢，一般的呢八九点看看电视就睡着了，要睡到个一两点醒个一次，小便一次，到头呢，又睡了，能睡到个四五点，哎，现在的感觉睡眠啊真的很舒服，
0: 啊，
2: 哎，主要还是就是没有疼痛的情况了，
0: 呵呵，嗯，
2: 哎，现在早晨起来嘛，
0: 啊，
2: 脖子也不僵硬了，撞头的时候呢，也没有那个嘎巴嘎巴响的声音了，
0: 你看看，
2: 尤其呢腰呢也能直起来了，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呢，我非常随心应手了，
0: 这么多的病都，
2: 哎
0: 啊，好起来了，我为您高兴啊！您高兴吗，老朋友？
2: 高兴，
0: 哎，
2: 所以 啊我在这里啊，非常的感谢你，胡老师。
0: 别客气，主要是什么呢？就是您通过了咱们胡家的老高的作用，发挥了咱们回归本源的功能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了咱的病根了，让它回归到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回归本源，必须有胡家老高对他的激发，以后才能发挥他应有的啊这种作用。
2: 嗯，
0: 那么这个能量，那就是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等等这些个能量都出来了啊，这些个作用都出来了，生理功能好了，咱们病就必然好了。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源泉呐，太好了，老朋友，
2: 嗯，
0: 啊，所以我们就应当得高兴。那个病这么多，痛风这么厉害，啊，腰椎有问题，再加上失眠，再加上胃肠功能不好，等等等等。这一次我们得到很好的结局，那不是非常好的一个结局？您说对不对？
2: 是的，是的。
0: 啊，所以我为您高兴。恐怕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咱们两人啊来交谈您这个情况，反馈您这个信息，都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是不是啊？
2: 哎，对对对，也借着这个电台呢，也向胡老呢说声感谢，让跟我差不多的患者也早点把这个胡家老高用上，让那个身体啊能健健康康。
0: 好的，我们大家都为您高兴。啊，你也很高兴，
2: 哎，
0: 是不是啊？啊，
2: 是的，是的。
0: 哎，好，咱们今天先谈到这儿吧。
2: 谢谢了，好的。
0: 好，再见啊，老朋友。
2: 哎，好，
0: 再见。哎，
2: 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我是吉林的，
0: 哦，
3: 我是你的老朋友了。胡老啊，感谢你啊，你给我们患者带来了一些个健康，谢谢你啊。 胡老二，我今年75岁了，
0: 哦，
3: 是那个。

0: 长高啊，半年多了。
1: 哦。
0: 吃的还比较不错，啊，比较满意。嗯、我主要是啥的呢？失眠呐、
1: 啊，
0: 睡不好觉，这二三十年了，始终是休息不好啊。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
1: 嗯。
0: 我吃了个胡椒老高以后吧，现在失眠呢，比以前好多了。现在能睡了，能睡五六个小时了。以前吧，也就是睡三四个小时。
1: 你看多
0: 好、啊。我现在比较满意了。
1: 嗯
0: 嗯。嗯，因为啥？这睡得好像太难受了。现在还行啊，白天还比较有精神了。
1: 嗯。
0: 还能干点啥了？
1: 嗯、
0: 以前那啥也不敢干呢，一天就像那个。神志都不清醒似的，这个失眠、
1: 嗯嗯嗯，
0: 我这吃了很多药也都不行，
1: 啊、
0: 嗯，就说哪吃了这胡椒老高以后，现在我可高兴了。
1: 哎，你看这转变多大呀、
0: 嗯，
1: 是吧？嗯，
0: 啊，是，我那另外胡老我还因为这个脾胃不太好，
1: 哦，
0: 萎缩性胃炎，
1: 嗯
0: 嗯，萎缩性胃炎，我现在觉得这个吧，好像那个比以前吧强点儿。
1: 哦、
0: oh. ，嗯，胃口吧，总是像有什么东西堵的似的。
1: 嗯 嗯, 嗯，
0: 这个病是不太好治啊，这个病。
1: 嗯，现在用了这个胡椒老高以后，有什么转变吗？
0: 现在是比以前是能吃点饭了，以前吃过多少东西，
1: 嗯、
0: 吃完了就堵的、
1: 嗯。
0: 完了，我这个肾脏吧，以前也是，就、嗯、是尿频尿急，现在这个都见好了。
1: 哦、
0: 嗯，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嗯、
1: 啊。这些问题都得到解决了、
0: 啊啊，
1: 嗯。
0: 啊，对，都解决了，
1: 嗯。
0: 我现在还继续吃呢，我这是坚持，
1: 啊、
0: 我先坚持、
1: 哎，
0: 嗯。嗯。我还是想坚持到底。
1: 对，没错。
0: 嗯。对，我得相信你胡老了、
1: 嗯。
0: 你看你这么大岁数了，为我们这些患者，啊。
1: 这点您放心吧，啊。
0: 啊。
1: 只要您相信我，
0: 啊、
1: 只要相信我们的胡家老高。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以后还是必然的，越来让您身体就越好、
0: 嗯、
1: 啊，这是肯定的，没有问题啊，我们是有把握的来解决这个问题。
0: 我也相信，真的。
1: 哎，
0: 我就继续吃，完了我还是非常感谢你，胡老，真的。
1: 啊，
0: 这是
1: 您的福分呢、啊，啊，您也能感谢胡家老高，是不是啊？
0: 嗯，是啊，
1: 嗯，
0: 非常感谢，真的。
1: 嗯，
0: 那胡老，你看我这个胃。我还继续吃哈，还得继续吃这些哈。
1: 哎，
0: 嗯，
1: 您就按咱们原来的方法，咱们用胡椒老高没有问题。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些个病，什么心动过缓、
0: 嗯、
1: 心脏功能不好、高血压，
0: 嗯、
1: 还有就是失眠、神经衰弱的这些个表现啊，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0: 嗯。
1: 那么其他的问题也同样能得到解决。您的脾胃不好啊，浅表性胃炎。
0: 嗯
1: 啊，用了胡椒老高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必然的，因为胡椒老高它不是治疗一种病一个方向，而是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能够得到非常好的解决啊，没有问题，
0: 对
1: 啊，
0: 没问题，
1: 所以您坚持用吧，
0: 啊，坚持用
1: 啊，按照咱们现在告诉您的方法使用没有问题，是越来越好。胡家老高，为什么您这么多病用了胡家老高都能够解决了啊？这是他的这个本源疗法所形成的，把您的身体这种有效的这个能量了都激发起来了，效果以后会更好。坚持吧，啊，
0: 坚持，
1: 你就相信我说的话啊，您就相信胡家老高的作用啊，您已经体会到了，是不是啊？啊，
0: 嗯嗯。好，
1: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哎，好，谢谢你了。
1: 啊、好，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 啊，我会给您很好的来帮助的，您也必然得到更好的结果，好吗？这是肯定的。
0: 好了，
1: 哎，
0: 胡老，再见吧。
1: 好，再见，老朋友。嗯。
0: 哎，好了，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打进电话，胡老。

0: 首先感谢你老哥哥了，看见我没有你岁数大呀。你我得叫你叫老哥哥。感谢你救了我了，通过你的讲座呀，我听到你这个讲的呀特别特别实在，医学道理各方面讲的呀特别特别透彻。我就现在是不是你救了我的，如果我又要回来老高啊，我现在已经有年半的时间了。
1: 哦，这么长时间了啊。
0: 这一年半的时间，就是我亲身体验，现在就我活得有希望，有个念头了。你像那用这药产品以前呢，我说句老实话，一点也不想活，他这个死也死不了，你说造这样造不起，这个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能不能也不是有缘分的，也不是怎么说，也不是天意。我听你讲了两次，我听心里透亮啊。我就用上，我有什么病啊？我是从头顶上到脚下一身的病。
1: 嗯，
0: 上面有高血压，高到178，低压110左右，甚至上火有时候都达到200了。
1: 嗯，
0: 就吃降压药，最好能降到最好的时候不升级不上火，降到150、160这么个节骨眼。
1: 嗯，
0: 再往下的就不一样了。这是啊，吃降药还能扛。再有高血压引起有个心脏病，叫冠状动脉硬化，胸闷气短，夜间失眠睡不着觉。
1: 嗯，
0: 还有胃病，胃叫做浅表性胃炎。吃东西发胀，你说疼吧还不大疼，不大的脑子不滋滋啦啦疼。
1: 嗯，
0: 不过喝一口凉水下去也得疼老半天。因为在那个大小便也变出来那个味道，自个都熏自个都看不住，味瞎长大啊。这是再就是比较我就我苦恼起来是什么病，我周围性神经病变。
1: 哦，
0: 但是症状是什么症状呢？我就是在15年得的。
1: 嗯，
0: 15年得的，在医院给开的浑身是不是B1和12跟加冠。医院说他们有病什么药可以治，
1: 嗯，
0: 但是吃了好几年也不好，但是越发展越严重。原先我一开始发展是什么症状呢？就是两只手和两只脚，一只一只就要针扎那边，中间扎点下，中间扎点下，一只只就是扎针针疼，疼了有个10来天，我给家人念叨还是，我说我的脚。这一个犯病，不能别扎一下疼，别扎一下疼。
1: 嗯，
0: 光说不疼，我还没有什么事儿。
1: 你看，
0: 一共出10来多天吧，脚趾头就开始发酥酥了，就像压麻袋那种味道。这人酥都没有啥，一阵子就酥，酥这一阵子就好了。
1: 嗯，
0: 这一阵子就往风吹点，就往风吹那个什么太阳落在身上呀，你摸一下还没有。我也不知道怎么事，这时间长又瘦瘦多长时间也有个10来天，完了这下坏，走路不能走了，下地我地脚地一踩呀，脚底就像踩着棉花不糊地儿一样，抖一头细一头，等一照没一照就站不住了。就这种状况我才上医院去检查，医院就告诉是叫周围性神经病，发展到什么程度，坐坐不了了，走路走不了了，一天24小时就在床上躺了。你看我躺着，那腿伸呢，这脚酥酥疼，我能扛住。我们得坐着坐不到5分钟，那就扛不住了。这就像压麻袋似的，我简直受不了，我赶快就得倒了，坐都不行。我你回家就听到你讲座，一听我听你讲这个挺好
1: 啊，
0: 我心想我又要试试吧。我一下一下买，我又不敢买太多，我就买3个月的药量。
1: 嗯，
0: 3个月用下来还见到效果不少了，起码那时候那个瘦瘦病就减轻了，但是还是瘦瘦。用3个月下来以后，瘦瘦病减轻多了。
1: 因
0: 为再用下这爬缝，一见到凉风啊，就要撒火那么疼法，这脚跟呀和手，就能撒火疼，疼一亮咱就反应了。我妈也话，够活都够活不上，不会活动了。

0: 哎，又想上个腰，我压不压我脚趾头啊，手啊，也是见着那在外面叫风一亮，这点凉风我都扛住了，还紧张，我挺舒服的。老婆都说，好友选对药了。你说这不管能不能治好，能不能彻底去根儿，咱都不遭罪，能扛住就得了。哎，我就这么继续就往下用，一直用到现在。现在你们1:30了吧？
1: 啊，
0: 我现在好到什么程度？手大筷子、大饭碗正常。但是那个最近这两天，你们温度最低了吧？都达到-16-7度了。
1: 嗯，
0: 哎，我脚手也扛住了，
1: 你
0: 脚的
1: 多好。
0: 在被窝里完全不用点点浴了，就现在这个温度也不像过去那么疼了。就这样病给我救到现在这个程度，我就现在活着我就有希望了，起码我不遭罪了。
1: 对，
0: 至于我关于这些高血压呀，和我心脏病啊，是胃口病啊，你搞现在来说根本都好了，胃一口一点也不疼了。十年过去，一宿一宿不睡觉，现在一宿都睡6-7个小时。
1: 哎，
0: 血压正常，血压、我用个半年多的时候，血压就正常了。
1: 嗯
0: 一直到现在血压平稳。我现在我主要就我给你一个打电话到这、就是一个给你报你好消息。我现在是我有活的信心了，因为我心脏不像80岁老人心脏了。
1: 哎
0: 就是像60岁一样，他现在心脏好。不是，我现在我现在天气冷了，我也不能去看你老了。我一等天气暖和了以后，我都上我能走了，我一定跟老伴俩拜望拜望这个老哥哥、啊。
1: 您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一种感受，是不是啊？
0: 哎、
1: 这主要是什么呢？您为什么这个病好了呢？就是您的、病根给抓住了，把病根抓住以后，就解决了发病的源头。
0: 那是
1: 回归本源的方法，能把您很多的病都能解决了。您比如说您所说的高血压、眼睛的问题、胃肠的问题啊、周围神经的问题，都能相应得到解决了啊，这是它最高的优势。所以这个方法是唯一的方法，也是咱们很多朋友用它以后都能得到这么一个好的效果，是不是老朋友？
0: 对对对，
1: 咱们要坚持的吧，老朋友啊，没有问题啊。
0: 对，我这老哥，我一会这么事我朋友和你见上面，叫的我老朋友了，我都跟你走到底了，我80多，管活几年。我活得有个滋味了。
1: 对对对，好的，没问题啊。您现在80岁啊，咱们可以让您的指标再往前提到70岁、60岁的状态，那时候
0: 对对对
1: 啊，咱们您就会更长寿了，您会多活啊20年啊、30年都可以。啊、
0: 这都是你老给我的，
1: 哎，我们就越来越健康了啊！好，我祝福您
0: 好，谢谢你，胡老啊，你保重身体，
1: 好，
0: 再见，
1: 老朋友，咱先谈到这儿吧啊，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好，谢谢你，胡老，
1: 好，
0: 你保重身体啊，
1: 好，
0: 哎，
1: 再见，好，老朋友，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看到你，却一直骗自己，遗憾你听不到我唱。
2: 北京时间早上6点
4: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

0: 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上班期间市区天气小雨，气温在24到27度之间。今天傍晚下班期间市区天气阴，气温在25到29度之间。
1: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好了，本期时间早间的6:01，交通一零零点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你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节目开始之前呢，刚刚世界杯的一场四分之一决赛结束。最终呢，法国队下半场两粒进球，姆巴佩和登贝莱，轻松愉快啊，2-0战胜摩洛哥，顺利闯入四强。这样一来呢，非洲球队已经全部离场，现在还剩下南美洲一支球队阿根廷。如果说阿根廷，那么在这一轮淘汰的话呢，四强又变成美洲杯了啊。那么接下来呢，法国队将会迎战西班牙和比利时的胜者，北京时间7月15号的凌晨3点啊，这场世界杯的半决赛将会打响。看到微信平台王新虫反映说，西南路51路交叉路口这个红绿灯不亮了啊，现在应该还问题不大，但是待会儿这个情况可想而知啊，这个交通要道啊，待会儿车辆大起来的话，这个交通秩序是一个问题啊，所以大家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注意不要抢行。这个雨啊，凌晨应该是下了起来啊，但是今天早上就停了。目前呢，回波主要在普兰店区、庄河市、长海县。还有渤海中部、黄海北部，并向东方向移动。那么预计呢，未来3个小时，刚才我提到的上述地区呢，和晋浦新区、长兴岛、瓦房店，将会有5到20毫米的降水，局部呢可达到20到40毫米，并且呢可能伴有短时的强降水，以及呢7到9级的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么也就是说呢，没有市区什么事儿是吧？这是最新的一个天气的预判啊。今天的8点到明天的8点，大连、旅顺、晋浦新区、长海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下午2点前后转多云，有时阴。另外的瓦房店、普兰店、庄河、长兴岛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的温度是24到29度，市区之内啊。你像瓦房店、普兰店，最高温度能高一点，都是23到30度。

昨天呢，这个雨啊，是从凌晨2点开始啊，出现了阵雨，雷阵雨的天气。截止到昨天傍晚的5点呢，全市的平均降水量是22.7毫米，最大的降水量。

是89.2毫米，是出现在旅顺口区龙王塘街道高新低碳公园啊，在这么一个位置啊。今天呢这个天气相对来讲啊还可以吧啊，局地可能会有雨，但市区之内应该问题不大了。双休日，我市呢多云为主，其中呢明天的白天局部还是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啊，偏南风风力较大，陆地风力5到6级，全天的气温24到29度，跟今天差不多啊。那么周日云量较多，市区的最高气温在30度，最低气温呢在24度。另外呢下周一的白天这个降水暂时歇一歇啊，最高气温在29度。那么下周一的夜间到下周二，我市呢会再度迎来降水，下周二市区全天气温在24到30度。昨天白天下雨的时候，有些地方都下得太急了啊，这个积水都很深了、啊、所以关于这个雨天涉水的问题哈、啊，要跟大家说一说哈，就是过那个涉水路段之前，你得判断一下积水的深浅啊。首先呢，就是看参照物啊，观察前车的通行高度啊，路边的这个路沿儿啊，人行道台阶，要是这个积水啊没过轮胎的一半以上，就尽量不要再通过了啊。那么，因为家用轿车积水超过20厘米，还是很容易进水熄火的。另外呢，你像桥下呀、地洼路段、隧道。还有施工坑洼的这个积水是比较深的啊，就是前面要是没有别的车通过，你就不要去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啊，你不要去当那个实验品啊。另外呢，即便有参照物也是低速试探，没有车辆通过的时候可以低速轻踩刹车试探水深。所以大家呢，如果说判断前方的积水比较深又没有其他的车辆通行，没有通过的这种先例啊，那么就尽量不要去冒险哈。好，另外呢，就是涉水行驶啊，有一些这个操作的注意事项。首先就提前降速，入水前呢，你要切换到低速档啊，全程匀速，你的车速啊控制在。5到10公里每小时这样的一个速度啊，不要快速冲水。另外呢，就是稳住油门不松油，保持稳定的动力，防止排气管进水倒灌熄火，不要中途停车换挡急加速急刹车，还是稳一点啊。另外呢，就是前车完全通过积水区域，你再跟进，然后呢不要并排，因为两车并行啊会推高水位，漫过引擎盖。避免对向会车，这个水波呢会抬高水位。再一个就是前车压出的这个路线水位更低，就是沿着前车的这个轨迹开就行了，避开路面的坑洼、井盖缺失的区域。另外就是大家都知道了啊，车辆积水这个熄火啊，不要二次打火了。有的时候可能本能你就着急就打上，千万别哈。那么积水呢进入气缸，二次启动。会这个顶弯连杆啊，打裂发动机缸体，这个维修费就上万了啊，这个保险大概率就是拒赔的，所以就是立即关闭电源，挂空档，你知道你就等着拖车就得了啊。另外呢，你把这个车开出来啊，轻踩刹车，反复磨刹啊，就低速轻踩刹车，来几次，然后呢排空刹车片的积水，恢复制动效果。防止刹车失灵。另外呢，你观察一下底盘有没有漏水啊、异响啊，低速行驶确认方向盘啊、刹车正常的啊。那么如果你的车长时间泡在水里，不要启动，直接拖车检修电路、进气系统啊，这个都是要检修的。还有呢，就是千万不要这个高速的冲过去啊，这个水花会淹没进气口啊，干扰视线，还容易侧滑失控。另外呢，不要跟随大型的货车或者是 SUV 猛过水，因为大车啊推起这个大浪会淹没小车的这个引擎进气口。还有呢，就是暴雨的时候能见度比较差，同时开启近光灯加示廓灯，别开远光，
因为这个水面呢

反光，导致视线会更差。另外还就是自动启停啊，有的车有这个功能啊，这个功能你给关了。因为说我不是想二次打火，我没有主动打火，结果自动启停它打火了啊，这就麻烦了啊。涉水容易这个熄火，到时候它在自动启停了，是吧？你这发动机不就完了吗？啊。再一个就是道路的积水啊，伴随着这个漂浮的杂物，这个尽量避开啊，防止缠绕底盘啊，侧破轮胎。另外呢，如果车辆在水中打滑，松油门啊，双手握稳方向盘，不要猛踩刹车啊，等到这个抓地力恢复，再平稳的减速。另外呢，水位快速上涨啊，没有办法开出来啊，立刻解锁门窗，断电汽车啊，然后呢，你去高处躲着啊，不要留在车内等待。昨天看了一个视频，就是这个车主直接下车了，啊，然后自行转移到安全区域啊，就车就撂那儿了啊。昨天看到一些视频，就是外卖小哥是吧，就是在水里头推着车呀，还有的那个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大连哈，我们大家可能也看见了啊，就水深，然后呢这个车都飘起来没法开嘛，就这么推着，就是这跟在海里没什么区别啊，那个水啊也不断的这种翻涌啊，这都整个人都站不起来，人觉得非常的心酸哈。所以这样的天气，你说我们要不要点外卖呢？你说我不点的话呢，你说他们又挣不着钱啊，你要点的话呢又很危险，又不得不接单。哎，安全是最重要的啊。春熙啊说，这个昨天晚上加班九点半到家，早晨又出发了，疲惫，给点阳光鼓励一下吧。你这今天这不就出太阳了吗？啊，听着阳光的节目，伴着阳光出发，又是美好的一天啊，格外的灿烂，心花怒放。其实昨天我也是工作到很晚，我差不多也是我比你还晚，我可能十点不到十点到家，然后我还要整理稿件啊，其实大家都差不多，就是叫早出晚归，披星戴月啊。但是就是苦中作乐，有的时候不去纠结这个事情啊，这反而挺好，这觉得忙碌一点就是自己更有价值，是吧？啊，当然今天是本周最后一个工作日了，那理论上是如此，希望大家在明天早间都能睡个好觉，但是说对于球迷来讲，那压根儿就睡不着啊，那你还不如起来上班呢，顺便还能看会儿球啊。明天早间的世界杯比赛，是比较早啊，凌晨三点，要不然就别看了，西班牙对比利时，啊，另外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决出四强啊。好，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歌，我们来分享到的是歌手2026第七期，就是上周末的这期节目啊，齐豫和刘明湘这两位共同演唱的《梦田》。

哇，我们听到齐豫和刘明湘合唱的版本的《梦田》，确实是破天荒头一次，两位的合作，两代歌手之间的交流啊，这个是联名帮唱淘汰赛机制啊。那么他们是在线歌手邀请助演嘉宾呢进行对战。这首歌的《梦田》，是齐豫、潘越云啊1985年的原唱，确实是华语流行乐坛的经典的民谣啊，是三毛作词的一首歌，借新田的播种，比喻坚守初心和理想。那这首歌应该说是这个人尽皆知啊，脍炙人口啊，横跨41年，现在呢有两代歌手跨时代的合唱这样的一个版本，所以分工也比较明确。齐豫呢，他这种声音是非常的这种空灵啊，飘渺，负责高音部分啊，非常的悠远，有岁月的沉淀。而刘明湘呢，负责那种温润厚实的低音和这个二声部啊，因为他的这个演唱也比较的细腻，也比较抒情。大家应该还记得刘明湘当年应该是2014年啊中国好声音第三季的学员，大家记住他是因为当时他翻唱的一首漂洋过海来看你啊，被大众所熟知。这些年也没什么动静了啊，就突然之间出现在歌手2026的舞台之上。这个版本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啊？克林斯曼啊，现在开始克林斯曼啊，也是反映这个五一路西南路红绿灯现在还不亮啊，好，还这一时半会儿好不了啊，这大家到这个路口，互相之间要礼让一下啊。军说西南路和五一路交叉路口净水厂信号灯不亮啊。Dream 刷到我短视频了啊，这捍卫主场啊，这个歌啊还在后期制作当中啊，那么我也是会找机会吧，在节目当中播放跟大家共同分享啊。那么是前天的时候我去录音棚把捍卫主场这首歌呢录了出来，就是挑战一个人声演唱的版本。这首歌呢是抖音的博主奥特曼啊王小拓他精心制作的一个版本啊，大家也非常的喜欢。AI 是这样的，它可以唱无限高啊，就是男生也可以唱女调，所以一般人确实这个歌难度很大，如果是原调的话，那其实我是降调唱的啊。那么这首歌呢也现在成了素鱼湾的保留节目了，在赛前公布首发阵容之前啊，就播这个歌。现在还没有地球上的任何一位人类进行挑战，我就是吃螃蟹那个人啊！我第一次用我的这个肉身、肉体凡胎，然后来挑战一下 AI 歌曲啊！啊，难度极大呀！确实录音的时候呢就没有办法一气呵成，我只能是一段一段的录啊。我也把录音的花絮啊发在了抖音上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反正是应该会越来越好啊，就是渐入佳境。因为一开始嗓子肯定是没开嘛啊，刚进录音棚的时候那一点点的啊这个状态就打开啊，大家可以去抖音搜索 MC 阳光，可以去看一下啊。那么现在整个歌曲呢都已经录制完毕了，后期制作啊，希望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效果啊。这个歌的原曲叫打铁，是当时辽宁德比之前发布的啊，那比较有火药味嘛啊，但这个事儿都已经过去很久了，所以这个歌呢就这么剑拔弩张是吧，就没有太多必要啊。那么他是重新制作了一个叫捍卫主场的一个全新的版本啊，就跟这个德比没有任何关系了。
另外呢，还有一个版本就是关于东北超的，所以大家应该在东北超我们赛前演出的时候也听到了这首歌啊，是关于东北超的版本。所以这首歌实际上它是有三个版本的。

好，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早间刚刚结束的这场世界杯的四分之一决赛，法国对阵摩洛哥的比赛。这场比赛呢是四年前卡塔尔世界杯半决赛的复刻。四年前呢，法国队就是2-0淘汰了摩洛哥，进入决赛，击碎他的黑马神话。四年之后，比分是一模一样的，结果也是一样。那么法国队的前场，姆巴佩、登贝莱、奥利塞组成的三叉戟，火力非常的凶猛啊！法国队呢也是本届世界杯进球最多的球队，其中姆巴佩，在本场比赛之前已经打进七球了，落后梅西，排名是榜第二。那么本场比赛姆巴佩再进一球，已经追平梅西了，连续两届世界杯能够打进八球，历史第一人啊！那么奥利塞是五次助攻，排名助攻榜的榜首。那么本场比赛呢，裁判组全部都是阿根廷人，所以这个事情啊也非常的奇怪哈，因为通常来讲会回避原则，不会这么干的，不用说一个国家的裁判，就是全部都是哈，包括 VR 裁判啊，这个感觉有点故意的，是吧？故意这么安排的，就要制造巨大的舆论，这个为。

个南美洲裁判。甚至还有什么呢，你要进入到这个阶段，你进到八强的所有国家的裁判都不能再继续执法了，由其他国家的裁判执法，然后呢在大洲回避原则。比方说这场比赛是吗，非洲球队和欧洲球队对垒，那么是不是应该派出亚洲裁判执法啊，非利益方裁判，就完全的避嫌撇清关系。但是他故意要安排阿根廷裁判团队来执法这场比赛，因为属于潜在的决赛对手嘛，所以说确实令人费解啊。当然不仅如此了，阿根廷那场比赛淘汰埃及的比赛是法国裁判团队来执法，所以互相扯平了，所以就这么安排啊，闻所未闻呐、啊，开天辟地啊。所以目前的伊凡蒂诺领导的国际足联确实哈、啊，这葫芦里卖什么药，这大家也都能感受到啊。那么关于裁判问题啊，法国队球员回应说不应该陷入讨论这个话题的陷阱啊，说如果这些裁判能够出现在本届赛事中，那是因为他们配得上这个位置啊，就是官方回复嘛啊，其实他心里肯定是不满。主帅德尚表示没有问题，你们可以去质疑，但我不会在意。我希望裁判能像法国裁判勒泰克西耶啊，在另一场比赛，就阿根廷3-2逆转埃及比赛啊，说表现一样出色。我们的对手不是裁判，而是摩洛哥。其实德尚对自己的球队也非常的自信，对吧？摩洛哥队本届赛事啊，还是延续了4年前的黑马本色的。前5场比赛4-1不败。这个铁血防守，但是他头号射手啊，塞巴里，本届比赛打进3球。但是呢，因为上场比赛呢大腿受伤，这场比赛没有登场啊。他在世界杯开赛之前已经5500万欧元，大概是这个数啊，被拜仁预定了。那么这场比赛呢，最终的结果呢也毫不意外啊，最终呢，法国队是2-0啊，再次复合了4年前的比分。其实不仅如此啊，因为上半场姆巴佩得到了点球的机会，但是射失点球。即便如此，下半场呢还是原地摆腿啊，轻松破门，你这个简直是没法防嘛啊！这样一来呢，27岁201天的姆巴佩，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最年轻的出场次数达到20场的球员。姆巴佩上半场失的那个点球啊，是他最近16个点球当中唯一的一个罚失的，因为他在法国队最近15个点球全部罚进，是在2020欧洲杯对瑞士的点球大战以来首次在国家队错失点球，也是首次在世界杯错失点球。他在国家队和俱乐部生涯罚点球80次，打进65个啊。另外呢，布努呢在世界杯上已经扑出了4个点球，包括点球大战，是并列历史第一的。那么算上点球大战呢，布努在世界杯总计面对9个点球。对手呢只打进2球啊，布鲁扑出4个，3个对手是直接射失的啊。这个摩洛哥的这个布鲁啊也非常强啊，但是你再强的话，你一个人双拳难敌4手啊。那么姆巴佩破门得分之后啊，是2022年世界杯嘛，打进8球2次助攻，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打进8球3次助攻，他是1966年有相关统计以来首位在2届世界杯直接参与10个球以上的球员。那么这场比赛打进球的登贝莱，也已经攻入5球了。这样一来呢，法国队成为了2002年的巴西队，就之后啊，就罗纳尔多当时也是进8球，里瓦尔多进5球，世界杯首支单届有2名球员打入5球以上的球队，就是法国队的这个姆巴佩，然后奥利塞、登贝莱，就非常像2022年的巴西队的3R 啊，犀利无比啊！法国队究竟能不能一路狂奔拿下世界杯的冠军？我们拭目以待。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音乐早餐单元，我们要听到的是歌手2026第7期舞台，另外的一首作品，也是帮唱。

淘汰赛，胡彦斌邀请了相识二十多年的老友李玖哲，担任了帮唱嘉宾，改编并演唱张芸京的经典老歌《偏爱》。

相关的企业代表共同观影。去年九月份的时候呢，是第三届的国际大体联足球世界杯在我市举行，来自于五大洲十七个国家的24支高校代表队，将近700名的大学生运动员齐聚大连，在绿茵场上挥洒汗水，追逐梦想。在赛事期间呢，我市组织制作团队对赛事全程开展了摄制工作。那么影片呢，是由曾经制作了《决战梭鱼湾》还有《唤醒者》等优秀足球和爱国主义题材电影的天虹影视主创团队倾力打造，25名摄制人员深入多个场景，累计拍摄高清素材量达到5900余 GB， 涵盖各支队伍的备战、比赛、文化交流、城市风貌等等内容。那么《决战梭鱼湾》的导演也是本片主场的导演丛伟，他介绍呢说，我们拍摄的手法全部使用计时，不仅记录酣畅淋漓的赛事，也融入了大连的城市美景、特产等，比如呢大樱桃、海鲜、电车、奇景，也让更多的观众通过这部影片了解大连，更喜爱大连。那么这部影片呢，是真实记录了我们中国高校足球队，在赛场上为国争光、拼搏的体育精神，还有团队智商的集体荣誉感。这部影片呢已经通过了国家电影局的审批，是在今年8月份就将在全国院线上映，这个具体的上映日期到时候呢我会通知大家的。周星驰的功夫女足是在明天上映，刘明海问，对，周星驰那部影片明天将会上映。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大连市教育局昨天发布的关于暑期校外培训致学生家长的一封信。

0: 一些干货跟大家分享一下啊。那么家长啊，在这个时候可能会选择一些校外培训机构啊，这个充实孩子们的暑假生活。但是呢，有一些提醒必须要做到位啊，让大家了解。那么家长呢，要理性看待校外培训，在选择符合孩子兴趣且合法合规的培训项目的时候呢，务必要重点关注以下的事项。首先要关注办学资质，那么合规的培训机构呢，应该在他的培训场所的显著位置公示办学许可证、营业执照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等资质证件。那么请家长朋友呢，自觉抵制资质不全机构，自觉抵制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那么在职的中小学教师不得组织参与推荐或诱导学生参加有偿补课啊，这是第一点啊。另外呢，就是关注教师的资质，从事培训的教师应该具备相应类别的教师资格证书或者是职业资质，相关的资格证书呢，应该在培训场所的显著位置进行公示，大大方方的，对吧？你应该是主动去展示，不是说哎，我问你去要，我看一下这个老师，我觉得不错啊，我看看他的教师资格证有没有，我看看他的这个职业资格证有没有啊。这个不是你主动去要的，应该他主动去展示给你的啊，不要搞反了。另外呢，要关注培训时间，校外培训机构各类线下的培训结束时间呢，不应该晚于晚上的8:30啊，这个是不应该晚于啊，晚上8:30。另外呢，办学场地，那么合规的培训机构应按要求配备视频监控设备、消防安全设施、安保设施等，消防疏散通道应该保持畅通。所以啊，我们在去这个教培机构的时候，也要看一看这些安全方面的问题啊。那么培训期间呢，应该安排人员值班值守，正规机构不会开设在居民楼、地下室、车库等不符合安全要求的场所，这个是见不得光，对吧？那么请家长朋友选择培训机构的时候，应该注意查看机构是否存在安全隐患。那么选择舞蹈、体育等培训项目的时候，务必核查机构是否有相应的保护措施。还有一点，这个也是老生常谈了啊，之前在节目当中反复的跟大家强调，就是要使用教育部的一个 APP， 叫校外培训家长端啊，查看培训机构的资质、课程、师资等信息，线上选课、购课、销课、评价、退费等操作啊。那么参加培训前呢，要务必认真阅读并与机构签订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服务合同2021年的修订版，明晰双方的权利义务，明确退费办法。那么按照有关规定呢，培训机构是不得一次性收取或者是以充值、次卡等形式变相收取时间跨度超过3个月或60课时的费用，且一次性收费不得超过5000元啊。就这个问题有说过无数次了啊。那么缴费之后呢，您务必要向机构索取正规发票并妥善保管。那么请不要私下使用现金或转账等方式直接支付培训费用给培训机构或者工作人员。啊，公布一部电话啊，大连市监督举报电话843-00325，843-00325。
1: 海港航班动态。
2: 海港航班动态。
0: 中央海运熊猫专长为您播报今日海上航班：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40吉隆岛轮，12:20昌隆海轮，12:50长山岛轮，21:00顺龙海轮，21:30龙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00永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00普陀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原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班机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享优惠等您来。

好了，今天的节目最后呢，我们来展望一下近期的天气，因为几乎每一天啊都有阴雨天哈。双休日，我市呢多云为主，其中呢明天白天局部呢仍然是有阵雨或雷阵雨。那么全天气温呢，明天跟今天差不多啊，24到29。

度，周日天空云量较多，周日暂时没有雨啊，最高气温在30度，最低气温在24度。另外呢，下周一的白天，也是暂时没有雨，市区的最高气温在29度。那么到了下周一的夜间到下周二，会再度迎来降水。下周二市区全天气温在24到30度。最近的这个天气啊，就是温度是比较稳定，但是呢，就是阴晴不定啊，时不时就来一场雨啊。好，今天呢，我们分享到的最后一支歌来自于谢霆锋的《因为爱所以爱》。这个主要是这个名字啊，这个风啊，快停吧！这南方的这个台风啊，这种暴雨天气啊，也造成了很大的这个损失哈，所以我们也是祝福吧，南方的这些朋友能够平安啊，大家都注意安全。看看时间，今天的交广早会合就到这儿了。我是阳光，稍后的时间是由高峰和小林继续为大家带来的领先早高峰。明天是周六，但是我依然在这里，早间的6点钟和你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呢是早间的七点钟，我们看到其实是那个条主干路街大部分的通行状态，就大部分通行状态开始慢慢的改变，往早高峰的状态当中来这个过渡。现在看到呢，五一路西南路的这个路口位置，很多朋友反映说这个信号灯不好用了，那现在交警正在现场给大家进行一个指挥调流，大家如果行经在队列当中的话别太着急哈，这个路段只要过去了整体状态其实还好，因为它最大的压力是给到了五一路的入市方向。

0: 西南路目前的北行方向呢，是在黄河桥上桥口的位置，也就是这个黄河桥的上桥部分，车辆集中度会蛮高的。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入市方向，造船厂开始一直到这个广电中心的附近，车流量的密度也在高位运行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长春路，目前呢在林茂街的这个路口位置，主要是给到了这个入市区，就是往掰路掰环岛方向走，车辆的行驶速度是不太理想的，整体略慢，大家注意小心慢行。高速公路目前都是限速80开通，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是正常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哺乳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大连、旅顺、金浦新区、长海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下午两点前后转多云，有时阴。瓦房店、普兰店、庄河、长青岛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下午两点前后将会增强到阵风7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24度到29度。
6: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7: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6: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好嘞，北京时间早上的7:05，领先一步，精彩一路。这里呢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锁定频率来收听我们的

0: 领先早高峰的节目，我是高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林，也欢迎大家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林云、蜻蜓 FM 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的实时互动呢，也请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
0: 哎，来看这个乌斯特首先就发来这个互动留言了，他说今天这个开场曲不对呀、啊、不应该是这么阳光活力的，应该是那个阴天下雨版本的。
1: 但我今天早上上班看着还可以啊。
0: 也没有什么对和不对，就想任性一下啊。
1: 对，
0: 因为已经是
1: 中年叛逆了，开始是不是？
0: 连续阴天下雨好多天了。
1: 是，还有大海泉水也说是乌云密布啊。那您所在的区域是哪里呢？也可以告诉我们一声啊。
0: 小曲同学的早安帖来了，周五晨光，万事轻松，周末将至，平安向好啊，打卡报道。还有这个刘明海啊，也是惦记着周星驰的那个功夫女足，
1: 是
0: 说是不是马上就要上映了。
1: 哎，这我还那天就看了一个头，它是一个全新的片子吗？还是以前的这个老电影翻新呢？
0: 算是一个续片，因为之前呢周星驰啊拍过一个电影叫少林足球，然后现在呢拍的是功夫女足。其实在这个片子里面，就上一个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啊。
1: 对，
0: 埋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伏笔，在那个片子当中，就是少林足球当中呢，他还特意请了莫文蔚和张柏芝，然后两个人呢客串了一下啊，玉面飞龙组合。当时他们两个人穿的球衣，一个是7号，一个是11号，那么也就预示着多年之后他可能要拍的这部功夫女足上映的时间刚好是明天7月11号。
1: 哎呦我的天呀，不是他铺梗铺的，也就是
0: 都是论多少年铺
1: 啊。是，而且就是好多那种小的细节，除非你是他特别忠实的粉丝，要不然真的很难发现。哎，
0: 然后现在呢很多影迷啊观众重新的去翻看
1: 之前那部老
0: 周星驰的电影，各种电影说这个桥段里面有什么隐喻
1: 啊，
0: 那个片段里面实际上他为什么要有那样的一个装扮
1: 设计，对吧？就为了下一步。我跟你说就有很多这种人我真的特别服，就是他天天研究这些老的片子，比如研究这个《甄嬛传》，研究那个《潜伏》，研究这些老电影。就当时他设下什么埋伏，人家导演说我也没这么讲啊。
0: 但是如果说大家要是抠这些细节还能发现很多很多端倪的话呢，
1: 是的，
0: 真的证明啊这些编剧啊导演呢确实埋伏笔埋得太厉害了。
1: 对，包括还有之前有段有一时间有一个人就开始研究《红楼梦》，说怎么算完了，什么数字相加完是哪个年份，完怎么样说明他要干嘛，说拥护大明。就是真的是你使劲研究这玩意儿之后，你就觉得真有这么玄乎吗？
0: 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不妨我们也埋个伏笔，20年之后我们再见分晓。大新说听这个歌我来判断一下是不是没有雨了呀，一会儿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走向变化。
1: 咱还是相信气象台吧。还有朋友说到了西南路黄河桥从舒适品就开始压车了，黄河桥这个灯想问问什么时候能进行调流呢？
0: 刚才你说相信气象台，你知道气象台现在怎么说吗？
1: 怎么说？
0: 气象台现在都说完天气预报之后，然后呢都告诉大家希望大家再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
1: 对，因为你就发现现在的天气变化太快。
0: 对，即便是现在的这个像气象云图啊，包括呢卫星啊监测设备啊都比较先进了，但是也有一些概率的问题。幸福的小兵说松江路海底捞门口有两车发生了刮碰的事故啊。
1: 这一大早上提醒大家路面上开车一定注意安全啊。
0: 对，还有今天早间刚刚呢欣欣也在指挥中心提醒大家，今天早间是不是五一路和西南路交汇路口
1: 对
0: 啊，信号灯有问题了。
1: 对，所以我说这个西南路黄河桥这个熟食品这开始压车，跟这有没有关系呢？我觉得这一大早上7:07就受到这个调流灯的影响吗？可变车道灯的影响了吗？
0: 对，黄河桥主要就是看这个潮汐可变车道，它这个配比啊是否科学啊，及时有效。好了，大家遇到什么情况呢？欢迎把信息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好，稍后呢，咱们也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领先提示，来关注一下油价变化。
2: 领先提示。
0: 当下我们处在的是国内油价的年度第14轮调价的周期统计。
1: 我们来看看七月九号第四个工作日，原油的参考变化率呢是下跌了-1.76%。
0: 嗯，
1: 据此来推算呢，汽油将会下调幅度大约在每吨75元，折算为升价呢是每升0.06元。按照加满50升的汽油来计算呢，会节省3块钱。调价日期呢是7月17号的24点。
0: 哎，现在呢这个降价的幅度有点收窄了啊。
1: 嗯。还有晚风若而暖说，哪们不可以任性啊，有早上有多少人在等这首歌来判断今天带不带雨伞呢？
0: 真的有这么夸张吗？那以后我们得谨慎了。
1: 是，万万没有想到啊。
0: 还有这个平常心说，相信老天爷吧，反正我是刷车了啊，有点求雨的意思啊。
1: 嗯，因为他可能那意思就是我只要我一刷车他必下，是不是？
0: 昨天那个大雨哇哇的。
1: 是的
0: 啊，还用刷车吗？还有这个 Seven 说，这台风到底走哪儿了呀？能不能到大连呢？大家比较关心这个问题啊，别着急。今天节目当中，咱们也是开篇，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巴威的路径啊。
1: 嗯，是的，这巴威啊，它一直在改。说实话，咱也得随时关注最新的动态哈。
0: 对，什么巴威、九威的，现在都得关注一下。还有这个红峰说，不对呀，今天是什么日子啊？这个道上咋没多少车呢？
1: 你看，就看你走哪儿了。有人就觉得这车咋这么多呢？有人就觉得这道上太空了。
0: 现在中小学呀，是不是都已经考完试了？
1: 嗯，
0: 所以到学校呢，就不用那么早了。虽然没有正式的进入到放假啊，但是现在确实早间的时候，反正我走的这个线路也感觉到车辆比平时呢要少一些。还有这个 S 啊，说现在能不能在线上进行举报？有一些外地的旅游大巴车，感觉现在有点不太讲究了啊。
1: 嗯，就是停的满哪都是，你太乱套了，这样正常的行车已经没法走了
0: 啊。好消息啊，克里斯蒂说五一路西南路的这个红绿灯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使用了。
1: 嗯，
0: 刚刚路过这个路口啊，感谢你的反馈，
1: 太好了。还有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是 Miss S 发了一个照片啊，这是哪个地方的照片呢？嗯，
0: 那就是旅游大巴车嘛。
1: 啊，就在路边违停，就在那个，这应该是那个哪儿吧，博威年旁边，博威年的旁边，长江路道边，嗯，就这个地方。因为左边呢是公交专用道，你右边大巴车违停，你给正常的道，你就留下一排道了，你这实在是有点不太对啊。嗯，哈，去往火车站方向。
0: 现在呢，这个大巴车也知道自己体型大啊，尽量的靠边了，嗯，是吧？
1: 那你再靠边，这小车也过不去啊。
0: 对呀，
1: 体格太庞大了。
0: 对。然后现在一看哈，这一共3排车道，最左侧呢是有轨电车道，
1: 嗯，
0: 是吧？中间的2排车道啊，然后呢它给占了
1: 半排，因为它
0: 半排，
1: 对，因为它还占了这个非机动车道。
0: 是，
1: 但是你一排半也不够两个私家车走啊，这很容易发生刮蹭事故的。
0: 不知道你在这儿啊要停多长时间？马上前方就是在香榭里这个位置了，
1: 嗯，
0: 是吧？它可能是在站前啊，那个邮政宾馆。啊，就在那附近。
1: 对，因为就这一片呢，包括上海路啊等等，就这一片天津街这附近，火车站附近宾馆确实很多，嗯，旅游的人呢也确实很多，但咱得讲究地方，不能得哪停哪啊。
0: 嗯，你看大力水手啊，他说旅顺呢就是在轻轨站这个地方也是好堵车哈，等我堵出200米开外了。
1: 这啥原因呢？前面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故了？我觉得这个点儿应该不至于就堵成这种一动不动的状态，是不是？
0: 在旅顺呢，啊，你看反向车道上哈，
1: 就没啥车，
0: 就没啥车，非常畅通。
1: 嗯，还有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伟林说，早上好啊，今天在一些学校周边还是堵车的。今天呢是高中生学考。我家妻子呢送老大高中高一去参加学考，送家里边的小老二呢去幼儿园。
0: 嗯，
1: 夫妻分工明确呀。
0: 刚才呢大力水手反馈的是旅顺在轻轨站这个位置呢比较压车，他说7:30上班的话呢很有可能就会迟到啊，看来我得抄小道了。
1: 嗯，包括一帆风顺也提到今天的高一学生呢是有学考的，部分考点的区域可能会出现交通拥堵。
0: 嗯，还有牧人草说，他二位叔叔阿姨啊，还记得金朵小朋友吗？今年考试没考好，考砸了啊，没关系，下个学期再战啊。
1: 是，咱就说咱们人生啊，怎么着？你说你活个70-80岁的，就是你在你十几岁时候遇到一件事儿，对于你
0: 目标这么低吗？70-80岁，我还想 奔着九十一百的使使劲儿呢？
1: 我的意思就是说，这时候遇到的事儿真的就不算啥，在你的漫长的人生历程当中来说，
0: 这才刚刚起步，
1: 才刚刚对，所以真的没有必要把它想的那么的严重。
0: 哎，金朵朵。

0: 小朋友，虽然呢这次考试啊考的不是很理想，看来自己呢目标定的还是挺高的。
1: 对，
0: 朝着这个目标继续加油，继续使劲啊！作为家长应该给鼓励啊。
1: 是的。
0: 还有这个GOES 说，圣亚海洋公园的门口呢，出租车呀、网约车还有外地车呀，随意掉头啊，在这个地方随意停车啊，也没个人管一管啊。
1: 还有，我们再看看西部通道的入市区方向，一帆风顺说，在幸福一家这个附近呢，他说已经堵到这儿了。堵到这儿了是哪儿了？是不是发照片了？但目前我们还没看着您的照片哈。
0: 好了，今天不是很多人关注天气的变化吗？
1: 是。
0: 稍后一起来进入到今天的领先新气象。
2: 领先新气象。
0: 预计呢，今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大部分地区呢，雨量可以达到中雨，其中呢，瓦房店、普兰店、庄河、长青岛还是有大雨，局部有暴雨的出现。那么降雨期间可能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雷电等等强对流的天气，提醒大家呢，尽量要早点回家，要注意防范的强降雨、强对流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那么今天市区的全天气温在24到29度之间，夜间部分地区仍然是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
1: 是的，那么双休日呢，我市是以多云为主啊，其中周六白天呢，局部仍有阵雨或雷阵雨洒落，偏南风风力较大，陆地风力呢可以达到5到6级。市区的气温全天在24到29度。周日我市天空云量较多，太阳偶尔露脸，市区的最高气温呢是在30度，最低气温在24度。提醒大家啊，多云天气紫外线辐射同样强烈，长时间在户外也要涂抹防晒霜，戴好遮阳帽，并且注意及时的补水啊。
0: 下周一白天呢，降水将会短暂的停歇啊，市区最高气温来到了29度，很快呢，到了下周一的夜间，然后到下周二，我市将会再度迎来降水。下周二市区的全天气温是在24到30度。
1: 嗯，是的。那大家关心啊，这两天这雨下的跟那台风巴威有没有关系呢？咱们大连市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贾旭轩就介绍了，由于咱大连呢是位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外围，这个水汽条件比较好，受到冷涡分裂冷空气的影响，所以呢导致最近的阵雨、雷阵雨天气频发。目前来看，这波雨是跟台风巴威没啥直接影响，但是它也确实会对咱产生一定影响，只是还没来。
0: 那咱也关注一下台风巴威。根据最新的消息预计呢，巴威将会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将于11号，也就是明天的夜间，在浙江象山至福建霞浦一带呢沿海登陆，也可能啊先擦过或者是登陆台湾北部，最大呢可能是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那么强台风级一直到台风级，可能阵风会达到13到15级啊，朋友们。
1: 我的天哪，
0: 咱们知道那个风力哥就是11、12级，在陆地上几乎就很少见了。它能达到阵风13到15级，然后也就是风速每秒40到48米。
1: 那么根据中国天气的消息呢，昨天凌晨啊，这个台风巴威的眼区还清晰可见，但截止到昨天下午，这个眼区已经模糊不清了，仅能从长波红外图当中依稀可见，
0: 就是台风的风眼。同时呢，从昨天凌晨2点到下午2点，台风巴威中心附近的最大风速也从每秒58米，现在降到了每秒52米，但是7级风圈现在还是有所扩大，中心北侧以及南侧的外围云带、对流云还有云团发展现在还是比较旺盛，并且仍然维持在超强台风的级别
1: 啊。我觉得它真的超级厉害，就一直在超强台风级别，已经多长时间了？
0: 它耐力咋这么强呢？
1: 是呢，这可真的是史上耐力最强的台风哈。
0: 大力水手还说，听到二位老师播报我的消息啊，非常开心，也希望你们每天有个好心情啊，工作顺利。
1: 谢谢。还有娇娇说，52中学门前现在也是停堵的啊。
0: 关键右侧呢都是啊停车送孩子的，应该啊。是不是考试的呀？
1: 应该是啊，今天学考嘛。
0: 就这个阵型一看就是考试的啊。
1: 孩子拎着袋儿，旁边站着一位家长。
0: 对，这门口好像聚集了至少得有80人吧。
1: 是因为现在学校没开门，所以说大家都在门口等待呢。去的是真早啊，7点多就到校了。
0: 那考试的时间是确定的呀。 还有陈说。

0: 那个八区的铁道口啊，那个地方希望赶快来名交警吧。那个铁道口那个地方啊，现在好多车都是在铁道口呢违规的掉头，然后走那个西北路出市区的方向。现在呢，这个掉头的车呢都不让着直行的车啊，一点都没有那个安全可言哈。
1: 嗯，是的。
0: 但是军儿说，哎呀，我闺女考挺好，班级呢并列第一，考好了。咱也别骄傲，
1: 是的
0: 啊，戒骄戒躁，
1: 嗯，
0: 考得不好，咱下回
1: 也别气馁，
0: 对，
1: 嗯，
0: 下回继续努力啊，
1: 是的，
0: 这话反正小的时候我也总听，经常被鼓励哈，
1: 是的。还有我们看看格格，说到了春海街进入东港第一幼儿园的那条小路，两侧停了特别多的车辆，还有路口也是进出接送小朋友的车呢很受影响。最不幸的是呢，如果顶牛了，还需要一直倒车出来，希望能够治理一下啊，
0: 嗯。
1: 那你这个到底是不是啊，就因为违停的车太多了，所以导致没法双向错车。
0: 还有这个小韩说，八威如果再厉害的话呢，就要除名了。我觉得现在它的破坏力也不小啊，
1: 嗯，
0: 对吧？确实按照这个台风命名的规律，如果这个台风的名字对于给我们的这个生活呀，还有这个生命财产呢，造成了非常大的损失，他要在名单当中就被除名了。
1: 是的，
0: 啊，再不希望看见他了。
1: 是的，
0: 啊，
1: 还有事儿不多，说到了中南路北行方向，在快到新玛特的附近啊，最内侧的车道有一个私家车的独立事故，提醒各位注意一下啊。
0: 嗯，好了，稍的时间呢，也打开我们的话题菜单啊，了解一下今天我们的领先头条。
2: 全球生产，优选资讯。智慧出行，助力驾驶，领先头条。
0: 领先头条，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唠唠哪几件事呢？当然，首先还是说一下这个八威啊、
1: 嗯。
0: 刚才大家也关注这个八威能不能被除名啊？其实也就是关注它的破坏力，还有持续的影响力怎么样。那么受到台风八威的影响呢，未来五天我省还将出现两次强降雨的过程。
1: 嗯，是的，也就是八威的影响在接下来的一周可能就要出现了。
0: 哎，
1: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个事儿啊，就很多新能源车都有功能叫哨兵模式。
0: 哎，
1: 最近呢有一台车的哨兵模式就拍下了一女子从药店走出，偷偷将钉子放到他人的车轮之下、
0: 嗯、
1: 然后再返回。
0: 这是搞破坏呀、啊、
1: 这也太明显了。
0: 嗯，
1: 药店呢也两次回应了，但是说法不一，总之就是解释不清这事儿了。现在就这点小事儿、当地警方已经都介入了啊。
0: 哎，有人就对于这个车辆的监控摄像头啊，哨兵模式现在是褒贬不一。
1: 嗯，
0: 有人认为这个东西如果长时间的，是不是涉及到拍摄有一些隐私问题啊。
1: 嗯，
0: 但是你看看这个，它也能拍出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些画面呢。
1: 是的，我觉得其实对车主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保护
0: 啊。
1: 嗯，
0: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啊。
1: 对，
0: 以前说的是举头三尺有神明，现在说的是举头三尺到处都是摄像头啊。
1: 确实如此，
0: 你干点什么坏事哈，你知道不知道有没有人给你拍下来呀？
1: 没错，所以这其实对我们大多数善良的人，正常的人，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保护。
0: 嗯，还有呢，就是邻居之间有一件事儿，就是嫌邻居啊空调有那个外挂机，
1: 嗯，
0: 在工作的时候啊，他那个噪音呢、啊、或者是风扇呢、啊、太吵了，影响自家怀孕的妻子，所以呢男子起诉索赔1块钱。通常索赔1块钱呢，无外乎啊就是你想想看，这个原告的心理就是这个事儿我不在乎你赔我多少钱，我不差钱儿、
1: 嗯、
0: 但是我必须要一个说法，要一个公平的一个判法。
1: 是的
0: 啊，
1: 然后呢这件事儿已经闹到法庭了，法官也出手了。
0: 嗯，
1: 但是幸好的结局是比较和谐的，我们一会儿来看一看。
0: 哎，
1: 也欢迎大家跟我们说说邻里之间的如果出现了矛盾您是如何解决的。
0: 嗯啊，开始觉着自己很有理，但是上了法庭经过法官这一判罚然后一解释，恐怕自己就不那么自信了啊。
1: 嗯，
0: 那么接下来再说一个剧情翻转的事儿。清晨5点，车里面躺了一个陌生男人，浙江女子慌了，然后对方坚称车是自己的，报警后一查，剧情反转了。多长时间都没有说反转的剧情了。
1: 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一个考生的事儿啊，扫描了一个假的录取通知书的二维码，下载软件之后呢，被要求以学费、住宿费的名义转账了1.1万元。咨询了学校才发现，哎呦，自己竟然被骗了。所以呢，现在呢，各高校的录取通知书都来了，我们也进行教育部的提醒，我们一起转发周知一下啊。
0: 你看啊，在高考刚刚结束的时候，节目当中我们就频繁的提醒大家啊，现在。

0: 考试结束了，提醒大家不要上当受骗。
1: 嗯，
0: 尤其是担心孩子考不好，然后呢托人找关系啊，给孩子铺门路的。
1: 嗯、对，
0: 现在呢录取通知书里面可能也潜藏着一些诈骗的手法。
1: 嗯，关键他扫的还是一个假录取通知书，这录取通知书从哪儿来的呢？还是个假通知书。
0: 说的就是啊，如果要是大数据泄露了信息，我知道你已经。

0: 也是、
1: 啊。你说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很多事儿都是手写的呢，
0: 嗯，
1: 也没有那么多的假的信息呀、啊，
0: 对，
1: 对不对？包括咱们的一代身份证里面有很多那个信息都是手写的啊。哎呀，那个时候确实通信呢网络不发达，当然骗子也少。好，来关注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锁定交通广播，来持续关注我们的领先早高峰节目。
2: 早餐煎蛋，我要爱心形状。
3: 今天的发型，我要梳理出自信的风度。
2: 每一天，我都要最舒适的穿搭。
4: 出门前，别忘记给自己的生活比个耶。
5: 挤入早班地铁，或是跟随在高架桥上的拥挤车流。
6: 就算穿越大半个城区，只要有你的陪伴，欢迎收听领先早高峰，
5: 总能开启美好的一天。

0: 好了，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个刘他说中南路现在是入市区，然后再经过新玛特那个位置啊，
1: 单车事故嘛，刚才不有人说到，
0: 对，有一个女司机冲上了绿化带，
1: 还有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是查理，他说我们家车内哨兵模式呢会自动给人脸打上马赛克，
0: 啊，这还不错。
1: 但是你有的时候他搞破坏，你比如往人车底下放钉子，你不就得通过他人脸找到他吗？
0: 我得知道是谁放的呀。
1: 对，你给打上马赛克咋找的呢？就这事儿，就是。
0: 还有穷横穷横啊，他说视频拍摄我觉得没有问题，拍呗，到处都是摄像头啊，有问题是发布这里缺了一个管理的一些办法啊。
1: 但是也没有，因为你现在还有什么呢，大家的这个比如说肖像权啊，如果你随意的去发布人家摄像头发布的东西，人家会告你是有肖像权进行管理的，从这个角度法律法规进行管理，而不是说摄像头发布的这个角度，
0: 你还得看你拍的是什么啊。如果你是在一些公共场所，对不对？还有呢，就是你拍这视频之后，你是要发布在什么样的平台、什么样的条件环境下，你用这个视频想做什么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都是可能判断你是否具有侵权的行为。
1: 对
0: 啊。
1: 还有八木问西部通道怎么了？西部通道您具体是走在哪个方向、哪个路段呢？也告诉我们一下啊。
0: 看完你的信息，我们也想追问一句，到底怎么了？
1: 一帆风顺也说，有没有知道西部通道入市区怎么了？太堵了，已经是不动的状态了啊。还有，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位点儿提到了跨海大桥去往东快路的方向，在莲花山隧道的最最左侧，目前呢是出现了事故，提醒各位朋友们注意一下安全。另外，石头也发来了一个照片，这是不是就是莲花山隧道里边最最左侧的事故呢？两车发生了刮蹭的事故啊，提醒各位朋友注意，车主在旁边打电话，可能正在协调相关的保险和交警部门到现场呢。

各位好，这一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市内的各条主干路街啊，整体通行的状态。刚才很多朋友提到了西快路，那西快路确实啊，现在看到整体的移动速度是非常非常缓慢的。它的卡点其实是在五一路的桥上部分，现在尾端排的比较远，尾端已经是排到了石门山隧道的出隧道口位置。注意，石门山隧道的出隧道口位置这边呢，车辆的移动速度就已经开始放缓了。另外，过了五一路的这个路口之后，继续向前，其实在高尔基路下桥汇流的位置，车辆的压力也会比较大。受此影响，在高尔基路目前车辆的尾端呢，是已经排过了星河二街，要过了太原街之后，整体通行状态才会有一个小幅的回复。红岭路的北行暖山，南行金柳路、富民路，目前从马兰小学到绿荫街的东行线方向，西南路目前西快路桥下的双向，包括北行中心医院、南行的富民路路口，车辆呈现出的都是比较饱和的状态。尤其是北行哈，目前我们看到从南沙街一路堵到了黄河桥上桥口这一块呢，大家需要稍微留点心。五一路现在以西南路为界的双向车辆开始滞缓，路市方向尾端依旧徘徊在云路公馆的附近。中山路目前在化务所的部分，以及数码广场的环岛、学院广场的环岛，包括莲花山隧道、白云隧道出来之后，在隧道口的这个灯控并道灯控的这个路口，车辆行驶的速度是略缓的，后续是有排队，稍安勿躁，耐心。

0: 您等一下。西安路目前的南行新宫街的路口，树港路从侯玉豪尔小区一直进入香炉礁高架，包括香沙街部分的出市区方向。西北路呢，现在从迎客广场一直到锦绣路的路口，华北路以刘家桥为界的双向。东纬路目前进入华北路的路口位置，迎客路和香洲路分别在华北路交汇的部分，以及东联路的入市方向，千山路开始一直到新华绿洲，东快路现在焦金山隧道出隧道一直到广电中心，包括出市区方向香炉礁高架一段，另外是从梭鱼湾海口路附近到石灰石矿弯道一段，车辆的密度相较之而言还是比较的高。另外在树港路的东段，目前黑嘴子码头附近，注意啊，是东行线的方向，车行速度保持的不是很理想。长江路呢，现在在兴业街的这个位置需要等候，而鞍山路现在想要汇流到这个路口，尾端已经快到北港桥了。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武汉街的沿线，以及五五路和望海街的交汇路口，解放路目前的北行武昌街的附近，车辆的移动速度保持的都不是特别理想。长春路呢，现在从龙泉华亭一直到林茂街附近，包括南行线从石葵路的部分一直到石道街小学二十六中的附近，车辆呈现的移动速度是缓慢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滨海路沿线都是开通状态，但是大连管段内高速公路都是限速80开通，请各位周知。稍后我们再会。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大连、旅顺、金浦新区、长海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下午两点前后转多云，有时阴。瓦房店、普兰店、庄河、长兴岛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下午两点前后将会增强到阵风7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24度到29度。

0: 好嘞，7:36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大连交通广播我们的领先早高峰的节目，我是高峰，
1: 我是小林，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看一看西部通道入市区红林路岔道口方向呢，目前是有车出现了事故，所以今天早间大家会感觉走在西部通道入市方向格外的压力山大啊。
0: 难怪啊。这边还有，来看看，这是维尼说武汉街在青泥洼小学啊，这个附近也是比较拥堵，距离不远，但是呢拥堵的情况比较严重啊。
1: 嗯，他是不是想说有事故还是什么情况啊？距离不远呢，
0: 就是可能堵车的距离不远吧。
1: 嗯，
0: 啊，压车距离不远。
1: 还有燕飞啊说，收港路去往湘西路啊，压到了湘一街的这个小广场了，并且呢是占用到了右面的两排车道。
0: 哎，还有这个意识也提到刘家桥小学也好像是有考试，所以这个小学周边呢现在也是比较堵车。
1: 可能是不是这个高一的学考占用了这个部分的学校啊，可能跨区考试了，可能是
0: 有可能啊。还有这个一丝不苟说，就谈到这个哨兵模式，他说我觉着吧，你看有些人就觉着很好啊，比如说你做了好人好事啊，哎，一不小心的被人这个哨兵模式啊监控摄像头给你拍下来了，然后呢给你发布出去之后，属于啊这个全国网友都看见了，那你就是属于蓝灯地是正能量的代表了，就是公开啊表扬你。但如果你要是做了坏事呢，你看这人家也看见了，而且还被记录下来了，有证据了，是不是？既然你做了坏事，那怎么还能怕人呢？做坏事当然怕人了，做好事当然不怕人了。
1: 哎，而且呢，有些人做了坏事呢，他还自己就觉得自己特有理。就最近有个脱口秀的一件事儿，就是有一个脱口秀的男演员啊，他拍了一个脱口秀女演员的腿，他穿了短裤，他就拍人家腿。这事儿被大家发现之后呢，就在群里，这个他们那个群里在讨论。然后呢，其中呢有一个女演员呢，叫唐什么来着？就我还特喜欢她，我老爱看她那个段子。她呢就直接在微博上发了一个声明，就声明因为这个。这个男演员拍了什么什么那个女演员的腿，所以声明我从此不与他同台
0: 啊。
1: 然后呢他就在微博发了这么一个声明，然后呢这名男演员呢就直接去法院起诉他侵犯他名誉权了。然后关键是他还赢了，法院呢现在判这个女演员呢是强制执行，必须得给他道歉。然后这事儿就瞬间在这两天就冲上了热搜，人说真能给脱口秀演员提供素材啊，就很期待他接下来下一季的这女演员的段子呢。
0: 哎呀，我都不关注这些，就是你刚才说完之后呢，我重点关注的一个点那是，那腿是不是也特别好看？
1: 好不好看你都不能拍人家呀，是不是？
0: 需不需要雅诗兰黛的小棕瓶？
1: 那有抹腿上有点浪费，毕竟那玩意儿挺贵呀、啊，还是抹脸啊？
0: 因为接下来我需要一个植入。我看半天你没给我提供这个梗。
1: 我说应该拍脸好了，是不是？
0: 对，现在夏天的提醒啊、提醒所有女生要注意了啊，无论呢今年多大都要好好的爱惜自己，把精致和底气握在自己的手里啊，就是认真护肤，就是给自己最值得的投资。今天的小卖部里面给大家安排上实力派的好物，也是呢商城的一款爆款的单品，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特润精华套组啊，大家必耳冲。
1: 是的，那么这个小棕瓶为啥能火这么多年呢？其实用过人都懂啊，因为雅诗兰黛这个小棕瓶它真能给你解决问题。核心的成分呢是二裂酵母，它不是什么噱头，它真的就像你皮肤的夜间修护工一样，能够钻进肌肤的深层，给你的细胞来充电。你熬夜之后涂它，那第二天脸不黄不垮，比你敷那十片面膜都管用。它的质地是那种清透的浅棕色啊，上脸的搜一下就吸收了。而且关键是它不黏腻，所以你夏天涂呢擦它呢也没有问题。最绝的是它的双模式，白天涂能帮皮肤抵挡住日晒环境的刺激，不容易泛红和敏感，晚上厚敷呢可以当修护的精华，熬夜追剧啊赶方案呢，第二天那脸还是透亮的，也不会暗沉和垮脸。你就坚持用俩月，你就会明显的感觉到皮肤摸着又软又滑，即使的是素颜都透着健康的光泽，比同龄人看着年轻好几岁。干皮用绝对够滋润，油皮用呢也很清爽，混油皮那你就更是安心闭眼入了，而且现在还有优惠，各位朋友们抓紧囤货啊。
0: 对，这一瓶的话呢肯定能不能用上俩月
1: 没问题
0: 啊，
1: 那也得看你咋用。
0: 看多大脸是吧？
1: 是、
0: 吃不吃水是吧？关键是重点来了， 官网上50毫升正装呢，平时要卖到990啊，这已经是接近四位数了。就这个价格，平时大家肯定舍不得买啊，买完之后那不得稀罕巴叉的呀，对不对？
1: 嗯。
0: 今天我们宠粉的福利来了，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价格只要399。
1: 天哪，太合适了，
0: 非常划算了。现在下单还有惊喜，我们再送你4瓶，每瓶15毫升的体验装，加起来啊，这总共再加上自己买的50。4×15，然后这是60+50，一共110毫升了。
1: 哇，
0: 相当于你花了399块钱带走比2瓶正装还要多的量啊，这个肯定用的时间就更长了。而且我们还贴心的给你搭配了礼盒，不管你是自己用啊，就散装的你自己用，然后呢这个礼盒礼袋里面正品装你送人，
1: 嗯，
0: 对不对？仪式感满满，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有效期是到明年。

0: 2027年的12月，好日期大家放心囤，限量也只有100组啊。它这个订单的库存呢，不是啊随时都有的，所以今天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里面，大家还是回复两个字儿“精华”啊，回复“精华”两个字儿，下单之前你提前添加客服微信，给你每单再省5块钱。
1: 嗯，这机会挺难得，大家抓紧时间啊！
0: 哎，
1: 好，我们再看看 ZY 提到了旅顺的郭水路去往铁山方向，现在呢也出现了一个排队拥堵的情况啊。
0: 还有这个明啊，他说我想问一下啊，从那个植物园中石油加油站方向北行，然后呢去南山隧道，我应该怎么？
1: 上桥进隧道，
0: 进隧道，你就是从55路中石油加油站那个地方，刚好是一个 T 字路口，它不是有信号灯吗？你先进入到呢这个55路之后，然后你到了这个隧道口，你先右转啊，右转之后呢，你可以发现哈，你转过来，马上那个地方它会有一个虚线，你是先右转之后，然后可以左转进入到南山隧道的。
1: 嗯，但是就是你右转之后再往左并道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过往的来车。
0: 对，一定要注意一下哈，就是刚刚右转过来，它就是上桥，桥上和桥下那个分界线起头那部分啊，是有一段虚线的，
1: 嗯，
0: 是可以进行跨越的啊。就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地方，你直接右拐了，是不是右拐了之后我就走到石魁路去了，
1: 嗯，
0: 我就不能上隧道进入到南山隧道了啊！你仔细看一下地面上的标志标线，
1: 嗯，但你别开过了，一脚就过去，可能就奔实线走了
0: 啊，对，
1: 你就过并不过来了，
0: 很容易哈，你不仔细看的话，很容易就过了，
1: 比较短那段，
0: 嗯。
1: 星火说到了西部通道的入市区啊，红林路入口那里啊，堵车刚好堵在匝道的弯道上面，一转弯就看见车屁股，他说吓坏了，
0: 嗯，
1: 所以也提醒有事故的司机朋友，咱们一定要尤其是那种有拐弯的地方，你的后面。三角警示架需要放在拐弯之后的，
0: 对，放到直道上，你别放到弯路上，弯路上这个视线呢受遮挡，它是有盲区的，
1: 嗯，
0: 等看见你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1: 对
0: 啊，
1: 王亮亮也在这儿呢，说咋回事儿，上班都要晚了，有事故，
0: 嗯
1: 啊，如果您已经在桥上了，那确实是得稍微耐心等待了啊，
0: 哎，有情况了啊。嗖一下就吸收了，刚才说的嗖一下就吸收了。他说我怎么感觉像岳云鹏给他奶奶发微信呢？嗖一下就过去了，永远的 love 啊。
1: 还有小李飞刀说邻居老在楼道抽烟，你看我给了写了一个打油诗，你是贴在哪儿了呢？贴在楼道里了
0: 啊
1: 啊。
0: 哎呀，还写了打油诗，
1: 对
0: 啊，送给抽烟者是吗？
1: 他能看吗？
0: 嗯。抽烟的时候能看来看看你是怎么写的。五楼原本环境优，有人烟头随便丢，
1: 香烟解乏都爱抽，乱扔烟头不害羞，
0: 望你陋习收一收，素质提高传千秋，
1: 爱护环境人人有责。然后下面呢还收到一个回信，说兔邻居收到收到，务必更正，已放置罐头瓶收集烟头自行清理，
0: 嗯，
1: 另望好好履行物业义务，公共环境人人有责，努力维护。
0: 哎呀
1: 啊，
0: 开始就是用这个纸条开始变成论坛了哈，一
1: 楼
0: 二楼的，
1: 五楼顶多三家，
0: 嗯，
1: 你们
0: 一梯几户啊，这是大飞呢也拍一张照片说你看这个车牌是自己改的吗？
1: 应该没到改，但他肯定之前他自己就是做了点啥东西啊，
0: 嗯，尤其是那个 Q 哈
1: 哎 Q 好像总容易被人做一些文章，因为零加一个撇就变成 Q 了，
0: 对，加个小尾巴，
1: 对
0: 啊，零呢也可以给他呢稍稍加工一下变成 Q 呢也是希望把它呢伪装一下子之后呢又把它变成零哈，你说你们这个心思都用在什么地方啊啊
1: 还有呢今天啊咱们推荐的这个雅诗兰黛呢，注意我们的关键字是精华，朋友们别打错了，
0: 嗯，
1: 啊是精华啊，
0: 哎，还有周大河说拉夫劳伦还有吗，你可以试一下子啊，拉夫劳伦那个关键词是什么呢？是半袖哈
1: 另外大家也可以点击我们的公众号下方的那个商城的首页，
0: 嗯，
1: 进去之后呢您再找也行，如果关键字找不到的话啊，
0: 最近呢我们除了关注半袖还关注巴威，
1: 嗯，
0: 受到第9号台风巴威的外围水汽还有东北冷涡以及副热带高压的共同影响，7月10号到14号期间呢咱们辽宁省啊还将会出现2次

0: 强降雨的过程。其中像今天和明天，我省的中西部还有北部地区有暴雨，局部有大暴雨，那么个别乡镇街道特大暴雨。13、14号辽宁省的中北部地区呢还有一次大雨到暴雨的过程，局部大暴雨。
1: 嗯，其实呢今天呢咱大连看市区还好，但其实有些地方已经在下雨了。今天早间呢战警大哥在梭鱼湾的海域就拍下了一个非常让人震惊而且也非常震撼的一个画面。
0: 对，
1: 现在已经发布在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当中了，也各位呢可以点击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头像，然后在视频号当中查看。我们来看看具体啊接下来两次的这个对我省的影响。首先呢10号夜间，也就今天晚上到明天，中西部北部地区呢是有暴雨，局部是大暴雨。10号的8点到12号的8点，沈阳北部、锦州、阜新、铁岭、朝阳南部、盘锦的北部、葫芦岛北部地区和渤海北部、渤海中部有暴雨，这个暴雨级别呢是50到100毫米，局部大暴雨呢是100到250毫米，个别乡镇街道特大暴雨呢是250到350毫米，其他呢大部分地区呢是中雨到大雨，15到50毫米，局部暴雨呢是50到100毫米。我就难以想象这个250到350毫米在啥样啊，
0: 这就是降水量啊。上述地区呢局部还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等强对流的天气，最大小时的降雨量能达到40到80毫米，那么雷雨时最大的风力会达到8到10级呀。
1: 哎呀，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重视啊。还有就是13、14号这两天中北部地区，这个是辽宁省的中北部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还有大暴雨啊。我省的中北部地区呢有大雨到暴雨，这是30到100毫米的降水量，局部大暴雨100到250毫米，其他地区有中雨10到25毫米，局部大雨到暴雨还有25到100毫米的降水量。
1: 对，咱们做一下比对，因为昨天咱刚下过一场雨，昨天这场雨呢根据咱们的这气象台的这个记录啊，最大的降水量呢是88.9毫米。昨天的最大降水量出现在了龙王塘街道的高新低碳公园，所以说昨天那个降水量最大是88.9，所以你可以见得，就是咱们刚才比对一下这个100到250毫米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提前咱做好准备。那咱们看看海上的风力，海上风力非常的大啊。那13、14号的阵风是可以达到9到10级的，10号到11号渤海北部、渤海中部海域偏南风是6到7级，阵风呢是8到9级。13到14号呢，渤海北部、渤海中部、渤海海峡、黄海北部的海域呢是偏南风6到8级，阵风是9到10级。
0: 咱们也知道，一般的海上风力要是达到9级，比如说从大连呢到烟台呀、这样的一些轮船航班就要停航了。
1: 是的
0: 啊。所以你看看这个对于交通啊，对于我们的正常的生产生活啊，是不是有很大的影响啊。那么海上安全呢也建议啊，像一些沿海的港口啊、海上石油的钻井平台呀、还有沿海的养殖啊、航运等等这些行业，都要密切的关注强降雨还有大风天气所带来的影响。海上航运和作业渔船需要注意呢航运的安全，防范向岸啊，就是
1: 向岸风。
0: 对，尤其是与14号这天文大潮叠加引起的增水啊、涌浪还有海水倒灌。
1: 所以14号大家尽量别去海边游玩，太危险了。户外的安全也非常的重要，因为当前的正值暑期的旅游旺季，需要加强景区尤其是山区旅游区的安全管理。那恰逢呢这个降水呢是正好赶上周末，所以建议大家公众咱出行合理安排时间。现在这个台风巴威呢还没有完全的登陆，它之后的路径包括强度不确定性非常大，所以现在呢各级的气象部门都在密切的监视台风的动向，做好台风的监测预报、预警和服务工作。那我们交通广播也会随时的把最新的关于台风的最新的走向，包括最新的天气预报的情况发布在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随时关注。
0: 对，就像昨天啊，然后咱们这个节目结束之后，这个雨开始逐渐下来。下来之后呢，发现有很多的一些路街地面上，因为这个降水强度实在是太大太急了，然后呢有一些积水，一些车辆已经被困了，是吧？
1: 是的，包括有些道路的临时的交通管制，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第一时间的发布的。
0: 对，还有这边 L 说啊，从楼上往楼下呢扔烟头啊，这个行为真的是很讨厌，而且非常不道德。说我们家有一次呢，这个纱窗没关，结果有人呢就从楼上往下扔那个燃烧当中的烟头。被这个风呢正好寸劲儿，一股风之后给风带到我家来。

0: 了。
1: 哎，你看看，
0: 然后就挂到了我家的沙发上。后来晚上回家发现那个沙发还被烧了个大洞。
1: 你看看，我的天哪！
0: 万一要是引燃了，这多危险！
1: 真的太危险了
0: 啊！曾经有多少次啊，这种的案例都是扔烟头，然后呢不小心被风吹到哪些地方，引燃了。然后呢带来了这个大火，火灾造成了人员伤亡的事故，就多少次这样的，就不长记性呢，
1: 就觉得我没事儿，我咋就能那么寸呢。
0: 啊，你说那个烟字怎么写？
1: 就是一个火呀，
0: 然后一个阴呢。
1: 对呀，就是因为这事儿啊。
0: 还有这个 Crystal 也说，西部大通道哈，这个南段现在几乎成了停车场了啊，南段就是靠近星海这一侧呗，双向现在几乎都不动了啊。他说我是往星海广场方向去的，这个究竟是怎么了呢？入市区哈有事故。
1: 是的，还有雨佳也说，刚刚刷新闻，因为台风暴雨的影响，李荣浩的天津演唱会取消了，包括还有很多歌手这个周末的这个天津演唱会，这个演唱会都取消了。尤其是你像福建和浙江这两省，目前受到的冲击应该是最大的、最明显的。
0: 是啊，这真是哈。这歌里面太应景了，雨一直下，气氛不算融洽吗？

0: 就是个爱呀。
1: 哎呀，这歌唱完之后，我特别想知道大家是什么样的感受，心想事成，还没放完就说这歌好听啊，以后能不能经常放类似的歌呢？这是高山流水遇知音了。
0: 你这个品味确实也挺独特呀。刚才呢，我们是听了一首啊，鸡头白脸的，撕心裂肺的一种唱法，雨一直下，是不是？
1: 是。
0: 哎，就是个爱。来看一下吧，你看刚才我们就提到了这个抽烟呐、烟头啊，就这个话题，你看大家也开始顺着茬往下流了。
1: 嗯，小梦说，我有一朋友就是开车抽烟啊，从前窗把烟头扔出去，结果那烟头不舍得走，从后窗又回来了。
0: 你看，
1: 把后排坐垫烧个大洞。
0: 嗯。浮华说，我也吸烟呢，但是啊是车里面有一个烟灰缸，前段时间呢给我剪头啊，那个老板他那个奔驰。就停在自己家店的门口，就被楼上呢一个老头扔烟头，结果把天窗那个胶条，你说扔得多寸哈、
1: 啊！
0: 有的时候，整个这个车要说这个车漆呀、或者车窗玻璃什么，它是不怕烟的。
1: 对。
0: 但是刚好那个烟头呢，就扔到这个车顶，就是天窗密封周围那个胶条，哎，然后给
1: 烫个坑。
0: 对，烫个坑，最后呢报警了，协商还赔了10000多呢。
1: 我的天！因为它一旦那个坑，它是整个胶条应该都要更换。
0: 那肯定的。这个要不然天窗这个功能就无法正常使用 了
1: 是不是？
0: 你说这个手就因为啊欠不欠
1: 啊？
0: 对，就是扔这一个烟头，你这还赔了10000多，还有其他的呢，造成的那些损失就更多了。
1: 哎、我特别想问问，就这种被楼上扔完东西之后，你们是怎么确定是谁扔的呢？
0: 嗯，
1: 还是有什么摄像头给拍下来了呢？
0: 哨兵模式，
1: 摄像头又起作用了，这话题就连成串了。
0: 开飞机的舒克说：“这歌选的好啊。”把堵在道上的我们的惨状的那种心情，
1: 哎呀，唱的淋漓尽致啊，
0: 淋漓尽致啊，就是我隔着这个声音啊，我就听出来一种疼感，
1: 对，
0: 那是属于钻心的那种疼啊，撕心裂肺、咬牙切齿的疼啊！
1: 哎呦，天，尤其是堵在西部通道入室的朋友们吧。
0: 嗯，稍后呢，再来关注一下整点的路况信息吧。
2: 北京时间早上8点，
3: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
4: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5: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新快路啊。今天早间的压力确实会比较大。目前看到呢，基本上是从美术日记的附近开始排队，一直排到就东行方向啊，一直排到接近高尔基路下桥，这个对说实话以往都很少见的一个状态。西行线的方向，从华业玫瑰东方的附近到西南路的桥上，车辆的密度也会比较高。南沙街和五一路交汇的入室方向，进入五一路之后到附近街，包括解放广场桥到连胜街这两段的五一路沿线，车辆的滞缓也是明显的。西北路目前从这个蓝天家园的附近吧开始排队，入市区方向一路堵到了香炉江高架，也就是整个包在内部的疏港路，也是呈现出了非常高的饱和度。西南路呢，目前以中心医院为界的双向，包括南行富民路的路口以及黄河桥的上角口位置，车辆的滞缓情况明显。红旗东路进入马兰广场，去到这个黄河路的五院周边，包括现在我们看到呢，在这个盖州街开始一直到西安路的路口位置，香一街目前进入香炉交街，香洲路进入香炉交高架，香炉交高架的入市方向从焦金山隧道到广电中心，出市方向莲花山隧道开始一直到出隧道口的这个变道的灯空路口，车辆的滞缓明显。高尔基路和西快路下桥车辆汇流，包括在太原街的部分，太原街南大亭到高尔基路，长春路龙泉华亭一直